0: 好嘞，感谢啊！这首好听你的歌曲，这是在你台中的咱一位陈先生所点播。我要所唱的这首歌叫做《落叶时雨》。今晚要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全部由着咱生产公司可以为咱赞助提供。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5866。这个有点小弟阿星，
1: 小弟姚仁，
2: 感谢弟张天君，
0: 在咱线上来甲咱做一个诚恳的服务。联播各电台拜到拜六，咱伫咧下在时啊，这是8点到10点哈。啊，伫咱宜兰阿家人拍摄，伫咱家人诶轻松电台 FM 96.9，中华关怀之声 FM 91.1，大台南南都广播电台 FM 89.1。高雄金台湾广播电台 FM 88.9，快乐联播网的部分按台北，这是全景电台 FM 89.3，台中万春风电台 FM 89.5，嘉义啊，咱嘉乐电台 FM 92.3，高雄快乐电台 FM 97.5。以上两家电台呢，来甲咱做着这个联合的播送哈，好嘞，感谢。

0: 好嘞，感谢啊！今仔日来加进行着咱今仔日啊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2026年7月23日，今仔日是礼拜四哈。啊，今日整个台湾各地天气拢差不多是多云到好天，依然同款。过道过了后呢，局部所在啊，包括着这个山区啊，啊，佫是有一寡短暂的雷阵雨哈。啊，山区的部分是爱特别注意，啊，佫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旧历行到6月7日，啊，来气温的方面，对北较南温度26度到35度哈，这是咱天气状况，大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来，感谢啊！啊，今麦咧，咱就来加进行着咱今仔日的节目，开始来加看新闻。
1: 来，咱首先第一篇的新闻要来加报这个中国病毒武汉肺炎哈。听众朋友啊，即马又个当咧吼啊流行的时阵啊啦，啊当然啊，都人数一直增加起来，以外死亡的人数嘛对咧增加。啊，所以有当时啊，咱以前有听到一寡吼新闻报道咧讲讲吼，即个武汉肺炎未来会变成吼，都那亲像一般即个流行性的感冒，会伫每一年拢总来。虽然是安尼讲，但是伊个死亡率还阁足悬，死亡率还阁真悬吼。啊，所以听众朋友，咱应该去住有风险的朋友，咱得赶紧去住吼。因为最近吼，又阁有几啊名，因为吼啊感染着这个武汉肺炎，啊引起着重症头来死亡的人数是愈来愈侪吼。啊，这你个听起来吼，当然你今年你那20-30岁囡仔。你听到这个年会，你也感觉讲哦啊，迄做有会所的人，他妈无关系着。唔过你那是中年的年龄，你那听着这款的年龄来死亡，你也感觉讲含你离家近，因为拢一个60出头岁尔尔，60外岁尔尔。来，伫遮咱民众爱注意，就是讲这个中国病毒武汉肺炎，即马又个开始进入流行期啊呢。当然符合资格吼啊，去住有风险的朋友，得赶紧去住。卫福部疾管署昨昏有来吼啊，宣布顶礼拜吼感染着的武汉肺炎，都有25人当镜头。啊，这25人当镜头当中吼，有5人已经死亡啊。啊，其中一名60出头岁的妇人人感染着了后，并发着吼肺炎啦。包括肝脏啦、腰子吼衰竭，不敌来死亡。经过调查，这名妇人人拄啊好伫2021年住过一支乌龙虾，了来开始就无住啊。啊，这个疾管署提醒65岁以上，包括免疫功能啊比较较低的个风险群、一族群的人，符合资格吼，应该赶紧去住乌龙虾吼。啊，降低重症头甲降低死亡的风险啦吼。疾管署啊，这个啊，疫情中心主任郭宏伟已表示咧，讲依照着疾管署所监测到的资料来显示，国内诶武汉肺炎的疫情，即马继续吼，顶面一直咧升悬起哩吼，已经进入了吼流行期啊，第28个礼拜吼啊。就是吼啊，7月12到7月18这旁呢，这个急诊的啊，这个啊人数呢，来到吼4766人啦。含这个进前的7日吼啊，就是7月7日到7月11日吼，又个清关了66.5%。顶礼拜7月14到7月20日吼，新增加25名的这个病例啊。当然啦，这是重症头的病例啊，当中已经有5人死亡啊吼。啊，咱国地最近啊，这4礼拜吼，这个本土的病例啊，变种的这个啊毒株呢，这是 NB.1.8.1 的第二啦吼为主。伊讲去年2025年10月起累计吼啊161名的武汉肺炎的重症头的病例，其中161名已经有23人死亡啦。啊，当然，重症头的病例以65岁起哩，的长辈是大占74.5%，有慢性病人占83.9%啦。 啊，当然啊，这当中有92.5%是拢无住过有风险，即季啦吼，唔、哦、是以前吼，即季拢无住有风险的朋友。啊，临床啊，表现出真济。加这款的镜头吼，你譬如讲啊，这个呼吸道了对啊啦吼啊，出现了吼一挂镜头啦吼，包括咽喉痛啦，啊包括咳咳嗽啦，包括十鼻塞鼻流鼻水啦，包括发烧啦、冷身啦、无精神、头壳痛啦、腱子肉酸痛等。啊，当然嘛，有一挂少数的朋友了对啊啦，出现了吼，暂时性鼻无芳臭。就是你的鼻啊吼，迄、那个味觉啦吼啊，加你的嗅觉，包括你食物件吼，无滋无味啊，鼻无芳臭吼，这拢是暂时性的啦吼。这那好起了，有可能慢慢的去恢复。啊，顶礼拜五啊，顶礼拜呢有五人啊，因为动镜头吼来死亡的病例当中啦。这个疾管署啊，这个防疫医师林永清伊在咧讲吼。比较比较少年的一名，这是60出头岁的一名女性，住伫南部啦。啊，伊本身呢有失智症哦，哦，听众朋友60出头岁都有失智症啊哦，伊、本身有失智症嘿，啊，佮有这个神经系统慢性疾病，最近吼、哦、啊，住乌龙虾的记录是2021年的代志啊。啊，这名胡林人伫本个月伫六月啦吼，一下旬开始就发烧啊呢。啊，就开始烧啊！啊，规身躯就感觉咧神仙呐！啊吼，嘛不去诊所看病，啊诊所看看讲，啊你这都感冒哩咧？吼、哦，啊食啦，嘛已经吼愈来吼愈无兴趣食，都食了都无滋无味吼，啊嘛无精神食物件，啊精神一直变歹。七月上旬都要紧去挂急诊去就医，已经开始有肝脏啦、腰子功能异常啊，然后两边的细胞已经拢发炎嘛，大病院情况一直来恶化，来转入加护病房，无到一礼拜就来过往去啊啦吼。死亡的原因吼，就是吼中国病毒武汉肺炎并发的吼急性的呼吸衰竭。另外也个有急性的腰子受伤、肝脏受伤等的情形吼。啊，听众朋友，咱这篇报告的，咱呐有满65岁，当住这个公会的朋友啦，尤其是咱本身有慢性病的朋友吼，你家己去评估，看你是不是爱去住无？因为这数据拢伫遮，甲你讲啊，去感染着动镜头的，都、就是年会有诶。啊，来就是这个啥有慢性病吼，啊来就是吼。啊，无住有风险，加一批人吼，包括死亡的人数，死亡的这个个案嘛是拢这种的案例就对啊啦吼。来，这甲咱简单做一个报告啦吼。
0: 嗯，这武汉病毒起码是已经变种啊啦吼，啊所以死亡率一直咧降低，但是吼，那要认真甲看伊整个数据，我拄则去啊查一下吼，那种朋友，这武汉病毒虽然死亡啊，甲迄个镜头有无吼？感觉上看起来甲流感拢差不多啊，无像迄阵打咧流行的时阵，惊死人迄种。
2: 对啦，啊，尾啊就变流行。
0: 哎呀，对对，啊，尾啊，咱就讲这个病毒，伊家己嘛在活咧啊。
2: 对
0: 啦。啊，伊啊，甲总讲伊啊，活着的这个人，甲创何死，爱家己嘛对咧死掉啊。
2: 嗯。
0: 哦啊，所以这甲这死亡率就一直降低，但是降低甲即马比较起来，甲流感原来死足侪人哦。
2: 嗯。
0: 流感唔那咁款哦，而且那四个拢是流感是加一个啥囡啊，老大人加囡啊，吼、哦、啊不然病毒这都差不多即马变种变加拢针对老人啊，
2: 嗯，
0: 哦拢针对老人，所以这段时间这个肺炎真正爱我看还是爱去挂咧啦，吼爱挂呀，吼，
2: 足侪人拢无咧挂吹
0: 啊，对对，即摆爱挂爱挂吼，所以以前咱这个卫生署已经宣布，即摆又搁进入迄个流行期啊，
2: 对，
0: 哦。在这个流感的死亡率有没有大概在1/1000、
2: 嗯、
0: 一千个钓到流感流行感冒季节性的流行感冒一千个钓到差不多一个给我带起来、嗯哦、一个给我带起来、啊、但是如果给带起来这个你要用年岁来算超过60岁以上的钓到的带起来是100还是20个、哦、
2: 有20个
0: 20%至30%、哦、
2: 这算老人
0: 靠谱、老人较恐怖、哦啊、但是你一般正常传播统计是1/1000、啊、
2: 好
0: 啊，咱现在看这个武汉病毒这个东西，这死中国的武汉是老死人的，你知道吗？这个武汉病毒它的死亡率对原本那种怕死人管理，以前打流行的时候打叫臭 冲出来，
2: 足惊掉的。
0: 哦，迄全世界各国烧尸体烧走袂离啊，迄就对啦吼，烧到惨黑了，这耶稣上帝都伫遐咧看讲，即嘛是咧喊吧喊安尼哦。你胖到对我见面来，安尼咁丢，
2: 是咪咧喊吧？
0: 唔是啊，唔是喊吧。嗯，我较早做一个卖牛排啊，啊做牛排嘛，啊牛排做生意做久了后吼，伊拢得，哦，这牛排生意都做袂起来，袂好起啊。
2: 你甲分享啊，袂记起来，过去都算了嘛吼，对吧？一部分一样东西，较早咧等咧严重的时阵咧，人。哦，拢足我咧惊死！
0: 哦，迄足恐怖，迄个时阵真正，诶，厝内啦，一个吊，我规间厝全咧叫警报。
2: 诶，咱干啦，阿青啊，你会记你我两个人去住王霞，人姚玲阿妈见啦，
0: 艰
2: 苦偌久，你敢知影？
0: 啊，姚玲阿是安尼啦，姚玲阿伊本来就出事，还咧住死阿哩，啥物事都住了。
2: 哦，咱两个啊，我住着一间王霞
0: 啊。前尾非洲低温咧，住低温咧，姚玲嘛去住啊，哦，拢住了啊，过当住拢住了，无物件拢住啊。
2: 人家做拢无要紧哩，
0: 哎，就小我发烧一下哩。
1: 我嘛是有发烧啊，嘛是
2: 发烧，你都无要紧，上无上，我两个啊，
0: 我两个是，我两个是做一下，做下密密麻麻外个。
1: 啊，你两个都较特殊，无大家听到嘛，拢差不多憨憨啊发烧啊，先
0: 生。阮家的人拢是憨憨啦，小
1: 差不多
0: 了拢憨憨，
1: 差不多听到拢憨憨啦，啊，都先生啊，都咪一个
0: 半天钟啊，都好。你都无惊到过啊，惊到你啊，讲要去做，我就只得惊惊。
1: 嘛，所以唔知你讲你两个啊，其实张大哥嘛无安那啦，伊是干那讲伊头壳轻轻戆戆的，啊，大家嘛。轻轻公公，
2: 打干嘛呢？
1: 系啊，啊我嘛是头壳轻轻公公发烧，啊都爱困，啊都困一下，还有半点钟病就好啊。啊你是状况是较特殊啊，啊但是你这状况是我熟悉到的，所有的朋友拢唔捌有的，都跟他理你。
0: 恐怖，
2: 系也怪太一啲嘅。
1: 啊当然，咱报一批啦，这就是听众朋友，你都家己去评估啦。你啊认为干嘛讲啊？这主对你有利啊？一管事伊也袂甲你骗啦。伊讲句话歹听啊，一管事伊叫你去给注意有东西啊。伊的薪水嘛是咁款，你啊遐钱啊。
2: 讲唔讲
1: 啊？伊也无讲叫你
2: 去爱去做啦。
1: 你迄个有东西可以做，伊啊一管事内底诶，即一寡吼公务人员，伊都我当做做有东西当跳下这啦。
0: 即马有东西嘛，拢一直研究，一直进步啦，副作用是一直
1: 加。啊，有东西即个。物件已经伫咱这个世界已经嘛出来，唔知超过一百年。咱做囡仔都咧做啊，咱做囡仔都咧什么净珠啦，什么咧百日喉啦，百日咳啦，什么我拢有做过啊。
0: 有啦，
1: 啊尤其吼，咱做囡仔做的一项上界重要的，就是大家拢无咧注意，无咧讲，就是小淋巴皮有风险。
0: 哦，咱迄种都，咱迄种有咧做小淋巴皮。
1: 迄阵嘛，咱出事
0: 嘛，系
1: 啊，
0: 啊，
1: 拢有咧做啊嘛，是讲我那时候应该拢爱做啊。你无做，你去感染到，即个人都一世人都拢啊拢做漏诶。你甲看小淋巴皮
0: 啦。小淋巴皮诶，迄个有风险，开始是做好有够侪啦，你
1: 讲。够侪啊！
0: 较早咧上课诶时阵记啊未？咱读高中还是啊？读初中。
1: 小学啦。
0: 初中小学迄阵有无？常常看两个穿咧 T
1: 恤。穿 T 恤
0: 啦。
1: 啊！不规规只卡 T 啊包起来。
2: 对啦。
1: 啊！就是那个雕针，伊迄个小淋巴皮
2: 球也卡啊，较少看到呢。
1: 今麦根本就无啊，
2: 差不多啊。
1: 今麦哪有看到？拢差不多五六十岁、六十外岁、六七十岁胖的人啊。
0: 迄阵啊，囡仔啦，咧发烧吼，吼，拢足惊啊，
1: 惊到，
0: 哦，惊到足惊，讲唔来小淋巴皮啊，还是什么种种有诶无诶吼。头我咧讲流感吼，差不多千分之一的死亡率啦，但是对老大人甲对囡仔，我们来赶快加危险。哦，那针对老人甲囡仔落去算的话，趴数是20%至30%。
2: 这
0: 非常悬啊！我吼，啊，武汉病毒一直变到即卖落来了后呢，反正朋友我拄只遐看作，其实我那赶快呢，死亡率足悬呢。
2: 哦，
0: 针对老大人。哦，针对老大人，1,080%，
2: 哦，
0: 千分之就是一千个，对不对？
2: 1,080%
0: 的，你那是阿哥为了就做心肺梗疾病啦，还是本身为了慢性病啥的，1,080%。
1: 等你下班了就要做啊，
0: 你别个做，
1: 嗯，
0: 个有物件做嘞。
1: 佮无物件当做咧，啊，规身躯都买当做。无
0: 当时啊，
2: 我讲，无你讲，想要去做，伊都惊死。
1: 啊，无伊无做，伊都无去做，你都唔做。每一个人家己评估啊，伊都唔。

0: 这住乌龙虾。
1: 阿星都话讲的无唔对啦。嗯嘴暗你若要去人济所在，尤其咱这个年岁有慢性病的人，你
2: 还个高咧，挂嘴暗对。
1: 啊，手吼尽量慢去摸出嚟，等下你后手尽尽量慢去后边摸啦，嘴啦、鼻呀啦，把手慢去后边回、后边撸啦。
0: 啊，对啦，简单讲就是差不多个，你就讲有哪个肩胛上扭断啊，到时候唔免讲太严重，但是有哪扭断的差不多迄阵。那流行迄个就做中国病毒迄个情形，安尼就
2: 对。我一人咧无咧挂嘴炎嘛，
0: 对我靠。较早无挂嘴炎，只罚钱咧，即马无啊啦。
1: 佮乱啦，即马乱吼，你有当时啊，你若搞老官的人吼，迄片啊遐规样醉啦，迄站袂掉啦。啊，尤其查某囡仔，你佮爱水的吼，你嘴炎挂咧到地，汗佮搞咧到地，迄个所在若去生粒啊啦，生条啊啦，哇，啊规周边都毁掉去啊。系啊，
2: 所在是啥？
1: 无吹啦，吹啦。都偏硬得个，到吹口腔啊！你那上吸乱吸掉的，迄蛮好对皮肤蛮好啊。
0: 啊，迄阵人迄查囡仔拜托个，啊你唔知，人迄阵查囡仔有迄个叫做口罩装，你敢？
1: 我知影啦，就迄段期间，就生做歹的人就对啦。
0: 拢
1: 做欢喜的，伊就免化妆啊。
0: 无咯，特别话酒
1: 年，话酒年啊。啊，本来慢慢讲讲生了歹啦，歹听啦，生了无够妖娇的，就是爱靠化妆嘛，啊化妆为了做妖娇嘛。啊！但是武汉伊也每段期间，伊暗的伊得免化妆啊，加省足侪时间，佮更嘛更加省真侪迄个啥化妆品钱啊。
0: 化妆是看官人话啦，你若像迄个做啥，迄个陈佩琪，为了搞一个咪夸张哦。我也会奇怪，迄陈佩琪，但是我家己个人的感觉，你看陈佩琪有成迄个左右无？
2: 左右较肥啦，
1: 左右面嘛比较光亮。
0: 但是你家感觉好成诶，就拢讲起来行了。
1: 这不
0: 你家系哦，你若讲我咧，你家你咩？你就
1: 水败
0: 对左右无礼貌。
1: 陈佩琪水败，迄是个人咧看，但是我是感觉伊就是无人言行诶啦。
0: 系啦，你看咧有够讨厌了。
1: 为人你讲伊败吗？唔过柯文哲爱甲要死，感觉足水啊。但是不管伊水败吼，迄无爱遐评论，伊就是无人言行诶啦。伊就是看着就是互人会讨厌，迄种足想要去甲掠伊甲斩一个安尼啦。
0: 啊，你确定柯文？做的爱准备起，爱加倍起，我怀疑怀疑。
1: 爱怎嘛都可以做，你别坑啊！你平新闻你无看到吗？讲销迄个李多惠销到变
0: 害，
1: 讲只要哪有看到李多惠这个影片，获得一滴在看，伊手机在看。
0: 你
1: 公司无
0: 看，挂门就当时讲安啦，讲等于厝里看准备起，苦里拖卡，底下流拖卡，底下咧切拖卡。讲安尼看一个话，使咁样流落来，迄心内伊咧想啥，你唔知？可能别做医生，赚啊侪钱，那娶这种人诶。
1: 啊，体欠钱好，
0: 唔是，是才娶这个面老坏。
1: 哦。
0: 啊，人家 A 片啊，看侪，人家家政妇，大家咧留头卡，哇水哇好看。
1: 拍 A 片诶，咱唔免敬过啊。拍 A 片都买敬过。
0: 来。好啦，注意啦吼！啊，这流感也好，啊，这个做武汉病毒也好啦吼，非得就是爱说你就对吼。啊，这个武汉病毒咱算坚持的啦，哦，就是叫做武汉病毒，卖去看我讲一
2: 句啦，
0: 吼，上面的 COVID-19 啦，啊，那什么新冠，上面的死人骨头啦，哦，对不对？这嘛是要足惊得失中工，
2: 足惊在做氧气大可能啊，像我那像啊，唐中年军啊呢，幺零啊是个差，我两个是艰苦话久呢。
0: 哦，对，
1: 哦，恁那惊
0: 都吐未出来，
1: 恁那惊艰苦的时阵，就忙去甲做。
0: 有啦，尾啊第三季嘛是去做了啊，第二季甲第三季嘛，但是拢做高端的啦。
1: 哦，啊，高端的做就无问题。
0: 高端的我搁特别问医生，这副作用无，我就惊个讲对。我惊。想讲冇紧，卖好，我等下叫护士甲你笑，一支上特档的，一支保证你无副作用啊。
1: 我惊东西，恁那第一季那去做中国的，反正就无这个代志啊。
0: 哎呦，住醉了以后，都无感觉。好嘞，进广告啦吼，啊，大家注意啦吼，啊，这个就做，尤其咱这一挂长辈时代吼，嘴炎哦，嘴炎一定挂了吼。来，进一个广告，阿连明，这个得，等下来感谢。

0: 太太哦。
1: 你好，你好，大家台湾人俱乐部，我阿星啊，
2: 哦，
1: 啊姚林啊，
0: 我姚林你好，
2: 哦嘿，
1: 啊你讲食咱的产品袂歹，要看
2: 我就是蒸蒸回吼，差不多50岁时啊，我即阵要78岁啊，
0: 哦，20多当啊，
2: 迄阵吼，听恁的节目啊，我迄心脏怎样啦，暗时啊吼，拢迄款麻痹，你袂晓讲哎。爱爬起来啉烧茶，还会做呢？
1: 心脏吗？
0: 麻痹麻麻的意思。
2: 哎，唔知咪麻痹啊？决心我是未晓讲。
1: 哦。
2: 啊，希望照心电图啊，讲我无安怎。啊，照希望照，一时讲啊，讲我无安怎。
1: 隔离我那去病院检查过，拢无安怎。
0: 是。
2: 嗯，啊，侬甲我讲恭喜，我讲我昨晚，大夜暗时啊，伫困开听嘛。啊，迄阵拄啊，恁拄啊未选片，我有听恁的电台啊。啊，我总啊食食吼，总啊好起来呢，总啊袂疼呢。
1: 安尼吼，
2: 暗时也袂疼，就得总啊好起来。
0: 你拄啊讲麻麻，迄、那个麻麻是啥物意思？麻
2: 得麻痹，
0: 麻痹
2: 安尼啊，迄个照吼。
0: 啊，但是叫病人照 ，OK 无问题。
2: 拢讲我无病啊，讲恭喜我无病。
1: 啊，今日讲咧穿大亏啦，还是安那今日？
2: 唔是暗时啊，静静靠疼。
0: 啊，今嘛安那？你讲啊，食我的产品。
2: 食食恁的产品已经食。20多年
0: 食喜多山吗？
2: 食喜多山啊，食了好起来吼。我迄阵迄日那个人一阵足久无甲食上好啊吼。哎、临时个夹目睭，哎，阵唔时啊，哪会困咯？个增加再写起红记记，个增加
1: 哦。啊，伊在咧顺，啊，你怎啊停起来？
2: 伊个就是讲安奈，伊用看看个，迄目睭可唔敢。

0: 暗时啊在困哦，啊拢睁啊，再时啊爬起来红叽叽睁歪歪。
1: 但是你咧讲目睭，你咧讲目睭。
0: 目睭我原在，因阿伯我讲目睭，目睭伊阿原在。甲食伫早餐，食几日啦，佫怎啊好去
2: 啊？佫好去，哦，安只好食，安只上重要。
0: 啊，我较早心脏这吼，我就是讲，迄像迄急心，还是麻痹？
2: 急心啦，急心症。
0: 迄吼有人讲，阮遮人有人，呾塞车塞到停伫路边死。
2: 哦。
0: 啊，有人拍伫刀啊，怎啊死？
2: 对对啦，啊，麻痹，你都有哪有注意啊？去病院看过，都甲检查无安怎，都麻痹恐惧。
0: 啊，这吼，若无食恁个。诶，地多山五十岁迄阵就死啊！我刚才讲，你滚地要啉烧烧，啉袂落，啊要啉较啉无效，啉到像麦多像水龟安尼啉两三杯，啊怎啊食这地多山？啊我是讲，唔捌甲伊做见证，啊我是讲。过我的良心未得过，安食好爱报人知影。
2: 对对对，感谢感谢感谢。
0: 嘿，爱方知影，知影讲好这款病来食地所山会好。
2: 所以林太太咧意思就讲，原本你迄个心脏暗时啊咧困会麻，啊会感觉会啊那会
1: 无爽快，
2: 无爽快就对啦。吼，啊这拢阿你改善掉。
0: 哎，那半点钟无去啉小茶的，没有跳伊啊。
1: 哦，真袂跳，
2: 什么家都检查拢无咧，吼吼。
0: 啊，伊用叫心电图，讲恭喜我无病。哎，叫也是讲啊，是讲咧。
2: 啊，我心脏无乖哦。
0: 啊，无你开这药啊，要用啦。讲我有得听个只，无得听，免只我啊讲废话。嘿，就只听啊，我是讲吼，这吼无报人知影吼。
2: 感谢你，感谢。
0: 安这拜神的人，对安尼用心没得过。
2: 所以林太太，你的心脏的问题，佮目睭症的这问题，总拢甲你改善好势啊啦。
0: 哎，拢好啊。
2: 啊，你就继续食保养的咧。
0: 习惯。啊，我佮另外叫一罐咧，食目睭的要清
2: 气嘛。嘿嘿，是诶，即有即有即有，
1: 即
2: 搭配落，真好搭配落，真好。
0: 对啊，要试看卖
1: 啊！啊，你心情吼，甲放我轻松诶，卖好家己压力上大
0: 哦。食地中山拢好呢，较早心脏迄个，啊，每阵五十岁差不多死去
2: 啊
0: 啦。
2: 啊，你们在咱住倒位啊？你们在咱住倒位？
0: 我住五
1: 家
0: 尾
1: 呢。
2: 五家尾，
1: 对啊。
0: 嘉兴里。
1: 五家尾是对。
2: 倒倒一关系啊。
0: 嘉兴里。
1: 无啦，五家尾是对，两公山哦。
2: 公山五家尾，
1: 好，
2: 林太太，谢谢啦哈，好，感谢你，感谢你，阿康兰到小伯了哦，哈，多谢你阿康做见证哈。
0: 恁电台我知影，好恁好人知影。
2: 有，你阿咧讲我那播出，人都拢会听到。
1: 是是，感谢你，感谢你，多谢你，多谢哈，
2: 谢谢。
0: 啊，无我唔可以啦。
2: 我讲，我点点听，我知影。哦，感谢你，感谢你，感谢。好，谢谢。
1: 好，
2: 再来公司见啊。
1: 好，
2: 拜拜。
1: 0800-0500-6688哦，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咱拄只有听的讲，这是公摊啊，公山啊，吼，公山这个林太太吼，伊卡来做见证哦。伊咧讲心中含迄个目睭，咱伫咧做见证大的过程当中，会当讲第一道听到。但是爱其实咱圣山喜多山，伊这是机能性的食品，咱内底有真侪成分。伊会补充伫咱体内欠缺的物件，啊，当这成分甲咱这个啊，这个体内内底所欠缺物件补充足啊，有可能咱早前一挂奇奇怪怪，诶，一挂镜头，一段自然历练，段好去。所以咱圣山喜多山伊个神奇，就是伫遮真好的产品，咱介绍互咱大家啦吼。0800-0500-6688，0800-0500-6688，感谢。是非常的感谢啦吼！来，咱即马一处个别圣山公司产品十罐，咱都加上三罐以外，咱有提供真侪精品，要来做赠送。咱买十罐的朋友呢，你即回会当个拣一支14寸，将咱台湾制作一电风一台惠腾，这伫咱台湾啊，算真有品牌、真大牌子的啊，一支电风啦。你要个金孟特胶热天的薄毯啊，5尺宽、6尺宽，这拢会用得。经32公分平底尖顶一支啦，你要甲经圣山公司另外有30粒针的血红素金立明喜6000，两骨素保顺健30粒，啊是要甲经5尺6尺啊手工纯棉的薄被一领，拢总可以。 咱一道经济行为关系。另外一处个别生产公司产品呐、啊，五罐都加上一罐以外，赶快我老提供真侪精品要来做经商呢。咱每个关的朋友，你会当个经济保温板入地用的啦，入小入冷，炸出炸你买啉拢有呢。你要个经燕窝勒啊一拉，要个经白沙湾起个一条，经单向的芳草一拉，内底有半袋包装。你要个经墨汁的洗衫精一包，经古宝沐浴露洗身躯用的一罐，拢总可以。咱一道经一项为完成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

0: 好嘞，感谢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转国免费的电话专线0800-0500-6688，电话在下八点到下暗的七点啊，咱拢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来甲咱做回答哈。来继续，再来甲进行节目，来甲看新闻啊哈。来，咱即个注意一下吼，这个风台啊，这个、台湾的下卡面吼，台湾的下卡面啊，听得怪怪安尼啊。
1: 你讲的，
0: 他等于啊，你台湾的下卡面，你要通几位去啊？
1: 对啊，是台湾的下卡面。
0: 哎，我但是以前我会记吼，咱迄阵种讲法足趣味，讲凭什么甲阮南部叫做台湾尾，台北叫做台湾头？为什么要把台北叫做台湾头？
1: 台湾头是属于汉族啊。
0: 想到我们在变尾，你又不是尾
1: 了。他是我第二卡。
0: 啊，什么叫做下卡？什么叫做顶面？这还蛮加分的。
2: 啊，这蛮真啊，结婚。
0: 啊，是讲这也无差啦，无差。
2: 啊是以前的那个首都就是在台北啊。
0: 以前无啊，
2: 日本时代首都就是在台北，一直到国民党来首都拢放在台北，是用来来分的嘛？
0: 对啊。但是大清帝国的时首都是
2: 南部啊，台南嘛，
0: 哎呀，是伫府城啦。啊，是话今仔这免计较啦，什么头先买迄拢无重要啦。吼，像迄个

0: 还是讲会讲回来。
1: 现在你如果有当时在那里说杂杂杂杂已经不好笑了、直接就给断出来了、
0: 不然就我现在网络的世界主要是网络啦，网络什么死人骨头的都说不出来、你看那肉带有没有，肉带他在唱啥，他在唱我他干嘛扯，靠腰的是因为古早以来不然有人在公共的媒体在扯、现在这个肉带他干嘛扯了就唱啊，是不是
2: 这样的
0: 饿啊！即卖来过一阵啊，了这个都唱未起来啊，无味
1: 啊。听久听久了，根本无
0: 啥。系啊，爱啥那会唱，是因为当时伊听民进党啊，所以唱啊。即卖走去听白贼国民党加国民党，随着花样都看卖啊吼。哎，这民进党无对我那些倒啥感觉？
1: 我听讲即卖了了钱，讲了一个一两亿，唔知。
0: 即卖拢无嘢声声音嘛啦，差不多破中国也破袂叮当啊，对不对？中国也无甲当作一回事啊。好啦，来啦。咱在讲到迄个风台吼，即摆咱下骹边有一个叫做红霞嘛，红霞迄你知影金小胖喝的吼，即个红霞，啊，即个红霞对咱来讲大概就是云霞尔啦，边边啊迄个云霞小可，互咱会落一寡雨落去吼，啊，即个红霞对伫伊后壁咧，讲一粒又搁要形成啊，讲又搁一粒得要来啊，落得十天内，十天内可能即两粒拢会同时粒。抓你揣伊揣伊啊，揣你过来安尼对。
1: 我唔相胎，
0: 相胎相胎哦，这边是相胎。啊，这个这两粒到底伊是该行法，伊会安那行，唔知影。无定一粒，抓佫再向中国更西边、更东迄边边。啊，另外一粒抓又佫对铁架迄边还去。
1: 你咧讲更西，中国哥，更西顶一阵嘛，迄个梅沙管入边啊，无一个水库帮伊。
0: 六兰水库啊。
1: 啊，施工吼千多人，啊，当年中国官方是报讲吼40人尔，啊，大概是
2: 等于讲。官方报未准啊。
1: 讲迄白差的。
2: 白差啦，
1: 结果即马一个水提了后吼，当然咱毛长讲的死人死地的代志，今仔日唔是要讲这啊。因即马上届五万的，就是讲分一寡起来的物资啦。听因江西遐的灾区的人民，听咧讲对全国各地捐入去的钱，讲有几啊千万的人民币。几啊千万的人民币，因遐受灾户讲靠呀，我拢也无摕到半角啦。报纸报讲几啊千万的人民币是拢捐入对大企安尼啊，我还拢未收到有啦。到尾啊去收到啥？一个人啦，一碗泡面啦，一罐细罐的矿泉水安尼啦。一个人我分一碗泡面啊，一罐细罐的矿泉水，讲啊靠腰啊，我唔知饿几礼拜，已经嘴打外久去啊！你分一碗泡面啊，分一罐细罐的矿泉水，你要给我度几工啊？
0: 我关
1: 几啊千万的人民票对江西入边，因讲啊我连收个一角钱都拢无咧。
0: 今麦
1: 多干那分了一碗，
2: 中国这也无奇怪。
0: 今麦台湾人对中国是已经简单讲无像古早安尼。你看较早中国因到那里死人的时阵，咱台湾这边个咧无用气，气场足济啦，啥货都募款啦，
1: 什么慰问啦，
0: 阿妈用叫着带迄个政府官员伫遐接电话啦，无安善款安尼偌济几亿安尼咧摕。今麦台湾人无咧讲啊，
1: 无咧讲。
0: 即嘛无咧讲，啊！你即江西也好，铁岗也好，还是广东啊，即拢属较沿海地区呢。
1: 啊，即有钱的所在，
0: 即拢是有钱的所在呢。啊，有钱所在，你有恁的人啊呢？啊，你死中国家己袂晓变啊，不是啊？就像阮食薰的红糟蹋家呢，食薰的袂晓起来变啊，死了啊！我唔要当成啥？
1: 有啦，人上万，咱有设立的薰椒啊，毒性的这个
0: 高粱啊啦，薰椒啊，这根本就高粱啊！对不对？你肯定白皮来，再加你把我污了。
1: 啊，无正经去啉，
0: 无啦，伊迄个唐风诶，啊，即个议员都甲你讲，迄即顺出来甲看讲，啊，你说这个吸烟区意思是啥物？第一，完全甲外口空气是对流诶嘛，
2: 对流诶，
0: 你干那装一个铁栏杆安尼尔了，对啦，安尼靠，人家讲真正讲，就这个人家吸烟区有啦，日本有一种叫做立柱式吸烟区，立柱式就是讲伊伫即条路，因为日本的规定最严格。你会使禁

0: 啊，对面就是咱武圣关公呢，关帝爷，关帝爷粉食更加大，你们看食到拢高个面拢红呀，哦对不对？是啊，那边马赛亚，马赛亚咧骑阿马无食粉吗？对不对？这是设计机，啊，这个这个门了，更不是为台湾人设，是为了当时的在西中国外观光客设的，听你嘛砸。
1: 对呀，啊，听这种拢会有拢歪呀。
0: 对啦，卖糖金加阿呢，哦，身体人家己的，人家里边食只好死，你擦擦歪哟啦。啊，当好啦，恁大家硬金啦，金毛足安全啊呢，油啊出问题啊啦，迄、那个炊粉啊，就是咱咧古早讲米粉，即马改讲个炊粉啦、啊。嗯。哦，这炊粉也出问题啦。啊，迄、那个植物油，我又搁逼一件烤地油啊。嗯。烤地油逼啦，顶阵啊逼一个植物油，沙拉油嘛。沙拉油要去逼一个个植物油，啊个了去逼一个这个做这个烤地油，全部拢逼啊啦，
1: 点么拢逼？吃了不多啦。
0: 我昨下来恁讲，植物要抓出油都无正常的代志嘛，你植物要哪抓出油来嘛？毛啊都无准成哦，毛啊，
1: 哦
0: 毛啊真正是有油的物件，油脂足高。出来你要蒸出油，一定是爱想办法加工，加工就会变质嘛。吃猪油啦，包括人家出街听我的啦，吃猪油啦，哎呀，我你把你头毛拢拉了了，你拢知影？
1: 你别吃吃菜，吃猪油，你
0: 唔要见面啦，唔是你台啦，我哋唔要生我的啦。
1: 来来来，
0: 正光哥。
2: 好，非常感谢咱敬爱勇气时代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哈，这么是广告时间啦。当然，广告台介绍咱信南公司优秀的产品就对，许多山这产品就对了哈。啊，咱雄狮大哈，大家拢非常知影。这是咱信南公司台湾人俱乐部的扛棒，的扛棒，就是许多山就对。因为咱卖许多山的过程中间就对了，太侪雄狮大哈，不管是老港姐、查甫、女性，拢总可以，男人、女性拢可以，吃咱的产品哦。许多山这产品哦，有够侪，有够侪了的。所以这许多山哦，和咱雄狮大一第一感受就是讲吼，我食过许多山了，我过去吼已经食到一定的年龄的时阵了，有一个这个毛病，伫身上伫咧产生。啊，产生的过程中间就对了，我医生管，病医甚至拢去检查过了的。结果吼，医生的药啊，伫咧食过程中间。无感觉，该艰苦也咧艰苦，该未爽快也咧未爽快了。着，这种情形之下，听着咱节目的广告许多山了，来给咱挂断去了。有艰辛伫咧个食过程中间，伫咧几个月后，伊个病人感觉我过去一挂毛病了。着，伫咧不知不觉个中间，伊家己唔知个情形之下，就安拢好。许多山不是药，这是一种机能性的食品，对身体上的蜻蜓代谢、免疫力量有相当相当大的帮忙提升。所以，这边许多山就对头到尾，有咱台湾俱乐部，有咱许多山到将士一举独秀了对。原因主要就是这个所在，不管老港怎样对，少年人。体质也不好的人，抵抗力也不好的人，吃这个东西正确的选择。老大人当然毛病会多，佮加上伊年岁也有啊，啊体质什么种种拢变化去了。吃咱许多餐，一重新会后悔倒当下了，对。我的身体变成感觉讲非常爽快，这是信南公司许多餐这笔产品。所以用气度啊，更加太聪明，不简单吼。只要你敢吃，敢吃看嘛嘞。尤其是这个时阵了，对，这个病毒太恐怖，你若无抵抗力量就对了，吼、哦，哎，这足危险。这大家免讲，我免讲，大家想就知啊。若无抵抗力量、无免疫能力的人，对这个非常时期的时阵了呢，吼，这特别也感觉讲忧心呢，忧心，但是会付。许多山只要看长，两个月啊过去了后，你感觉讲身体无同款，体能、体力、精神、活动力拢总无同。这个咱圣山公司的许多山吼， 有啲乜不了解，你先拍电话过来，0800-058-668，0800-058-668。
0: 好嘞，感谢啊，咱个回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吼，全国免费的电话专线0800-058-668，电话一直是8点到7点啊，咱有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
3: 恁都只有讲到红霞迄个风台吼，啊，当然这个红霞迄个风台最近这几天影响到情形就是落雨啦，啊，当然伫北部啦、中北部啦，包括南部的山区吼，中昼过了后，这两天啊。啊，那真真正正开始影响吼，开始有这个大雨要落的时阵，就是差不多伫拜五六啊，哦，拜五六啊开始就会感受到讲哇，啊有一挂大雨落来啊，啊当然到尾的形成未，咱唔知影，听讲即个未来的走向就是个对中国那边。啊！那拄只阿新伯讲另外一粒吼，要个生成，迄粒是啥物？我个名，
0: 我冇
3: 听过。
0: 啊，伊个生成了，看当。
4: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5: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4: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5: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6: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4: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7: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8: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止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7: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8: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7: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8: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9: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0: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9: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0: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9: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0: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9: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6: 不露在井下，将来何方来喽？
11: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今嘛阁重返职场，就当新增补助。
1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万块。
11: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我来听你。
12: 详情洽卡0800-777-8880800-777-888。
11: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署提供。
13: 阿妈，我出门了哦。
14: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13: 知啦。
15: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8: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9: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20: 97.5，
19: 快乐婚家男
20: 92.3，
19: 快乐大台中
20: 89.5，
19: 快乐大台北
20: 89.3，
19: 快乐华东
20: 98.3，
19: 快乐配偶
20: 96.7。
19: 快乐红虾
20: 91.3，
19: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21: 现在时间9点整。

0: 听众朋友，气花喙齿若要过好用，咱来赶紧来使用白砂丸齿膏，配合正确洗嘴的习惯，真正会当让你气花喙齿愈洗愈健康，愈洗愈洁白，真正有效的治疗齿膏。欢迎啊，电话专线拍互通，台南控六七九四五控七九，台南控六七九四五控七九，感谢。
1: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今嘛又过登来啊，这个节目现场啦吼。啊，当然啊，咱伫这个第二阶段节目一开始，赶快要来邀请中国的听众朋友呢，做回来欣赏一首真好听的歌曲。这首歌这是屏东吴太太来点播，张天君演唱《怀念道中》的演讲。

0: 0800-0500-6668，这个电话是咱中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来，咱即马要来甲讲一篇即个食安的问题啦。最近这段期间，中年优质做出着的生癌的毒药，互大家食。即间中年优质伊的工厂公司设伫台中市啊，无灵的台中市政府。监督无能，结果同我用抹黑、用甘灰无天迄个方式，乱对中央遐去。大家拢知影，县市政府是伫即个地方的食安问题，是爱负起着第一线监督的责任啦。结果咱知影，卢秀燕顶一两回已经蹦出吼非常济个代志啊，包括即个非洲低温，包括迄个所谓个莱克多巴胺，哦，迄、那个啥物唔是莱克多巴胺啊，迄一个啥物名袂记起啦，反正就是三马精。即两件蹦落到底，互伊原本吼笑想讲要来替代国民党参选台湾总统个即个梦，有可能去破碎去啊。无疑过，这道又搁碰一个中年油脂同款，伊监督不周，完全无咧验中年油脂生产出来的油有问题无？拢放固在何伊做啊？何伊去卖安尼啊？即马代志别看啊！了后较含台北市长蒋万安两个人，消灭选台湾总统的这两个市长啦，联合讲伫这个月的伫当时，讲要去台北游行，要抗议食毒油，当当塞塞啦。啊，然后把这个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讲因拢无代志，因拢负责吼食饱，啊，穿水水，啊，底下煎菜领薪水安尼尔尔。这就是国民党执政的官市长啦。咱伫昨昏有甲咱报着，这个新德市吼，地方做出来的炊粉啦，讲炊粉大家听得无啥啥，以前就是讲米粉啦。啊！但是是安怎样？以前拢讲面粉，即马米粉啊，歹势讲唔对。以前拢讲米粉，即马是安那讲炊粉呢？因为照理讲，你若要共合作米粉，那古早阮咧做米粉是拢安尼啦，是拢清一色就是再来米做出来，迄、那个叫做米粉。啊！但是呢，新竹人伊后手啦，有可能全台湾几啊县市拢安尼做啦，伊就设计一套工吼。迄、那个米粉的材料吼，并无用足济啦，就是再来米伊无用足济，啊，其他伊了透南一个吼啊，番麦粉呐、啊，啊透南一个太白粉呐、啊、球珠粉呐、啊，这类嘅物件，啊做做了，加正 Q 呢，加足会堪接住呢，啊，咱台湾人就足奇怪咧，哦，迄只个 Q 嘅物件，就安尼讲，哦 ，Q 得得啦，有够赞，有够好嘅啦，但是有当时啊，你若无着内行人，你咧食物件，你会感觉讲。这种食物都不应该求到这个形的啊！这个物件浸着水，经过水杀过、煮过，都一定烂嘞、烂嘞，哪会求这个形啊？你内面是搞更什么碗糕啦？
1: 尤其是迄、那
2: 个不对的、啊，
1: 尤其迄个米粉炒呀，你啊，抓个。我拢安那食米粉炒了呐，你也买猪血汤，一定都有咧卖米粉炒，几乎啦。
0: 哦，有啦，
1: 十斤九斤吼，有咧卖猪血汤的，拢一定都米粉炒。
0: 炒面、炒米粉啊！
1: 哎，对对对，啊，我拢会买一份大份的米粉炒，啊，了一份综合的猪血汤。
0: 哦哦，
1: 综合的就是猪血啦，
0: 啊，大头嘛，啊，肠啊，
1: 大肠啊，小肠，
0: 不是猪头肉啦，瓜仁啦，
1: 瓜仁系瓜仁包掉啦，系啦。啊，肠来了后呢，迄个猪血汤拼出来了，
2: 猪血两块油泼啊，
1: 啊，对，二两块油泼啊，啊，韭菜安尼吼，啊，咸菜一点啊。啊，这个做啥呢？这猪血透起来，你后规个米粉炒全部全变到猪血汤内底。
0: 啊，就变米粉汤鱼啊！
1: 啊，拉拉，安东啊喂，你全世界找无这种综合的米粉汤，而且迄个米粉个煮袂烂，太好吃。
2: 你讲这个用机器做，你买老老脆烂的。
1: 这个食话可能做这个人安尼食，恁来试看卖啊！
2: 哦，老脆烂。
1: 因为迄个米粉炒伊本身就搅巴死啊。
0: 嗯。
1: 啊，猪血汤本身你若要食这个方法，要食应爱头家娘讲，还是甲头家讲讲。拜托汤较济好啊！我头个啊，无问题好啊，汤咱台南人就是安尼做热情。
2: 对
1: 啦，嘿，我即卡多旁等于啦。哦，汤较济，啊，了后你摕些鞋啊，吼，把这汤平落去，啊，挂地鞋啊，料全部平落。啊，然后甲起好滚了，米粉炒滚个我来落，啊，拉拉的。
2: 好。
1: 好玩，我话恁做好了，我就买哪一家就买。
0: 哎、欸，阿你袂伤死咸吗？
1: 啊，袂伤，袂用心，做用心，好食噶，就阿你好少家己送。啊，这个食法唔是伫店家食哦，因为店家迄个碗吼，你抹到，
0: 你再等下，你难为抹出来了。
1: 对，
2: 用位啊，倒了位
1: 啊。对，等下主要。
0: 你中大哥，你站咧，你呐要去啉茶时，你个看客厅迄块碗，你就知影啦。迄块碗比我讲较大。
1: 我这边来看我咧食迄物件，伊讲。我一个好好的时光哦，看你这做个拢无想要吃物件，我咧讲讲你论物，这个物件偌好食，你敢唔知？伊话呐，猪血汤伊会吸到迄个米粉加迄个肉丝的汤面，啊了，你的米粉呢又搁吸到迄个做猪血汤综合的，迄个味就对啦，哦，迄个味就对，我食到到底真正有影哦。刚刚你坐电梯坐，
0: 人家在吃饭，
2: 本来讲我做欧系的，
1: 欧系的是啊，哇，真正有影，好试看卖啊，南北食过，咱台南最有名就是猪血汤啊，
0: 猪血汤，
1: 因为我讲过啊，今日是台北朋友啊，
2: 但猪血汤即马有多人食无？
1: 有啊，足多啊。足济啦，即卖卖猪血汤有够济，
2: 哎
1: 呀，
2: 啊因为咱东区这边只无咧卖咧，
1: 咱东区有啊，
2: 有
1: 关帝庙对面巷啊来，
2: 哦，才会到呀，
1: 关帝庙咧，
2: 关帝庙我知啊，
1: 伫近啊尔，
2: 啊我这个我都唔捌去，
0: 关帝庙去到遐差不多爱十分钟，我干嘛？
2: 无啦，免啦，
1: 差不多，你来挂安顶个神台，啊关帝庙对面外面哩，一条
2: 猪血汤啊，
1: 来听友咧。
2: 好
1: 了哎呀，头家那听友啊，头家娘啊，啊，即摆后生咧看啊，哦，即摆第二代起来接手啊，对，啊，足侪人拢讲哦，迄底下的北内啦，啥物种种话无，迄本来是足俗的物件啊，吼，所以了人那就去袂使人讲，哦，迄个物件虽然但是爱处理，你当然爱处理
2: 啊，对啦，当然爱处理啊，
1: 爱洗好
2: 清气啊，爱北等啊，内底爱提起啊。
1: 所以我迄阵啊，这边就叫阮某爷炒迄个就做啥，迄个酸菜大肠啊，酸菜大肠，迄是其实客家菜演化过来，
0: 咸菜啦，
1: 哎，啊也无，哎也是酸菜。生菜就是咸菜嘛，
0: 都用偏啦咸菜啦，你讲生菜就菜啦。哦，
1: 啊，迄个大肠，迄个面啊，我拢是西贡哩，好无？我不是，你看好好食呢，你无一项啊讲好听啦。我阿迄唔西贡
0: 袂，那就上好心带好心囝去食西安呢。
1: 对啊，啊，但是咱人的心理足奇怪，我研究足贵的研究无。张大哥，你今仔日牙齿相低，还是牙齿去疼死啊？啊！去又落落去马桶内底，啊马桶正拄好，内面佫抓一布屎，啊怎啊落落去？我再问一下，迄支汤匙佮迄支滴捡起来，切切洗洗，你敢袂佮食？
0: 偏掉啊啦，
1: 偏掉啊吼，
2: 偷干
1: 啊！爱着鸡啊呢，爱大肠内面全屎啊，啊清清洗洗你着食。
2: 你怪胎呢？你
1: 敢奇怪？
2: 你问这个是人要来退屋啦，要答应啦。
1: 莫名其妙，啊，不是讲我拢割着晒，
2: 割着晒都无讲啊，
1: 那个洗洗得啊，哦，那本该等你小看嘛，那个大肠内底较早底啥？
2: 回来你啊，第一拍干了，同时拍干了，真啊脱干掉啦，那无唔掉啦。
1: 无，我拢起来去洗洗。我有一个，你就落落涂骹三秒，伊来吊起来，浓妆精致的。
0: 你咧食的大肠，那虽然形容叫做西干无唔掉。但是迄含落地西下个诶地甲同时也是无同款，因为伊这个大肠内面遐诶西就对了，阿未放出来，迄只不过伊诶腹内面尔，迄得放出来，唔只系当变西，阿个地肠啊内面迄叫做腹内面啦，系啦，
1: 叫做免西啊，就乖下西做咩差咧啊。所以人诶心态真是足奇怪，足奇怪就对了，
0: 来阿伯的上面啊，都无了南边的玉米粉呐、
1: 啊，阿南南的打粉
0: 的，哎啦，阿南南的料时阵你有较 Q 啦，还是经过暖安尼啦，但是你都无顺呐。 所以袂当讲合作米粉啦、啊，爱合作炊粉啦、啊。嗯，啊炊粉即摆大家各点都怀疑，我靠腰啊炊粉内面是啥物？古早咱听着米粉，无嘛想着讲啊这是米做个呀。即摆讲着炊粉，你都想袂讲伊内面到底啥物物件啦？除非讲你有看着包装啦、啊。嗯。啊，今仔日咱拄只要讲个，讲即个炊粉，你讲卢秀燕的又出代志，即马连即个新竹市市长郭鸿安伊个即个啥炊粉啦、啊，伊个即个米粉嘛出代志啊。嗯。啊，这米粉出代志，这迄当时唔知是对一批未去到台南市，去予台南市政府伫咧抽验的过程当中，验着讲哦，未使哦，恁内底有一寡吼地毒有毒的成分，叫做甲醛哦。
1: 咱台南市就甲通报啊，
0: 五月就要紧甲新竹市政府通报，结果新竹市政府当啊慢死蛇啦，嗯，到底有去调查无？无去调查无，拢唔知影啦，连公报嘛拢无呢。你照你讲，你新竹市府，你老听到台南市政府的通知的话啦，嗯，你应该要紧将所有的这个新竹市，包括你老在台南，应该对新竹县，你拢爱叫伊停，爱随严检看有这个甲醛这个物件无啊。嗯啊！和咱的消费者怎讲啊？这段期间忙去买这段物件，不是你当办我当嘿，一定系对五月甲你通报，你一直到个七月才来讲，恁有去检查，结果即马打向调查掉啦。嗯嗯嗯。这个新竹市的家长气甲俩公公皮皮出啦。嗯嗯。讲遮的所谓有毒的这个炊粉，就是古早咧清火工和这米粉，拢堆堆入面呢，拢对这个囡仔学校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营养午餐入面啦。因为新竹人嘛，对啊，因为新竹人啊，你新竹人，你因为午餐炒一只米粉，煮一只米粉，当作正常啊。所以因新竹囡仔读册过程当中，迄个食营养午餐的，作者拢去食到即间有即个啥问题的炊粉的即个诶公司的米粉就对啦。好，迄家长就是听到起笑咧，讲即摆开始要去找即个迄个高鸿安要来做理论，讲是安怎样啊？人迄个。台南市政府伫五月发现讲，恁未去台南，咪只一挂催婚都已经有问题啊！都随甲你通知，你照你讲，你应该爱五月份就随甲恁讲啊！你何阮只新竹人，尤其新竹囡仔食营养午餐的这些人，当广度都唔知个叫做食加食两个外月。啊，意思是讲要家遐的毒米粉拢甲食完煞，食好无证据，安尼就对啦恁啊！啊，较来讲有啊，阮有检啊检检的拢有通过啊，所以阮就无讲安尼啊。是安尼吗？
1: 免啦，免气噶，你家长讲气噶，你也讲皮皮喘，免啦。
0: 讲是啊，意思是啊，讲家长气噶皮皮喘，你
1: 讲。讲讲气到花朵。
0: 对啦，花朵是蝌蚪的朵啊，是什么花蝌蚪的朵？我嘛唔知影就对啦。
1: 这无需要，你得无食薰就好啊。
0: 啊，讲是咱做囡仔开始一直到家即卖迄个物件，有人当当在买食花这伊啊。但是即卖爸爸妈妈，咱讲是在伊的气，唔是无啊，因为即卖的囡仔生少啦。嗯。啊，囡仔生少。
2: 生一个嘛，
0: 以前
2: 这嘛，
0: 以前囡仔生这拢嘛放咧迄个埕林底下咧，六鸡哥底下咧吃，迄鸡哥有当时鸡啊放晒落，也是啊放鱼壳公晒啊。啊，做囡仔，你都啊，佫无法多人学行，拢温地涂骹底下咧打土咧耍啊。啊，看到鸡啊，鸡晒，迄种个做囡仔，无你讲鸡晒，拢讲鸡哥啦，啊，都胃红啊，即啥物物件？我啊，佫对嘴尖个，佫咸咸个
2: 棒棒个。我老多人，我别叫我别多安
0: 啦。别叫啊，咋咋贵啊？
2: 咋贵啊？
0: 唔知咱台南市已经那个什么阿波了赛季啊，对的，无讲什么阿
1: 啥改名
0: 哦，改名来啊，
1: 哎，这么改名，这么叫做灰化。
0: 咱拄只咧讲的，讲新竹市，包括这个罗秀园的台中县、台中市就对啊啦，放古仔拢制造一寡吼，迄个食品有问题，食滴中毒的啦，生癌的当当塞塞，啊，然后拢无管无药，无药无紧，啊，然后代志变啊，底下咧未收山，他开始无互中央，无互中央去安尼，这就是关系政府。啊，但是咱要甲咱听众朋友讲一个做现实的代志，这群人嘛是叫算人啦，
1: 来对啦。咱给讲的，咱讲事实的对啊。
0: 啊，所以你讲我去所在被封
1: 啊？哎呀，你这边的问题都变大，政治这个物件，你讲你讲无理性的讲话，你唔得吼。啊，不然个咱实是有哪一个吴伟杰拍一下破案的，这吴伟杰吼，啊，佫有苏阳芝嘛。人伊做第一，这个地方首长，你看人伊第一线的把关了，哦，看卖啊，真正是有认真的，是安尼讲。哦，因为这。明文规定嘛，第一线把关就是地方政府。嗯，哦，所以你看，吴伟杰，叫我抽烟的，拢爱抽烟的。
0: 吴伟杰这段期间，咱讲实在， 这段期间都好因小妹跟妹妹了后的时阵，忽然间地面都断，伫全国性乱清起来，尤其迄个山呀吼，未对这个法国啦，未对英国，未对日本，哦啊，拢一粒拢未到外都外的钱了，对，都开始地面都一直清来，一直到家这两件。就是迄个有毒的油，因的检验，台南市政府卫生局的检验，包括伊家即个啥，家新的市市长高鸿安通知讲，恁的米粉有代志哦，有问题哦。哦，即几件忽然间黄伟霆吼，迄、那个知名度哦，大啊欠关起来啊，你看一点啊都无输蒋万安含迄个罗秀妍呐。
1: 这不是输人，不能赢啊！
0: 啊，以前伊拢互因小妹甲讲啊，都戆戆啊做啦，啊，无咧营销家己啦。因小妹是咪拍电影片咧个咩啊？讲阮兄哥啦，是吼、哦，人做甲老官啊，人甲嫌甲老烂啦，啊戆戆做啊，免营销家己啦。啊，当然因遐哥有一个个性，就是。通台南人拢知影欠啦，哦，咱譬如讲，啊，到北面选民都正十个吼，啊，到啊去到某面所在，啊，到食十碗冰，啊，迄清冰情况都十块银尔，啊，挂一起温了对啊，伊就六一分俩，高剩的高下可以他妈。
1: 这个假假拳吼，白银的哎呀，他那个假拳假准
0: 啊。啊，迄个话吼，像迄个假拳，迄个物件都是用伫迄个汽油啦，用伫迄个什么石油啦，用伫迄个什么。
2: 假拳应该大概点假准的。
1: 可能是假准
0: 啊。啊，是讲用伫迄个松香油啦，用伫迄个人咧套油擦的物件。
1: 我做小无，讲吹粉内底啥那边染这个物件，我都一直想无你咧。
0: 有
1: 哦，因为假准这种物件
0: 吼，啊是防腐剂啊。
1: 有可能是迄款啦，吼、嗯！因为甲醇这个物件，一般来讲，咱会去接触到拢是啥哩？咁呐，打装潢好的厝。
0: 哦
1: 哦，后来你做装潢，你就知影。
0: 新厝啦，
1: 嘿，迄新厝打装潢好，我甲你讲，你敢那大米内底差不多食掉四五千斤的迄个
2: 确实未使食起来呢。
1: 无啦，当然未使食，伊味足极偏的啊！但是啊，
0: 所以一般
1: 要去南边的物件，
0: 那
1: 个少。
0: 一般一寡师傅，伊拢会甲迄个主家吩咐啦。讲吼，装潢完的刷，都打装潢完刷的厝吼，变一挂迄个往来皮啦，讲往来皮烧一挂迄个有诶无诶，
2: 卖
0: 的
2: 厉害。
1: 有诶是拢买两包火炭，
0: 哦火炭，
1: 诶两包火炭，新厝买来吼，迄两包火炭，啊火炭即个物件，
0: 无啦，迄那以后无，即个咱就直接要叫种迄个考中心含迄个。陈昭师入去数数的，数一两礼拜啦。那个我那入去断的啊，
1: 我是惊我都话久了，系啦，你唔对啊。我说这个吹粉这个物件是安那个，讲你去，其实你政府实在是做无聊，我正讲真的啦吼。叫米粉叫惯是，虽然伊50%是米，啊50%是南边的什么粉什么粉，哦，这个物件较好食。但是你嘛无必要讲这个物件以后你就袂使叫做米粉。无必要啦，这一点啊，一点啊，迄个重要性都无了，对，吼、哦，对不对？你那物件了，啊，无我问你，人家有种饼叫什么？叫老婆饼，内面有老婆无啊？哎，无叫改改名，老婆饼没老婆，马桶找不到马，唔啊唔啊改名，买汤以后也才叫西汤，安尼好唔好？
2: 西汤，
1: 哎，啊，熟悉都得晒啊，看见那里拢晒啊。原来你看贵个拢晒
0: 的。马桶的称呼，马桶是因为迄个物件，古早是咧新马啊。即马张大哥咧讲，有人咧食饭，歹势讲咧新马的排泄物。迄个是袂输咱古早做囡仔吼。迄当时啊，搁伫路顶，搁有看到牛车
1: 有
0: 个。啊，牛车驶牛车的人吼。
2: 对啊。
0: 伊拢会。一只卡笨机啦，
2: 哎
0: 啦，啊，古人咧放生，伊就堵起啊，咧堵个卡生老天咧死，
2: 哎，是，你够看
1: 过啊？
0: 反正今仔都够坐的牛车，哎呀，
1: 我今日在卡在。
0: 啊，所以伊也是咧新买啊，诶，白虾物啊，所以后来大家用提来用，因为伊是做管的嘛，管道的嘛，那像咱今麦咧做马桶安尼嘛，所以同我甲合作马桶安尼啊。
1: 啊，问题就熟悉都无买啊！
0: 哎呀，是无买有影啦。
1: 啊，无买你敢唔记得改？
0: 哦，哎，较早新内古赛吼，新内古赛，将来较早新内古赛当协会呢，拍打当协会。
2: 对，古赛较
1: 早是。嗯，啊，古赛上好耍啊，就是一个炮啊，点个风啊，上好笑的呀，对不对？所以我改这些是足无聊，你
2: 讲。看到最近那台是圣鬼物件够济
1: 咧。有啦有啦有啦，看早有足济。
2: 即摆即摆囡仔拢无咧耍。
1: 但是即摆囡仔讲好玩咧，耍袂拢耍袂玩，偌济咧，但是都无咧出门咧。嗯。即摆拢叫你出来拍电脑。
0: 伫网络耍电脑。
1: 啊，咱看早是拢耍外口。
2: 对啊对啊。
0: 咱看早去德明啊，甚至拢都家己做诶。
1: 啊。
0: 咱较早七德米
1: 啊，
0: 是马龙家己做。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我到底是较早安尼较新鲜，还是今麦安尼较新鲜？
2: 当然，当然，
1: 当然。
2: 较早安尼较新鲜啊。
1: 好啦，我见
2: 到你时代本来就是安尼嘛。给人较少年的背对啦，伊根本就无算亏。
0: 啊，你拄啊唔是变人解释甲醛是啥物？
1: 甲醛这个物件，它根本就化学物质啦，啊是低含一级的，我那一级的啊。
0: 啊，伊袂当用伫食物内底吗？
1: 袂使，袂使，绝对袂使。
0: 伊无迄个啥物啥物啥物叫做啥物食用的甲醛？
1: 食用的，伊有一个帕数，唔是讲零点几帕呢？零点二啦。
0: 啊，伊的作用是啥物？
1: 唔是零点二啊，两点几我袂记哩啊。
0: 伊的作用是啥物？是
1: 跟那个防腐剂吗？啊！伊个作用并无啥，但伊就是完全袂使验出有一种是安尼，是完全袂使验出。啊，所以我伊个想无讲，啊，你咧做米粉也好，做出你淋这个物件，可能我咧讲可能防腐啦，对。
0: 防腐，
1: 后来讲防腐，可能跟做防腐剂啊，伊啦。啊，其实甲醛这个物件无所不在啦。你厝内买一个新的家具回来，唔是来阮家装潢，迄个工具装潢用好的，同款。也慢慢啊释放出来，新车欢欢喜，咱交一个新车，
2: 嘛收味啊！
1: 哦，要收迄新车味，我足抱足不爱片，我拢赶紧食薰去啊，母拢薰味安尼啊！哦，迄规个车来，迄个味哦，新车来。
0: 我知啦。
2: 你个装潢好，厝内底嘛拢有。
1: 系啊，迄就是拢价钱。
0: 新的物件拢有一种型
1: 啊。对，啊，这个叫做一级地感。所有人咧讲咱新车啦，砍断啊，就窗啊全部抛开，啊，还有灰尘灰缸啊。
2: 对。
1: 啊，结果车里都会窗啊
0: 抛开。灰尘是什么意思啦？
1: 挥发啦。
0: 哦，挥发啦
1: ，系啦，啊，灰尘的都飞过。啊，结果这车窗啊拢抛啊开，坑里都会，坑里出来车库内底，他就会来味抓抓没这个样子，
2: 故意来对面，会出来的，
1: 所以都防备哇，你都无法道理噶，安尼咧，对不对？哈，啊，好啦，这食的物件吼，就讲上重要，唔是讲难要难唔难，上重要是讲你第一线抽烟的，你有用心无嘛？你甲看看民进党执政的，咱
0: 一个讲啊，一个吼，当作无代志安尼，
1: 系啊。我因为就是水淹掉啊！你无看嘛？嘿啊！干衣嘛淹几届，惊死人个
0: 事。伊嘛淹车。
1: 我拄啊读到这个江万安家迄罗秀诶，啊！即马过来一个叫做高洪安，你遐奇怪啊！即旁人都选会条都想无哩。
2: 台南甲台北啊，台南甲高洪啊，台北你看嘛，差侪。
0: 台北台中啊，新竹市啦。
1: 你看阮个地方收掉偌钱一多，啊！你较选着选咧，毋是硬诶，就是白啊！当面个所在落咧，烧咧烧咧，当面酷酷差。差啥小朋友？哎，真正有影，妈，你别做总统，我跟你讲，绝对会好升格的，真的。
2: 小可能是
1: 啊，做袂掉哩，做袂掉，什么死人去偷的嘛，拢会听讲。等下做掉了啊，大家坐来好啊，讲得。
2: 好，来 ，OK。
1: 健康哥，健康哥啦哈，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青山公司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哈，来，感谢。来进攻，随个得当来。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区会的教会专线电话啦吼。来，听众朋友，咱即马要来甲咱推荐介绍，这是咱的圣山会安所。咱圣山会安所，听众朋友，这是针对吼啊，咱无论是男性朋友、女性朋友。你只要那欠会吼，你也造成着真大诶一寡吼问题出现。咱首先甲咱介绍，如果你那是吼会昂所不足啦，咱一般通俗的称呼讲叫做欠会，你也造成安那呢？真容易疲劳、头晕、目暗、头壳疼，而且呢面色的青白，迄、那个心肝一皮薄菜。啊，当然，你会感觉到你的胸坎吼会安尼闷闷啦，未清爽，未清彩安尼。啊，当然，有一项就是落头毛、落头脏。啊，当然，落头脏、落头毛，这同人知影，男女性朋友拢总会哦，这毋是男性的专利呢。啊，有人讲，啊，你到那四十岁变鬼了后，就会吼啊，落头脏、落头毛，当然那是遗传啦。咱若讲，譬如讲，咱爸爸啦，咱的妈妈，也是讲吼，咱的外公啦，都会落头脏、落头毛，人咧讲讲吐呀，啊，有可能你就是遗传的啊嘛。但是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你的外公都好好无呢？啊，是安怎样啊？我吼啊，四十外岁就开始咧落头脏、落头毛，你家己会去想当想西啊？这含欠血有关系的哦，吼，血红素不足有关系的。啊，有可能你原来想讲，敢咪最近吼，大家拢时间伫咧戴啊，骑奥多麦伫咧啊，戴安全帽，安尼规工翕条条，翕到好啊，当啊落头毛，敢咪是安尼袂？咱嘛唔知啊，因为这种也无医学，也无医学去甲研究报告过，咱嘛唔知啊。但是血红素不足啊，这个欠血的原来落头脏、落头毛，因为伊循环无好嘛，血一个循环无好。这人家己爱去和病院医生来做检查，这个这也当知影啦吼。啊，当然，咱人的身体伫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啦，拢是需要这个气血来运作。无论你咧行路啦，你咧吼啊，这个做工课啦，你咧困也好啦，休息也好啦，喘气也好就对啊啦，拢总是需要吼啊，这个气血来甲你运作。咱的红血球会点点吼啊，替咱的身体搬运养分啊，然后送来到吼啊，这个身躯顶的每一个角落。咱那是讲吼营养吼补无足啦，血红球的形成就会未顺数哦。这个精气神啊，气脉自然你得会吼啊，这个伤腿啊，咱身体买感受到无力。日常的营养补给呢，才会当维持着咱身体的健康，好的气血循环，才会当让咱的气血饱满啊，这个血气充足，血气充足。啊，根据咱台湾国健署的资料呢，台湾有真侪人对着铁质啦、核酸的食物的摄取量呢，通常无法度能达到吼有效的数量。尤其是咱无闲诶，食头路朋友啦，啊是讲你咧食素食的朋友啦，包括咱的女性朋友生理期啊哪来诶过程当中，包括咱岁数较有诶长辈时代，咱这些人相对来讲呢，这个体身体内底诶血红素吼啊，拢是不足，啊是偏低，啊所以更加需要注意吼啊日常诶营养诶补充哦，哪呢？什么款的营养素会当帮助咱的血红球形成啊？这个重要的角色呢？来有几种，咱来点，我听众朋友做了解。啊，首先第一种就是铁，铁是血红球最主要的元素，是咧把啊，是咧打基础咧用的哦。啊，第二呢，就是这个血酸啊，血酸就是铁的好朋友，会当帮助咱血红球的制造呢。啊，第三呢？啊，维他命 B 十二啊，得那亲像吼啊，这个啊，维生素 B 十二得那亲像吼，这个杠杠呢，确保对咱的血红球会当迅速来完成。啊，这三大的营养素欠一项拢未使啦。
啊，所以咱就叫伊讲叫做吼做伙三兄弟。啊，除了这三项，咱人的身体也佫需要一寡吼辅助的元素啦吼，譬如讲锌啦、镁啦、铜啦，虽然这个数量无济，但是确实是足重要吼。那亲像咱的厨房内底的这个调味料，你若欠一项，就减一味气啊啦。另外就是有这个冬瓜、红枣啊、花枝参，这拢是咱的中辈时代真介意的一项，这个滋补的这个药材。即卖科学将这传统的智慧甲专利的技术来甲做结合，啊，互咱补充营养，变料更加科学，嘛变料更加安心。当使用啊，以上诶，这个气血补充的元素，伫咱圣山惠阳所顶面呢，拢总有哦。咱圣山惠阳所，就是互咱人体诶精气神生成诶关键。圣山惠阳所来自加拿大尾巴啊制药集团，是全球50大药厂美国吼 FDA 注册，咱台湾进口许可。有吼啊，这个 PICS GMP 规格制药厂来生产的，品质安心，来源清楚，配方设计拢总是上专业的。啊，咱每一工来个做输赢，正简单方便，帮助咱营养的补给啦，滋补强身啦，啊，支持咱的健康。无论你是食头路人，你是学生囡啊，女性朋友。啊，是食素食的朋友，中辈时代嘛好，拢会当吼正适合作为咱吼即个日常的补充，帮助咱固好元气，提升咱的吼气血的循环。圣山惠安所，咱中国边付费缴费专线电话0800-0058-668，0800-0058-668。感谢。

0: 0800-0500-6668，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今麦这个时间来个开放热线电话，和咱大家来开讲啦吼。当然，咱话题无限政治啊，这个社会啊，趣味笑话拢总欢迎。现场热线电话2699456，台南的电话外关区麻烦个加一个06，感谢你，
1: 你好，
2: 你好，
1: 你好，咱三位高
0: 赞，哎，四高赞，你好。
1: 你亲像咱张耀林都个讲的，迄水果北部酸啊，南部真正就少的，唔过吼，你若北部可能就加超20块
0: 啦。哦，是哦，哦，好好。
1: 系啊，啊，我要借问下，咱南部的土土鱼羹，咱。咱你看，经过咱未使讲，咱民生路遐有一间，甲迄金华路口遐有一间土土鱼羹哦。
0: 嘿嘿。
1: 啊、我去共食的时阵哦，因为我爱啉汤，爱啉烧烧的汤哦。
0: 是。
1: 结果我肉无共食，肉无食，不过就甲我啉汤尔。结果我去共加汤，要甲头家加汤，头家气甲讲，肥我要甲我倒掉，这是什么原因啊？
0: 我唔捌闻过这个情形。你因为你这个代志讲的已经第二道了嘛吼，啊，因为阮地带人要吃这个土特鱼羹吼，敢那亲像唔捌咧有加汤这种的情形，
3: 已经无加汤了，
0: 系啦，无咧加汤咧，
3: 普通有清汤啦。
1: 爱啉汤的人，
0: 我知我知，
1: 来足奇怪，
0: 我知我知。
1: 我看你搞嘛讲，啊，你来迄羹用精华，我讲啊，无咱甲买汤啊。
0: 哎
1: 哎，你亲像咱牛肉汤，
0: 是
1: 在加汤啊，对不？啊，就是我感觉，这可能南部的迄款的，同咱北部的无同。大家平安，大家快乐。
3: 谢谢。
0: 喂，你好。
3: 喂。哎，你好。喂。
0: 马上来。
3: 来来，好来，你好。
4: 这个姚林张大哥。
0: 嘿，你好。
4: 我最不爱食米粉。
0: 米粉
4: 二十当前，我去新竹，那个新丰庙附近吼，那个贡丸汤哦，那是很做的哦，现在啊出那个肉酱很出起安尼，那阵一碗20块三，歹势30块三粒。
0: 是。
4: 哦，真正有够好食，我那很
3: 买两包。新竹都最出名的。
4: 系啊系啊，我那买两包冷冻的回来哦，你煮得无只好食。
0: 是。
4: 啊，米粉我都上不爱食，因为米粉煮起来哦，好，我推两三碗。啊，不，我平常时无得食米粉呐，这拢是重点。林志坚甲新竹做啊，只好专省全国上届有钱的，就是竹北。结果这几个。到我们这笨手家吼，根本都啊完全无法做做啊！啊，因遐高学历遐吼，迄头壳政治这方面哦，头壳拢低晒。因政治方面哦，因若过去读册拢做啊读册哦，啊，转落这无路用人，到尾啊，政治嘛是拍着家己林志坚开始真正甲新竹八东做啊有够好。
3: 好，谢谢哦。好，来你好，喂，来你好，喂。
0: 没事
3: 啊，拍手啊，哈！来你好，
5: 哎，三位
3: 哥，嘿嘿嘿，
0: 你好。
5: 十多啊，那个阿星哥，阿星啊，你讲那个用炮啊捧那牛屎吼，
0: 嗯，
5: 啊，我这怎么在那算啊？哎，那牛哎，那炮啊吼，哎，都用那个水温用啦，
0: 是
5: 水温用，水碱水高嘛，
0: 哈。对对对。
5: 啊，你啊，那牛屎擦了了，你咱人走会开嘛，它比较红。
0: 嗯，
5: 系啊。啊！我咧想讲吼，你若讲像蒋万安，逐项代志拢爱中央处理吼，啊，是毋是现在着选总统就好啊？啊，若选赢着全部拢退嘛？
0: 是。
5: 啊，迄着市叫着拢举牌啊，举牌着好。啊，恁只要出倒个关系出问题，着找中央安尼着好啊。
0: 嗯。
5: 啊，无你像关系上啊，要参选啊，参选的工作人着你像罗志贤啦。该验的唔验啦吼，啊无应该验的不空验啦。
0: 是。
5: 啊，这头壳唔知是到底是安那？
0: 啊，虽然
5: 我是即卖我台南人嘛，我台南家里嘛，啊虽然我是住喺台中，啊我是无转互伊啦，啊不过我嘛替台中吼，甲全国的迄落民众吼，回家之类吼，台中之类吼，真歹势啊。
0: 嗯嗯嗯
3: 嗯，好，谢谢谢谢，
0: 多谢哦，
3: 来。
0: 喂，今天去看
2: 龙
0: 南。
2: 来，你好。
6: 你讲的这個水果吼，咱台湾你讲的水果都出名吼。你讲哎，姚爷，你哪里食干嘛？讲你的公司，你都备几万啊，好啊，弟啊。
0: 嗯，安尼对，安尼讲啊，八七万啦，嘿。
6: 啊，咱那边食柳丁，啊，你讲七多 CB， 你就七九毫啊子啊，咁是安尼讲。啊，平时咱那一罐挂啦，咱就讲一罐嘛吼。啊，那七贵是咪讲一笔？
0: 一笔，
3: 唔
0: 是，我是拢讲一条啦，啊，有人讲一亿啦，这个就分未清啦。
3: 一笔对啦，
6: 这个是咱台湾咱台语咧讲水果嘅讲法，
0: 是。
6: 啊，就番麦吼，咱讲一重，咱讲一。
0: 一岁啦，一岁对啦，还咩一岁啦？
6: 哎呀，啊！你讲的这水果的，咱的公款学单位吼，第一你讲的，你啊，甲你我不听你讲的吵到底哦。
0: 五分甲讲清楚啊！好，等下你
3: 讲。哎呀，好，来你好。
4: 我补充一下哦，我一生中上加少安大南这个食量界哦，这个泰国囡仔吼，当然伊有黑道的背景哦，你袂使有白家骂哦，我白骂人会叫少年来恁家甲你救哦，啊，这个泰国囡仔就泰国囡仔，结果我即摆发觉。蒋万安、万美玲、卢秀燕，大家都太过囡仔啦，大家都完全无能力，靠骗票咧骗安可怜的台湾人，感恩谢谢。
3: 好，谢谢，你好，你好，喂。
0: 哎，那今仔日电话呢？接到机啊。
3: 哎，
0: 你
3: 好。拜拜。
0: 哎，我多跟你讲哦。
7: 喂，先生，
0: 你好，
3: 你好，你好。
7: 哎，恁三位拢在讲起来，我来讲恁台南有一个较古早时代的代志啦。
0: 是。
7: 我想真诶啊。您敢免听过拄下迄咖喱有一个人，伊讲拄下咖喱，迄咖喱有一个种飞番木，您敢有迄个迄个戏啊？
0: 飞飞番木，
7: 飞番啊的木。
0: 哦，这唔知啊。
7: 哦，我即马咧讲，以前吼荷兰人，迄个明朝时代吼，就看咱台湾原住民咧走比较足紧的。
0: 嗯。
7: 啊，尾后清朝怪咱台湾吼，就有一个恁咖喱遐一个人，迄行迄个走吼，偌紧的。伫个比个迄种梅花鹿较紧，啊，伊个走阁毋是讲短跑呢，阁走足久个。啊，所以吼，迄天龙就甲伊带，迄个恁府城个官员就甲伊带去迄种天龙遐，去北京，互伊迄种天龙看。
0: 嗯。

0: 啊，所以你也有机会，恁唔是干阿伫台南遐赶赶车，你也有机会去种迄个咖喱遐改文化，讲培培番，
1: 培番啦，培番啦，吼，好，
0: 嘿，迄培甲真了紧的啦，
1: 是好，安尼好，好，
2: 好，好，好，来你好，
3: 哎，三位大哥，哎呦，恁即阵五六天吼，恁拢无补上网呢？嘿，真多人甲我拜托讲叫我补上网，恁咧补上网有诶无法度，哎呦，即时间去听嘛，啊拢拢下班才有听，啊有时间我才有听。嗯，啊，我一个意见吼，即、這个国民党即吼，因即族群诶吼，啊拜六要用啊要乱吼，啊你国会乱家咧，根本都无甲台湾人当作我一个国家嘛，啊配合境外党来讲外用吼，啊咱哦即马哦。哎呦，尽量啊，花钱去阮的哦，各位台湾人看到，让世界拢未清楚啊。即摆讲讲，主要是花钱台湾人啦，即摆人输也无机会啊啦。大家该加油啦，各位啦，
2: 好，谢谢。
3: 哎，花钱大家啦，加油加油。
2: 好，好，来你好，
4: 因主持人拢好，
1: 嘿嘿，拢好啊，你好。
4: 我讲来听啦，国民党的跟第三党的吼，国党的这两党吼，拢是诈骗集团啦，啊，唔知见小生伫倒位啦，哦。哎，以为也无，嘿，伊个个人拢无咧互检查啦，吼、哦，安尼讲要搁偌，要搁偌中央啦，吼、哦，啊，看迄外，国民这两诈，这两党诈骗集团来看外要求骨，啊，唔知影见小生伫倒位，哎呀，再讲因要抗议，安尼真搞哦，那除了，
1: 是，
4: 那除了唔看安尼，
1: 是是是，
4: 那做代志拢唔敢承认，哦，啊，小文咱啊，做你讲哦，你安尼含。他们都是人哦，都是人，要选总统哦，
1: 那
4: 选哪统啊？啊，未见效，你看见效在倒位？你那个低温的，你家己无检测，你去敢讲咩？讲咩过来来来？那个过来来控制？
1: 是啊，好，安尼好哈，好，多谢啊，好，多谢啊。
4: 两栋八十栋的上盖未见效。
1: 好啦，多谢啊，好，好，喂，
2: 你好。
5: 喂，你好，大大哥，我点歌无？
1: 来，你要点什么歌啊？
5: 点何张庆坤唱《祖庙雷魂》。
1: 祖庙雷魂哦，好，好，好，
2: 感谢哦，谢谢。
1: 来，0800-0500-0500，时间的关系，咱来个进一段广告，感谢您。0800-0500-0500。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区会的教会专线电话啦吼。来，听众朋友，咱即马要来甲咱推荐介绍，这是咱的圣山会安所。咱圣山会安所，听众朋友，这是针对吼啊，咱无论是男性朋友、女性朋友，你只要那欠会吼，你会造成着真大诶一寡吼问题出现。咱首先甲咱介绍，如果你那是吼血红素不足啦，咱一般通俗的称呼讲叫做欠血，你会造成安那呢？真容易疲劳、头晕、目暗、头壳疼，而且呢面色的青白，迄、那个心肝一皮薄菜，啊，当然你会感觉到你的胸坎吼会安尼闷闷啦，未清爽、未清彩安尼。啊，当然，有一项就是落头毛、落头脏。啊，当然，落头脏、落头毛，这同人知影，男女性朋友拢总会哦，这不是男性的专利呢。啊，有的人讲，啊，你到那四十岁变过了后，就会吼啊，落头脏、落头毛，当然那是遗传啦。咱若讲，譬如讲，咱爸爸啦，咱的妈妈，啊是讲吼，咱的外公啦，就会落头脏、落头毛，人咧讲讲吐牙。啊、有可能你就是遗传的了嘛，但是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你的外公都好好无呢？啊，是安怎样啊？我吼啊，四十多岁就开始咧落头脏、落头毛，你家己也去想当想西啊？这和欠血有关系的哦，吼、哦，血红素不足有关系的。啊，有可能你我那想讲，敢咪最近吼、哦，大家拢时间伫咧带啊，骑奥多麦伫咧啊，地安全无？啊！你规工翕条条，翕到好啊，断啊，落头毛，敢咪是安尼呗？咱嘛唔知啊，因为这种也无医学，也无医学去个研究报告过，咱嘛唔知啊。但是血红素不足啊，这个欠血就原来落头脏、落头毛，因为伊循环无好嘛，血一个循环无好，只能家己爱去给病院医生来做检查，这个才会当知影啦吼。啊，当然。咱人的身体伫每一分钟、每一秒

0: 精呢，拢是需要这个气血来运作。无论你在行路啦，你在吼啊，这个做工课啦，你在困啊好啦，休息啊好啦，喘气啊好就对啦，拢总是需要吼啊，这个气血来给你运作。咱的红血球会点点吼啊，替咱的身体搬运养分，啊，然后送来到吼啊，这个身躯顶的每一个角落。咱那是讲吼营养吼补无足啦。血红球的形成就会袂顺数哦，这个精气神啊，气脉自然你就会吼啊，这个伤腿啊，咱身体咪感受到无力。日常的营养补给呢，才会当维持着咱身体的健康，好的气血循环，才会当让咱的气血饱满啊，这个血气充足，血气充足。啊，根据咱台湾国健署的资料呢，台湾有真侪人对着铁质啦、血酸的食物的摄取量啦，通常无法度人达到吼有效的数量。尤其是咱无闲的食头路朋友啦，啊是讲你咧食素食的朋友啦，包括咱的女性朋友生理期啊哪来的过程当中，包括咱岁数较有的长辈时代，咱这些人相对来讲呢。这个体身体内底的血红素吼啊，拢是不足，也是偏低啊，所以更加需要注意吼啊，日常的营养的补充哦。那呢，什么款的营养素会当帮助咱的血红球形成啊？这个重要的角色呢，来有几种，咱来点无听众朋友做了解啊。首先第一种就是铁，铁是血红球最主要的元素。是咧拍啊，是咧拍基础咧用的哦。啊，第二呢，就是这个血酸啊，血酸就是铁的好朋友，会当帮助咱血红球的制造呢。啊，第三呢，啊，维他命 B 十二啊，得那亲像吼啊，这个啊，维生素 B 十二得那亲像吼，这个钙钢呢，确保着咱的血红球会当迅速来完成。啊，这三大的营养素。欠一行拢未使啦，啊，所以咱就叫伊讲叫做吼做伙三兄弟。啊，除了这三项，咱人的身体也佫需要一寡吼辅助的元素啦吼，譬如讲锌啦、镁啦、铜啦，虽然这个数量无济，但是确实是足重要哦。那亲像咱的厨房内底的这个调味料，你若欠一行，就减一味气啊啦。另外就是有这个冬瓜、红枣啊、花旗参，这拢是咱的长辈时代真介意的一项这个滋补的这个药材。即卖科学从这传统的智慧甲专利的技术来甲做结合，啊，互咱补充营养变了更加科学，嘛变了更加安心。会当使用啊，以上诶，这个气血补充的元素，伫咱圣山血红素顶面呢，拢总有哦。咱圣山血红素，就是互咱人体诶精气神生成诶关键。圣山血红素来自加拿大尾巴啊制药集团，是全球50大药厂美国吼 FDA 注册，咱台湾进口许可。有吼啊，这个 PICS GMP 规格制药厂来生产的，品质安心，来源清楚，配方设计拢总是上专业的。啊，咱每一工来个做输赢，真简单方便，帮助咱营养的补给啦，滋补更新啦，啊，支持咱的健康。无论你是食头路人，你是学生囡啊，女性朋友。啊，是食素食的朋友，长辈时代嘛好，拢会当吼正适合作为咱吼即个日常的补充，帮助咱固好元气，提升咱的吼气血的循环。圣山血红素，咱中国边付费缴费专线电话：0800-0058-668，0800-0058-668。感谢。
1: 好嘞，感 谢时间的关系，做我到这，有缘爱讲过一段了。咱0800-0588-668的电话呢，下午七点以前哈，啊，咱有专人来甲咱做接听，无清楚、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啦，哈，好。这个红霞风台呢，看起来是这个对台湾的港口对阿边落去吼，对咱买来遐贵。但是这风台来之前，哦，这里是温度拢非常的高哦，吼，非常的高，啊，山区拢爱注意啦，吼，啊，佫是有这个雷阵雨会发生啦，吼。
2: 是啊，
1: 主要就是作起我，吼，作起我，吼，来
0: 来来。来注意风台以外，当然啊，这个油包括吼啊，咱拄只甲咱报新的市吼，这个毒米粉吼，嘛都爱注意。啊，这咱家己选民吼，咱家己吼爱针对的人，爱针对又好，唔通吼，那亲像看白毛啊，无白毛啊，咧乱乱闯、乱乱弄啊，咧对人咧讲啥物吼，一礼拜伊啊要去试镜、要游行，有无？唔通我别闯啦吼。
2: 非常感谢咱永续时代收听台湾人俱乐部节目，感谢，谢谢，咱下波空中再会，
0: 再会，
1: 拜拜。
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5: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6: 我们举杯庆祝！
4: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7: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4: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7: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5: 酒驾、毒驾，零容忍。
4: 强力执法护市民，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8: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9: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8: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9: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8: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5: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9: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0: 阿嬷，我出门哦。
11: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0: 知啦。
1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5: 好嗨！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16: 无钱；
15: 气温也要换设备，
16: 无钱；
15: 温室要翻新，
16: 贷款无钱。
15: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16: 听着心肝着咧支支。
15: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7: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8: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9: 97.5，
18: 快乐婚家男
19: 92.3，
18: 快乐大台中
19: 89.5，
18: 快乐大台北
19: 89.3，
18: 快乐华灯
19: 98.3，
18: 快乐配偶
19: 96.7，
18: 快乐红虾
19: 91.3，
18: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0: 现在时间10:00。

世界新闻林鸿宪调主持，用山用广文，用山用的文，用山同的字用文，用山保安文，用山用抓山，用山安心，用老文，用山木基地，用山林山制造山所联合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世界新闻，感谢你收听，我是林鸿。今天是咱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三号，农历是六月七十星期四哈。天气方面，中气上说来讲，今天的各地感受稍热。啊，这两下高温普遍来到三十几到三十五度，因为是台湾以北、中南部内陆、克群山区、华东中国、台东局部地区拢达到三十六度以上高温哦。下昼前后只话山拢偏局啊，普遍来到过两级或者是危险等级啊，你吼。啊，那北部地区体温感度啊，体感的温度高达到四十一度和四十一度，各地气温二五度到二七度。气象局菲律宾卢松特东南方海面啊，这个吼、哦、最近今仔日沿岸到明仔在透早有可能增加为今年第十二号风台，叫做红霞风台。红霞风台啊，这个风台对咱台湾地区是不是有影响咯？啊，即嘛还够变数的对啦，不过有可能啊。啊，咱诶发布海上来进步也不一定吼，都来看即马沿岸咧走诶路线，明仔载开始可能啊，作侪所在往来变天啊，即红啊风台恐怕会形成吼，会变成今年第十二号即风台啊呢吼。我这是天气方面甲各位做些报告。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好，中心电的是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咱们节目中最新新闻消息，我来甲各位报告台南吼。台南发现一对十七岁无驾驶执照的小情侣啊，小仔来台南啊，讲要看日头啊出来安尼吼，看要看日出就对了。结果两个小情侣桥头外煞去弄烧啊，家己弄东西啊呢。结果查查呢，这个十七岁姓刘的少年家啊，够啉烧酒呢，是吃酒了无驾驶执照，搁桥头外，还搁载着十七岁女朋友，两个拢弄东西啊呢吼。这是这里头在载着刚年龄八岁十七岁姓刘女朋友，暗时啊呢，半暝啊夜冲台南安平关节病台。要看透早日头出来呢，经过台南市安平区安北路周边一家口时阵失控，机动着路边树啊，两个人拢重伤，送医了，拢不敌死亡啊。事后警方车病院啊，对有姓刘男子啊，对有这查甫囡仔抽的检验，哇，我来啉烧酒啦，十七岁囡仔来啉烧酒，佫无驾驶执照，酒精浓度超过标准，家属接到。啊，这个囡仔弄东西哦，看到白电视啊，当然非常伤心啊！你吼，根据了解，死者一家人拢总是四个青少年，另外一对情侣原来是拢十几岁哦，也未成年，拢徛喺度啊啊，我都买。遐这个因所徛咧，会当驾驶了微型电动自行车吼，你妈十四岁都会当徛。四个人啊，做里面先对马道桥都要到阳光参朋友聚餐，透早嘞啊，这位桥都要来台南安平关系白台咩，看这个透早日头出来呢。叫透早四点外，四个男子桥都要载着路边，我那十七岁姓杨女子，经过安北路到周边一个口，原本沿着来车道在骑骑骑，按在什么原因啊？记者。突然间大步冲啊，向外口怎冲伊啊？结果路边多一张大樟树啊，怎钻落去啊？哇，这冲了有够大，规台车弄起来变排梯啊！啊，这附近工地人员透早上班去嘛，就看到车祸，哇，赶紧向警方报案，叫人员赶到现场。细汉路住倒伫路边啊，叫在这站啊，十七岁倒伫路边，已经无生命现象。叫你乱入去咧，啊，用 CPR 管甲救，啊，这十七岁这桥头摆，这少年啊，姓刘的吼，身躯明显啊，小甲超一大分量，两个人分别送到贵中老病院、新老病院抢救，拢宣告不敌死亡了呢。结果，这完了有故事的呢，
因老爸长在殡仪馆啊，真无奈的讲啊，伊这是第二后生啦，龙蛇这十岁是第二后生啦，也因大汉后生哦，去年啊嘛是因为无驾驶这条卡车咧，家己去摔下去哦，因后生哦一当前哦，他打做完对联娘娘哦。啊，这些当第二后生啊，竟然我那无驾驶这条，那个啉烧酒，长啊，家己去弄树啊嘞，去弄龙蛇啊嘞。啊，大汉后生也是跳到外摔死，啊，第二后生起码跳到外家己去弄龙蛇啊嘞，经过嘛，他一当娘娘嘞。伊还讲，因两个兄弟的妈妈吼，点头又得远的时阵，嘛是开车哦。家己去弄风格倒啊，弄弄死哦，因老婆哦，啊，这个口啊是安怎解安尼啊？真不幸安尼吼！啊，伊已经过来解，跟老师讲啊，无教书教唔能翘头摆，啊，这个伊不但翘头摆，无教书教了，搁啉烧酒安尼，啊，搁在女朋友，女朋友同我陪葬完了，弄弄死安尼。啊，伊讲跟老师讲过来解啊，啊，就讲未听呢。这个什么讲啊？含别人的性命。啊，陪葬啊呢，吼、哦！因老爸咧从事货运工作，我那真辛苦。这十步现在老爸咧讲啊，书法做里面吼，一半暝啊，我出去做工课，一特别传讯息，反问后生讲，人家伊的首饰骑车出门啊呢，结果嘛是照常啊，佮骑奥多麦出门，也无告诉这条，透早四点外。啊！陈仁川四时问因后生，啊，你是不是走去安平咧创啥？无偌久了，得到警方通知啊，结果发生车祸弄弄死啊呢！因老爸讲起嘛，真不幸啊吼！啊，对着某囝三个人弄车祸，啊，拢家己去弄死的吼！哎，真无奈啊吼！哎，讲啊，后生都讲啊，讲未听呢。起码多阿母啊，连两个囡仔读幼童的时阵，家己塞车去弄分街道弄东西。也去年一当前，一段后生嘛是桥多外家己去弄东西。啊，这届咧，伊第二后生嘛是桥多外家己弄东西。无囝三个拢从车祸，阿拢家己去弄的，这真的是真不幸哦。这是台南的新闻消息。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欣赏收听今天这个老歌曲吼，我那个卖作者三遍，永山永了，永山同个这样交代收听，这首歌曲《小姑娘入城》。

0: 小姑娘，你到城里干什么？
1: 我到城里找情郎呀。
0: 找情郎何必到城里找？
1: 不到城里，那么要到哪里找？
0: 哎呀，我的大姑娘，那么我做你的绕卡好了。

检调来破案着最大黑道帮派啊，跨国洗钱水房的案件。苏海帮这个秘书啊，江分生吼、哦，经营大型啊，跨国洗钱啊，个诈欺的水房。对于去年开始，透过掌控的63间啊，空壳公司哦，协助诈骗贩毒。跋筊犯罪集团一站一站30的洗钱吼，金流高达到84亿外。吉良地检署啊，张义教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啊，个刑事犯罪法，刑法意图盈利提供跋筊场所，几啊条罪，将水房主管黄顺林、邱清林这五个人统统起诉。而且对有涉嫌涉黑揪出8档的党员，在得这个。当分生啊，仍按伫咧侦办当中啊。这个案件就是调查局航调处吉隆站去年8月侦办一件血气运毒走私案件时，所在伫台北市苏海帮的档口，伊个啊查到着大批人头公司口座啊，个股业不明的金流资料。进一步发现讲苏海帮帮这个苏海帮啊啊主导的大型哦洗钱水房。从啊，报请吉隆地检署来指挥侦办啊，经过深入分析金流吼，向吉隆地方的申请数查票，查到了过来人头公司的资料口座，查到了几亿外吼，而且抓到黄顺林啊、邱清林啊，啊，佮有其他姓柯、姓张的男子、姓张女子，拢总抓到5个人，其中姓的男子、姓柯的男子、姓张的男子佮姓张女子，到即马拢苦啊，到即马吼，哪个收啊来个呢？这个检调啊，深入调查发现，讲洗钱水房最早就是由苏海帮的秘书啊，张坤生啊，招到姓的男子，姓柯的男子这人强谋丢失的，企图将诈欺啊，佮跋筊犯罪不法所得，由人头公司靠着一站一站转到境外公司啊呢。姓的男子对这个去年开始吼，就招募专门伫银行、食头路、洗掉男子。那个姓柯的男子，以及姓的男子的女朋友，姓张的女子，组成犯罪组织安尼，由姓姓柯担任控盘手，招募新员加入。那个姓的男子甲姓张的男子，这主要虾米犯哦？利用啊63间哦，63间人头公司咧洗钱啊，而且之后各人头公司属性啊个公司口座使用状况，将部分口座用来专门啊销售诈骗受害款项，啊个多起多做安尼，然后各种款项汇入第一站、第二站的口座，再由姓廖男子担任车手，由第二站的口座将款项转出去到境外公司的口座安尼。这姓邓的男子吼，为了片面露出马脚呢，也只是下属。这就人头公司官方网站，网站包括公司营业项目、零售物品，哦，同都有啊，一应俱全啊。而且有姓柯男子、姓张这人啊，伫网站后台啊，生成订单记录，以应付银行风控的规定安尼吼。这检调对啥？这个洗钱水房集团吼，规模有够大，可疑的金流高达到84亿哦，吼、哦，84亿，去年。将至少啊1亿外诈欺的钱拨缴犯罪部的所得，甚至到其他金融口座，还佫汇出境外呢吼。我这真正规模够大啦。这是啊，这法务部调查局行业调查处吉隆站去年8月侦办违规走私200公斤安尼他们毒品案件，对查扣的进步台底。顺线救出的苏海帮的大小帮，当分生接到黄顺林这五个人啊，合谋啊成立洗钱水房啊呢！哦，这个集团透过21间人头公司，还佫有假小车手法，将高达到84亿外黑钱啊，洗到海外6个国家，算讲是全台湾最大的黑道帮派，跨国洗钱集团啊呢！啊！那吉隆地检署长已经侦查终结，依照洗钱罪，详细男子这个共犯通通起诉，而且对有走出境的这正当的男子发布通缉嘛呢？而且具体向我们救出啊，姓的男子甲姓柯男子8档的党员，全然拢救出2档6个月到3档不等的徒刑啊呢？
世界新闻林宏宪聊作曲，这位来欣赏收听一首歌曲，抱住这个红露树的抱住雕阳药房哈，我老跟恁买阳山永乐丸，阳山通的叫阳山阳爪山，交代收听这首歌曲老歌哈，咱台南这海岸路这个五颜色，我的中正路的电边药房，我老跟买阳山阳爪山。阳山保安丸、阳山安心、阳南丸个阳山阳力丸吼，所以收听这首歌曲《乱歌》。

0: 我本地哦，
1: 嘿，
0: 叫我怎么去杀呢？啊，去杀写到拢未得，写到这，写到春山发烟，我都拢未退落来啊。
1: 好。
0: 啊，有人讲要甲注意多少？啊，我听你的，听你的什么解释，听足久啊。
1: 好好。
0: 我刚刚听二十几岁就听较紧。
1: 安尼啊。
0: 啊，是唔捌甲你买药啊？
1: 好。
0: 现在药我无咧买啦。
1: 是是。
0: 啊，我有听人听人在碰。
1: 嗯嗯。
0: 啊，目睭拢会得白油啊，都算作足爱困的安尼。
1: 嘿。
0: 啊，目睭啊，食了食两一罐十罐，两罐四罐的啊，用酸散食。你这个叫一罐那个四罐啊，十罐少一罐的用酸散。
1: 嗯嗯。
0: 哎，大罐只，只只只用山上来吃了，就要吃三盒。
1: 好好。
0: 啊，我成分拢降了，剩百五啦。
1: 百五，我降到最后，你本来四百，成分哦。
0: 这四百。
1: 好。啊，吃用山用山，刚刚剩了百啦。
0: 哎，啊，我想要靠这个电台，
1: 公
0: 农专业都靠的。
1: 啊，拍摄拍
0: 摄。小姐也是。
1: 好嘞哦，啊，吃了中午就对了哈。
0: 我吃了今天啊，我有报人单，我有去查。这阵子叫人家搁过来，阮这边一个，我巴桑讲的老白油啊，啊油那有质量有较好啊。
1: 保阳山保安员。
0: 嘿，质量有较好啦，伊讲好个在，我好个在，伊来遮坐我甲坐。
1: 好，较袂老白油啊。
0: 嘿，较袂老白油啊！我一个朋友，啊，比个啊，我嘛较早阵搞个大一罐阳山山，加一罐迄落白酒的嘿。
1: 阳山保安员。
0: 嘿，伊拢讲脚差啦，伊讲讲差，伊也冇敢管做几句的，现在药啊，拢冇得吃啦。
1: 好好好，啊，吃了之后。
0: 我想讲，我想讲，唔过任何的电台吼，我听已经你二十年啊，听。本来我做你做早，你那我过安无啊，久我就会有听到你的声。但是，我讲我较早吼，就说知影我咧看我家乡。我咧做好多冷冷冷，迄个，你望着你说睡觉诶，
1: 啊，恁在对啊？
0: 冷冷冷，你咧困来
1: 啊？你好，恁在对啊？恁在对啊？
0: 啊，我即个人是高阳红沙这边啦。
1: 恁在呀，好好好。
0: 嘿嘿嘿，我讲你啦，
1: 就来走去啦，吼。
0: 嘿嘿。
1: 用三两早餐，干个做做就对了，腾温啦。
0: 嘿，阿家喺度，保安员啦，保安员不接我车，我拢唔敢坐。啊，唔接到尾，阿妈就拢唔敢坐啦。
1: 好好好。
0: 车对面跌倒，我目睭就拢无法度看落去。
1: 好，阿即摆咧。
0: 即摆拢会动啊。
1: 即摆食用三半，食只茶做做。
0: 嘿，拢好做做，话伊嘛无得倒，阿哥我不接了你送。
1: 嘿。
0: 我平我系好食。
1: 嘿。
0: 那讲有效，我那要做做，你再。一定要提醒我，加给你叫。
1: 好好好，安尼好。
0: 哎，我今麦都不能一挂，不能两一挂，拢我家叫啦，叫啦。我叫他叫来管呀。
1: 感谢你啦，
0: 谢谢阿弟，我拢好，你大家食个正呢。
1: 哎呀，叫你哩，叫你哩哈。咱咧用心保安员吼，这专门咧食白酒清、白酒、白酒金的啦。老大人老伙仔们盲目生肖老伙仔又看不清，咱人了像咱年纪吼，身体机能拢渐渐的退化，因为这目睭啊愈来愈疏，目睭会愈来愈雾，愈来愈灰。盲目生肖老伙仔，因为这透早咯最有感觉，透早起床目睭会感觉湿湿淡淡黏黏遮遮，目睭那些拢啊生目睭晒过啦吼，啊目睭安尼。都要用那个面巾啊，温一个水的啊，切一个把酒才贴开呢。这个是眼底的退化，做好老白油，把酒点细细淡淡黏黏，就叫盲目生下老白油先吼。好，这种吃咱的阳山保肝丸，还会手术白来将青光的了，把酒个做高布，做眼睛个做好老白油啊，有这大眼睛的现象吼。目睭定细细淡淡黏黏，只只看未清，有白斑现象，目睭前面视网啊，白的白斑现象，目睭前面视力公司啦，先天视力是的，这种是白斑现象。哦，这种吃的呢，阳山保肝丸，补品的补，阳山的牌子，阳山保肝丸。各地指定药房咧开指名个位吼，这目睭是咱人灵魂之窗啊！哎，目睭若看无真啊，出门无方便，寸步难行，目睭还过好。因为咱这老大人老花眼，常常咧盲目生色了，目油眼底咧退化啦，看袂清，看袂明，盲目生色了，目油目睭定时时淡淡黏黏，只要有白斑现象吼，啊为生昏意啦、看眼睛啦吼啊，这大眼的现象呢？啊，这种吃咱的阳山保肝丸，目睭逐渐更中老话要济吼。阳山保肝丸，咱这种纯中的这GMP 代谢，总咧吃目睭清、目睭红、目睭金的阳山保肝丸。用咧介绍阳山阳爪山，阳山阳爪山咧总咧吃糖分控制，或者吃糖尿病，台湾糖尿病人即番吃出来呢。 200几万人呢，在台湾差不多10个都有一个得了糖尿病。你本身有糖尿病，有可能你的子女孙哦，一辈子原来去得了糖尿病，这糖尿病原来遗传哦，吼、哦，羊山羊爪山，吼、哦，这专门吃糖分控制，我也能吃糖尿病，咱那种代谢吼，20-30天啊啦，特别的心来，顺中药 GMP 大全，糖尿病人食食一定要强呢，糖尿病你若讲食食无强吼。糖分大小牙关的引起并发症，你阿看做者糖尿病的人吼，有糖尿病人因为糖分控制了无好势，食食阁无控制嘞吼，不要让并发症发生啊。做者糖尿病人不要让失神、中风、目睭无看、卡酷酷个，啊，这就是咱糖尿病引起并发症吼。这种要注意啦，咱正常血糖指数家己当量看卖，再下看把标准70到100。糖化血色素标准就是6.4，那超可能是糖尿病，就是有糖分啦吼。羊山、羊爪山，拢照三顿啊吃，一家拢吃一包吼，照三顿啊吃。羊山、羊爪山一定要吃康巴，吃康巴。你来吃掉一家经过，多吃一个了，你个盐化能盐化埋吼，这真正差作多，好你有感觉嘞。介绍20-30天的老牌子啊，顺中的这些 GMP 短圈。好像你吃糖分控制，或者吃糖尿病，羊山、羊爪山，各地指定药品要改指名报备哈。台南电话0626-0033-336，无清楚无了解，是讲指定药品你到底唔知啷拍来问，或者是要拍电话做文用价、用上的拢可以哈。台南电话0626-0033-336，羊山、羊爪山。用心保安稳吼，那个咱呢，个人观众健康，用心用观稳，用心用力稳，用心同一支用稳。台南0626-0033-336，困未起过脑的，用心安心用脑稳吼。台南0626-0033-336。这位来欣赏收到这首歌叫《台中》，当时这个五里香老曲的，我来跟咱买用心木记的吼，搞在收听。司机大哥。

南投这个草屯镇啊，一间做碰层的工厂吼，叫三名歹徒啊，怀公也冲红枪哦，吼也冲红枪冲入去啊，然后搜刮掉三名呢，自称讲是工厂老板朋友的男子的财物，三个人损失现金金啊，差不多80万左右啊呢。南投县警方啊，伫台中屯，即卖将三下面已经抓掉。有查到的怀疑总犯到20万块，但是无查到的枪击呢，因为一个共犯在逃，为抓未到。案情疑点重重啊，警方正持续伫咧追查当中啊呢。这件枪案是发生于这个月14号哦，这个14号半暝啊11点。当时有两个男子在南投草屯镇郊区啊一间碰撞工厂内底啊，另外一个男子对台中开变速车告伊，伫咧等待铁轨门开起来的时阵啊，后边对告的一台汽车呢，落来三个查甫人对着变速车呢，怎进入工厂？监视器有摄到其中一个人手上啊，举一支敢那冲锋枪的长枪哦，啊三派落进入工厂了后，将西变速轿车男子。阿个抢来两个男子身过现金，拢甲抢出去。阿个名牌包包，阿个金盘人在在，我拢和这三个歹徒抢出去啊呢。被抢劫的啊，这三个人过了点半钟午啊，才拍电来报案咯。感觉足奇怪，还经过阿久，这可能有啥物纠纷呐？南投草屯警方局接到报案了后，成立专案小组。哦，有人牙枪，竟然呢抢劫80万，这重大刑案咯。啊！即番调啊，路边监视画面，而且捉人啊！啊！昨昏会同南投县警察局刑警大队，即等于分别伫台中市、桃园市即个所在，即番抓到三个嫌疑犯啦，包括进入工厂内底抢劫两个嫌疑犯，啊，佮有一名接应的，年龄拢是30几岁、40几岁，啊，佮有50岁。而且呢，其中一人身躯啊，查过来现金10万块，但是并冇找到枪王枪呢，冇找到枪击啊！也经过了解吼，即间做碰床的工厂外团暗时啊，有人伫遮咧跋筊。即个案除了讲三名进入工厂抢劫的嫌疑犯以外，还佫有过来的人啊，伫外口咧接应。不过，被抓到交完这三人，供述拢撇当就轻啦。好年熟悉三名被害人啊，讲伊无熟悉啦。三名被害人分享的，讲伊拢无熟悉。啊，被害人嘛表示讲嘛无熟悉即几个感想的呢。背后是不是牵涉到乌吃乌啊？因为这个案件出结了，经过点外真久啊，人家用警方报案，到底是乌吃乌，或者是搞笑的纠纷呢？警方即马继续咧追查再多的嫌疑犯，以厘清案情吼。这是发生伫南投县草屯镇一间做碰衣的工厂，将牙签抢劫80万，啊，这三嫌疑犯即马已经抓到，但是还佫再多的共犯啊呢？同时怀公啊，也冲往上哦，冲入来底，哎，就是搞抢劫吼。这三个人经过啊，90分钟，经过点半钟，我才向警方报案。这可能有甚物温情啦，吼，有甚物内幕啦。这晚正扩大来侦办吼，扩大来侦办。也另外，中华一名工厂的这个老板娘吼。我信着啊，投资的话说讲温谈无了的吼，那温谈无了，这温了的啦，啊，这短短几个月内底吼，吼摸着大笔的现金呢，过来个金融台中一处行啊内底，迄个起起资产交易所当面交对方呢，前后话在损失8000万啦，吼，这个原来有钱，还有骗遮多啊，8000万哦，台中市刑警大队巡查队查。抓到由48岁男子张英贤操控的诈欺集团，拢总抓到17个成员，查出了拢总被害金额超过1亿。台中地检署侦查终结起诉。台中市刑警大队啊，警备队咧讲啊，涉及男子是诈骗集团幕后首脑，即带头的，刻意伫台中市北区啊巷啊租一处啊无乡巴的人家厝，厝内底干那简单放几条桌啊椅啊。还有点钞机这设备，所以圣银票的点钞机啊，就是对外包装变成专业，虚拟货币资产交易所。
这一段的新闻，佮透过社群平台，还佮投资群组散布讲保险互你趁钱，稳赚不了的吼，而且伪术，而且要求下载 A P P 啦，啊，金币科技这几投资的 A P P 诱骗民众啊，到底虚与会变呢？其中就是中华吼，中华一名56岁，啊，这当年吼，问我这个交钱啊，我信了诈骗集团这伪术。啊，对去年吼、哦，5月到8月，骨力个接触到咧，讲什么消费金额不足啦，必须拨款才会当，互你出金啊，钱才会当会领出来。哦，用个话术安尼，正个话正个转呐，叫这当娘啊，健康天王啦，做好骗你。相信讲只要佫继续落地资金，就会当提回本金利息，会当提回高额报酬啊，一届又佫一届，安尼真正袂袂清袂切安尼。提价转国民去，一届过一届啊，诈到大笔的现金哦。我们买这个虚拟货币啦，吼、哦，这拢台中这间啊，假虚拟货币交易所当面交对方呢，拢摸现金去呢，算算的吼，拢总高达到8000万咯、哦，哦，8000万，交加警方甲通知啊，而且在往惨啦，落入假投资的陷阱呢，前后拢总共变8000万咯、哦，8000万，血本无归啊呢。警方调查，被害人达到交易所了，看起来正常交易，实际上早已经到了诈骗集团分工真周密的犯罪的流程了呢。涉及男子透过监视器远端监控现场，只是担任了前台吼，伫柜台遮55岁姓陈的车手，先收下被害人的现金，搁再将银票放伫咧这个屏风的后壁。另外，一名27岁姓林的受罪。而且女车手对后门紧紧将赃款提咧走，立刻转移啊犯罪所得钱款提出去，借助制造金流等点，增加警方对查困难度。这个案件经过成立专案小组向上溯源对查，每下将人伫宜兰姓廖男子抓到了，东部搜查台中北区交易所，这种假交易所，查到姓陈的车手。李倩的父亲到了，那咋的？他打提走赃款的姓林的女子啊呢？那当场吼查到了150万呐，还有手机，还有虚拟货币、钱包等等的证物。其中这150万是一名被害女子他打交付的，警方端拿走了来，全部向这被害女子吼，这个扣分150万就约定了。不过这当娘啊，哇、哦，这些老板娘啊，了8000万呐、啊，这特别多顿啊。去年到今嘛吼，因这栋的吼，拢总比了17个涉案的成员，其中13人今嘛就是个犯人蔡定库啊，吼、哦。专案依照家庭诈欺洗钱所致犯罪防治条例，警察将给起诉呢。这爱注意啦，这诈骗的警察咱逐日咧讲有够多啦。因为这虚拟货币诈骗的手法，即马个一直咧升级哦，吼，愈来愈进步。台中市警方破案着，姓廖男子所带头这诈骗集团，这集团就是专门咧做这个行啊内底涉入澳门的这人格厝啊呢，头先提钱，后边是转啊呢，啊，单办这虚拟资产货币交易所，实体秘书店面啊呢，秘书间真正咧营业，这不但要求被害人摸着大笔的现金来啊。是不是可以直接收黄金吗？现场用棒子

粮草机啊，个有磅啊，来切这黄金的磅啊设备吼，确实对外包装变成专业的洗衣废品，祖上搞要啥呢？这要注意吼、哦。你看这短短三四个月，那当年啊，就算是八千万了吼。那、哦、他起码有十七个人被起诉，啊，这钱拢无啊多啦，特别倒腾啊，这血本无归吼。这是台中的新闻消息，你说收听咱世界新闻林宏宪主持。听一节音乐演奏了，咱进广告。

0: 背板啊症哈。
1: 嘿。
0: 啊，足严重诶。
1: 足严重哦，背板症啊。
0: 习惯了食就好去哦哈。
1: 用三宝安暖。
0: 嘿嘿，啊含迄个老白油拢好去。
1: 好。
0: 啊好，即摆了后哈，就是我诶腹肚有开刀开六单外嘛。六单外啊，开长啊，迄敢拢无营养哈。
1: 嗯。
0: 啊，行路脚拢也袂惯。啊，即摆路途脚粗诶哈。这个倒脚动两下咯，
1: 好，
0: 动脚足严重诶，啊，就去开刀架起啊，哦，啊，即马转来八个月，八个月伊个厝诶，搁动这个大骨轮咯，啊，啥拢未行，拢未行吼，尾后我去台北吼，啊，我甲阮囝讲，我要转来，我即马转来加医嘛，
1: 嘿，
0: 啊，转来加医，搁。听到这个心机哈，我想讲我的目睭食你保肝丸好去，
1: 嗯，
0: 哈，啊，再个看这个养的丸哈，
1: 养三两的丸，
0: 嘿，啊，个通胃止痈丸，
1: 嘿，
0: 啊，通胃止痈丸我食两罐，哈，啊，这个养三养的丸一超二十罐有啊啦，
1: 哦，这么多啊，
0: 嘿，我做足多，
1: 好，
0: 头啊拢自己食两顿，啊，今嘛。当春自己食一顿的呀吼，
1: 嗯，
0: 也乖啊，也足久啦。我起码拢就今下他快天光拢四点半去运动嘛，啊，起码拢只有五点十分在运动，拢唔免也乖啊。
1: 好免也乖啊。
0: 嘿，啊，搁这个搁车号，今啊几项弄长三支，哦，啊，即嘛过灯灯，搁两骨，搁登去，
1: 嘿，
0: 哦，搁开刀。拢是你的药啊，救啊！
1: 阳山阳了，甲阳山通的止痈丸。
0: 嘿，啊，通的止痈丸吼。
1: 嘿。
0: 我的手袂麻哈。
1: 嘿。
0: 啊，都拢无血压嘛。
1: 嘿嘿。
0: 血压袂悬，啊，我都拢无食，我干食阳山阳六丸甲阳山阳肝丸吼。
1: 嗯。
0: 食这两项吼，啊，就食即个顶个月个关节罐。过脑遐吼，
1: 用三安心用那丸。
0: 哦，迄罐过脑啊吼，
1: 嘿，
0: 够好用。
1: 好，你要食哪？
0: 啊，食困未起，佫无起。
1: 好，
0: 嘿，
1: 还有差。
0: 哦，我一罐食半罐俩吼，有差足多哦。
1: 好，用三安心用那丸。
0: 嘿，你的药啊吼，
1: 嘿，
0: 有够好用啊。
1: 好用啦吼。
0: 我困头哈，
1: 嘿，
0: 你早起十七八点有啊？
1: 困头。
0: 嘿。

0: 较早哈，啊，以前我是身体还好好，拢无安怎，啊，是个司机，阮遮结结的人哈，结结人去高雄赛汽车，爱车祸，啊，车祸严重诶，伊听收音机听到你广告药啊吼，食了好，伊捌咧讲我听，伊讲闹代志吼，你着听收音机。啊，听迄林宏咧广告，迄阳山养乐园吼，足好用诶。
1: 好用吼。
0: 嘿，啊，我都久了，怎啊未记？啊，未记，甲我有代志发生啊，互我想着。啊，想着吼，我伫台北等啊，阮囝讲我无聊，关一台迄手机当我听。我搁转着，我转着，我着敲恁诶公司，叫恁甲我接来吼。
1: 嗯。
0: 敢若接两遍，啊，我搁听你诶手机，伊甲讲。听成讲大安，该大安有，啊，我就拢请车去啊赶。最好用迄、那个用
1: 用三安心用那玩，
0: 嘿嘿，真好用。
1: 好基地啦吼。
0: 好，迄食的吼，最好困啊，最好用啊。
1: 安尼吼，你食好困好安眠就对啦。
0: 嘿嘿嘿，最好用。
1: 安尼吼。
0: 好，你吼，你就做咧百几岁吼，会救足济人个。
1: 安尼吼，感谢你。
0: 嘿嘿嘿，啊，生意兴旺哈。
1: 感谢你，啊，你咧用三。那困未起啊，眠长困地无头神，放生地记地歹搞操烦。这暗时啊一点啊，再两点啊，再定咧看时钟，还得困未起，你头壳乱乱乌白相搞操烦，袂容易得着忧郁症、躁郁症。你啊看忧郁症、躁郁症的人愈来愈多安尼吼。这脑力了顾无好，袂啊咧头壳得害去咧。咱咧养生安心养老丸，吼专门咧顾脑顾头壳。好咱好困好眠，嘛较袂头壳断乌白相，较袂得着忧症、躁症。尤其即摆失智症的嘛，愈来愈侪呢。台湾65岁以上的吼，60岁以上的100个都八啊得着失智症。啊，失智症的人都拢袂认真人啊，啊，家己家己孙嘛袂认真啊吼，啊，出去怎毋知啊倒转来，这种失智症，上了年纪吼，咱这脑拢渐渐的退化，头壳还顾好。用山安心用脑丸，专门咧顾脑顾头壳，互咱好困好安眠吼。啊，这忧郁症的人，原来遗传咧，讲过统计吼，你若本身有得了忧郁症的人，你的家里孙呐，有九倍机会啊，有九倍机会啊，会得了忧郁症。从脑来顾好，顾咱脑部的健康，互咱好困好安眠，嘛较袂头壳断了乌白相，较袂得了忧郁症、躁郁症吼。安心的哦，永山的白素，孙中的这 GMP 大车，永山安心用脑丸，各地指定药房你来指名购买。台南电话0626-336-336，你若无清楚无了解，还是讲指定药房里都有，你唔知啷拍来问，或者是要拍电话咨询，用家用上拢可以吼。台南电话0626-336-336。用山安心用脑丸，用山用乐丸，用山同一支用丸，用山用管，用山保安丸，用山用爪山。台南空调0626-336。另外，咱给我咧介绍这边用山木基地吼，这用山木基地咱这是天然的啦吼，纯植物性的青草经济类型的啦，芳芳甘甘做啉。当然讲长期排便较袂顺的啦，啊，古来咧苦便所，古一个经苦拢苦到破的吼，用山木基地泡来甲啉吼。咱这地包一包一包，得冲泡装瓶，就咱泡地安尼，一包地包你甲迄段地杯啊来滴。泡头300cc-500cc 的小茶，吸到120度，茶包就给摕起来使喝啉啊！一日一包都会使啊！吼，有需要家己当调整，一日要甲泡2包，我那可以，一日一包都可以吼。阳山木基地吼，等下登记排便较袂顺，过来你去便所过一届，经过苦豆坡的阳山木基地泡来喝啉，咱这是天然纯植物性的青草精粹，里向的芳芳甘甘，做好啉。啊，生电机卡清凉，继续到促进心灵台下，和咱排便安尼继续顺吼。啊，是讲咱着体重较重的，顿里较有较有分量的这啊，这种泡来甲啉，用心莫忌地吼。各地指定药房了解指名购买，台南电话0626-336-336，台南0626-336-336。 你所收听的世界新闻，用山用官员，用山用立官，用山通的志用员，用山保安员，用山用抓山，用山安心用老员，用山木基地所电啊提供，台南空调二六空四三三六。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哎呦，阿嬷没关瓦斯哦，汤都要滚出来了。
4: 阿公别紧张，我已经帮你们换了微电脑瓦斯表
3: 哦，
4: 它会侦测漏气遮断、煮东西忘了关的超时遮断，地震五级以上还会自动关闭瓦斯哦。
3: 哇，真是太贴心了，这样阿嬷也放心。
4: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快洽询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6: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5: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8: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7: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8: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7: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8: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7: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9: 阿嬷，我出门了哦。
10: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9: 知啦。
11: 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4: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饼
15: 97.5，
14: 快乐混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东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11点整。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欢迎您继续收听。永山永冠湾、永山永乐湾、永山同的基永湾、永山保安湾、永山永泉山、永山安行、永南湾、永山木基地所联合提供。台南空调二六空数336。

台中市一个姓林的女子啊，小连刷攻击强压查某律师，今年三月又搁伫法庭外口，将当时做台中律师公会理事长的吴忠和甲性吹批，吼、哦！啊，伫咧法庭审理当中啊，又搁持续伫法庭啊，吼、哦、啊，大细声咧，大吵大闹啊，参法警啊，安尼叫叫热闹咧。那个呛讲啊，要拍全世界律师诶嘴皮，伊、哦、这些律师真不满的对了哈。台中电话呢，昨日叫强压伤害违反个自法五条罪吼，判决涉嫌入住，因为都用一当一个月到一当六个月不定啊呢。涉嫌入住是伫民国1813年的准年十一月，啊个旧年六月，下年查明小弟啊，再三的纠纷啊，啊拍官司啊。啊，所以讲对因小弟所委任的律师吼，包括姓廖姓薄的律师啊，吼加以伤害呢、强悍呢，吼各个律师啊，姓崔佩呢，台中地院的今年四月，依照伤害、强悍罪，分别判一档两个月，啊个一档啊，加上长判决的五条罪，未来判决有罪确定了，检察官就相关确定案件会申请啊，这个、定期执行刑啊。即嘛，到时下载讲伊爱关话久安尼好，即过来调出来，男男做聚会。啊，先来都做章到法庭听宣判，台中电话呢啊，除了报地过来法警啊，加一个乌白闹呢。啊，法警长、警方小组电话拢坐定指挥啊。听这宣判过程当中，章看个先来都做情绪较稳定啊，唔敢个乌白闹啊。点点都要听宣判呢。这宣判很多，吴忠和啊，就是台中律师公会前理事长吼，啊，吴忠和伊讲也当接受啦。强压罪法法定刑度是两档以下嘞，后一定判一档六个月安尼会使吼。三米八案件比较算完了判作重啊，希望也当基础教训，唔能够再犯安尼吼。这新人入住到安尼吼，我恰白白哩。去年十月，找到伫台中高院开庭时，当庭啊，当法庭的梅律师。啊，放下讲要台律师，吼！今年二月七早台中电话呢，佮开庭期间，涉嫌律师吴林到庭帮听律师讲，律师长吴忠和真正人是记者，当庭往两个人翕相，啊，发电书啊，强压讲要台人啊呢。三月十四号，又佮台南台中电话呢，当众加这吴忠和律师啊，加性吹配啊呢吼。这样也经过检察官侦查终结起诉，台中地方的长审查终结宣判呢吼。啊，这审理的时候，因为对拍官司真不满，尤其对因小弟所请律师啊，拢共强压的吼，拢强压这个吼，即嘛五条罪呢吼。这对一档一个月到一档六个月不定，到时还关外久啊，即嘛个唔知咧吼，伊还当上诉的吼，这是台中的新闻消息。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也另外，这台湾新住民关怀总会理事长，中国这个骗我周婉芝啊，接受中国统战组织帮助以及支持啊，在台湾发展组织推行一国两制，高雄高院警讯今年九月依照国家安全法呢，为中国发展组织罪判处八档的有期徒刑。最近翻译长驳回伊的上诉，定人即卖了伊关啊，而且通知检察官启动防止逃亡的机制安尼吼。这伫台湾推行什么一国两制，高雄高院的一审人员讲罪行不足，判伊无罪。最近翻译撤销发回，经一审大局转人员讲，甚至都做受甚至当做帮助依照支持伫台湾发展组织。就是为互相的组织就对了，该是不说有罪吼，不能无罪，即嘛该判八档啊，最高法院长定的，就是爱八档安尼吼，爱看八档啊。周婉芝伫十二当前结婚入境台湾，结婚了摕着中华民国的这個台湾身份证，担任高雄市新住民姊妹关爱协会台湾新住民关爱总会理事长安尼吼。同时，伊加入了中国统一建设委员会啊呢，结果为中国大陆发展组织吼，这事实明确吼，判伊八档定人，即卖伫爱关，爱伫爱关啊。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
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控六二六控索三三六。这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欢迎透过这个单身，我的天秀同学帮我干杯，用山用德文哈，搞来收听。痴情戆大声。

台中市这个大甲区啊，二十一岁姓陈的女子，去年九月被发现讲死伫厝内底啊。检警调查发现讲，姓陈女子被老母占宿住啊，家境伫厝内底的这个房间吼。啊，而且吼、哦，检警进一步调查发现讲。不但家家境的房间管理疫情啊，长期个营养看起来是不良啊。我咧三比八皮包骨啊，三啊皮包骨，体重敢若剩三十几公斤啊。第四家导电器官衰竭来死亡，姓詹的女子也被检察官依照死刑加禁七日以上啊，而且另伫虐待致死罪个起诉。台中电话呢，也伫咧审理当中。因老爸因为消极不作为啊，看因某对因查囝即款啊，佫无甲救因查囝，害因查囝夭死啊呢。当然，这老爸完了代志。台中电话呢，审理了人民讲啊，因老爸都是共犯呐。啊，所以讲判有一当人判两当四个月吼，判两当四个月。检察官调查发现讲，五十岁姓张的女子，因为人民讲查囝。居家清洁这生活习惯啊，无达到的要求，意思讲因查囝安尼食无卫生出来，对安尼无啥啥呢？吼、哦、啊！竟然啊，对2023年正月开始帮忙查囝办理啊高中休学了，无完查囝读册，然后用电线将房间门的门锁啊，甲爸爸困困的，怎甲关到房间门内底安尼？将查囝家禁入房间内底，摸出来。别说咧关犯人啊，不但咧更加进一步啊，甚至讲个关在这房间、浴巾啊，干来当依靠老母提供的少量的食粮，以及上啊一日回家无一顿呢，长期处伫咧营养不良啊，啊，愈来身体消瘦落吧，当然这长期也要挂钩啊，营养不良啊。去年地主甲多点器官摔下来死亡啊，等于夭死的啦，可怜啦！这亲生查囝呢，姓詹的富人行，甲这个因老爸、囡仔老爸吼、死者老爸，通通被起诉。台中地方的审理时，姓陈的老爸坦白承认犯人啊，法官看看咧吼，啊，你做人老爸人啊，看恁查囝和恁母安尼对待。啊，竟然无救恁查囝，啊，多啊点点啊看，不作为就对了，消极，无甲救恁查囝，双变成共犯啦吼、哦！这老爸啊，暂判两当四个月吼、哦。虽然讲因老爸无积极动手加救恁查囝，但是过达到两当八个月期间内底，你和恁查囝处伫咧这歹环境内底，救助无门，骨杂恁牵手啊，虐待恁查囝。安尼个关大来，特别说咧关犯人诶，也个咧娃娃好夭死啊！所以讲，人民讲，这老爸不但是帮助犯，更是共犯啦！吼、哦、啊！所以讲，咱判多刑，两当四个月，吼、哦，两当四个月。另外，汤市吼，汤市古兴建设37岁负责人李柏元，以及啊，伊拥有老板。甲级营造厂主力的高电营造厂，被控告以投资建案、工程案，下当得到高报酬为由，吸收投资人投资案的隆重高额案件，涉嫌对外吸金啊高啊7亿啊，高额案件对外吸金达7亿，而且投资案件唔是无动工，就是已经停工，至少甲39个投资人血本无归啊，这个案件。桃园地检署依照违反银行法起诉姓李男子，还有35个共犯姓詹的男子，建议请法院啊，看两个人吸金的规模，爱个相当量刑，爱个判较重，并可罚金啊3500万以上，同时申请没收啊，因啊犯罪所得7亿，爱个没收啊呢。这个古营建设以及高田营造厂，以桃园市为发展的中心点。起诉书咧讲啊，姓李男子涉嫌利用投资人对于营造厂啊个建设公司的信赖，然后姓詹的朋友共同对于这个事当中，3月开始到去年5月，伫公司办公室啊个投资人营业所的所在，以开发有高价建案，讲要起厝啊个啊工程案的名义吼，招揽不特定的多数投资人参与投资啊，对外吸金啊，讲要起厝啦。
而且一定讲咩？复合利息年利率，吼、哦、年利率10%到35%不定，红利还佫有报酬呢。结果查查哦，有39%的弊案人拢叫骗去啊！每一个建人还是工程案，投资金额对100万起跳，到5632万不定会投资5000几万呢。对我吸金拢总高达到6亿9566万，我对我吸金要到7亿，可能要到7亿。同地检署企业专组的检察官李亚培指挥法务部调查，叫同时调查组侦办，实地看这个工地，发现我西南组所招揽的投资的建案，拢参与宣传啊事情啊，拢无符合，拢咁骗的。而且建设公司的资金状况根本不足啊，来起厝完工啊。经过团案相关备案人说明，专案搜证完毕了。今年3月26日，指挥通知调查署搜查，而且呢通知涉及男子、涉及的男子交案。检查问了，认为讲这两个人嫌疑重大，当庭逮捕，而且用通电话的申请过来核准必收啊。啊，他即马警察将个将两个人通通起诉呢。这高电营造算当地那知名老牌营造厂呢。第二代李朴元接手了开设古兴建设，去年承担的工地陆续搬出天工，案件遍及台北、桃园、新竹这些县市。经过持续追踪哦，高电营造去年年底用市政的申请停业登记啊，在同时管区内底施工的四个工地哦，拢已经妥善处理，部分工程已经完成，剩咧由起造人另外找其他营造业者继续搁来承担。并无工程烂尾经营就对了。不过，同这个建商啊，吼、哦，这起厝的吼，啊，来无够资金对外吸金啊，头7亿，结果弄人吞吞去安尼吼，负责人即摆被揪出党营就对了。而且古兴负责人吼，李朴元看着到讲有要起厝机构的所在，有够的艰难。你提前来这投资啊，吼，报酬都真高就对了，吼、哦。10%起跳到35%不定的红利甲报酬安尼，吼、哦，有一个投资人拢39个人要骗去，拢提来投资，对我吸金他7亿啊，拢要倒倒去安尼。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这位来欣赏是听台南嘉义这客人说，有哩嘉义安心药房，然后甲咱买阳山阳药丸。用山同的这样用山用官哦，搞来收听，人生看头前。

0: 去两拜那个报告讲，讲出七张瓜。
1: 哦，吃阳山迄、那个阳泉山。
0: 是啊
1: 是啊。我吃吃这个这血糖有降低了，对啦。
0: 是啊是啊。
1: 哦，糖分有降低啦吼。哦，来降一降一吼。
0: 啊，那甘糖搁几只？
1: 啊，你继续吃，迄吃三顿啊，吃无要紧啦，两顿三顿拢无要紧啦。
0: 我吃了吃一罐呢。
1: 好，我一罐了吼。
0: 有
1: 啊，放在个厝。好，安尼吼，啊，食济好啊，安尼你都要食偌久啊？啊，你血糖我本来偌悬啊？
0: 你无阵，你阵得百五啦。
1: 哦，百五啦，血糖百五啦。
0: 哦。
1: 啊，即摆咧？
0: 啊，即摆。
1: 嘿。
0: 你拜神
1: 去
0: 拜
1: 看报告。嗯嗯。讲存
0: 七八十。
1: 哦，安尼正常
0: 安尼。有啊，安尼安尼，
1: 伊
0: 讲，伊就说是咧，医生讲。
1: 这个
0: 有啊，那沙丘。
1: 哦。
0: 啊啊，从树下，啊树下要
1: 看。哎。
0: 门外来，门外过来就在搞盐啊。
1: 哟。
0: 那我那那七只。
1: 嘿嘿嘿。
0: 下雨来，再个冲下去。
1: 哟啦，哎啦，你这里一日吃一顿，一顿两顿拢无要紧啦。哦，你吃阳山、阳山山，吃吃这么会等我降价了，对啦吼。哦，你正常啊。
0: 哟。
1: 我强一点，强一点，啊，多吃偌久啊？
0: 吃十
1: 几年，吃十几年，你讲话讲伊哦，足紧哦吼，哦，你讲伊讲伊。
2: 那你用山用抓山吼，这专门吃糖控制胃的来啦，这糖尿病人起码吃多，当然糖尿病特别十个都有一个啦，要有糖的人，咱个特别注意，一定要呛嘴。因为有糖分的人，你若呛嘴哦，糖分就会当较正常啊，啊，你若无呛嘴。这啊，这啊，这啊，搁做爱食甜啊，爱食重口味哦。这糖分里面得个几啊关吼。咱正常血糖指数，家己量量看卖，在下看白的量吼，标准七十到一百，糖化血色素标准六点四以下吼。那超过恁小糖尿病啊吼，要有糖分的人，食食爱强啊，多点嘛是要运动起来吼。咱这我中介绍这边用山用山山那边的各家吼，糖分得咱控制搞做好。那你用山用刷山，一定要叫三顿个吃，啊，拢吃干巴，一个吃一包吼，叫三顿个吃，这胖胖干干做好吃啦。纯中药 GMP 大全，用山用刷山，你来吃它，一开经过多吃一过了，去验血等验看嘛，真正好，你有感觉的，真正差足多。纯中药 GMP 大全，这嘛是拢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牌子啊，用山用刷山。哦，专门食糖分控制，会能食糖尿病、用山、用转山。啊，那困未起啊，眠等困得无头先，放心的记地来搞操完，用山安心用脑完。哦，即马困未起有够多啦，啊，困未起头壳乱乱的，乌白相哩。哦，上东上西搞操完，尾下地条有症走症，甚物讲地条湿地症，你阿看啊，湿地症的人愈来愈多吼。哦人口的老化，卫生部的预估，今年咱湿地人数差不多要到四十万人安尼吼。台湾湿地增加的速度是全地球的1.5倍安尼。咱人啊，上了40-50岁以后吼，这脑拢渐渐开始咧退化，甚至讲湿地的进行，尤其你那个头壳乱了、乌白相、个高潮环之类吼，这脑啊，这退化个愈紧安尼吼。像咱脑啊，个那些心情啊，放哦较轻松啊，头壳。啊，卖乱乱乌白相啊，较袂记得有症走症，啊，为了暗时啊，困袂起哩，一点啊在，两点啊在，啊，就定咧看时间，但拢袂天光哩。年久是袂对症吼，啊，就头壳乱乱乌白相，高潮完啦，尾啊记得有症走症，是咪讲记得湿地症？即马有症走症，湿地症会愈来愈侪吼，真脑爱搞好，时代三物啊。社会竞争，大家用脑过度搞操烦，困未起吼啊！咱的用山安心用脑丸，咱这是纯中药的吼，纯中药在GMP 短圈，专门过脑过头壳，好咱好困好下面，特别头壳到那乌白相，特别滴着有一种走一种，特别滴着湿地症，安心的吼，用山的白做，用山安心用脑丸吼，专门过脑过头壳，好咱好困好下面吼。用山安心用脑丸，各地指定药房要改指名购买。台南电话0626-0336，台南0626-0336。啊啦，吃目睭清，目睭目睭金，咱的用山保安丸吼，保平的保，用山的白做，用山保安丸吼。 老段老火阿伯，安尼茫无神色，老外看袂清，目睭安尼雾沙沙，看拢袂明，目睭定湿湿淡淡，黏黏遮遮，眼底咧退化吼，因为透早起床啦，目睭就安尼湿湿淡淡遮遮吼，生目睭晒过啦，啊，这就是眼底咧退化啦吼，咱人上咱年纪啊。目睭会愈来愈疏，愈来愈雾，愈来愈灰，这嘛属于正常呢。吼、哦，用山保眼完美来个只，保咱目睭，保咱目睭清个明个金吼。因为手术白来讲，青光了目睭个足够雾，足惊光个足够老白油，目睭细分离啦，看眼睛啦，目睭足惊光啦，吼、哦，眼底退化啊，甚至讲有打麻个现象吼。哦这种讲咱的用山保眼丸吼，孙中也叫做 GMP 大厂，专门过来目睭，和咱目睭清个明个金，保品的保，用山的牌子哦，用山保眼丸，孙中也叫做 GMP 大厂，用山保眼丸，各地指定药房了解知名各位吼，那无清楚无了解，还是讲指定药房里头，你唔知啷拍来问。或者是要拍电的作文用家用上的都可以齁。台南电话控六二六控诉三三六。台南控六二六控诉三三六。用山保安丸用山用力丸用山同会之用丸还有国南观众健康的用山用瓜丸用山用抓山吃糖分的过脑的用山安心用脑丸要我们用山目击的不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里头你不知道打来问或者是要打电话作文用家用山的都可以台南电话控六二六控诉三三六台南空调二六空数三三六，欣赏时代只有挂起婚姻树哦，老路树哦，我老讲要用山木基地，用山用瓜，然后跟人收听追车姑娘。

台湾这个东部海域哈，东部海域啊，而且4:57发生规模4是有感地震，最大震度是花莲县就推平，而且所在台南县中边是两级。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啊，而且4:57啊，台湾东部海域发生规模4啊，而且地震哈。这深度是30.9公里，各地最大的震度，花莲、台东两级，南投、彰化一级。这是下载啊，淡薄海域所发生的地震哦，地震。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咱国这个女子杨金平啊，伫民国112年，也就是三年前，因为不满检疫24位同国的男朋友，澳洲来台湾读书，台湾学生囡仔小丽计划要离开台湾啦，还都不要离开呢，竟然过来个将领出游啊，佮参与这个小丽的饮食内底，和这个澳洲来台湾的这个台湾学生小丽吼，中毒伫病院治疗期间。还佫继续佮下毒，险险就叫偷偷时间呢。代表台湾的心理了，何伟霆痛批室友女主哦，真正下格美人啊呢，下格女主心肝有够毒啊！室友女主三界下毒手段非常恶劣，危害真重吼，而且犯人了态度佫无好啦，长以叫杀人未遂罪判伊11年2个月，哦，叫人判出重哦。啊，这个。小李的律师陈永廷昨听宣判了，表示讲，搁再参当事人讨论，是毋是要请检察官提起上诉？但是就法律规定以及量刑，基本上伊感觉讲这个刑度应该合理啊，我那算判袂轻啊啦吼，判再当过两个月。这个案就是因为民国112年三当前啦，当时李三会这个小李这个少年啊，在澳洲来这读书交换学生。在台湾中毒，一度传出讲是食台湾的小吃啊，啊，造成到中毒的，引起真大风波。最后确定讲唔是啊，啊，确定讲是去食了鸟鼠药啊咧。啊，怎啊坐医疗专机登去澳洲啊？经过调查发现讲，哇，原来当局女朋友啊，加吸毒的，参与这位大生有入住，因为不满意离开台湾吼、哦，啊，将这个鸟鼠药啊，加参与高脚来得害啉啊。因此，可以啊中毒，啊，可以袂当当澳洲安尼。室友女主知影讲，小李已经产生身体作侪出血、腹肚痛、呕吐、虚弱的反应，伊原只有照顾伊饮食的机会，讲要阁照顾伊安尼。从这领取药啊，阁投入伊的饮料内底，好无事要甲头壳死安尼，有够毒的啊！技术家咧啊，伊产生啊，低血氧啊，下这个。用量性的这休克脱水啊，经过病友发病危通知讲，哇，这个人特别需要，可能救不活哦。而且今年到病房治疗，好在这尾啊有救起，有救起吼。但是室友女主还佫唔放手呢，第三届过来啊，我来佫用尿水啊，佫佮淋了这个小丽的这地汤啊，当然这个小丽这个澳洲的查甫囡仔都唔知啦吼。第三届佫下毒下尿水啊，还咪地汤饮料里底啊？可以感觉讲，秘书哦，足大心的照顾，其实要甲头死。结果，体内的营血功能依然再度去失控，佮愈来愈恶化呢。好在在小李的这个老母，伫生活女主的徛家饭就有领出药啊。哦，伊只话讲有可能啊，因后生就是有这查囡仔加系领出药啊款，即马都无要可以佮接近因后生啊。小李接受病治疗了，好啊，再脱离去险境。代表电话的心理了解，咪讲这仔呐，仔讲领取药是毒物，竟然和小李这查甫囡仔哦，饮用含有领取药的膏汁。小李中毒了，又阁继续阁个下毒，阁个下领取药啊！哦，这险境就叫偷袭呢吼。一旦合一点，可能生有入住三界加七领取药啊。他说讲啊，一个犯人了，个后年犯人，而且你警察登门的时阵吼，个边靠近啊，
无看到协会意思安尼吼，而且嘛无得到这查甫囡仔小丽的谅解，反而了态度无好啦。所以讲，昨伊叫杀人未遂罪，判伊十一当过两个月，吼，叫人判真重，判伊十一当过两个月。世界新闻，林鸿先调主持。金门金山镇一处水池啊，昨下就传出一名五十岁的男子啊，去田里啊，在压菜的时阵吼，煞沉落水啦。消防局公布报告，派出了四台车急救员人员到现场抢救，将救上岸，结果已经无喘，肺无心跳，啊，叫水淹死安尼吼。这是金门啊。消防局表示讲，昨下十二点左右接到通知，有民众伫金沙镇啊，陷入川生内底水底下，发现一个男子沉落水。消防局第一大队带十三消防人员赶到现场救人啊。结果救起时，这男子已经无喘气、无心跳啊，尾仔嘛救无活呢吼。啊，先啊去啊咧，遐压水吼。得压菜就对了，啊！现在沉到水底啊，叫水淹死呢。啊，可能无小心的款啊，五十岁男子，这是金门的这新闻消息。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欣赏收听这首歌曲哈，这首歌曲，咱台南这个星期大厦，这个考虑所，我的星期天空专业，叫我老干买阳山永乐馆、阳山通的资源、阳山保安员哦，刚才收听的本歌，高阳落掉这个阳山，我的专门有帮忙，刚才买阳山永乐馆、阳山通的资源，我收听的本歌曲，咱做一欣赏。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

0: 我保温暖嘛，吃。
1: 好的，我那有吃保温暖，你吃了安那好不？用心保温暖，吃好，你咧吃安怎？
0: 我吃啊，今麦目睭会吃啊，阿婆。现在出只电话，人家讲无大碍用，我一点点拢没有啊。
1: 好好，拢无大碍用啊，哈。
0: 目睭骨足足足好个。
1: 足金的啦，哈。八十岁啊，目睭啊足金哈。
0: 所以我讲恁的恁这边有奖哦。
1: 嘿。
0: 你讲台湾性转台湾性的广告，恁真个奖奖正式。
1: 哦，上盖信啦，哈。
0: 会使讲会使讲的是啊，替恁讲，甲恁可以的。
1: 反
0: 正就是干了恁两本，
1: 安尼吼，你唔感谢安尼啦？啊，我想那都实在咧做啦，
0: 嘿，对不
1: 对吼？感谢你，感谢你，
0: 嘿。因为吼，我因为今天我就叫你讲，
1: 嘿，
0: 阳山阳爪山吼，
1: 嘿，阳爪山，
0: 请下来吼，
1: 嘿嘿嘿，
0: 我因为拢话去甲你讲，
1: 好安尼吼，感谢你，
0: 我一点点的，
1: 好，腾分啦，好好。
0: 就食一下，就嘛食食了一下，
1: 嘿。
0: 嗯，迄个讲是，今天恁成品了，
1: 嘿。
0: 唔知我咧十几工，
1: 好好好，
0: 好无，
1: 嘿嘿，差不多，哎哎嘿嘿。
0: 我问伊讲下即卖啦，嗯，你来啊，你来啊。
1: 好好好好好，安尼吼，有感觉啊吼，用山羊爪山安尼食，头半个月有感觉啊啦吼，
0: 哦，
1: 安尼较强气。
0: 大量吼，
1: 嘿，
0: 大量。
2: 介绍这位阳山保安员吼，这专门咧个人目睭的保平的保阳山的牌子。老黄老黑阿伯，安尼模糊、生肖老外又看袂清，目睭定安尼实实淡淡、黏黏遮遮，看袂明。迄目睭是美术班啊，背咧背板诶上，目睭就美术对空线啊，闪电似咧似咧，安尼一条尾路看做两条尾路，哦，这种小背板诶上，眼底退化，视力。目睭愈来愈歹安尼吼，即老黄老岁阿伯，定咧目睭咧雾沙沙侪吼，即目睭已经咧退化啦吼。用心保养能买来个只，因为手术白来将车，讲起来目睭个足够雾，足眼光，足个老毛又侪吼，即种食咧用心保养完，长期啊目睭安尼生涩老毛又看袂清，目睭定实实淡淡黏黏遮遮看袂明啊。这种吃的呢，用三包干的目睭足惊光的，足够老话又济吼，眼底的退化，视力愈来愈歹，用三包干的买来个吃吼。孙中也在做 GMP 大厂，啊像这读册囡啊吼，迄读册囡啊话呢，近视拢过了百度呢，视力爱个保护好。咱的用三包干的买来个吃，光咱目睭，好咱目睭清个明个金，尤其老黄老花阿伯。背望现象看袂清，目睭咧定模糊、生涩、老话又看袂明，目睭定实实淡淡、黏黏、遮遮。吼，这种食咱的阳山保眼丸，保平的保，阳山的牌子哦。孙中也在做 GMP 大全，专咧顾咱目睭，互咱目睭清个明个金，各地止痒药方。

尿病的人啊，较爱食甜呢，重口味慢慢上食。也那么糖尿病的人要严重哦，上加引起并发症。你看糖尿病的人啊，买啊足侪拢洗肾哦，中风哦，目睭无看，卡骨骨个，这种糖尿病后遗症，所以咱来注意。咱正常血糖指数，家己量量看卖，在下康巴标准70到100，糖化血色素标准是6.4。那超可能是糖尿病，就是有糖分啦。有糖尿病人食食歹强吼，而且嘛是爱多做运动。咱即个中介绍即位用山用泉山脉来个食，食头一刻经过了，你个验血量验看卖吼，真正差足侪，互你有感觉。用山用泉山，咱个用山用泉山一定要照三顿个食，啊拢爱食康巴，爱食康巴吼。咱个用山用泉山，孙中个即只 GMP 大声。我这种介绍20-30档的老牌子啊，用山用爪山，我专门吃糖分控制，为能吃糖尿病用山用爪山。那过脑的吼，用山安神用脑丸，这卖人吼困未起有够多了，啊！都社会竞争，大家生活压力较大，口臭烦，烦恼东烦恼西啊，头壳断的乌白相啊，啊，不要拢会治疗忧症呢。你要看忧症、躁郁症的人愈来愈多。啊！都暗时来困未起哩，啊！一点啊，再两点啊，再定咧看时间，等拢未天光啊！啊！都考察完，尾下就滴着忧郁症、躁郁症吼。有忧郁症的人，根据统计吼，有忧郁症的人哦，你的家里孙啊，他会有9倍机会，有9倍机会来去滴着忧郁症的，吼、哦，这种爱注意呢。过脑的，用山安神用脑丸，咱这孙中的这 GMP 多少？啊，这种困未起的人足多，得了抑郁症、躁郁症的人足多，尤其这失智症的嘛，愈来愈多。人会得了失智症，就是靠回时阵哦，头了从40岁、50岁，以后拢爱注意啊，会得了失智症的机会吼。讲过统计，咱台湾吼，65岁以上的吼，60岁以上的老人啊，100有8得了失智症。遐都含家里孙女拢袂认识啦，啊出去都唔知人倒转来吼，这就是得着失智症啊嘞吼，从脑外过好，头壳门要看眼去，用山安神用脑丸，咱这孙中的这 GMP 就话请，专门咧过脑过头壳，和咱好困了阿面，嘛较袂头壳难乌白相，较袂得着忧症、躁症，较袂得着失智症，安神的哦，用山的牌数。用山安神用脑丸，专门咧过脑过头壳。用山安神用脑丸，各地指定药房咧个指名各位。台南电话0626-0433-6，台南0626-0433-6，用山安神用脑丸。咱咧介绍用山木基地啊，这种介绍20-30档的老牌子啊。等咱长期安尼讲安尼排便较袂顺啦，吼，骨头咧屈便所屈一个，安尼健骨拢骨头破，即拢爱注意吼，等下头嘛较袂健康，用三木记得泡来甲啉吼。咱这是天然的纯植物性的青草精粹制成的，芳芳甘甘，足好啉。你咧用迄个大枝地杯啊吼，一包咱的用三木记得甲吸落去，泡头300cc 到500cc 的小茶。吸到120分，还得塞个滴吗？可能到你便所呢，节奏方便。到过来你去便所，去一个健康拢去到部位吼，用三木记得泡了个滴嘛，生津止咳，清凉止水它，促进新陈代谢，可能排便节奏顺啊呢吼，可能排便节奏顺。过来你去便所，去一个健康去到部位，用三木记得泡了个滴，还是讲咱到咱靠运量的，体重较重的。炖鱼较有诶，这吼，还是讲身材较无好看，啊，这种泡来甲啉，用心莫忌咧，这种老牌子啊，天然诶，纯植物性诶青草精粹制成诶，芳芳甘甘做好啉，长期排便较袂顺诶吼，用心莫忌咧泡来甲啉，老牌子啊吼，这种介绍第30档啦，用心莫忌咧。

塞车吼、哦，今年啊，只要会到秀恩全国加多塞车，就是到事故，就是到九个人来死亡吼，即话呢相当严重啊，164人受伤啊，死伤数啊是去年刚这阵28人的6倍以上啊呢吼，而且30个生肖男主今年6月吃安慰太平了塞车。结果碰到警察哪吒，拒绝警察，诶哪吒呢？啊，考虑龙呢？啊，先跳你通市市区走6公里了，最后伫民雄边头前弄死两个过路人，家己也当伤不敌死亡。啊，你也看，一困下来死三个。根据交通部道安委员会统计吼，正月食到塞车，就是到4个人死亡，53个人受伤啊。正月份啊，2月份虽然无人死亡，也有20多人受伤；3月份就是到2个死亡，48个受伤；4月份搁再3个死亡，40个受伤。那参去年比较吼，今年死亡增加7个人啊，受伤增加140个人。除了2月以外，剩的3个月拢发生死亡事故，这拢食毒塞车吼，这真正足恐怖呢吼。食毒千千未使塞车吼，这食毒食酒啊，这塞车即马拢判作重哦。啊，车辆啊，啊，即马拢爱没收啊，拢爱没收。另外，台中一个姓林的男子40岁，对这3人前5个开始开着20几档的老爷车吼，开着这台旧车，骑上那个闯红灯超速。都含这个停车费啊、牌照税啊、高速公路通行费，伊拢作弊啊，都无要交哩，拢总欠97件，欠头了135,500块啦。经过相关机关以上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台中分署强制执行了后，查所讲的名下虽然无存款无钱，但是伊经营工程啊、目前啊、这新包啊、某建商的工程，列个扣押的工程款。啊，全部拢行啊，走未去吼、哦！你若欠政府的钱，只要你有财产啊，啊，绝对拢走未去吼、哦！啊，是讲亲像这一套工程款呢，嘛是甲你扣啊，哦，扣啊工程款，你落去缴缴的安尼吼。这拢总啊，吃皮呢，抢红灯个超速，个速公路通行费、牌照税、停车费等都无要缴安尼，135,000块吼。另外，在国小担任美术老师，姓的男子指控姓的学生囡仔高美投资啊，虚虚伪伪，结果啊，害了700几万，收据上提高要求学生囡仔爱赔啊呢。新的电话的心理了解明讲，姓的男子曾经骨力界建议姓的男子爱合理了解，讲趁钱啊，管啊提提出来，但姓男子伊讲啊，自身上。资产上亿，才会上手，伊是讲贪官才会上手来拒绝就对了。而且细台的男子身为老师，应该知影讲投资啊风险嘛，吼、哦，无迄个讲稳赚无赔啦。判决细台的男子驳回伊的上诉就对了吼、哦。这老师，高学老师投资虚虚伪伪，了700几万，阿、啊、讲这学生啊。叫伊投资的啦，学生叫来投资的吼，害了遮侪哩吼。即马对于学生要求偿，煞求偿无门啊，袂当赔啦吼。感谢你收听咱世界新闻，也他时间都差不多啦吼。用山用官员，用山用力员，用山同个之用员，用山保安员，用山用抓山，用山安心用好员，用山木基地所联合提供。台南空调2606336，台南空调2606336，林宏甲各位讲再会。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五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5: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4: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5: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4: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5: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6: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7: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8: 阿嬷，我出门哦。
9: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8: 知啦。啊！
10: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家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4: 葫芦在井下，中美好康来喽！
15: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6: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0000块。
15: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6: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15: 以上广告由多动播多动力发展。
17: 快乐电波网，快乐狗狗屏
18: 97.5，
17: 快乐混家男
18: 92.3，
17: 快乐大台中
18: 89.5，
17: 快乐大台北
18: 89.3，
17: 快乐华灯
18: 98.3，
17: 快乐配偶
18: 96.7，
17: 快乐红虾
18: 91.3，
1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波网。
19: 现在时间12点整。
3: 5 4 3 2 1 drop。
14: 快乐talk show。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孔尼吉娃，我是红林。哇，刚刚那首歌好久没有听到了，对不对？这个是高明俊哦，大家知道谁是高明俊吗？女生是陈爱梅，男生是高明俊哦。他们应该是在90年代哦，说红遍全台，尤其这首歌，哎，这首歌。你知道它是哪一个广告片的那个插曲哦？就是郭富城啊，郭富城会在台湾很红，不是就是有一个机车广告，然后郭富城就被泼水嘛？哦、就是那个广告哈、哦，谁说我不在乎？对，那这个原唱者就是高明俊，所以你可能现在脑海中对他的这个印象，还是他以前这个就是一种放荡不羁，然后青春的那种帅感，对不对？他离开台湾蛮久了齁，高明俊诶、我看主流公已经你拉着离婚哦，那这还蛮年轻的啊，他不是那种六七十岁啊，已经年过六十齁，听说现在还维持少年般的体态齁、哦、而且私下说完全看不出岁月的一个痕迹，听说平常时都有在跑步齁、哦、那最大的兴趣就是他会徒步旅行齁、哦、徒步旅行哦齁、哦、让同学都坐车没用走的齁、哦、啊同学都是这样一步一步去探索啊，山林啊，跟城市，所以人家问说，啊，你的保养之道，他说他特别喜欢啊，用行的去旅游，那很多的路呢，沿路就慢慢的欣赏风景啊，不只可以锻炼啊体力啊，训练自己的体能之外，还可以让心情愉快，一举两得，没错哦，现在人的脚步都还蛮快的，其实有时候不用走那么快，慢慢走哈。慢慢去欣赏，他是用这种感觉，就是在那吼，不能说他慢活了，但是他就是爱去行行啊，走走行哈，啊去看山看啊都市，就这样子哈。那为什么今天一开始会播高明俊的歌嘞？他暌违了26年嘞，要在台湾哈，十月份要开一个演唱会，哇！所以今天是7月23号嘛，啊，他的演唱会是在10月23号，8、9、10，还有三个月后，而且他地点就在新庄的红会广场。哦，挑在这个地方还蛮特别的哈、哦。新庄的红会广场，我们在那民众有去踅过无哈、哦？在新庄还蛮大的一个这个卖场哦。所以高明俊呢，他的演唱会是在10月23号。现在呢，你要去买票都是 OK 的哈、哦，去回味一下哦。叠新庄红会广场啊，就这一场哦，10月23号，三个月后的晚上7点钟，晚上7点钟啊，那一天是星期五哇。哦还不是六日星期五晚上7点钟，暌违了20几年，好久不见的一个高明俊，说也是他出道已经有38年来第一场迪兰台湾、哦、个人的一个演唱会。好，如果大家想要去回味一下他的歌曲、哦欸、其实也不止刚刚那首谁说我不在乎，他还有什么年轻的喝彩，还有今生注定、哦、他其实都还有一些歌，而且这些歌也都是 KTV、大家会对唱的歌、哦不愧是在90年代真的对唱的男歌手之一高明俊、哦、真的应该我觉得七八年级生很多人共同的回忆跟蒙起来、哦啊、这首歌尤其是六七年级生一定都知道，真的很红哈，所以这首歌谁说我不在乎，你也会想到啊，郭富城。好，先关心一下天气的状况哦。中央气象署说，今年第十二号的风台叫做红霞。红霞呢，预计在今天的入夜之后，深夜到明天哦，可能明仔套炸时阵最快，它就会来形成了啊、哦。然后呢？今天的入夜之后，有可能那得发布海上的台风警报，哈，台风警报，而且上届接近咱台湾，这个时间可能是
拜六，到时阵花莲台东哦就要严防豪雨，那南部的雨势也会增强哦，也会增强。北部看来好像还好哈、哦，北部看起来，因为看来它这个是对南部哈、哦、东半部的这个影响比较大，独立公伊的路线有稍微偏北一些些，那中部以北有机会出现焚风哦，所以这两天的温度很高哦，搞不好哎会来到36甚至37度都有可能。那今天呢也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大暑，大暑你是不是要吃大暑大薯条啊？大薯条有买一送一吗？啊，没有啊，好，吃薯条有点燥热哈、哦。好啦，给那利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大暑，今天是7月23号，下一个节气大家知道是什么时候吗？我特别去看了一下下一个节气，8月7号立秋。大暑过后就要立秋了、欸、你看以前古时候对不对，二十四节气当中啊，那个中国那边的这个节气的变化其实非常的明显，咱家可能大暑过后还有大大暑跟特大暑，还是很热，热在后头、哦、好，总而言之哦，今两天咱也是防台做好了，好不好？因为这红霞后面跟咱也够一个哈，他起码都密切观察当中啊、哦。那西半部因为是背风侧啦，所以北中部以北就比较容易会出现焚风好、哦、的现象，所以你会觉得很闷热。起码个是台风季哈、哦，不要掉以轻心。好，来。另外最近齁、哦、最近你可能较不爱食煎的对不齁、哦、啊嘛较不爱去食迄种有臭味大的什么烘肉啦齁、哦、咸酥鸡啦齁、哦、啊烤面包啦，我以前都跟我烤焦齁、哦、那没有关系，现在只要吃到那个有点焦的齁、哦、那个都好像觉得不太健康齁、哦、没错。继这个中联油脂公司的大豆沙拉油，它是被验出说有致癌物苯偏皮超标哦，哎，小北告公哦啊，昨天又传出来哈、哦，又有油品的这个苯偏皮又超标哦，而且这是有机的苦茶油啊，苦茶油哦，一般你吃拢是做养生呢，啊，就是吼、哦，甘愿开钱买喝以为人，这侪人拢买苦茶油，尤其他又是标榜有机的，是不是哦？这个生意很好哦，那没有想到说是这个新北市啊、哦。这个就是说有一家自主的这个那个应该是叫科技公司吧，哈，它还蛮有名气的。这家科技公司它叫联境绿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啊，啊，它就自主去检查他们自己生产的那个有机苦茶油，哎，发现那苯偏皮超标，所以呢，伊在前天的时阵就准。自己主动通报新北市的卫生局啊，那也通知下游的业者下架回收相关的产品。因此昨天啊，新北卫生局啊，他就会同了卫福部食药署到现场查核。那经过调查之后，这个联境公司他一共生产了5024罐的有机苦茶油，而且已经也出货了939罐。事实上，这个贩售的数量还要再查哈。阿哪阿北出货的产品都已经封存。那民众是这个大家会怕吗？卫生局有提醒说，如果你购买哈有问题的这个苦茶油，你可以，如果你担心，你当然就即刻停用啊，那也可以向厂商来办理退货。我刚刚这样讲哦，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流程？像这一个哈，一家的这间哈颇负名气的这一家叫联境绿色科技有限公司，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自主检验，是他本来就是有这样在检验，还是最近有油品的风暴，然后他刚好想说，哎，阿兰家的马西乌这个生产这个有机苦茶油，阿伯来个检看买，哎，一检嘞，发现说，哎。超标之后呢，诶，他做得很对，他没有延迟，他马上就主动去告诉新北市的卫生局，然后呢就通知下游的业者，然后要下架回收一些相关产品。所以昨天的新北市的卫生局他接到了这一个联境绿色公司科技公司，以自己说，哎，阿文检查，阿文自己的油，我们自己也验那个有苯偏皮超标。那卫生局呢，他就会同一定的是跟网上讲嘛，跟卫福部的食药署讲，所以他们就一起去现场查核。那同样的道理，我们如果回到日前的这个中联油脂公司，其实你看中联油脂公司齁，一
唔知家己诶油有问题吗？哈、哦，因为伊是伊下游厂南桥哈、哦，我们根据之前的报道是说南桥他自己自主验，哎、欸，验出来发现有问题，可是也有对得来的中联油脂去啊，中联油脂告，但是中联油脂一告，马上公去通报哈、哦、啊，然后觉得说，哎、欸，他要预防性下架，还是说他觉得马上就去彻查，马上把这个事情往上讲，好像没有，他好像真的拖延了蛮久，所以呢，最近大家才在讲说，哎、欸，这个事情就是说，哎、欸。卫福部包括是食药署都是被这个中联油脂好像就是以隐匿，然后呢这个甚至是不是有给假的讯息假的消息误导了食药署啊，导致说哎啊这样呢、中央好像这个什么侦查不力什么的。但是你从新北市卫生局这件事情来看，你看卫生局接到了联进这间科技公司说那个苦茶油有问题，他是马上联合卫福部的食药署，所以代表说要查这个油的问题，就是中央跟地方是不是要合作，对不对？不是你蒋市长在那边说指着你现在你要上凯道，然后全部都是中央的错。所以中联油脂他的公司在哪里？在中部嘛，卢妈妈，卢妈妈还是蒋市长是针对卢妈妈？不知哦。所以在议会上，然后议员就问蒋市长讲到说啊，北部哦啊，那个有没有什么什么什么？然后马上那时候，蒋市长不是就问一句说，高雄有验吗？人家高雄不止还有验，而且还验很多次。那我是觉得说哦，这次你听那个麦麦市长讲，他就说哦，这件事情油品的事情本来就是中央跟地方要联合起来了。你这不管抽验抽查，我卫福部我怎样真正有啥物款的是问题，我嘛是爱透过地方哦去了去抽验嘛，对不对？那地方新北市的卫生局他可能抽，如果说假说他们有一个这个抽验的一个专案、哦、那卫福部可能定定就说哎，那现在有几个厂你要去抽验，那抽验完了之后哎，好像说是卫生局他也不能自验，他也是要送回是食药署去验就对，所以说没有哪一个部分是全部都是你的责任跟我都没关系，地方跟中央都是要合在一起的。但是现在呢啊，我们蒋市长他就是一副啊，这个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立场越来越站不住脚、啊、就觉得说、啊、他为了要什么这个讨公道、啊、替人民讨公道，然后去上凯道 啊这对，如果是这样的话，会不会觉得你知道为什么这一次要上凯道，然后张善政不会出席，侯友宜市长也不会出席，因为他们都是地方政府，而且他们都有检验 哦桃园市政府还有新北市政府他们都有检验，他们都验本偏皮，可是蒋市长没有验啊，卢妈妈啊说不出来啊，你可能就哦也其他的人但也没有验本偏皮，所以哦你看这个张善政这次没讲话、哦、啊，那个侯市长也没讲话啊，你们这些讲话的、哦、也不知道是心虚还是怎么样，就先共先压啊，都是中央的错，都是中央的问题啊，不管，至少呢我们回到说这个苦茶油、哦、有苯偏皮超标的问题啊，但是这个食药署也出来讲了，就是说一个这个中联油脂的这个油品大豆沙拉油是不一样的，这是联进公司应该自主检验验出来的。那这个联进苦茶油他们其实很多年都有荣获世界品质的评鉴大赏，而且也得过三星奖章的国际大奖、哦、那是在新店的这个他们新店的一个绿色科技纪念馆，说曾经是双北唯一苦茶油的观光工厂耶、哦、那昨天侯市长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也强调说，民众要吃的放心是食安的最高原则，因此第一线就全力防堵而持续的追查，依法规严查严办，要守护消费者的一个健康、哦、健康的一个权益啦、哦、那联进公司他们有说、哦、就是他们旗下在哪一些地方卖他们的苦茶油呢，有统一生机嘛、哦、统一生机的初榨苦茶油、哦、那个批号很长、哦、反正你就去统一生机，还有另外一个是棉花田跟统一生机都是他们的零售据点，所以民众你若是买到这苦茶油、哦、联进公司生产的，联就是连连看的联，进就是干干净净的进、哦、联进
生技公司已经出产的这个苦茶油的话，像棉花田就说，不管你那个苦茶油是不是有开封，是不是有保留发票，全部都可以办理全额退款哦。哦，你唯一点买就够啊！哦，哎，发票唔在车里得，马给马给，你无发票，你嘛是会当退款呐、啊！哈、哦，就是要让大家吃得很安心。那这棉花田也是，因为他们就等于说是。零售的这个据点，还有一个是统一生机。你看他这个苦茶油也不是随便乱摆点的哈、哦，都是在这个有机店统一生机的那个店里面哈、哦，零售店哈、哦，还有棉花田，这个大家都知道，好像吃的比较健康养生的这些店。好，总而言之啊、哦，这个苦茶油他们自己啊验出来，就赶快先通报，然后赶快先做这个让消费者安心的事情，然后你就算买到了，家里还在使用，不管你用多少、哦啊、你在棉花田买到你不用发票，你去你自己说你要拿都会拿给你、哦、也将这最新的消息、哦、听众朋友做了解。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

0: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1: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只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0: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1: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0: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1: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2: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3: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2: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3: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2: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5: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6: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5: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6: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5: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6: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5: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不露在井盖中。好康来喽！
7: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8: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0000块。
7: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8: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7: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9: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0: 你即摆收听
11: 是？您现在收听的是？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
13: 您现在收听的是
14: 快乐 Talk Show。
15: 来，没错，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打出第一步哦。所以，那是讲虎路想要再就业，什么叫做再就业？等于讲你以前没就业过，哦、啊，你上面块的因素，要紧，你已经离开职场啊嘛，哦，那你现在想要再回到职场上的话，哎呀，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欢迎哦，很多都还蛮。缺这样子再回到这个职场上的女性啦、啊、你恰恰对给你开心哦，这劳动部他们都还有这个在加码优惠齁、哦、所以真正都有这个虎路在九月这个大喝康齁、哦、你如果说这个但大前提是你要到各个地方的这个救扶中心去齁、哦、可能去登记看你有没有符合这个资格，他可能会查一下说你大概什么时候离开这个职场，然后呢现在要再回来的话是不是已经满180天了，这样公立理亏职场180天以上的话，你现在再回来找工作，你透过他们媒介找到工作，诶，如果你这个满3个月的话，那他还要又再给你额外除你的薪水之外还有再给你补助、哦、所以是非常非常的好啦。所以希望说咱若有听到这部男属朋友也好，你可以把你的另外一半把我们认识的这些女性朋友，现在其实没有分什么样的年纪啊，只要你觉得、哎、你身心的状况都还 OK， 愿意再回到职场上都非常非常的欢迎哦。好啊，讲到求职，其实现在暑假期间也是求职热嘛，那在这边先跟大家讲，因为这是新北市的劳工局哦，在明天礼拜五哦，上午的10点一直到下午的3点，要在新北市政府的6楼大礼堂就有一个2026年新北市的就业博览会。哇，这一次说现场很多优质的企业都是求才热力全开、哦、好多的包括什么星星电子啊、红准精密啊、茂联国际啊、松下电器、鼎泰丰哦，鼎泰丰也有呢、哎、统一超商、万豪酒店等等51家指标性的大厂，而且很牛超贵2300拜吃头路的机会，所以说为了那背景哦，那不赶快你的职涯阶段不一样的这些求职者都有一个更好的吃头路的选择啦，所以呢就要让求职者在众下当中看到 职涯的曙光。这个曙是今天大暑的暑、哦、好，所以啊，劳工局长阿嘎、哦、阿嘎局长他是说也呼吁民众、哦、就是你若现在你要年终转职啦，还是说你有计划你的下半年职涯、的一个状况的话、哦、啊，这次的征才活动其实他是特别瞄准、哦、暑假旅游餐饮消费这样的商机，有结合科技之下、哦、下半年呢、哦，可能人力需求会很大啦，所以就才吸引好多都是有名的企业、哦、他们明天上午的十点到下午的三点，地点就是在新北市政府的那一栋大楼、哦、你知道新北市政府的大楼在哪里吗？你不知道你上网 Google 一下啊，你就是坐到板桥站对吧、啊、那现在已经是五铁共购，反正你从那个板桥站这样的就可以走到那个新北市政府，直接上六楼那个大礼堂，就好多、哦、好多家的这个优秀的企业，超过五十一间呢，都是指标性的这个企业，他们在现场要征才、哦、所以把握这样的一个机会、哦、所以要找头咯，要勇敢嘛，打出第一波是不是、哦，你没打出第一波，打刚的底下呢？想说钱会从天上掉下来，或是中乐透，很难，好不好？刚好这样的一个机会，而且看起来我觉得都是大厂，然后呢，释出的工作条件也真的都不错哈。安娜公五有兴趣的，或是你刚好知道亲朋好友谁要找工作的，明天不妨就来一趟新北市政府的六楼的大礼堂哦。啊，再去下十点哦，一直到下晡三点去啊，哈，找家头路了哈，现场直接去看，跟那个公司直接接洽，蛮好的啊、哦。好，阿莲娃，哎，张某个听众朋友讲哦，咱国内的新冠疫情已经进入了流行期、哦、那现在我们是有公费的疫苗、哦、而且公费的疫苗现在扩大接种的措施已经在倒数计时了、哦、从下个月8月1号开始，它只有限10类的高风险的族群、哦、才可以施打，那因此卫福部是提醒大家7月31号之前，你如果是要去注这种新冠的疫苗，因为还没有接种疫苗的民众，你赶快去接种，尤其65岁以上的长辈，哈，啊，你平常是有一挂慢性病，你比较高风险的，那有助于你防范在下个月即将到来的，说是流感疫情的一个高峰期，哦，你起码得赶紧去做，哦，因为这个新冠疫情看来真的是卷土重来，哦，门诊的这个资料来显示一周比一周人数还要高、哦啊、已经连续六周以来这个去就诊的人数都一直往上攀升，而且这次的新冠疫情最主要的症状咳嗽喉咙痛还会流鼻水，那预计是在八月的下旬、哦、可能会达到高峰、哦、会达到高峰，所以你要怎预防呢？现在还有疫苗、啊、如果等到后个月去呢，它就针对比较高风险类群，比较高风险类的、民众、哦、来施打，上面一个比较高风险是你已经超过65岁、啊、你55岁到64岁，你若是原住民、哦、包括说安养机构啦、长照的机、构的这些受照顾者以及工作人员，另外有新的护理人、哦、还是说你满6个月以上的高风险对象、哦、医师啦、卫生防疫人员，这都比较高风险嘛，然后幼儿园的托育人员以及居家的托护人员、哦，然后六个月以内的婴儿的父母，满六个月以上以及没有满六个月的幼儿，还有50岁到64岁无高风险的成人，所以八月份起，因为那个疫苗的数量还是有限，他会优先从这十类的人，你可以优先去打疫苗啊，那这是新冠的疫苗，跟流感疫苗不一样哦。每年的流感疫苗是十月开打哈、哦，现在就可以赶快先去注射啊新冠的这个流感疫苗嘛。总结讯息，好，听众朋友做了解。
10: 在家时候，在校时候。

中国的海事局官网来公布哦，这个漳州海事局发布了航行的警告哦。今天早起时啊六点，一直到今天暗时啊六点哈、哦、啊，包括明仔嘛赶快，明仔早起时啊六点，一直到暗时啊六点，在台湾海峡两处海域哦来进行实弹射击，那禁止进入。经过对照对那个对照海图哦，这两处的这个海域都是在福建东山岛的一个近海啊，怎么会突然来发这样的一个航行警告？对啊，这就是他今天突然就发布嘛，哦，在我们台湾海峡的北端哦要进行实弹军演哈、哦，就部分的一个海域禁止进入，对。我只知道说，哎，是好像我们明天的时间嘛，美国今天的时间好像要公布这个关税的事情哈、哦。好，来阿哥领哇，今年的中秋节还有教师节哈、哦，哎，其实是刚好在一起的哈、哦，从25号到28号，所以今年的中秋节有4天的一个连假啊、哦。那今天交通部的民用航空局来宣布说，如果澎湖啦、金门、马祖这三个离岛哈、哦，哎，会提供1340次的这个架次，有111432个座位哦，从下个礼拜一开始哈、哦。下个礼拜一开始的早上9点就会开放定位啊，那就是提醒大家，因为这一次25号到28号的这个中秋，连同这个教师节的一个连假哦，那他们那个退费的这个机制哈，你这个机票有退费的机制嘛？那个费用好像有分级制，也会加注说限当日当班次预期作费的使用限制，所以你若要订去离岛哈。平湖、金门、马祖，哎，阿你爱特别注意，啊，这买廉价的这个票是对后礼拜一的早起时啊，哦，9点哦开始，这是指离岛的这个飞机，哇，这一次提供1340次的架次，就代表说真的是蛮多，会不会是很多人也是要返乡哈、哦？哎，我觉得这个买得到机票都不是问题啦。是要天候好哦，因为担心的是怕有时候这种，国内的这种飞航，担心的是天候的状况，对不对？那是好天气啊，万不利哦，到时站哦，9月份风啊较透诶，还是雨啦较大诶，嘿，这嘛是真伤脑筋哈、哦、啊。总而言之，你可以先提前去买票，下个礼拜一的早上9点开始哦。另外，多多马个听众朋友讲，这个今天。昨天就传出来新北市的这个苦茶油跟中联油脂不一样，但是它的苦茶油也验出来苯偏皮超标。今天呢，这民进党的市长候选人参选人苏巧慧，他来说，人家问到他这个油的事情嘛，他说现在新北市出现这个自由业者的不法状况，新北市府就立刻勒令他下架，这就是过去一直说的中央负责法规，地方积极查验，大家通力合作，守护国人的安全、哦、所以食安的安全、啊、健康的安全，那代表苏巧慧是还蛮肯定，就侯市长至少就是对不对，这个有听到说啊，那个制作苦茶油，那有苯偏皮超标的状况，哈，阿得赶紧嘞，赶紧嘞，安尼改勒令下架。啊，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像现在侯市长，他已经没有连任的压力了，所以侯市长在处理很多的事情，其实他就是，我们应该这样说啦，就是有要选连任的这县市首长，有时候讲的话，哈，或一些动作，这样让人家比较觉得说你是为了政治，有一些政治的语言、政治的动作啊。如果你是没有，你就应该该出力了去出力，哈，该安那泽安那泽力，换侯市长，基本上是很多了然于心，对吧？啊，你个底下擦擦脑呢？啊，你们底下上凯道啊，拍谁？我不便不客前往。所以啊，这个蒋市长，你有好好问一下卢秀燕卢妈妈吗？啊，他中年油脂当初他是怎么去查验的呢？怎么抽查的呢？哦，中央跟地方要合作啊，不是说啊，你一只手全部都指别人，然后自己实战会议也不去参加，然后在那边讲到说，哦，你好像是最正义使者。台北市还有很多的问题哦，好不好？那个虐待小朋友的那个幼儿园，哈、哦，好像北市府也没处理，人家是家长自己去告，现在那个台北地院才分他自然来侦查哈、哦。好，咱今晚先搁听几首好听的歌曲，其他的消息下一段回来继续讲。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呢？去下靠班呢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做龙诶，可爱！姨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龙总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7: 无钱；
6: 气温要换设备，
7: 无钱；
6: 温室要翻新，
7: 同款无钱。
6: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7: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6: 别烦恼，今麦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9: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

0: 量。环境部第五届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正式开跑，这是一场属于台湾绿色化学领域的顶尖舞台，要寻找在制程减废、低毒无毒、绿色安全替代、化学物质管理、灾害防救以及绿色化学教育推广上勇于创新、持续实践的绿色英雄。不论您是在企业、学校、研究单位、政府机关，或者在产业、学术研发以及第一线实务中默默耕耘的个人，只要您有好技术、好做法、好成果，都欢迎报名参选。获奖不只是荣耀，更是让成功经验被分享、被学习、被扩散的机会。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后续也将举办多场说明会，协助各界掌握报名方式与评选重点。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8月31日下午6点为止，欢迎上网搜寻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了解详情。绿色创新由你我同行，期待您的加入，与我们一起用绿色化学点亮台湾永续未来。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你即摆收听是？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5: 《快乐Talk Show》。
6: 好，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大暑哦。那不只是咱台湾就热，可能高温会来到36度，哎，37度都有可能。但是我们邻近的这个日本啊，哎呦，我看到日本觉得，他们说啊，他们很多的地方、很多地区都受到高温还有热浪的一个侵袭哦，而且今天刚好是大暑，他们很多地方都突破40度哎。那当然，因日本当地哦是会跟民众讲说，你要做好防晒哦，要做好这个要多补充开水，不要小心不要中暑了哈。那现在刚好有暑假期间，所以也是提醒啦，咱那民众例如安尼这两天啊，你有要去日本的哈，啊，你要特别注意。注意哈，因公因今嘛安呢发布了这个中暑的警戒，中暑警戒警报。我们这边通常只有高温警报，对不对？但是日本是啊，他们有中暑的警戒啊。然后如果长时间暴露在外面的话，真的可能你会中暑哦。很多地方现在都是很高温哦，这个实在是高温难耐哦。但是我想应该是室内都还有空调吧啊，不像欧美。很多人去法国、去德国，讲真正啊，有人去英国哦。那天还看到的一个 YouTuber 他在英国，他说哈，真的是不管去到哪里，那个 heat wave 就是那个热浪，你没办法躲，因为都没有空调。你去哪里，就是你在很热的国家，比如说你到东南亚去，你去马来西亚、去新加坡、去泰国，可能室内都有冷气，他们没有啊。那英国怎么会有冷气？没有啊，热的跟什么样？因为他们通常都是要聚。温度嘛，冬天是冷的要命哦，所以今年好吧，很多地方都很热，要外出之前一定要把气象哈、气温给当地的气温给查好了哈、哦。啊，个另外因为咱台湾人就爱去日本对不？即嘛根据因日本的这个统计呀、啊、哈、哦，去日本玩的国家当中哦，哪一个国家消费力是第一名呢？哦，在日本的消费金额最高呢？我在想说，我们台湾应该不是数一也数二，没错，我们是第二名。那第一名买超过我们的答案是美国哦。依国家来区分的话，日本哦，消费金额最高的第一名是美国，那它有3848亿，第二名就是我们台湾3639亿。哎，我们跟美国的人数差多少？我们一个小小的台湾可以买到这样第二名的这个高消费。第三名就是中国哦，你看第一名美国，第三名中国，我们是第二名啊，中国跟美国那人数都是我们的几倍啊。啊，接下来第四名就南韩啊，第五名香港，第六名澳洲，第七名泰国，第八名英国，第九名加拿大，第十名新加坡。以上这是日本他们自己的统计，所以呢，哦，难怪也是很爱我们台湾，对不对？不过讲到日本，是不是很久没有高市的消息了？高市哈、哦，日前好像这个支持度已经跌破50%哦，啊，创下新低，而且就变。

只能说也不支持度已经超过他的支持度哦。那之后参院选举可能也会添一些变数了。不过呢，这个高市早苗啊，他自己有在那个 X 平台上推文发布说，先前都知道他不是睡很少嘛，然后呢他自己就是发布推文，就是说他自己平常的一些行程，比如说一般可能就是他要当个首相，他回到家里面呢，他就会清洁他们家的浴室，然后洗澡，吃完晚餐，洗碗洗衣服，还有一些简单的打扫。所以你看贵为一个高市他没叫人做呢，他自己做这些事情，他就说他如果休假的时候他很感恩，他就可以睡了5个小时、很久没有睡这么长的时间了，自从当上首相以来每天都是睡3个小时以内，而且他有时候还会讲一下说，我下午熨好了一大堆洗好的手帕跟贴身衣物，还做了一些缝纫的工作。什么叫缝纫工作？比如说有时候纽扣不是会掉了吗？有时候什么那个衣服裙子下摆有磨损，他自己会把它缝好，他就会做这些。那你知道吗，以前他民调好的时候他在讲这些，大家就觉得说，哇，这个首相对不对，真的是那什么都是自己来，然后每天睡眠时间那么少，都是在研究，这都是在工作这样子。但是他现在他在讲这些，大家都觉得说，你就是民调很低啦，反正你上来做之后都没有改善人民的生活，然后你讲这个就只会在那边说你睡觉时间都没了那所以是想要挽回一点支持度吗？甚至啊，在野党还会想说，那你就赶快下台回家安心去睡觉。这几个首相公也可能习惯弄就借，各位再也不买单，说那你不要做了，你刚刚回家去好好睡个饱好不好。那高市他的这个，其实我觉得每一国的政治人物都一样啦，那个川普不是也是前所未有的低民调吗？后续看他们怎么做，怎么赢回民众的心了。好，看看时间，感谢朋友说撒尤娜娜，非常感谢你今天这部节收听，我是红林，明天在中岛港姐的时阵，空中再相会喽。明天就是快乐的小周末，星期五，真的很快哈。好，明天见喽，拜拜。以上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精彩的节目请继续收听。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阿嬷，我出门了哦。
4: 乖孙的，去阿卡班的哈。
3: 知啦。
5: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7: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不论在几家中内后康来喽！
8: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9: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0000块。
8: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9: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8: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
1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0: 哦。
1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妈，你要去运动吼，爱加穿较光的哦。
14: 有啦，你看我今天黄色的运动衫有光无？顶光阁会反光呢。
13: 赞哦！啊，你咧等过车路的时阵哦，嘛唔通徛伤头前，爱脱了三大步较安全哦。
14: 我知啦，
15: 老师也说过，不可以站离马路太近哦。
13: 还有，过马路也要注意转弯的车辆，不要低头滑手机，太危险了。
15: 爸爸，你要以身作则哦。
16: 快乐联播网关心行人用路的安全。
17: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8: 97.5，
17: 快乐婚家男
18: 92.3，
17: 快乐大台中
18: 89.5，
17: 快乐大台北
18: 89.3，
17: 快乐华东
18: 98.3，
17: 快乐配偶
18: 96.7，
17: 快乐红虾
18: 91.3，
1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9: 现在时间13点整。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国囡仔阿强现场主。

0: 非常感谢，再感谢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阿强又搁准时来。哎呦，实在爱感谢这些好朋友拢来听咱这台，啊啦，听了心情也未歹，逐工互恁大家拢笑嗨嗨啊，笑嗨嗨。也唔过，等下我那新闻那一日报落，你会感觉讲，唉，这小酒实在是真厉害啊！真济囝囝孙孙拢互伊害啊！啊，这么爱啉，实在讲起来是有够好呆呢。迄犹如夜刀家己刣呢，17岁也无驾照，搁照车，再17岁女朋友，7早8早讲要去看日出。这是什么人的囝？17岁骑奥多麦无驾照呢，无资格骑奥多麦呢，搁食烧酒呢。后壁载的这个女朋友啊，是什么人的查某囝？你敢知影你的查某囝7早8早都和伊的男朋友食烧酒醉，讲要去看日出，结果弄着路边的大樟树，规台奥多麦搁着火，两个拢当场都死。伊个阿兄啊，我等下再来讲哦，恁大家听我讲。我讲哦，烧酒真正对咱人的身体伤害有偌大，你敢知？尤其是台湾人，台湾人啊，这个烧酒哦，对咱台湾人来讲哦，是酒精不耐症啊。意思就是讲哦，咱台湾人哦，体质啊，无适合食烧酒啦。有诶讲搞咩啊？人我咧厝边兜食到90外、80外，逐工咧啉，迄是少数啦。你即摆逐工甲啉看卖啊啦，有逐挂咱咪死啊啦！你的咽喉嘛未动的，你的胃嘛未动的啦，你的肝嘛未动的啦。啊，一旦讲啦，人家讲需肝啦出问题的时阵，需要人换肝给你啊，你要哭你都无目屎啦。咱的节目有水准，净化社会为子孙。即摆若要讲起来，全国强强滚。我希望讲治安会较顺啦，就是讲食薰、食烧酒的人看会当哦，食毒品的人看会当少而少无啦。啊，食酒开车佫逐工有啦。我是节目常常吐啦，你是天气哦，车底路啦，死狗后悔拢袂赴啊，拢袂赴啦，来，我简单讲一个就好，我等下再来讲。阿强，你咧讲咱台湾哦，食烧酒无适合食烧酒是有影，无影即有数据啊无？等下我再来讲互恁大家听。你若讲要困进前，我嘛袂使逐工呢，都若拜六礼拜的时阵哦，甲啥物人啉上介好，甲你的太太啦。我较早以前哦，若要讲起来，有那逐工啉呢，有那贪杯呢，哎呦，要死我阿强哦！人个电台主持人拢嘛要有好的形象，总讲老派习惯拢嘛唔敢讲予人听啊！你讲家己压压出来啊，头要紧，我拢破心肝咧甲恁做伙啊！较早吼，我甲你讲，我一暗有当时啊，烧酒食落是足侪钱呢。即摆我翻头看我较早的过去，我感觉讲真正有够戆的戆啦。有够戆的戆啦，开拢无意义、无价值啦，拍歹身体，搁伤心啦，伤厝内人的心情啦，有影都对。啊，你若即摆我著讲，甲某啉上介好，你若拜六礼拜，你若招恁太太啉两杯啊，再去困，啥物死人骨头嘛煮互你好过。透早我甲你讲啊，我讲遐衰人啊，若去菜市啊买菜，参惊咯，都会扭的、扭的、扭的。17岁，透早。载女朋友17岁，讲要去看日出，结果弄到路边的大樟树，两个人当场就死，因为是安那奥多麦搁着火啦。你敢知讲17岁这个少年囡仔搁食烧酒呢？伊的老爸啊，走去殡仪馆认尸啦。对因老爸的口中才知影讲，哎呦，这个家庭到底是出什么代志？伊的大兄啦，有那伫咧17岁的时阵，有那无驾照骑奥多麦去弄弄死。伊就特别提醒着村委的姑仔，这个小弟讲，恁大兄就是无驾照哦，骑奥多麦去弄弄事哦。你即摆吼嘛是17岁、16、17岁，你唔通骑奥多麦，你唔通去望奥多麦哈。结果因小弟啊，这个细汉囝佫较食啦，佫食烧酒，佫骑奥多麦，佫载女朋友，一摆一摆死两条人命啦，还袂算呢。你敢知影讲吼，伊这个老爸安怎讲呢？啊，我可怜咯。这下食烧酒，像阿强咧讲的哦，真正吼，那会当个拢甲解解起来，无甲一项好处啦。因某啦，伫两个幼囝、两个囡仔还阁细汉的时阵啦，嘛是因为酒驾啦，去弄弄死啦，规口罩拢吃死。 伊个太太伫这两个后生细汉的时阵，嘛是因为食烧酒，车祸死亡。伊个大汉囝十七岁无驾照，车祸死亡。即卖话，这个细汉囝不但讲无驾照，佫食烧酒，佫后壁佫载一个女朋友，一摆死两条，呾拢无啊啦。啊！你看到这个新闻，你唔免警惕着你家己吧？你有咧食烧酒的啊？有咧食烧酒的啊？你甲注意啊！你即卖老在食烧酒的人啊！你一工啊吼，踮在桌面上，你卖啉。你看你遐狗兄狗弟所讲的话，拢总一挂无营养的话啦，拢无建设性的啦。都像我讲的詹梅、三明海事，今仔日透早爬起来讲詹梅歹势啦。讲的话拢无准算，拢无效啦，拢讲一挂废话啦，交一挂酒肉朋友无效啦。啊，尤其是讲哦，你若有钱的人，你若认真赚钱，你若遐尼戆啊，摕你双手赚的钱啊，摕去请人食烧酒，人袂甲你感谢啦，啊无大敬啊。你若有钱的人，只要讲桌面上，你若坐落去，酒若停落去，哎呦，你好，我敬你，我敬你哦，你着准备等人开嘴，开嘴要创啥？开嘴要甲你借钱啦。我讲的这话哦，你用纸甲包起来藏啦。你一讲，你会感谢我啦，拢无效啦。酒较早以前你无食我的酒啦，但是我即摆，我等于会使你讲是无咧啉啊啦，无必要的时阵，准讲若有必要的话哦，一杯两杯就结束噶啦。啊，较早唔是呢，较早拢一罐两罐才有，一罐两罐唔是米露呢，是油酒呢。来，我来讲吼，为什么咱台湾人无适合食烧酒、啉烧酒啊？尤其是讲你那面会红的啊，注意听哦。这知识互相烧交流，互相烧交换。你若伫咧啉烧酒的过程当中，哎呦，你的朋友也好，你的亲戚也好，安尼啉到面敢那亲像关公的，你的。一般吼，我所听到的讲，啊，迄那面的红的吼，拢是因为血路的循环好。嘛，捌听伊讲哦，迄那面啊面啊的红的吼，都是因为肝脏的代谢好，身体养，你面只会红，所以讲你那面的红的人，你适合啉烧酒。你错误咯。我要简单甲听众朋友讲，你老是食酒的人，面的红。就是致癌物无代谢单调啦。若要讲较紧的，就是讲你已经啉烧酒，啉到已经中毒啊，你面只会红啦。你有感觉讲较早以前你咧食烧酒，食三杯、五杯，甚至食半罐、食一罐面拢未红无？即卖小可啦，啉一个面就红；小可啦，啉一个面就红。听朋友咧讲，哎呦，就是因为代谢好，身体健康，血路循环好，面才会红。所以讲，愈啉愈多，你会去哦，因为即句话害要死啦。听好啊，面的红，就是因为致癌物无遐多排清气，就是讲你已经食酒食到中毒，是安那讲咧？咱啉烧酒啊，有当时啊吼，伫咧啉酒的过程当中，有影迄个酒吼。那要讲起来，你若食到酒醉过顶工，你会感觉讲食啊，这是要死啊！酒实在是足苦，食到过顶工无在了上班，踮在眠床顶会烂，兄嫂人啊，就安尼骂，就安尼叫，啊，啉啊，这是要死，啊，无在了上班，无在了趁钱，啊，一只敢那亲像破病鸡啊，袂晓去出去替人死，兄嫂人会安尼骂呢，啊，上届惊个就是去拄着迄落吼烧酒食落去吼，酒品歹，乱烧乱偏啦，当来拍某拍囝的呢，有无？我唔只讲我的节目，我拢会靠近讲吼，啊，食较少的啦，无效啦。一旦讲只要你若因为着烧酒啊，食个致癌啦，变成着绝症的时阵咯，我甲你讲，到迄个时阵要后悔拢未赴啊啦。再来想起着较早以前讲，咱安尼好不容易安尼辛辛苦苦用血汗钱，逐天安尼伫日头下咧曝日头，趁唔正少。啊，趁趁了了后，暗时啊吼，你兄我弟买一烧酒请人食，买物件请人食，啊，食食呼，人拢袂记你是啥物人啦。哦，伫咧食烧酒的过程当中，哎呦，我敬你哦，哎呦，强哥多谢哦，今仔日搁创这烧酒食得真好，食十五年的，食十六年的，哎呦，面头前搁后挖沙西米，后凉鱼，后高坎。人食食像人迄个公祭啦，今天公祭，明天忘记啦，今天酒肉朋友，明天忘记啦。烧酒， 在咧食过程当中，你若食落不多内底，你敢知影讲酒精要安怎代谢？伊需要咱体内分泌两种酵素啦。第一种叫做酒精去青酶，第二种叫做乙醛去青酶。就是讲咱即卖烧酒伫咧食过程当中，只要食落不多内底。伊就需要酒精去青酶，将着这个酒精把它转化变成乙醛。酒精去青酶才有法度将着酒精把它转化变成乙醛啦。伊这个一层一层来啦。咱身体的机能构造就是安尼。啊，即卖甲伊转化变成着乙醛了后，就需要咱肝脏内底第二种的酵素，就是乙醛去青酶，把乙醛转化变成乙酸。乙酸我们才能把它排除体外。才有法度将着所有的酒精拢甲代谢淡掉啦，安尼听有清楚无？过来，台湾人甲其他国家的人的体质完全无同款。台湾人即摆将着哦，这个酒食了不多内底了后，伊真紧，伊就转化变成乙醛啦。但是台湾人的体质要制造乙醛去青酶。这两项酵素包括酒精、去青酶，要代谢到乙醛的速度是有够慢的慢呐。即摆咱烧酒食落不多内底是酒精掉，要把它转换变成乙醛，把它转换变成乙酸，让咱的体内一旦给代谢淡掉，独独都是咱台湾人的体质，甲其他国家的人的体质是无同款呐。伊要制造出到这两种酵素的素的速度足慢的，所以讲迄乙醛拢会掉伫咧咱的体内。啊，啥物是乙醛？乙醛点在世界卫生组织被列为着一级的致癌物啦。啊，你如果那乙醛那中毒的人，你那烧酒那吃落吼，面就比较较会红啦，啊嘛较会胃会无爽快啦，啊，过来会伤害到你的肝啦，甚至会心悸啦。这若严重啊，有可能有人会死人呢。所以讲吼，你即卖若啉酒，内面会红的吼，大部分拢是乙醛中毒啊，就是因为你少烧酒，食伤济，体内乙醛一定无法度排出来体外，安尼知无？哎呦呀，强啊！今仔日真正吼，听你遮讲遮，真正好好上一课。所以讲，啉烧酒对咱人的伤害，你甲看讲偌大就好。尤其是讲咱台湾人啊，因为啉烧酒啦，治着这个癌症的啦，是其他的国家的几落倍，搁几落倍呢？啊，唔是干那安尼？十大死亡，十大癌症内底，10%的人有诶讲强啊！啊，阮都一天啉一次啊，一天啉一次啊，敢有要紧？所有癌症当中，10%治着癌的人啦，大多数吼拢有一天啉一丝丝啊烧酒的习惯啦，安尼就10%啊呢。你若加啉一丝啊，有可能治癌症的30%呢，就是讲一百个治着癌症的差不多30%拢有啉烧酒10%，30%，10个都30个拢有小块啉烧酒的习惯的人，所以烧酒甲烟吼对咱的人体无任何的好处啦。哎呦，你安尼讲哪有影啊？人阮咧厝边倒一个阿婆，一个阿公，一个阿嬷，逐工啉烧酒，啉到即摆食到80外、90外，食到十上酒，即摆讲像你讲人瑞，食到正百岁，我甲你讲，迄是招数啦。一工若啉一丝仔烧酒的人吼，我嘛是甲你建议啦，渐渐戒掉啦，无效啦，无较抓啦。因为乙醛对咱身体的伤害是慢慢啊累积的啦，一旦你若会爆发了后吼。大部分拢严重啊啦，10%的癌症的人拢有啉一丝仔烧酒的习惯。啊，若十大癌症啊，其实我甲你讲啊，若要讲起来，拢甲食烧酒有关系啦。你看，口腔癌、喙齿癌、食道癌、胃癌、肝癌、大肠癌啦，咱台湾人吼的体质。我甲形容叫做酒精不耐症，就好敢若参像一间厝，伊个地基若无够用，伊袂堪要地动个呢。地震不耐，这栋房子哦，它不耐地震，不耐地震啊，袂堪要叮当个地动个。啊，咱台湾人个体质哦，袂堪要啉烧酒个，我叫做酒精不耐症。无适合台湾人的体质，无适合啉烧酒啦。为什么？因为咱的身体吼、要制造着这两项的酵素，酒精去青酶甲乙醛去青酶，速度是慢，搁再慢啦。无参照其他的国家的体质哦，人伊啉落了后啊，会当无偌久的时间，就将着酒精甲代谢淡掉，啊，咱无共呢。 咱的乙醛代谢袂掉啊，伊就豆豆啊累积，豆豆啊累积。所以讲，你即卖来咧啉烧酒的时阵，你若乙醛中毒的人哦，面就比较较会红，包括讲比较较会心悸，对肝脏的伤害嘛有够大。啊，我阁讲互恁听，为什么我要考劝讲恁酒来，当改就渐渐甲改掉。有心悸的人哦，尽量拢远离着烟甲烧酒啦，因为对人无任何的好处啦。你想看卖？咱都逐工安尼辛辛苦苦用着咱的血汗钱，摕去换烟换烧酒，结果来减低着咱的家己的性命。你甲看讲，咱有外公就好啊。较早以前阿强真正比恁较戆，我有讲过呢。我当咧应酬的时阵，一个月烧酒啊，敢若酒摊一二十万啦。迄讲王听无人要相信啦，我嘛唔敢讲王阮老母听，我都唔是要阮老母骂死啊！讲诶，哎呦，强啊！你若遐戆，迄一二十万会当做偌济工课安尼？你一个月卖讲一二十万啦，你都若摕十万块互恁老母开，话恁老母唔是欢喜到要靠边啊？都是安尼，卖讲摕互老母啊开啦，敢若参一讲过年时啊，咱吼去迄个育幼院，我迄朋友咧煮自助餐，煮安尼规火车。我知影车内底有牛奶粉，有肉煮啊，有过年要食的因围炉的年菜。人迄幼儿园迄，大家囡仔咧欢喜到要哭病去。啊，摕啉烧酒的钱来帮助人，你袂感觉讲真快乐吗？啊，咱开钱，搁来伤咱家己的身体，看外公多好。安尼今仔日恁知影讲吼，食酒面的红。食酒，你的心脏会无爽快，伤到你的咽喉，伤到你的胃，伤到你的肝，就是这个乙醛，乙醛啦。伊累积久了后变乙醛中毒。你酒呐，啉一杯啊，啉一宿啊，了后你就规身躯会泛红，面倒会红。后摆你踮在啉烧酒的宴席当中，若看到厝边兜亲戚五十朋友八十啉酒，那面会红，敢若亲像关公啊，你甲苦劝啊。甲苦劝讲，你已经乙醛中毒啊！乙醛体内乙醛的毒素伤过头济啊！叫伊酒都食较少的，安尼知吼。好来，你莫嫌阿强伤啰嗦、伤鸡婆，我真正是拢爱恁好啦。你看咱厝内查某人偌济，偌济查某人讨厌咱查甫人食烧酒呢。啊，都甲你讲酒若食落去，大型都大家会啦。啊，要叫你控制，你控制袂掉啦。食烧酒。都啊，顶讲的三明海事啦，有诶讲暗时转头咯，二时都无半步啊，二时都无半步啊啦。我即卖无讲呢，你看讲我即卖有法度改革讲吼，人准讲要食我，招我啉烧酒，我着有那个清斤清命。食一杯烧酒有啥物意义？你若讲久久啊一两摆，迄无话讲呢。人阮即卖拢嘛甲阮管啊。到那拜六礼拜，那等下下讲吼，我都有买一挂海产，食一两杯啊，会用你啦。迄两翁阿母的感情偌好呢？啊，你见那啉拢伫个外口，甲遐你兄我弟啉到尾啊，等下恶大恶小。你的家庭的偌幸福，你的翁阿母的感情的偌好，你对今仔日开始阴暗得好啊，卖出去外口啉。等下讲，恁某啦，身躯啦，洗完了后吼，你酒啦、酒杯啊啦，创两行啊咸正哦，招恁某拾一下。我甲你讲，迄恁某过顶工去菜市啊吼，啥物死人骨头都买你爱食，我袂骗你啦。过顶工哦，都煮甲规桌顶圆圆圆、翘翘翘，甚至吼配韭菜拢去顶冰伫咧冰箱啊，等你暗时下班倒转来。有当时啊，我即摆来看到阮冰箱内底吼。哪有下一挂韭菜，我有哪会惊呢？酒精的毒素真厉害啦！十大癌症都是对这来啦，徛踮在癌症的地带啦。消息来报予大家知，这尼啊侪种的致癌物，你看讲甲食落不多的内底，若要讲起来真委屈。病毒才来慢慢啊，甲你钻入骨，食条啊！我甲你讲，你就会真郁卒，无酒搞酒啊，食伤济，拢甲癌症有关系。啊，你开钱又搁伤身体，改掉啊吼，较袂来自家己， 食薰、食酒，佮薄槟榔。酒肉朋友，你讲蜜焦糖，歹的习惯你若唔断，死狗若染病都面皮黄。烧酒你若食伤济，迄有当时啊，查某人啊，你要生男生女，你就会生问题。医疗记载有真理，死狗若闹体，你才来逃离哩。戒酒那是要成功，加啉滚水多运动，减糖、减盐、减脂肪，蔬菜水果比较较健康。戒酒的方法有过程，烧酒加啤吼，较卖啉，恐惊伊有刺激性，食了若伤济吼，你的心肝就会不良平啊，不良平。讲酒精毒素真厉害，十大癌症对遮来，徛在癌症的地带，消息报予大家知，遮尔侪种的致癌物，食落不多真委屈。病毒慢慢啊钻入骨，食条你会真郁卒。啊，薄酒、厚酒食伤济，拢甲致癌有关系。开钱又搁伤身体，戒掉较袂注意个。啊，食薰、啉酒、薄槟榔、酒肉朋友、蜜焦糖，歹个习惯若唔断，死狗染病面皮黄。烧酒那是食伤济，生男生女生问题，医疗记载有真理，死狗啊，你若老体就头咧咧。戒酒那是要成功，加食滚水多运动，减糖、减盐、减脂肪，蔬菜水果较健康。啊，戒酒的方法有过程，烧酒加啤较卖啉，恐惊伊有刺激性，食了心肝不良平啊，诶，不良平哦，来。啊，今要创啥？啊，过来就换咱个听众朋友来表演一下啊！哦，我若不好讲吼，大家安尼都试下去啊！强啊，拜托个啦，我讲两句啊啦！啊，你要讲啥？嗯啊，讲迄个食目睭个，都若食健康个吼，咱尽量分享啦。对身体若无帮助个吼，咱唔通试，卖遐尼戆，摕辛辛苦苦个血汗钱来缩短着家己个心。性命你甲看讲外戆倒啊来，无你讲话讲较慢，你讲恁啥物人撑针撑袂过？
1: 我小针。
0: 恁小针啊？
1: 系啊。
0: 哦，撑针
1: 撑袂过。
0: 哦，啊，即摆撑针撑袂过，啊有甲改善
1: 啊？是啊，有啊，即摆是真好啊。
0: 真好，啊则甲你讲，哎，阿强咧主持电台，你都爱甲听哦。
1: 有啊，我阮只好报偌济人听啊，讲阿强哦，讲话偌笑亏。
0: 啊，你报人听，你唔惊去用教？
1: 袂啦。那阮只同事袂啊，伴阮咧运动诶，阮青年公园遮，那去运动啊，去啊，下早是去啊，十三点哦。我规日嘛咧讲你诶代志，佮你讲诶笑开爱听。
0: 安尼哦，
1: 袂歹听啊，
0: 规定规定拢咧甲衰就丢啦。
1: 你讲诶，诶主持人就是安尼爱讲哦，开开玩笑，那大家爱听啦。
0: 啊，卖
1: 是有诶，有诶，毋是啦，就是广告啊，唱歌啦，迄那有啥物意思？
0: 哦，你意思讲爱听我笑笑乐乐遐？
1: 对对对。
0: 安尼吼，
1: 安尼开开个玩笑。
0: 啊，唔过迄有诶讲，迄阿强拢无正经。
1: 不会，人家嘛讲做主持真好呢。
0: 但是我
1: 希望，我嘛甲你看真久啊。
0: 但是我希望吼，阿母啊，我是希望讲咱诶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听一个节目会当较轻松诶啦。
1: 对啊，本来就是安尼啊。
0: 阿哥吼，大家身体爱顾好。啊，你即卖目睭加正经无？
1: 有哦，加正经哦。
0: 好。
1: 那我即卖去检查哦，结果拢阮是在咧大哦。检查下讲哦，我眼睛很好。
0: 哦，眼睛很好哈。
1: 对啦，我咪是爱去提白酒来点啊。
0: 哦，白油水。
1: 咪白油水啊，我拜四嘛不过来提啊。
0: 好，医生嘛，跟你讲，你即卖白酒已经。
1: 啊，喂，讲很好。
0: 足正常啊，哈。
1: 讲真好。
0: 哦，安尼我跟你算起来，你今年几岁？
1: 我37岁。
0: 哦，你37岁
1: 啊，
0: 你啊。37岁，安尼即卖还阁会使你生呢。
1: 会
0: 使个说生吼，嘿，你即
1: 摆若唔通啦，唔通个生呀啦。
0: 那即摆若生吼，像哎，底下油啦吼，我甲你做未来啦，啊油泵油泵，
1: 我无咧煮啦，
0: 无啊，我替你煮，我替你做未来。
1: 哦，安
0: 尼哦。啊油泵，迄个太煮油泵，迄我家己个好朋友开。
1: 哦，安尼开个吼。
0: 嘿，拢我甲你传啦。
1: 好啊。 啊，
0: 那有需要啦，叫无三伯，我才替你登载啦。
1: 好啊，开玩笑啦，我就爱听你讲讲笑的。
0: 阿母，谢谢。
1: 主持就是爱安尼啊，爱开玩笑，恁才是喜欢听。
0: 阿母。啊，我都刚才听到讲安尼，恁烧金啊，目睭加足金的，啊，即卖你嘛目睭加足金的，参医生都好
1: 咯。检查侪哦，哎，医生讲讲，哦，你目睭内进不完侪啦。
0: 安尼吼，阿母安尼，我就足欢喜吼。
1: 哎，真的很好。
0: 啊，用只带恁烧金啊来佚佗嘿。
1: 好啦好啦，啊，即个我都正在等候你的节目啊，正在这个。
0: 好。
1: 啊，什么人在听？我特工嘛听。
0: 好，阿母。
1: 我听你节目袂衰哩，我爱听你嘢。
0: 阿母，谢谢。
1: 开玩笑。
0: 阿母，谢谢哈。
1: 好好好，
0: 再见啦嘿。
1: 好，再见再见，拜拜。
0: 感谢。这网咖啦，这位阿姐啊，本地目睭未开，我食到即卖参医生检查讲，哎呦，你即卖目睭足健康诶呢，我家己都知哩咯，因为即卖我去加看真有啦，未目睭安尼盲安尼雾啦，啊无大劲，佫甲咱介绍偌济，讲看那青年公园啊，边啊一间早餐店啦、啊，逐工拢咧水啊强。阿强阿张卖啥物物件？阿仔，我张都无听你咧。我介绍因小姐嘛吼，因小姐嘛嘛食到俄罗斯。阿强伫个遮拢甲恁讲一声，深深感谢。恁大家无气焰着我这个庄稼囡仔、草地囡仔、落谷囡仔，啊，大家拢对我的信任啦。啊，今仔日会已经到位啊吼，我阁特别甲恁做一个犹太哈，来先听歌。

0: 非常感谢来，我即卖进广告啊！咱的杜莎找胶囊试看明，要予只阿公阿妈、只个爸爸妈妈，予恁食食目睭白足金的。你唔通看讲即个目睭白足金嘛？这好敢那参像一粒地雷，你伫外口已经食真济啊吼！就是因为食了拢脱脱啊，无啥物反应。甲落尾手哦，你才来食我的杜莎藻胶囊，用杜莎藻胶囊试看明，甲恁做收尾。哦，恁等伤久啊，强先甲恁讲一声抱歉，我教恁讲要安那食。恁到透早那爬起来，空腹五空腹上盖好。嗯啊，强空腹敢袂碍胃，敢会碍胃，我会叫你食。咱的物件拢总是天然的啦，袂伤腰子，袂碍胃啦。杜莎藻内底叶黄素是青菜的40倍，杜莎藻内底玉米黄素是菠菜的50倍，杜莎藻内底茄黄素是他妈多的50倍，杜莎藻的胡萝卜素啊是红菜头，红菜头较早的人吼，你讲买要食目睭较金的、较大绿的，拢爱食红菜头，是红菜头的730倍。你甲看讲咱杜莎藻真正成分好甲信袂落的人，真正我有感觉讲足可惜啦。食好的人是遮尼济，不但讲家己食了好，报伊的姊妹啊、伴，报伊的亲情，报伊的朋友，阿强拢要甲咱遮好朋友讲一声感谢哈、啊。今仔日阿强有呾特别来甲恁做一个优待，这点在病院诊所是卖2980块，2980块。今仔日你若敲现场的电话来甲阿强咨询的。0800889887，0800889887，尤其是讲我上界尊敬的这阿公阿妈，上界疼惜我的爸爸妈妈，我优待你一暗2200块就好啊，我优待你一暗2200块，你今仔日到楼卡现场，我电话来甲阿强咨询的就对啊，我特别，我要送你一块珍珠砂纹，用珍珠粉落去做砂纹，你毋捌听过哦，参送的物件都有够好。重点是讲咱的杜莎藻胶囊试看明，这内底有60粒装，有60粒装啊！咱上济一摆买2盒，你若买2盒，我就送你2块珍珠砂纹。啊，无一律拢总买一盒就好啊！吼，你甲看讲偌济人需要，即摆电话阁满线啦，0800889887。你今仔日来注文，唔是2980块哦，你今仔日来注文，阿强特别，犹太姐、阿公、阿妈、姐的爸爸妈妈，2200块。0800889887，0800889887来，我即卖一通，开放互恁登记注文，写完位置啊，写完位置以上广告。
1: 喂，
0: 嘿，
1: 啊，卖
0: 无，有无？
1: 喂，
0: 你好。
1: 啊，你台拢无咧出声。
0: 有啦，你
1: 我来叫一包微罐杜少包啦。
0: 哦，阿母啊，你住倒位？
1: 我比桃园啊，我你甲叫伊小姐记起来啊，我明天过卡卡互恁。
0: 哦，你桃园的阿母来哦。
1: 哦，
0: 阿母啊。啊，食了好无啦？食了好无？
1: 食好好，啊，我若食了，就拢甲你买你。
0: 安尼吼，谢谢阿母啊，你稍等一下，因为我咧讲哦。你稍等一下，外口甲你登记啊。0800889887，你好。
2: 阿弟。
0: 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听啊，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你今仔日若要买杜莎藻的较紧的哦，喂你哦。
2: 哎，阿强啊。
0: 好。
2: 拜托你，把酒油啊加迄个。
0: 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登记，喂你好，我阿强。
3: 哦。迄个。来山哈，
0: 稍等一下啊！感谢咱全国的听众朋友啊，喂你好，
4: 小姐啊，
0: 稍等一下啊！我唔是小姐啦，我阿强啦，也无要紧，一律拢互外口的小姐甲你登记，安尼比较好势。你到哪有需要？0800889887，喂你好。
2: 阿强啊，
0: 好，
2: 我问你咧吼，你寄地啊油来啊，面顶搁加迄罐啥物啊？
0: 你稍等一下，我叫小姐跟你讲较清楚啊。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现场的电话。阿强先甲全国的朋友讲一声歹势，有诶讲几落工拢无食，啊，事实都无货，我要安怎买你啦？ 今仔日回家来啊，你啊，啊你今仔日拿来现场甲阿强登记注文呢？我唔是要卖你2980块啦，这是诊所病院内底底卖啦。我特别特别要优待这阿公阿妈这的爸爸妈妈，一暗2200块，倒我送你一块珍珠撒文喂。
4: 我阿强，我两片。
0: 那个杜莎找鸟人哟，啊！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听哈。啊，上济一个人买两盒就好啦，好不？上济一个人买两盒啦，因为今仔日哦，才载100盒来啊，尔啦。有当时啊，我拢感觉讲咱这的厂商哦，唔知是惊我买还是安怎？啊，有影呢？人这病院甲诊所是卖2980块，咱犹太2200。所以讲，这阿公阿妈比较着较买较会起，我的用意就是讲，买一寡这艰苦人，有哪会食起着好的物件？啊，你只要讲目睭若未开我，你外口食的物件啊，食了若慢慢啊，若偷偷啊，你会当食，我来食看卖，喂你哦。
5: 阿强哦，
0: 嘿，
5: 买两座啊。
0: 你住倒？
5: 我住新店啊。
0: 新店好，你稍等一下哈，我送你两块珍珠撒文哦，你洗好不？
5: 好啊，
0: 哦，小蛋姐，这珍珠撒文足好洗，洗洗皮肤继续以为你小蛋姐啊，我掺做撒文，我都用珍珠粉落去做啦。你甲看讲我做物件，看我用心就好啊。啊，你甲看电视电台在卖只照顾目睭的太多鸡啦，规堆啦。为什么？为什么？你甲落买手伫外口洗一大量，拢用杜莎皂做收尾喂。哦、好，你稍等一下，哦，你烧声干安尼呢？啊，是安怎吼？甲人冤家哦？
6: 不是啦。
0: 啊，不是哦。
6: 烧，我感冒无声。
0: 哦，你住倒位？
6: 北投。
0: 哦，北投，稍等一下吼、哦。哎呦，我听到你这个声音，我听到真感冒。即卖未堪的感冒呢？啊，你有胖家无？点一下啦，胖家点一下啦。迄胖家对咽喉烧声啦，咽喉疼啦，气管咽的真正有够好用的好用啦。来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要咱今仔日，咱的杜莎找鸟人，鸟人就是讲专攻大人咧食的。喂，你好。
7: 我要叫
0: 阿舅舅
7: 啊。
0: 你住倒位阿姐啊？
7: 我伫做庄园路。
0: 啊，庄园路，啊，你咧买物件，哪会像咧做贼啦？是厝内有警察了？
7: 无啦，我伫房间咧讲。
0: 哦，安尼好，你稍等一下啦。喂，你好。
7: 哎，阿强哈，我杨林啦。
0: 杨林哦，哦，暗唱歌迄个。
7: 唔是啦，我家己买茶买六罐，啊无叫老员咧。
0: 啊，袂，我咧讲吼。
7: 嘿。
0: 我喺底下油工卖一个超贵。
7: 嘿。
0: 啊，做无啥会出来，无你来倒做好无？
7: 好啊！
0: 啊，
7: 我阿强，我来讲吼，我真本来我唔捌买到你的吼，我去买到别人的哦吼，一罐我这啦1200块
0: 吼，
7: 套很大啦。
0: 哦，安尼吼。
7: 嘿，啊，我叫你的哇，足胖的，我就直接甲你买啊。
0: 好，安尼你稍等下，我叫伊甲你查一下哈。喂，你好。
8: 喂，我要。
0: 好，稍等下，来外口甲你登记。喂，你好。
8: 喂。
0: 嘿，我阿强。好，你稍等下，你住倒位？
8: 好，我住恒春。
0: 恒春哦，哇，恒春真好天哦，遐拢未寒呢。
8: 你嘛未
0: 寒。安尼哦。
8: 比
0: 较快用。哦，我看恁咧恒春啊，伫个海边啊，大家都腾苦难呢。啊，我讲囡仔啦，教囡仔拢腾苦难。较早我若带囡仔来去遐佚佗吼，阮遐囡仔大家嘛拢腾苦难着着。
8: 囡仔
0: 啦，囡仔较无要紧啦。啊，人个阿多个那伫海边啊嘛，拢无穿较济呢，恁遐唔知有啊无？
8: 啊，
0: 人个
8: 伊遐惯习。
0: 啊，惯习好来，你稍等一下，来，先咧，我电话换线，喂，你好。
9: 喂。
0: 嘿。喂，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听啊，来0800889887，0800889887，然后咧听我的节目的朋友，我甲你讲阿强哦，这广告是比较较含慢。但是我咧介绍的物件，一路拢甲别人无同款啦。当那电视咧、电台咧广告着食目睭，大部分拢讲叶黄素啦。啊，叶黄素是真好，叶黄素嘛是胡萝卜素的一种啦。看那毒毒阿强甲电视病、诊所病院未同款的物件，看那这一点我就惊乌啦。我讲你若甲我买杜莎皂胶囊四康明，你若买回去，你若唔相信的话，提去眼科问医生讲。 阮中阿公，阮食这对阮的目睭有帮助，唔知道有影无影。医生来甲你讲无影的话，你才提来害我就好，因为你无需要，别人还佫有需要啦。

0: 感谢再感谢，来时间就要到了，有够紧的紧，搁最后剩十分钟久。喂，你好，
1: 小姐。
0: 啊，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听哈，拢看来要找小姐，歹找阿强。嗯，啊，互你接到电话，你唔是同款，都爱搁小姐登记才有准算晓啦。啊，若无落单是要哪准算？后手剩十分钟久的时间，今仔日拄拄啊好，杜莎找娇人士康明已经到位啊哈。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哦，喂，你好。
1: 阿强哦。
0: 好。
1: 我买咧目睭药啊。
0: 要买几盒？
1: 我迄日买一盒啦，阿今要搁买一盒。
0: 好，你稍等一下，电话来，我今仔日有珍珠撒文会当送你，你稍等一下吼。你若唔捌买过吼。你甲买一盒，我就甲你服务到府上的去。啊，你会记哩？透早甲食三粒，透早甲食三粒，食空白，食一段时间过了后，你会讲嗨，有影阿强哦，迄成分好甲歹都是差伫个遮。我都看阿讲杜莎藻，杜莎藻胶囊，杜莎藻，这深海内底一种红色的绿藻，迄好敢那产生为咱人类啊所。要来给咱吃，你看伊内底的成分，伊的叶黄素是青菜的40倍，玉米黄素是菠菜的50倍，茄黄素是他妈的50倍，啊，甲这个胡萝卜素是红菜头的730倍呢，这拢总是天然的。若要讲起来，这所有的营养拢总是咱黄斑部甲咱目睭的营养。啊，你逐天甲补充着营养的话，目睭袂开花，甲落尾手会互你继续开花，你的额头甲会得志啦，我袂骗你啦。杜莎藻真正有够好啦！啊，店在诊所是卖你2980块，阿强今仔日同款优待你一盒2200，而且你若卡现场的电话来甲我注文啦，我要阁送你一块珍珠撒文啦！时间有那剩无偌济啊，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

0: 但是你若别人诶食了，若无感觉，食了倒若偷偷啊，阿强真正慎重甲你介绍，你若买转去吼，先卖偷开啦，先附近恁兜就近诶眼科诶医生先摕去问看卖啊诶，你问讲医生哦。啊！但这阿强讲，若要食照顾目睭的，食这杜莎早教人士康明讲真好，但唔知有影无影。我来问你，这比较较专业。伊若讲，你食这对你倒也无帮助的话，拜托的哈，你一通电话，我赶紧退还给你，我叫外母去甲你收倒转啊，安尼讲多无？伊若讲好的话吼，你若食了好，再替阿强斗广告、斗介绍，因为恁咧讲比较，人较会相信啦。喂，
1: 嘿，
0: 嗨，
1: 我呢？挂目睭诶，
0: 小等下，小等下，来两阿甲登记一个
2: 位。
0: 哎，嘿，我阿强。
2: 买目睭药啊。
0: 好，谢谢你买几盒。
2: 哦我你阿强
0: 哦。哈，我阿强，你诶收音机爱关起来。
2: 我吼，头一摆听到你诶声。
0: 吼，头一摆哦。
2: 我九十七岁啊。
0: 你九十七啦。
2: 啊，我九十七啦，啊，我徛在机场遮上近啦吼，
0: 吼，
2: 啊，我拢买诶，啊，恁咧晓得吼，
0: 吼，
2: 我毋捌甲你讲着话啦。
0: 干嘛呢？啊，你来电话卡来，拢小姐甲你接未了？
2: 拢你接未，吼，
0: 吼，
2: 拢你接未啦？
0: 吼，
2: 我要甲阿雄讲一个话者，
0: 吼，
2: 啊，你来无
0: 啊？
2: 啊，唔
0: 是啦，阿母啊，因为电话接啦，电话接外口会到接啦。
2: 啊，今日真好气的，九十七岁啊！我徛在机场是安怎样啦？
0: 倒位的机场？
2: 台北机场。
0: 哦，台北机场哦。
2: 机场啦。
0: 哦，安尼安尼，你遐若要看无人机，足方便的吼。
2: 啊，坐轮椅去，十趟无那就来来内面哦。
0: 哈。
2: 机场你来看嘛。哦，那是偌长偌好势的，啊，爬去三楼哦，你去看无人机是。训练机，迄个训练机师拢看会着啦。
0: 啊，你敢买一台来猛开？你搁笑？九十七啊，买一台来猛开啊？无我，你买一台啊吼？
2: 我食九十七个，我咧算日子个。
0: 啊母啊，我咧讲吼。
2: 我讲你啊，我现在吼是教会囡啦。
0: 吼。
2: 啊，即个上凄惨哦，我欠费啦，阿兄。
0: 啊，欠九十七啊，搁欠还哦。
2: 啊，我十万年啦，啊那先，啊就来去三中的来店面，啊来去学住，啊那我搁九十七，咱做遐灰棍店，啊店嘛是杜家呢是乌青结尾是杜家呢街边杜家卡，啊抽去捡，
0: 没啦阿母啊，我你讲吼，我你讲迄有诶吼。有诶七八十岁都无你诶身体健康，啊！你稍等一下，我电话，你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听九十七啦，九十七啦，毋是讲欠费啦，啊！我都耳孔较重听，欠费啦，欠费啦，哟！啊，讲住诶飞机场，有当时啊，你若电话若卡来，有诶讲啊，又夭寿哦，阿强，我要接到你诶本人哪会遐恶？我倒有当时啊，电话若坐外口诶小姐会斗接，来即卖后手剩三分钟久诶时间。你若要治食目睭诶，杜莎早教人士康明，你电话警卡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像今仔日新闻伫咧报讲，掺诶烤地油都验出着讲迄个毒油诶风波。哎呦，阿强哦，甲你迄敢无啥物关系？我这是地基油，唔是烤地油啊！啊，我讲真的啦，迄间烤地油做烤地油的工厂哦，伊嘛唔是愿意讲来这甲你掺什么毒、个化学的物件啦。我咧想应该是吼，伫咧制作的过程当中哦，去污染掉啦。啊，无多一个愿意做这个代志。喂，你好。
3: 喂。
0: 嘿，你好，我阿强。
3: 啊。我
0: 一阿小等一下哈，喂。喂。
3: 喂
0: 哈，稍等一下哈。喂，你好，喂，我歹势吼，因为电话接你爱有耐心，电话卡来爱有耐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喂，你好。
3: 喂，
0: 你好，我阿强。
3: 强哦。嗯。
0: 你讲食目睭诶吼？
3: 哦。

0: 对啊。
1: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啊，我咧讲你拢无咧听。2980块，犹太你2200。啊，搁一块珍珠沙文要送你，安尼知吼？啊，那两盒是4400，安尼知影吼？安尼知无？哎呦，阿强哦，你咧广告拢安尼清清菜菜糊糊咧哦，我听着解未清楚。包括你来咧报电话哦，哈、啊，我记两礼拜我都记未起来。0800889887 0800889887，喂，你好。
2: 我阿强
1: 呀。
2: 嘿。我要爱庞家。
1: 啊，庞家无安尼，张人咧买，你哪会无来？
2: 阿强是只个有。
1: 你要买几张啊？
2: 我买两张。
1: 我张咧买，你哪会？你无咧听哟？
2: 张无伫咧，张无伫厝诶。
1: 哇。我咧讲哦。因为即卖即个肺炎的病毒阁开始咧生团吼，看那顶礼拜四五个呢。即卖
2: 两组爱偌济，即卖买两组爱偌济。
1: 两组是2400-4800啊。
2: 4800。
1: 嗯。
2: 啊，你加留起来，你即卖都加记起来啊。
1: 你稍等咧，稍等咧哈，你稍等，你看啥物时阵有法多甲你用吼，你稍等一下啊。人个长得买你唔来，即卖真正有影无半组啦，失礼吼。无法度啦，这肺炎的病毒吼，会愈来愈严重。昨看啊，一礼拜四五个啦，一礼拜四五个。啊，肺炎的病毒啦，肠啊病毒啦，啊，搁即卖毒油啦，掺个烤地油，今仔日新闻嘛报个。啊，咱个毋是烤地油吼，咱个是地基油啊，咱个毋是烤地油。喂，你好。
3: 喂。你这是阿冠家。
1: 阿强啦，阿冠。
3: 哦，阿强家。
1: 有。
3: 阿
1: 冠是恁乡吼。嗯。
3: 无啊，唔是恁电台嘛。
1: 哈、啊，电台阿强唔是阿冠啦哈、啊，你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听，我时间已经到位啊吼。感谢朋友的收听，无清楚、无了解，才电话联络，明仔再接过来哈、啊，再见，拜拜，喂。
4: 喂，我是温世良，阿强呀。
1: 吼、
4: 哦。阿你阿强啊？
1: 有。
4: 哦啊！我恁阿公拢叫我姨妈妈啦，啊！我着即摆在等在等，拢等下在等阿姑姑啊，等伊讲一撮啊，拢因为听你的哪叫做拢是在等，拢无当听。
1: 有啦，有在等，在等有啊。
4: 啊，我拢全无呢。
1: 有啦，我叫小姐甲你讲，你稍等者，你甲讲你伫台中要听倒一台，后尾全无，全国都即摆凊彩全无我的声音。明仔载再来，再见，拜拜。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来哦来哦，做龙诶，冲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龙中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4: 无钱；
3: 气温也要换设备，
4: 无钱。
3: 温习要翻身，
4: 大款无钱，
3: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4: 听到心肝就咧叽叽。
3: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6: 你看有人传这连结给我呢，叫我点进去投票冲人气，要不够一点进去吼，那也爱输入 LINE 的账号密码，还要求简讯验证嘛，这样敢对？
7: 那都假的啦，诈骗集团哦，现在都用这招，带你写好资料传出去，你的账号就被退去，他们偷用你的名字去跟朋友借钱，
6: 这样是要怎么？
7: 别插你啦，只要是怪怪的连结，不能点也不能回，诈骗部署800块，卡一两五问好清楚，都被哄骗去。
8: 以上广告是由法务部提供。
9: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0: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9: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0: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9: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10: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1: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9: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2: 阿嬷，我出门哦。
13: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12: 知啦。
14: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5: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6: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7: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8: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9: 97.5，
18: 快乐婚家男
19: 92.3，
18: 快乐大台中
19: 89.5，
18: 快乐大台北
19: 89.3，
18: 快乐华灯
19: 98.3，
18: 快乐配偶
19: 96.7，
18: 快乐红虾
19: 91.3，
18: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20: 现在时间14:00。

0: 爽快，就是要家己要来吃。
1: 稍等一下，身体不爽快，爱先了解原因，平常吸收健康的饮食知识，才有健康的身体哦。
2: 快乐空中门诊，这个节目在每礼拜一至拜六下午的两点至三点，在调频 FM 快乐联播网播出，由医学博士林正英医师以及我内科专科林鸿廷医师联合主持，分享正确的医学知识，照顾咱的健康。
3: 各位亲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午后平安，午后快乐，午后如意。非常欢迎咱所有空中好朋友呢，每一天拢准时来给咱收听咱快乐空中门诊这节目哦。咱这节目是由咱的医学博士林正英林医师，以及咱的内科专科医师林鸿廷鸿廷医师哈，由两位医师轮流在空中为咱所有空中好朋友主持服务。那么今日跟咱这部现场当中是咱的内科专科医师林鸿廷鸿廷医师哈，来咱请鸿廷医师甲空中好朋友拍一下招呼。
4: 各位空中朋友，大家好，我是林鸿廷鸿廷医师。
3: 哈，你雄雄唔知要安那讲吼？
4: 我就爱想别个代志，
3: 想别个代志，走神就对了啦吼。哎，我讲现在人的些安尼嘞，哎，明明都在讲什么代志哦，但是伊个脑袋吼可以。就是恶用啊，混你把的所在去了呢。啊，用还给你救回来，好，安尼给你救回来啊。
4: 哈，今日安尼讲这个金甲头生正的题目啊。
3: 是哈、
4: 哦。啊，我想讲要分享对这个部分。
3: 哦。
4: 因为这个肩膀酸痛，
3: 嗯嗯，
4: 来我门诊看的人介济。
3: 真的哈、哦。嗯，
4: 真济人生正拢是金甲头的。诶，安的生嘛，
3: 安动动安尼，
4: 安动动，对，
3: 我跟你讲，安动动，
4: 嗯，啊，当然上济啦，大部分拢是肌肉拉伤俩，
3: 肌肉拉伤，
4: 啊，像安慰当时阵起床的时阵啊，常常去闪掉，
3: 嘿，
4: 哦，可能腰闪掉啊，是讲阿妈关节闪掉，
3: 是，
4: 那就是一种的肌肉拉伤，
3: 这种较无问题，
4: 那就是那个慢按安尼，
3: 是是，
4: 这种较简单，这就是吃肌肉松弛剂啊，
3: 嗯、
4: 啊，较听为主一个下。我两三天就好啊，
3: 会好得起来啊。
4: 对，那就是啊、哦肌肉迄个拉伤的问题。这种一般拢会发生伫个较搞紧张的人，嗯、还是讲最近压力较大的时阵，做到会肩颈紧绷啊。
3: 压力大嘛？
4: 压力大会啊！你也看为人压力较大的时阵，伊、就会耸肩。
3: 嗯，这个有跟到迄个
4: 肩。你即马就当试看麦，你啊，即马试看麦，甲你的
3: 肩
4: 胛头吼，甲放下来。
3: 嗯，
4: 放松
3: 是，
4: 够有法度更更较累去，
3: 差不多安尼，
4: 应该差不多吧，对不对？
3: 对啊，差不多咧。
4: 但是你也是做够紧张哦，规工拢耸肩的人，
3: 是，
4: 你会发现你甲放落去的时阵，哦，原来我一直喺耸肩，
3: 哦，是啊、哦，
4: 我唔知道你搞安尼鬼，我当时我
3: 一个人耸肩拢唔知道，
4: 唔、知呀、啊，就是压力大，就是拢做紧张的，所以规工拢安尼。哎，你肩膀拢揪起来，
3: 嗯
4: 哦，今麦甲讲你甲放我轻松了后，伊才发现，哎，原来我拢耸肩，
3: 嗯嗯，
4: 一规工耸肩之下，迄、那个安巴就蛮硬，变作做高会去肌肉拉伤。
3: 哦，原来是这个原因嘛、哦。
4: 对，嗯，啊，所以你发现，为当时阵金属压力较大，这规工就较高会去闪掉，阿妈关节闪掉啊，哦，肩颈酸痛啊，
3: 是。
4: 啊、所以为人压力大，开始去按摩嘛。
3: 讲的较放松
4: 啊，我哩放我较松的这个俩，迄、那个俩铃嘛、
3: 嗯，
4: 啊，就是把肩颈的肌肉会放松。
3: 是是、嗯，所以那是一般来讲啊，哈，比如讲长期啊，多你头多洪青医师讲到的这个压力较大，长期耸肩之外，迄为人会干嘛呢？讲，伊就是。坐伤久，敢无可能影响？
4: 诶、坐同一个姿势，坐伤久
3: 就。手机啊，手机都伫遐，啊，都开始滑滑滑，啊，滑就久诶啊。
4: 够低头族诶问题吼、对哇、啊？你啊讲姿势无正确啊，啊，从手机啊，啊，即摆做侪人是手机啊，提足久诶，
3: 提
4: 手灵，
3: 就厉害咧。
4: 啊，提足久了后嘛，做到会疾病，会手啦，是讲阿妈棍，
3: 是
4: 会蛮硬。
3: 对，我就感觉有够厉害。
4: 原因就是
3: 他的姿势维持太久了，
4: 低头看手机啊，不就是一直啊手机啊。
3: 嗯嗯。
4: 啊，为人做厉害可以当倒立的时阵，提手机啊，伫个头壳顶上。
3: 当天你怎么样跟人
4: 手机？对对对对对，倒立挂手机啊。
3: 哦。
4: 啊，起码做够诶，这个肌肉紧绷啊，拉伤。
3: 这种姿势拢无健康。
4: 所以这是上济，但是啊，肩胛头痛的原因够足济种。其中一个就是旋转肌，
3: 旋转
4: 的肌腱，
3: 对
4: 啊，按这个啊，这个肩膀这边旋转肌的肌腱撕裂伤，还是讲发炎，
3: 嗯，
4: 这嘛是真多啊。像安尼做 PRP 啊，大部分啊，超过差不多一半的病人拢是做肩胛头这个部位，
3: 哦
4: 啊，几乎就是在做这个旋转肌的肌腱
3: 是
4: 撕裂伤的部分。旋转肌它是什么东西，它是负责按肩胛头有法度让手啊压过头这个动作，
3: 是，
4: 所以你要搬东西，把这个东西放去头壳顶上，这个动作就需要旋转肌来帮助，它也会维持这样肩关节稳定，身
3: 体活动的范围就对了，第
4: 二回稳定就是是说你手啊也去后边，
3: 嗯，
4: 哦，啊，像个穿衫的时阵，手诶也去后边，就需要用到安尼旋转肌。这个旋转肌伫肩胛头遮有四条，哦，四条诶肌肉啊，棘上肌、棘下肌、小圆肌，叫肩胛下肌，拢共有四条。那这四条伊爱做会动作，安尼这个按肩胛头开稳定，哦，动作开稳定就是啊。啊，作者时中，你啊一条肌肉去受伤会疼，
3: 嗯，
4: 八条哦，其他的三条就爱代偿就是啊。
3: 哎，你倒折的对。
4: 对，代偿的意思就是四个人咧搬一个，一个重的物件，这会搬，啊，一个人偷偷不会出力。
3: 是。
4: 哦，啊，你其他三个人就较重啊。
3: 对啊。
4: 其他三个人就要帮你倒忙。啊，按这个肩胛头这四条旋转肌嘛讲意思。一条开始受伤，无力了后，其他三条就会较出力，啊，一个迈个路径，所以足侪人这个旋转肌肌腱无甲处理了后，
3: 嗯，
4: 变作唔是断一条，变断两条、三条、
3: 哦，就是哪来啦影响哪大的
4: 对、啊，因为其他三条爱较出力，
3: 嗯哼，
4: 啊就迈较紧啊，
3: 是，
4: 所以足侪时阵已经两条断去啊，那伊这个旋转肌吼。伊肉黏骨头的这个锁啊，叫做肌腱嘛，我就从这个锁爱物件。
3: 嗯嗯。
4: 你啊一直做重复的动作，从你啊从做工课，需要把物件搬去头壳顶管，一直重复这个动作的话，伊这个锁啊就会一直磨，一直磨。
3: 嗯嗯。
4: 一条锁啊磨久了后，伊开始就会撕裂断去。
3: 哦，是哦，
4: 你有看过吗？一条迄个手啊，你一直甲撸，一直甲撸，
3: 个尾就会穿起，
4: 穿起，
3: 对对，啊，得拿来拿碎，
4: 对对对，你要撸碎，
3: 就
4: 更
3: 会断。
4: 啊，所以伊就撕裂伤，撕裂伤就是断一半艺术。
3: 嗯嗯，
4: 啊，这个手啊，你啊继续甲撸，当然，上尾后伊就规个手啊就断起啊，
3: 哇，
4: 迄就叫肌腱断裂，
3: 是，
4: 迄就唔是干那疼尔，迄是根本无法度出力去啊，因为你的肉。已经无黏的骨头，
3: 无黏的呀，啊、嗯嗯、是。
4: 从这种肌腱断裂的话，处理的方式就是跟他开刀一条路。
3: 断去啊，就是跟他开刀一条路。
4: 对，因为手已经断去了嘛。
3: 嗯嗯嗯。
4: 啊，你就算做 PRP 也是吃这个消炎止疼药啊，一个断去的手啊嘛，不可能接到会啊。
3: 无法多个断。
4: 安安辛苦，这个肌腱，
3: 嗯嗯，
4: 也讲断裂断去啊，挂断去啊。嘿，就一定爱开刀，两边甲挺起来，这就唯一的方式啊。
3: 是，
4: 所以来讲肌腱断裂的话，就是可如爱开刀不？当然，为人年岁较大，从六十五岁、七十岁啊，无做啥物，则较粗重的代志啊。为人新春无甲开嘛，无要紧哦。这边的手就较无力安尼啊，可能手要压过头壳就无力。
3: 嗯
4: 啊，无开为人就无要紧。
3: 所以这有关系的，讲伊的年龄啊，个算讲伊的活动性有法
4: 尼。对对对，来看你的年龄，那、哦、大部分的人是拢爱开刀啦，迄就爱做一个肩胛头的关节腔镜，哦，甲两边 长期的所在甲接触会，啊，这是旋转肌的肌腱断裂长期啊。啊，你也是讲敢若离开的话，哦，敢若离开的话，安尼安就会当啊，会恢复较紧啊。一个最好的方式就是注 PRP 嘛。
3: 哦，这 PRP 有哪有帮助？有哪会使？
4: 对，因为按肌腱这个所在汇流是不够的。尤其伫个年岁愈大诶人，伊肌腱这边诶血流会愈来愈败，啊，所以变作较熬会断去。伊话伊要恢复嘛较慢，就是讲伊这個肌腱要修复足久诶，足慢。
3: 所以它的韧度也比较少了的，
4: 对，变较脆。啊 ，PRP 内底就是抽你家己诶血啊，内底血小板，要摕血小板内底诶生长因子，这个生长因子住诶肌腱这个所在。会当好长期的这个手啊肌腱，经好恢复。
3: 哦，
4: 这经好恢复是足重要的代志、啊。因为这个肌腱啊发炎超过六个月以上的时阵，一开始就会变硬。就是肌腱发炎，你甲放六个月以上，这个痛你也无处理好啊，继续会发炎，开始伊就变硬。变硬这个肩胛头内底就会粘连了，连做伙。啊，连做伙你就变手也袂惯，
3: 硬，安尼也袂起哩。
4: 嘿，那个叫做五十肩
3: 啊，是。
4: 你有听过五十肩吗？
3: 对对，我听过五十肩。
4: 就手被压惯，也袂惯呐。
3: 也袂惯呢，可能压个肩呢。
4: 拢会疼，食消炎止疼药啊，大概食了啊，疼拢会较好、哦。但是过无久开始疼啊，这个手就是安怎拢也袂惯。拢未恢复，啊，就算乎你消炎止疼药啊，啊，食卡拢未疼，同款，迄、那个动作嘛是有限制，
3: 算讲伊个范围嘛受限啦、
4: 啊，连穿衫拢困难，因为要压去辛苦后边嘛有困难，哦，这个五十肩啊，安哥个叫做冷冻肩，
3: 哦，冷冻冰冻肩，
4: 哦、医学上的原因就叫做肩关节粘连，那种叫粘连，
3: 粘连的
4: 就粘连的意思就是。啊，关节旁内底啊，啊，结连起生物件，所以甲你规个关节甲连做伙，像迄浆糊啊，你甲你连做伙。这个肩关节粘连要怎处理啊？假设已经粘连了，啊，两个方式呢，一个就是用复健的方式，要甲腰啊开啊，硬把它拉开。
3: 是，
4: 哦，你想看嘛，内底已经规个连做伙，要怎腰啊开？
3: 对。
4: 会使啊，大力甲腰开，但是腰开的时阵，一定足痛会流血。所以你爱食较强的止痛药啊，啊去复健，逐天甲尽量慢慢甲这个活动度啊，啊范围甲愈来愈大呢。
3: 哦，较灵活嘞，哈、哦。嗯，
4: 啊，甲这个内底粘连的部分甲腰开，啊，这内底物件离开一定会流血，所以会痛，足痛。啊，你啊。动会调的话，有可能去复健，免开刀去复健，慢慢甲腰啊开，有机会啦。
3: 有机会，这是一种的方法，
4: 这是一个方式。啊，但是真侪人因为伤痛不多，啊，无另外一个方式就是用关节腔镜，去内底甲这个粘条粘连的物件，甲抠抠的，哦，这个关节腔镜用夹刀夹，就是真正就是用夹刀，还是用电烧的方式，夹挂好开就是啊。
3: 修整过去，
4: 好、哦、啊，开刀的方式来处理，卖晒，就是两种的方式。变到片面变五十斤，上重啊，就是你这个肩膀啊，肩胛头发炎的时阵，肌腱的发炎的时阵，就爱肩胛发炎甲跌落来，听来处理就好。一定要伫个六个月以内来处理好，
3: 会恢复起来。
4: 对，因为安看真济。加一个人，这个肩胛头会疼，来看一个病，吃消炎止疼药啊，吃了有较好，我化验跌落去啊，但是好无哩。
3: 哎呦，干嘛讲安尼就好？
4: 哎呦，干嘛嘿？干嘛无要紧？安尼啊，改善个 OK 啊。哇，后几摆看到这个人的时阵，可能一个月后
3: 啊，对、哦，
4: 啊，一个月后一个来提一个药啊，啊，甲问伊讲。欸，你吃了以后真有效，吃了就好啊。但是，佮小挂啦，但是我见我会当
3: 啉啦。我能接受，
4: 啊，就来佮拖啊，后过看到佮一个月啊，啊，等佮半年过去了后，啊，就变成一直会疼，拢小挂会疼， 啊，已经粘连了。
3: 哦，算已经一个病因病无伫迄搭遐，是
4: 啊，可能去做核磁共振，医生就甲讲，啊，你这已经是五十斤啊，冷冻间、
3: 哦，是
4: 啊，还是上班去啊，就像我拄仔讲的，一定爱开刀处理，啊，无就是爱复健，爱真疼，就是爱甲药物开，
3: 爱、靠力量持续啦，好、持续把它拉开。
4: 上好一开始就甲这个消炎止疼药啊啦。啊，这个运动啦，维持活动度，一开始就要做。好，上好这种肌腱发炎，上好的处理方式，一开始安心吃消炎的药啊，
3: 先好带落来，
4: 先好卖发炎。啊，当然你啊发炎无厉害，安尼就好啊。哦，你也是单纯肌腱发炎啊，吃药啊就会使。哎，记得你这个疼控制较好了后，安开始就爱搞活动啊。哎，袂使因为疼拢无甲动。因为维持活动度，安尼较袂高粘连，
3: 对，
4: 啊无伊也较高僵硬粘连。
3: 对啊，因为有人感觉讲，我唔敢压关啊，我嘛唔敢压较大的范围啊。为什么？因为会痛，爱还的固定在的范围越缩越小，
4: 就像你讲安尼，嘿。啊，所以这是肌腱发炎啦。但是你若讲筋有离开的话，安尼你若讲你若做超音波啊，
3: 是。
4: 还是有做核磁共振，有看到旋转肌腱撕裂伤已经离开了。安尼两个方式，一个就是加注 PRP。
3: 哦，所以 PRP 不是注关节五毫，你还连接旋转肌嘛？
4: 是
3: 噻。
4: 诶，主要的是软骨啊，刺激那个膝关节软骨再生。
3: 是，
4: 所以当作为关节的所在。啊，另外一个就是肌腱。肌腱离开的所在，会当加注旋转肌的肌腱。啊，像按这个脚后跟呐、啊，这边有一个，按叫奥卡筋呐、啊，
3: 奥卡筋，
4: 阿基里斯腱，啊，还是这种这类、個、啊，网球肘、高尔夫球肘，
3: 还是讲妈妈手，
4: 妈妈手，这拢是肌腱、
3: 哦、
4: 啊，肌腱拢是肉黏骨头，啊，无同所在，按就可以号一个无同款的名，啊，但是伊就是肉黏骨头迄块肌腱呐。
3: 管理赶快
4: 的，赶快的。不管你是肌腱发炎呐、啊，还是肌腱撕裂伤，拢会当做 PRP。啊，好过是盖好，就是你一开始吃消炎止疼，跌落来，佮小寡有疼的时阵，加做 PRP， 伊撕裂伤的所在就好足紧，
3: 修复的效果
4: 啊，对，啊，你就减食足济消炎止疼的药啊，
3: 是
4: 啊，更加处理好就袂粘连。啊，另外你也当。做的代志，你也无要做 PRP， 就是一定爱做认真加消，加消炎止疼的药啊。
3: 爱过落来。
4: 甚至伊啊发炎较厉害，你搁爱做类固醇，直接做在这个所在。
3: 抓你啊，做在个部位落去。
4: 哇！就不管安怎，你个发炎的所在，紧甲对落来。哦，那各位伊来爱甲处理好。
3: 是啊。
4: 啊不，伊就肩关节再有粘连啦。
3: 啊，唔过我看维环遮弄个，比如讲甲洪清医师讲，哦，你电脑甲我做一个类固醇吼，我效果就好诶。我即礼拜要过来做一个，安尼敢未使？一般敢使呢？
4: 未使，你也讲一条筋啦，讲一个肌腱，上接就三个月做一道。
3: 对啦，你让我改改水。
4: 你效果是盖好，但是伊个卖处就是这个类固醇啊，你啊，伫这个肌腱上接甲做。也脆化，肌腱会脆起，
3: 哦，会脆起，
4: 等到较高等起。
3: 哦，所以有一好无两好呢，水煮的先好，个是真好。
4: 但是迄算是上微薄，
3: 啊，
4: 哦，那注射、食药我拢不好，按过来试看咪注类固醇，
3: 是，
4: 真正要注嘛，袂使上接注。
3: 所以你要固定一个医生维持，那知影讲你注射这个情形是安怎？
4: 那是算一个原则啦，还有嘛是为了病人好，
3: 对，
4: 唔是讲无必要注。哦，因为别人你也不甲煮，也蛮生气啊。
3: 哦，真的哦。
4: 哎呦，也讲，吼，你唔甲我煮，我紧，起码经手到处拢有，我去北京跟煮。
3: 就是因无了解迄个观念，其实你的出发点是为着以后。
4: 重点是讲一个紧，一直甲煮，伊搞切去。电脑看到会断去。
3: 哦。
4: 啊，虽然止疼好，佮足好无唔对。
3: 对啊，就干嘛讲足好个，做一件有够厉害，
4: 嘿。所以医师拢会甲你问讲，啊，你顶回做类固醇啥物时阵？
3: 啊，
4: 唔是讲 别人来听就杀你个主力去。
3: 不是安尼啦，嗯，所以其实你拢足用心嘛，
4: 这爱了解这个，
3: 你嘛拢足仔细的哈，爱改讲清楚的。
4: 对，
3: 所以这嘛，好咱一个真好的观念啦，哈，谢谢。
4: 另外就是这个肩胛头痛，嘛不是刚刚多多讲的这两行，一个肌肉酸痛，一个是旋转肌啊，肌腱撕裂伤而且发炎啊，肩胛头本身退化嘛，可能会痛，当然。
3: 哦，看关节感觉，
4: 肩关节退化，哎呀、啊，
3: 对，
4: 啊，讲这个肩关节加软骨磨损，还是讲生骨刺，啊，当然拢有可能会痛，啊，这边的检查就是爱心照一个电工片，
3: 啊，这用电工都能看出来，
4: 对，电工就能看这个关节的胖，但是已经矮起啊，啊，你啊，肩关节炎，当然就是无同款的治疗方式啦，啊，为人是这个肩胛脊症候群的。这个没啥感款，肩胛脊症候群惊啊，较无讲得济，但是简单讲，就是这边嘛是肌肉发炎发炎了后，伊去跌掉只诶神经啊，安有神经对阿妈棍出来了后，颈椎，对阿妈棍出来了后，伊经过安尼腋下这个所在，走去手，啊，所以为人啊是困眠的时阵，可能是侧躺啊。
3: 为困瘫这边啊，为困瘫那边啊，那意思了点。
4: 啊，所以好，这个肩胛头这边肌肉发炎，进起来啊，可能去跌到神经。
3: 哦，这嘛是这种。
4: 肩胛头会痛，手毛可能会麻，这叫肩胛脊症候群。啊，为人是神经去跌到，跌颈椎这就去跌到啊。这个原理叫坐骨神经痛，是同款同意思啦。我那讲腰椎啊。这个所在腰椎滑脱去跌到神经，一边脚就会安尼，先去跌到电落去嘛。哦，是讲一边的脚会无力会疼，
3: 算是高一边的
4: 对。对哦，这是对腰这个所在腰椎才出来神经去跌到，叫坐骨神经痛。阿妈棍颈椎冇可能同款的状况，
3: 是
4: 生骨刺啊，是讲凸起去跌到神经，变成一边的手会麻会酸。
3: 哦。所以影响是看对的对这边是单边的对。
4: 通常都一边的、哦、单边的对的、哦。
3: 所以今天想看你困的先困对这边。为人家我要侧睡啊侧躺啊齁、啊顾你对的我要三千去种的。
4: 所以这个肩胛头痛我有足多种的。第一你要来看症的时候你当先照一个电工片。先了解看看是关节的问题啊啊是说有生骨刺啊。啊这个软骨啊，颈椎嘛，先煞照到。
3: 哦，这部位拢照会到的。
4: 啊，也照的时阵也做会看到。所以这当头一步先来检查啊，还是讲检查了，感觉是旋转肌的问题的话，会当做超音波啊，还是讲啊，准备要开刀的话，医生个会摆核磁共振，
3: 搁再确定一遍。
4: 哎，对，哦、看肌腱的，感觉完全有离开啊。
3: 所以你看齁、哦、台湾有这个健保是很好的你敢知
4: 真的、啊、
3: 你要去国外的时候你忽然感冒啊嘛好啦拉肚子嘛好啦齁、你给他们看这个医生
4: 了、啊、最近看有一个患者长嘛我对对啊法国
3: 好、哦、法国回来
4: 啊伊知道嘛对美国回来台湾看病、
3: 真的齁、
4: 哦、等到较方便伊坐飞轮机坐飞轮机啊开迄个钱去较少。
3: 真的吼、
4: 哦。哎呀、
3: 啊。因公看病拢爱预约你看。爱人等啊个台湾啊个啊被预约掉你也看。
4: 哎呀对像美国嘛同款。你也不是急症啊上急的。爱拢是爱等等足久。
3: 是吼、哦。
4: 对、啊。
3: 所以咱有这个健保是足好的咱来好好运用啦吼。啊嘛唔好浪费资源啦吼。其实拢希望咱所有空中好朋友啊，啊，你家己身体是靠你家己来照顾的啦。啊，尤其收听咱的节目啊，每一工拢听一寡健康的这类医疗知识，你就知影安怎来保护家己，还是讲照顾咱厝内面的人，安尼就对吼。咱今日嘛非常感谢洪庆医师讲讲这肩颈酸痛的部分吼，啊，又搁讲着这旋转肌，那知影讲，哎，这 PRP 嘛组织。
4: 来注意到。
3: 对对对，这个多了一个新的视野。好，咱顶一段吼，这个这部是成功到这，咱下半段呢特别开放现场，和咱所有空调那边的来call in哦。call in的电话先给你报上吼，22200000，高雄07222000000，咱稍等着嘞，搁再倒转来哦。
2: 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伫只要介绍一位专门改善血路循环上好的林朴素输血麦。输血麦是国安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输血麦对头晕目暗、戆戆色、耳孔叽叽叫、视力未清、头壳疼，这类由着脑部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症头，拢会改善，或者是让症头消失。输血脉也会帮助我们血压的稳定，是我们血经的清道夫。输血脉会改善脚尾手尾末梢循环不良所引起的毛病，也会治疗四肢因为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痛。输血脉会清除代谢所产生的过氧游离基，防止微血管的栓塞。输血脉到目前为止都没发现有副作用的产生。林朴素输血脉是国安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以上输血脉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字号108101007。输血脉是委托静和制药厂制作，卫素有制字号038559。林朴素输血脉是国安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脑需要。请卡全国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林朴素输血脉，祝大家身体健康。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保护观众是维护咱身体健康上重要的工作。咱关闭量是天然植物水火剂所提炼制成，药性分合袂伤单位，容易吸收，对肝细胞有直接保护的作用，防止肝脏受到有毒物质的伤害，促进肝胆汁的排泄，消除咱肝脏过侪油脂。关闭量会当帮忙消化，增加食欲，改善肝功能，消除疲劳。长期服用会当防止慢性肝炎、肝硬化、脂肪肝的发生。一方面会当照着改变肝细胞膜的结构，防止毒素侵入；一方面会当增加核糖体蛋白质的制造，促进肝细胞的再生。咱纯植物所提炼的肝皮量，是政府许可治疗慢性肝病以及肝脏保养的良药。如果有需要，请加听友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肝皮量，祝大家身体健康。以上肝皮量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1081110009。肝皮量是委托政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亚厂所制造，卫数有这以后0477475。

0: 非常欢迎咱的空中好朋友呢，搁继续到咱这部现场当中哈。咱即摆所进行这部是空中门诊，今日来个现场为咱解答医疗问题，是咱内科专科医师林宏庆宏庆医师哈。咱即摆开始来接空中好朋友你的电话咯。
1: 喂，你好，我是林宏庆宏庆医师。
2: 哎，
1: 你好，你好，
2: 请到医师哈。
1: 好，下讲。
2: 另外就是高蒙遐哈。
1: 高蒙哈，嗯。
2: 就是会疼哈，
1: 嗯，
2: 啊，迄就是运动伤害啦，啊，唔过几啊年啊，
1: 嗯，
2: 我即嘛休困较久就好去，
1: 啊，
2: 那个运动就个复发，
1: 哦，
2: 我嘛做正坡哈，做三届啊，做做效果嘛无讲介好，
1: 嗯，
2: 啊，这是变哪处理啊？
1: 你也讲高蒙诶，就是肩胛骨内侧啦，啊，迄边主要从一开始可能肌肉拉伤，但是你也讲已经听下去，应该是有粘连，你说在修挂有粘连起啊，啊，上好诶方式嘛是拉筋复健啦，上好啦，上好是拉筋复健，
2: 就是、
1: 啊，对啊，做从这种伸展的运动，
2: 有人教我讲。
1: 过来，嗯，
2: 经的门道啦，
1: 经门道，经门道，爱做啊，迄、那个动作我用讲的，唔知安那比，就是因为伊是肩胛骨内
2: 开啊，
1: 对对对，可能讲你的动作就是爱好肩胛骨往外滑，你也当、
2: 哦、
1: 你也当去啊、健身房去训练这个所在肌肉嘛，会使，啊、就是背部。所以较好
2: 单手，
1: 单手，对对对，人家做划船的动作就是啊，划船
2: 对，
1: 对对对对，个腰开啊，强化这边的肌肉会较好。
2: 哦哦哦，安尼，迄无要紧啦，哈，我
1: 那
2: 休息一阵子就会不会怎么痛嘛？啊，
1: 嗯，
2: 如果去运动完、打球完回来又痛，
1: 对，嗯，啊，对啊，你也较听嘛，当假肌肉松弛剂较好。
2: 哦，肌肉松弛剂，不过迄是短暂的尔嘛。
1: 迄算暂时的尔。啊，长期来讲，
2: 嗯，只是说有一个就关节你转动的时候，就压到的时候，它会有点点痛。
1: 过来就是要看你敢是胸椎那边有生骨刺，去跌到神经嘛，有可能。我连就一个电工，
2: 我确实知道说，我因为我那时候。打高尔夫练习
1: 场
2: 啊，嗯，
1: 正啊，对，嗯，哎，哦，对对啊，打高尔夫球运动对身体是没有太大的那个压力的，
2: 是那个，
1: 但是
2: 它那个地毯太硬了、哦，啊，反反射，
1: 哦，去磕掉，有可能，有可能，
2: 那无感觉。
1: 欸、啊，有可能，哎、欸，你当就一个电工看卖，快、
2: 哦，好好，
1: 快停下来，
2: 胸、啊，把它拉，赶快把它拉开就。
1: 就不会痛了。对对对，做伸展，对啊。
2: 好好 okay, 谢谢啊，还
1: 谢
2: 谢
1: 谢谢
2: 谢
1: 谢。
0: 这就是一般人爱讲，讲
1: 高蒙哦。
0: 一般人问高蒙，
1: 对啊，高蒙，那就是肩胛骨内侧的肌肉。
0: 是
1: 啊，加当然这边称肌肉嘛，无什么严重的问题。
0: 嗯，
1: 不讲把颠掉的感觉，因为。也就是这伸展的运动决赛，
0: 算讲伊这个骨胸底下受伤过，啊，需要再给它伸展开，好，肌肉恢复弹性度较好。
1: 对对。
0: OK， 好，安尼洪庆医师给你回答应该更清楚啦哈。赶快搁开放现场的这个口音哈，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任何这个医疗问题啊，啊，你用利用这时阵底下卡电去买哈。啊，我俩底下接下搁再一处，跟咱空中好朋友报上哦，咱的诊所底下。八月哈，
1: 啊，第八月三号，
0: 对，开始要搬
1: 回
0: 对面，
1: 对，
0: 嘿、
1: 嗯，
0: 对对，一讲哦，个诶，张、哦，不是讲俩张，我个过迄个啊，诊所遐咧处置一寡工课，
1: 对，
0: 然后。有诶，患者足够注意，会再想走去看卖啊！伊讲我要实在所在伫咧，我想讲，那、哦、有人伫外口遐咧挥挥手啦。
1: 哦、
0: 我想我早上好像在我们这边诊所看到他，啊，你那一个走过一边，嗯、啊，等下挥挥手，伊讲要看卖那诊所伫咧。好，这是一个，然后一波先过一个开车的大哥，伊讲我要看卖停车场伫咧、
1: 嗯。
0: 哦，他比我们还紧张诶。为什么？伊没习惯熟悉环境，
1: 新的进入停车点比较方便。
0: 对啊，对啊，
1: 专属的停车场
0: 是。
1: 哦，无清楚的，当个卡电话过来问。
0: 没错，没错。其实头前后边拢我都拜拢会停啊，无问题啦。啊，停车在后边吼，你也放心了的呀。因为围让人讲，我他停车被堆停啊，真的是停车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哈。
1: 对。
0: 但是我们都尽量克服哈，家里放心嘛。来，赶快接空电和别人等位。
1: 喂，你好，是林宏庆，宏庆医师，你好，请讲话。
3: 请问哦。
1: 嘿，好，请讲。
3: 我咧问讲，阮囝吼，十几下都萎缩症啦吼。
1: 你讲什么物件萎缩症？哎、
3: 啊，伊、罕见疾病啦，十几下都安尼啊。啊，即马愈来愈袂行吼。啊，是毋是爱用什么保养？伊拢唔爱看医生啦，伊讲吼，医生讲这都无多好
1: 啊。你即马讲的萎缩是小脑萎缩吗？
3: 不是不是，
1: 啊是对萎缩。
3: 卡手，
1: 卡手，
3: 卡手拢萎缩。
1: 我卡手拢萎缩，
3: 啊，即摆愈来愈袂行，啊，我意思是讲，看要用什么来疼，用什么药啊，好食好，较开伸肌肉。
1: 伊也是，因为罕见疾病，你要讲病名呢？因为我唔知伊什么款的病，但是一般这个遗传性的拢是神经退化。哦，拢是神经退化。
3: 阮咧，阮拢无呢，阮
1: 无老实讲，
3: 有检查我的血甲伊的血吼，摕去拢总检查嘛吼，啊，讲恁这是，都是袂讲无啥物病名咯，都爱讲萎缩症
1: 啦。你若讲肌肉萎缩，为人像我讲比例啦，我唔知伊啥物病啊，像为像渐冻人呐、啊。嘛是种肌肉萎缩、啊、哦，
3: 伊本来吼二十外岁，伊袂当做兵嘛，因为手脚太紧，像细颗啦。啊，即马嘛感官一直细啦。
1: 当然，
3: 我讲即马愈来愈细吼。
1: 大部分这种的病拢无药啊，医唔着啊，要好肌肉个生啊，上好的方式就是多吃蛋白质的蛋白质。啊，尽量加训练了呢，但是我唔知伊的病到底个偌厉害啊。但是基本的原则就是安尼，就是多吃蛋白质哦，啊去训练。
3: 多吃蛋白质
1: ，
3: 啊，
1: 无
3: 什
1: 么
3: 药啊
1: 好。无呢，无你啊讲要食什么款的补品，佮好较好。无啦，这种对啊，就营养分爱有够。
3: 啊，不过伊吼，勉强佮有在上班啦吼。
1: 好，哎，我空中来给你回答，拍摄好。好了，我讲了给你回答，好，
3: 好，
1: 没事，好啊，因为也无讲这个病名嘛，唔知边度去讨论、嗯，
0: 是，
1: 但是同罕见疾病，肌肉萎缩做这种，大部分拢是因为神经的退化，这个像渐冻人这类的，是讲从这个脊髓性的肌肉萎缩、这款的病，目前医学是无药啊通医。要怎让这个肌肉流失较慢，尽量就是叫一般人同款，叫肌少症的治疗同款，就是个训练安尼俩，就是你这个蛋白质要有够嘛，鸡胸肉啊蛋白啊，给个加啊做这个肌力训练。
0: 有出来的这种，有法度动的话啦，吼，尽量做有出来的这种的动作。
1: 主要是安尼滴啦，无啥物补品啦，你讲食循环的药啥，还是讲食 B 群，迄种无帮助。主要嘛是爱克，
0: 妈妈就欢乐的呢。
1: 对
0: 啊，但是真的是加油，好不好？哦，这种我那是讲来的是安尼啦，哈。好，来，赶快哥继续来接空中和平的这个电话啦，哈。有任何医疗问题，别个洪清医师在请教的，利用你这先直接看电话以外，哈。啊，咱的电话是221。空空空空，高雄哦，空七二二一空空空空。啊，如果针对今仔日洪清医师刚刚讲的这种诶，旋转机的部分呢、啊，较无了解吼、哦。啊，洪清医师买个搞安提醒者，讲平时爱做啥物款的这类保养啊。
1: 很多控制肌肉萎缩，我去补充一个
0: 好。
1: 虽然讲蛋白质补充有够啦，但是作者诶这个按照维生素，叫肌肉生成嘛关系。啊，你啊讲饮食正常就袂欠，但是啊不确定的话，会当建议种补这个综合维他命啦、善存啦、B 群 哎，那个假，不是讲真正会治疗病，但是你若讲这个营养素够欠的话，安尼肌肉个愈老流失
0: 哦，所以爱补有够。
1: 嗯，所以当做就是营养分的补分，啊，维生素爱补有够。
0: 是是，好，啊，来等一下哈，等一下洪金师的补充。啊，头多洪金师要搁讲的讲，变拢是啊，咱就你今仔所讲的这个旋转肌的补分啊，变拢是咱家己爱做上面款的这注意来保养。
1: 旋转肌的保养，第一是讲。片面重复的这个手举过头的动作，
0: 是。
1: 你啊，有法度片面的位置，能够片面。
0: 对。
1: 啊，过来就是按尽量一定去爱运动了，训练肌力。哦，按来这个肩膀这边肌肉靠五大的位关节嘛，较稳定。
0: 安尼
1: 好。较袂搞去受伤。
0: 这拢是有帮助的，
1: 有帮助的。
0: 好，来，咱现在再讲点后边列单位，谢谢。
1: 喂，你好，我是林鸿庆，鸿庆医师，你好，请讲话。
4: 喂，
1: 你好。
4: 我
1: 这安家是迄、那个
0: 啊，你今麦进山哈？你今咪看在咩个洪庆医师请教医疗问题？
4: 啊，
0: 后来啊，咱请讲。
4: 啊，我
0: 那
4: 点
0: 要整个事情。啊，请也先去关开来刚好，安尼当没有回音。
1: 那个洪庆医师请教医疗。哦，不是，阿姨，你，
0: 哦，伊早已关心。
1: 你好，哎，
0: 后来。
4: 我吼要甲伊讲。我的心中讲有积水，
1: 心中有积水哦。哦，
4: 嗯。啊，这咁医也好。
1: 啊，心脏衰竭当然有药啊通食，爱看你什么款的原因造成的心脏衰竭啦。啊，但是有药啊，有药啊通食，但是一般拢是控制尔。哦，未讲啊，卖好愈来愈歹安尼。嗯，
4: 你讲。你干那提迄小水的我只尔。
0: 伊讲心脏积
1: 水，爱先了解你什么款的原因呢？你若讲心包膜积水的话，也用离水的方式，把这个心包膜的水甲离去。啊，有当时阵心脏啊，靠无力，伊会开一个让心脏跳较慢的药啊，和心脏的负担卖较大。对哇、啊，你爱看你爱看你迄、那个，你有做心脏超音波嘛？啊，看这个心脏，看有心脏衰竭不？啊，甲人讲，这有药啊通治疗啦，但是一般都是控制，卖好愈来愈慢尔。嘛、哦，无啥物药啊，食了心脏功能会个啊，变做少年的时阵。
4: 对
1: 哇、啊，当然。好，好，我伫空中来个补充一下。好 ，OK， 这是他个心脏衰竭啦，就心脏功能较慢。慢个一个听到心包膜嘛，可能积水啊，心脏扩大。这类的病较麻烦，就是无啥物药啊，食了，就心脏扩大一个救回来。
0: 好、哦，没，无法度啦，哈。
1: 蛮大部分这类心脏衰竭的原因吼。一种是不可逆，啊，叫有机连体同款，哦，安就是保持和脉络来如白安尼。
0: 哦，这个重要啊，哈。
1: 对啊，像安这个安你在讲这个血流循环的病啊，血流循环脉引起的并发症，迄大部分拢不可逆啊。啊，一开始就是血流爱心甲过好，啊是当家像作者时阵，当然阿姨迄阿姨是安怎唔知啊，但是大部分心中的衰竭。拢是因为冠状动脉阻塞，
0: 哦，嘛是血流引起的
1: 心肌梗塞，
0: 啊、是是、
1: 大部分心肌梗塞的人啊，拢唔是讲梗塞了后心脏就点起，唔是，一般拢是梗塞了后心脏一部分迄个病就死去啊，死去了后伊就袂跳啊嘛，变成心跳这心脏功能变慢，啊，慢慢开始心脏愈来愈无力，啊，个心肌梗塞第一道啊、第三道慢慢愈来愈慢。卖对去，所以胸部要弄起心脏衰竭，
0: 就是弄起往下走啊。
1: 对哦，哦心脏功能愈来愈慢，
0: 这些往下走那去。
1: 所以做些心脏衰竭的人，是因为以前有心肌梗塞过，啊，起码已经知影心脏功能不好，最重要就是慢性病爱做个认真个控制。这个血压、收缩一定爱控制83以下，过来是迄个脉的胆固醇，一般人是控制83以下嘛。你啊，已经到心肌梗塞，还是 还是讲这个心脏衰竭的话，安尼你要控制在70以下，
0: 更严格，
1: 对，要比一般人更严格。
0: 哇，
1: 因为你的风险已经足悬。
0: 是哈、哦，安、嗯、尼、哦、所以算讲这嘛是旧年拖落来哈、哦，造成的这种的情形就对了哈、哦。好，咱个休困者，卡定阿哥再倒转来哈。
5: 各位亲爱的空中朋友，大家好！在这要介绍咱一味治疗退化性关节炎的良药——羊骨素。退化性关节炎是咱人关节跟年龄老化有直接的关系。现代人愈来愈长岁数，老化的关节嘛愈来愈无弹性，关节软骨的磨损是无法度通来避免。有退化性关节炎的患者，咱若使用羊骨素，对予咱的退化性关节炎痛疼会当减轻。羊骨素每天吃两剂，每一剂吃两粒，连续六礼拜，就会减轻咱退化性关节炎的痛疼。如果你若有退化性关节炎会痛，需要来使用着羊骨素，请卡全国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用骨素祝咱大家身体健康。以上用骨素广告是经由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0800-001-006。用骨素是委托政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亚厂所制造。尾数有这几号，控数字二五六。
0: 非常欢迎咱的空中好朋友呢，搁继续到咱咱的直播现场当中哦。咱即马今天直播是空中门诊，今仔日呢，伫现场回答咱医疗问题是咱的林宏庆哈，内科专科医师啦哈，欢迎空中好朋友，任何这类医疗问题，利用这个时阵哈，啊时间够会去诶，你用卡电话去买哈，2221000高雄0722000000哈，欢迎有任何这医疗问题，利用这个时间来给做诊所哈。啊，宏庆是今天讲的这个部分哦，我都想到，长啊，有这你讲今天做的这个专题，袂使不请这重复的动作啊，甲手也相关，对不对？
1: 啊、对，手举过肩。
0: 啊，你知影咱拢有点那个药片在进货嘛？
1: 哦，你嘛。
0: 长有一个小姐，伊入来时阵哦，一直人塞高箱的货。高胸哦，
1: 哦，
0: 所以我觉得好厉害。然后呢，我的选择工其实也工作真的很辛苦，
1: 对，
0: 他一定搬货都上上下下嘛，哈、嗯。
1: 职业伤害了，
0: 对对对。
1: 为康奎利亚工莫名就爱想搬家，
0: 搬家公司嘛是，
1: 诶，人还是讲为人是运动啊，像投棒球嘛是。
0: 我会中
1: 棒球选手
0: 哎呀，一直投球，
1: 其实上海的动作嘛是手举过肩，
0: 一直投球，
1: 对吧？还一直撸哦，这里直接撸就可能也是。
0: 那小客人来受伤，哇！那连在黄教授有看过，哇，好多还得是小姐呢。我讲嘿，上回来哦，今天是这个小姐，我够厉害。好，来，现在在空调和便利的等位。
1: 喂，你好，哎，我是林宏庆，宏庆医师，你好，请讲话。
6: 我有一个孙哦，已经25、26岁，伊细汉出世哈，几个月啊，就是讲什么传奇，迄落啥传奇症，敢有？即马敢有迄款症头？
1: 传奇是症候群哦。
6: 哦，到迄阵就有去迄落高雄中间的治疗，啊，即马20几岁啊。
1: 哦，好，
6: 嗯。啊，是我头拄只听有一日咧请教这心脏病的代志，我就讲算请教者。
0: 了解，
1: 你啊，你啊，讲。

0: 班嘛是有做兵啦，做兵的进程嘛是有去承担啦。
1: 等下你要先确定，安讲的是川崎市政嘛？哦，跟是川崎市政。
0: 伊是讲川家政啦。
1: 川家哦，我头一摆听着大义共啊，安尼应该是川崎市症候群呐、啊，川崎病啊、但是对，啊，医生应该是皮肤会有起红疹嘛，哦啊，
0: 秋林婆，
1: 刚才讲这个病啊，川崎市症候群那位，伊是爱伫心脏内科继续追踪啦。主要是安尼对啊，大部分的人啊，你也讲一个这边，安尼应该是无代志啊，那就 OK。
0: Yes， 我有他过来当讲，我那去上有咧得奖，迄个我请教一个医生啦吼。
1: 嗯。
0: 伊是讲呐，嘴唇呐有足红啦吼，讲就是介形状较像有咧发作的意思就对啦。
1: 即马大汉未啊啦，还是囡仔人的时阵，那扫这叫草莓蛇。嗯。
0: 我讲你嘴唇开始点面积咧，我是安那把头发现掉。
1: 哦。
0: 啊是无得追踪啦，小光爱做好好就好，啊就无咧，无咧做，嘛是有
1: 咧工作啊。嗯嗯嗯，无啦，迄唔免上个烦恼，迄大汉了后，迄就是伊也无并发症就无要紧啊，迄就已经。
0: 做阿妈的，真正无烦恼
1: 咧。哈哈。点点麦。这算囡仔人的病，系啊。好啊，好啊，
0: 到讲起有啥物款通啊继续调用，互伊心脏用起来。
1: 调用哦，你也无啥物特别的镜头，唔变，你就是爱保持运动，哦，保持，而且也无哪个讲爱运动，哦，慢跑啊，少年人爱慢跑。
0: 慢跑，伊是
1: 安尼
0: 做个工课是有咧摸当摸。
1: 对，有咧运动的人，伊啊小寡讲身体啊小寡心脏有问题，伊足紧就发现。会发现讲，那也无都走遮久，哦，所以通常运动啊，补品的话，嗯，
0: 是咧心脏可能有时会跳较紧的就行。
1: 你心脏够，你也够确定咧，你真正心脏会跳紧的话，要看到有这个心律不整。
0: 嗯，
1: 对啊，补品免啦，少年人就是运动啊，饮食均衡，通常也袂欠啥，无紧。
0: 我这是台南嘛，伊阵啊要做兵的进程，就是关系迄个医生哦，当初开伊讲几条管吼，
1: 萎
0: 缩啊，已经伊家剩一条，无要袂肿大
1: 迄款啦。讲应该是冠状动脉啦，伊上惊就是冠状动脉。
0: 啊，开始有出一个迄个，那讲迄个，做无就，做无那去看病无迄种，迄个开始就是，那我较减迄个医药费，意思就对啦。
1: 哦，重大伤病卡，
0: 好
1: 啊，好啊，好啊，好啊，啊，好啊，所以，好，我跟你阿公决定有什么款的镜头，当个卡电话过来问哈，好，啊，先给你挂断哈，好 ，OK， 好，拜拜，
0: 好，
1: 拜拜，好，感谢，当下了，啊，因为这川崎市症候群一般拢是小儿科啊，
2: 嗯，
1: 小儿科迄阵有处理好。啊，因为那是一种自体免疫的病，
2: 嗯、
1: 啊，处理好的话，一般大汉了就还好，
2: 对啦，
1: 无啥物并发症，
2: 对，拿来拿用起来，
1: 对，
2: 是
1: 啊，这个效果就叫一般的少年人同款的，
2: 嗯，
1: 啊，讲到这个物件，因为今天一多好有病人提一个健康食品。来问我讲，食这个会使，做食安尼嘛，就是讲啊，真济，而且有些概念，因为真济人。就是药品交这个健康食品，拢会想讲应该是食品较好，
2: 嗯，
1: 要补身体呀、
2: 啊，
1: 也想讲
2: 哦，
1: 西药一定不好啊、但是实际上不是安尼，看你补什么物件，
2: 嗯，
1: 像安讲像银杏叶好，银杏叶冇做食品的，冇做药品的，
2: 对，
1: 也差别滴对，嗯，就是药品干起就较歹，不是啊，药品等到是以政府管制较严格。
2: 嗯、
1: 就是讲，伊爱有迄个活性有够，哦，迄、那个有效的成分有够，啊，靠叫做药品，
2: 啊嘛，真正的疗效，
1: 有疗效，对，靠叫做药品，啊不就食品，所以赶快这个成分当然你爱选药品的，
2: 嗯，
1: 啊，赶快啊，像不，你爱食葡萄糖胺嘛，赶快有食品的，有药品的，当然你也要有效就爱选药品的，
2: 嗯，
1: 所以不是讲药品的就较歹，不是安尼，
2: 是、啊，
1: 它为物件。啊，那食品，那你得加个讲是食品嘛，像这个钙片啊，哦，柠檬酸钙这种，那是以前是药品。

0: 就是讲，以前政府甲当做药品，你一定爱这个身份爱有够了后，才会使来卖。OK，叫做药品。
1: 药品，
0: 啊，即卖拢总拢改食品了，所以这个有阵食品交药品也差别，就是政府的这个上也规定了啦。
1: 对啦，
0: 同款
1: 对
0: 一个
1: 啦，
0: 物件，伊会当叫做药品，嘛当叫做食品。你
1: 所
0: 看
1: 以，
0: 政府安怎规定？但是你啊，同一个身份吼，伊有药品嘛，食品，当然你爱选药品的啦。哦，伊迄个是真正有认证过，
1: 是，
0: 哦，政府认可过。啊，无食品是基本上啥物人拢会使做，
1: 关节的不
0: 迄
1: 怕
0: 关
1: 厉害
0: 节
1: 掉，
0: 会
1: 不
0: 当
1: 怕厉
0: 讲无
1: 害
0: 遮
1: 掉，
0: 严，所以安拢特别吹，当然拢吹有厂来做。
1: 对，
0: 哦，同款的机械，同款的制造流程。
1: 赶快
0: 还有
1: 的
0: 法度
1: 品
0: 维持
1: 管，
0: 迄个品质，对，啊，无一般食品厂买当做食品的物件，
1: 就着这个机会，那好，所有糖尿病都要排
0: 因
1: 除，
0: 为患者摕迄个食品的物件啊，上面写啥物嘛毋知啊，迄个身份嘛无写清
1: 拢无
0: 楚，
1: 清楚
0: 连要食啥物也毋敢写，因为伊食品的嘛，也袂当讲伊是好过是啥，啊，所以摕来甲我问，我就完全毋知影要怎回答。
1: 店面其实嘛看不出来，用药
0: 看
1: 的
0: 袂
1: 嘛
0: 出
1: 药
0: 来，
1: 未出来。
0: 因拢故意迄个包装上面拢无写，啊，但是私底下毋知伫咧广告拢讲到足厉害，
1: 背讲个背天正地
0: 对，
1: 安尼吼，
0: 啊，随
1: 咱
0: 便
1: 就
0: 一讲，
1: 骗
0: 但是迄
1: 过。
0: 个包装上顶管上面拢无写，所以提这个物件来甲我问我真正毋知要怎回答，
1: 是，所以啊，那吼，空中和平的这个真好，健康的这个观念啦，最主要是安尼啦吼。今仔日呢，那感谢咱家所有空中和平你的收听，那头拄仔听着这阿嬷到底，因为到
0: 台
1: 底
0: 南
1: 台南这
0: 对
1: 个阿
0: 啊，
1: 嬷吼，伊嘛就烦恼伊的这个孙啊，虽然讲今妈妈已经12、16岁啊吼。你该关心问题，但是就是要提醒呀，因为今嘛少年啊，你要该
0: 对
1: 讲
0: 啊，
1: 哦，有当时啊无啥咧听。你得
0: 啊，
1: 改
0: 当然
1: 讲，
0: 啦，
1: 叫伊爱持续的追踪回诊
0: 对
1: 安尼，
0: 啊，
1: 好安尼可能对伊较好，好
0: 该
1: 吧？
0: 去心脏内科追踪的话就爱去安尼，
1: 对，好啊，咱这个节目就是安尼，足温暖的，嘛足好笑的，阿嬷关心遐尼啊远的啦，我拍球拍甲家己受伤，骨年也受伤，OK，好啊，非常感谢你的这个收听，我们都在这里啦，今日节目的关系，第一集大家特别过一段落，咱明仔载。港台时间空中再相会喽，谢
0: 感谢，再
1: 谢，再
0: 见。
1: 见。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4: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3: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4: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3: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4: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阿嬷，我出门了。
6: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5: 知啦。啊！
7: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8: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9: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0: 这名册顶头有投资老师讲，会当教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11: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个名册也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登记，骗你投资股票、机会也是基金，但你家己带钱真正落落，想要退转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10: 哎呦，真嗨哟！
11: 以后若看到这，就直接卡165去检举。
10: 对啦，
11: 阿公，老本来顾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
10: 也是乖孙的理想巧。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做龙诶，冲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龙总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13: 无钱；
12: 气温那边换设备，
13: 无钱；
12: 温室要翻新，
13: 贷款无钱。
12: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13: 听着心肝着咧叽叽。
12: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别烦恼。
0: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4: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婚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灯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6: 现在时间下午3点。

0: 下晡时啊三点，咱做伙来收听快乐广播网。快乐广播网由电信做主持，快乐广播网制作播出。
1: 各位大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尊敬的阿扁总统，阖家平安快乐。
2: 阮是快乐乡姊妹，
3: 我是高雄市议员戴明如阿如啊，
1: 我是戴明芬阿芬啊。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配合网络直播现场 live 中。
4: 在赖总统所领导的新的中央执政团队。是更加较用心来在保护咱台湾的民主自由。咱若想起三十当前，国民党在执政，那清江是唯一死刑。今仔日煞在做中江细汉的走狗，真正予人想袂开。台湾事，台湾情，请听阮姊妹啊讲出愤怒的心声，欢迎收听看甲指教。

0: 头拄是咱台湾的天，脚踏是咱台湾母亲的土地，才是台湾同胖的红来米，饮的就是台湾同青甜的水。伫遮要来讲出咱台湾人愤怒的心声。今仔日是新历七月二三，旧历六月七十，拜四。台湾书台湾情，阮姊妹也要和各位人情人开讲的题目，就是好康家己揽，出代志偌中央。好康家己揽，出代志偌中央。有关近期来强强要动摇国本的独有案，造成国人人心恐慌。使本土政权和在野党攻击家焦头烂额，下狗的第四件有话无地讲。始作俑者是伫台中市由三间食用油大厂合资成立的中联油脂，验出损害人体的致癌物超标。六月底代志爆发，但根据了解，早在今年四月的时候，厂商就已经检出这件厂商暗藏问题案件，中央第一时间担起着处理的责任。然而过程中出现处理时间的差别点，本来就一直在操弄处理情节、收入增加的烦恼，使尽吃零啊力。强化行动，拿军地方政府以一贯下责任的态度，见效唔捌，交面皮对待喊话。尤其是台北市长周万安，号召七月二十五礼拜日就街头顶层抗议，将涉案议题进行高度的政治操作。这件厂商暗藏的问题所引起的毒油事件，发生在台中市。台中市长罗秀燕以惯例照常要上撇责任，要求由中央专管负起责任。罗秀燕同款要比较台糖的天选之肉，甲非洲低温鸡蛋清，用人啊无地带，啊个一再在指责。中央处理有问题，甚至更被查出无查枪的争议，但罗市长还阁遭受爆料，无查中联油脂苯偏比有八档无检验检查，罗市长敢那会向下责任予中央，含周万安讲要就街头做伙顶层抗议。一连串恶疾的言行，拢是在操作修行，所有的过失侪在中央。不过，中央是以查检过程依书公布，无来暗藏。初期处理的时，对第二站在制产品是毋是要下架讨论，出现犹豫、丢毒，引发争议。中央确实需要检讨。后来随案件范围扩大，也有公布时间差别点。今日过程中，只有看到泛蓝地方政府甲公职查检责任是完全推卸予中央，而且是一再指责中央，拢无来批评出状况的厂商。但绿营的高雄、台南拢有落实。抽查甲检验，泛蓝之称中央隐匿暗藏，但行政院早就有提出代志发生了后处理的程序。隐匿暗藏是厂商，并不是担责任处理的中央政府。相关单位的处理有那是非常明快果断，用 轮到西来手，急急如律令，指挥处理，以确保个人食安的保障。此事发生，中央当然是要接受公平，但地方政府的配合应验完全脱钩，也应该接受公众的监视，不通像老鼠宴有功家己滥，有个杀乎中央。本土政权立赢，中央担起责任，已经是民进党执政的常态。反拿地方下责任，更是国民党处理的惯例。涉案出状况，范围扩及全国，事关个人生命健康，各级政府相关单位处理，必须为人民来着想。政治攻防难免，但过度自私、政治操作就太过分，非常的无天良。有关一张赖总统出席宠物展宠物的展览相片，一边出现出问题油品公司的个展，就被反拿宣称绿油油，事实上是该油商个展和拿军交情非常好，政治现金都捐给反拿政治人物，而且罗秀也有参加，结果攻击民进党，反拿平安煞无代志。出问题的毒油厂商是亲拿的，拿军大动作进行政治操作，要就街头丁情抗议，转移案件焦点，整个操作阮姊妹啊非常的怀疑，反拿政客除了操作粗略收敛之外，是不是还搁在为出问题的毒油厂商来在做暗号吗？台湾输，台湾情，好康家己揽，出代志赖中央。阮姊妹啊，就先讲到这。连瓜今仔日的节目是新主管注册用喜剧烧散重金融股王重生机构模一定银行号的成功百变不地方管变不完郑和彭公完赞助提供。刷了节目时间，就由阮阿公地新组主持人继续来主持，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
1: 非常感谢全国咱遮个司机老大哥、阮强兄弟姊妹，嘛更加感谢长久收听咱这个节目的人情人菩萨，过来我听众朋友，甲咱同伟大、咱同尊严的阿扁总统，伊原伫今仔日的拜师，祝咱大家五后平安、五后如意、五后快乐。非常非常感谢咱大家收听阿弥陀佛。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节目现场进行中。两位孙啊，来你讲到台中市长也好，台北市长好，再换来县市长，有功家己揽，有过错杀乎中央。尤其是罗秀燕，天选之肉，严格再严，严格一点地方罗哥哥，结果带动所有全国，普地超市的无甲一地，有去南投因咧讲所有的毒，罗后中央讲因安尼偌精准，非常24万人的小心。在骨啊，青铜的猪肉来验到一块，安尼讲，咱三两重啊，五两重的猪肉，结果非洲低温，开始全国畜牧业，咸鸭无空糖一味，一切拢当变作唔在人。即马，七间毒油厂，中年所在地就是伫台中，八档拢无去验。甚至八当讲去验一遍，无验到这个现实发生的这个毒出来，哦。经过伊着一个媒体记者咧甲公布了，哎，啊个报纸出来啦，迄张那个天最新的毒类， 讲中央无交代检查这件，啊，你甲看嘛咧，看这款咧，我要选总统，甚至蒋万安人咧甲攻击的时阵，讲啊高雄够严，长期卖地，伊的任内六党的议员看查验几遍，拢亲身带队顶顶。在南市嘛，同款，所以这款有功家己揽，有过杀回中央，见效当上去。讲七月二五，蒋万安以及着罗秀燕要上街头陈情抗议一番，看着过唔当安尼。孙老讲啊，足清楚，咱就免阁再去强调啊。有关伫今仔个国际上。甚至所有各大媒体，拢用同大版的来咧播出。有关所有，而且不光讲在护国神山、电子界等等，大家嘛知影，就是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会使讲是强强要做这教主。伊伫美国即、這个德州申请今日伫昨日来开幕。美国时间昨日应该比咱只台湾时间是早吧？吼、哦，共同来去伫啊来开幕伫啊参与的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受到国际诶即记者访问表示。但都直接讲，台湾早都已经不是像起码缩个大哦，一个成本刻板印象。阮少年家时阵，五六十当前，六七十当前，规个加工区啦，哦，那这时要上班，赚个滴滴滴，安怎拢敢做代工呢？后来这个代工叫刷去中国，哦伊讲台湾毋是一个俗个大碗，那就即卖咱咧卖，一碗卤肉饭嘛百几块，吼、哦！啊，恁都看，迄名店咧卖顶顶。伊讲台湾是靠着先进的技术，成为全地球、全世界电子界做个人工智慧 AI 发展的震央，什么叫震央？地震的震，地震的震，震央。就是一个地动的中心点，地动的中心点呐，转一个，迄边啊，所有的影响的几百公里，等等，讲咱这是震央，是讲会使到，那安尼台湾呐，小可学去震动一下，所有的周遭都受到真大影响，直接单独是讲为台湾来。各位，这个时间来看华灯来讲到黄仁勋在美国所讲的话。黄仁勋一名就表示 ，AI 产业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基础，加咧大咧建设，全部爱靠台湾供应链扮演着关键角色。无台湾无多通去推动着发展着这个 AI 产业。国际记者感觉怪奇，开声甲问：过去拢咧讲台湾台钢缩个大哇，含中国同款，那就讲个无话做出来，拢是用缩个大哇来咧取代世界其他，即个不管讲是科技啊、三维商业，安尼吼，用着即款个革新水。低成本、俗个大碗个大工个工课啊！但即马那是 AI 也好，台积电也好，包括着有关辉达，你即马阁开新个工厂，伫美国制造成本愈悬，安尼以后供应链头好多通伫成本管之下，要安怎来去推动？黄仁勋、黄仁勋直接表示，所有的台湾人大多数人拢知影， 台湾不是俗个台湾的时代了。你是代表台湾最先进俗个台湾的时代已经淘汰了。如今的台湾古北的

真歹势，古早人话讲，吃食着夹杂，要死无得夹啊！是咧严格弄咧看起来哦啊！因为反正是讲，台湾已经含出个大话来去脱钩啊，是代表最先进、台湾具有最高度的成本效益，不是低成本。我讲就话。咱的排骨饭、肉色饭，咱咧叫八九十块，别人咧卖百五、咱八十八大间的名店，可能个猪肉是天选之肉，还是安怎，我都无了解。我伫穿个加西五六十丝，无一丝超过一千块，穿三四十单，个人人买来送我，有哪差不多，穿袂破。假设一束哪有过来十万的呢？你唔通我出家人咧穿这呢？我这一束五百块穿袂破，所以台湾唔是个俗的时阵啊。有当时我电视做，那起码好比较高尚的，我哪会当买一束过来万的来穿呢？银粉一面天特别表示，台湾目前的精品制造甲电子制造领域。全世界最先进，无人约会到。我请你讲，台湾讲第二，无人敢讲第一，绝对是全球请听的。拜托你今日报纸开十五号买一份好无？我照报纸安尼咧读的，讲台湾是全球，就是全世界电子制造的正中央，地震的中央啦，迄、那个中地震。发生点啦，无震动就无地震啊！哪咧震动啊？边啊都几百公里拢影响着。随着 AI 发展的迅速，台湾企业甲台湾所有只卫星工厂扩建的速度非常紧。台湾伫对这个 AI 加这个新的先进科技、精品等等伫咧发展，但是卫星工厂照常伫咧去。那就台积电、台南也把高雄也把其他弄一在的设厂，唔是干阿地国讲。黄仁勋特别有来指明着，台湾以后啊是干阿行伫电力的供应的方面，因为黄仁勋搁在强调，台湾的供应链是建构甲全世界。会当来支援到全球、全地球或者全球的供应需求，透过含台湾的企业界，特别指明台积电、鸿海、甲微创的这个合作，借台湾的公司来协助，包括啊，伫飞达来伫美国设厂，有哪靠着爱台湾的支援？台湾是世界对着这最先进、最大的贡献，是非常棒，非常棒，是一个非常非常赞的飞盘关系。伊讲台湾是非常棒、非常好、非常好的关系。伊公开安尼讲，唔惊得失传播。美国应该甲台湾深深表示感谢，有台湾的贡献。今天的美国，你那是强二代，一直让人尊敬的国家。伊嘛，一面长，一面长，特别来讲，美国每一件事，在美国成本管台湾作者，无论讲在成本、工资、环境，是包括水电、等等生活成本。拢非常悬，当然制造出来成本就愈悬啦。所以，伫资源的工厂的这个生态，无法度通做完善。我都讲过，美国人不像咱台湾人遮原则，实在讲的，无要遮原则。美国若要阁像台湾目前这款的形态，得阁爱时间，愿意。即目前世界大大的需求，所以咧，
正是投资的时阵。黄仁勋特别黄金分代表安尼表示，我认为未来重塑着川普总统所要求美国制造的能力，这是至关重要。对美国，这是必要的；对全世界来讲，是不可缺的。不过，必须来靠台湾来全力来支援。面对 AI 基础建设需求量，全世界拢在增加。黄仁勋特别这个头哥啊，教主，伊公开安尼讲 ，AI 超级电脑的制造技术非常非常的复杂，正是从以前干了做一只手机安尼样样，起码所有 AI 基础建设是一台要到两公吨呐，哦，一吨轻七公斤嘛，哦，两吨，一只手机啊，啊，起码变三千几公斤呢，有150几万的零件。计达数百万的这个系统，非常精密、精密的这个制作过程，这就是台湾有来历的所在。

黄仁勋嘛透露，目前啊，有关着伊个公司回答的产品对世界供不应求，供应链非常的紧张，就是讲做未赴汤交货人。虽然回答一定伫美国设厂生产部分的产品。但是我大回答大部分的精密制造甲核心的供应链，高度是依赖台湾来靠着台湾生态体系全力支援。无台湾的支援，我回答七成以上伫台湾的支援，那么七成支援，回答无法度通阁继续伫更加进一步。好，这是世界各方的要求。针对着外界种种对台湾话的那是讲到小看台湾，伊特别有那是安尼声讲，讲台湾是不可缺。伫现今这款所有目前。在很緊張、很搶市的這個AI這個問題，伊特別去補充，這時間愛去給我講，等一下打廣告，原諒一下，給我講到站。伊講人工智慧AI晶片，必須愛靠著台灣為主體，美國為輔，聽咧，台灣為主，美國為輔。半导体甲科技产业的合作，这美国都有军事强力啦，咱不得不和美国人的配合嘛，看要美国的波兰嘛，必须爱，有那得爱听啊，有那差不多爱看到全部的头面啦，讲安尼较紧。伊讲台湾为主，美国为辅，这点恁来听从斟酌。美国华府甲美国当局。你要认清一件代志，直接把全部抢夺，是台湾救的美国半导体科技甲电脑产业。这句话有当无？伊家己的工厂设立，直接把全部抢夺。你怎安尼个抢？美国当局，你要认清一件事啊，是台湾救的你美国的半导体甲电脑产业。台湾这些所有目前这些先进的技术，不是外国学来，是台湾这些费尽偌济心力、高等的工程师用智慧甲信任，有迄个功效出来，自愿要和你美国合作。我希望美国恨不得牙签咧举到台湾的头壳。意思说你若要跟我合作台湾，我就无要参与，无要跟你摸。我讲这话，讲好笑是安尼，拜托伊买一份报纸来看，吼、哦，买伊买一份。我真照做游戏，无安尼咧读，我一句都无加，一句都无减。和我讲完了，黄仁勋伫昨啊，伫美国时间的做嘅出席，伊为全美国特首的开幕典礼。直接讲出一款话向美国传播呛声的话，所以伫结束的时阵，伊讲：如果若无台湾的支持，今仔日就无你今仔日的美国半导体产业，你美国这个半导体产业早都日本甲你取代呀啦，无可能！你即摆讲你做大哥啊？华府甲美国必须爱再度认清，是台湾救着美国半导体科技产业，救着美国电脑产业，救着所有最先进一切，台湾来救着美国，那么美国退落伫日本后边，所以咧，伊讲推动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工业化。和台湾甲企业建立合作伙伴的关系，是美国永远不可缺的。
高呀，国民党来在移民在移头壳一空诶！你若唔相信我拄只讲这话吼，我用台湾的汤，国民党不可能讲这串嘛！你拜托伊买上报纸，通牌报纸我唔知，因为我只干那看，我看的是台湾时报，甲自由时报，我照报纸安尼念出来，所以讲。台湾跟美国科技合作的动机跟背景，直接土话讲的好康的是美国过来，但是台湾，无台湾就无美国的成就。所以台湾咱家己自愿安尼做，唔少你牙签记伫台湾的头壳，讲台湾你必须安尼做。所以尾啊用一句结束。我无希望讲亚青，美国的亚青阿弟，台湾的头壳顶，讲你来和我合作，讲安尼就清楚啊吼。干那听这地，你就记得啦，你得爱交关物件，所以我进广告，好的产品值得信赖，吃到在，会使讲是心花怒放啊，心花怒放。有需要拍过手相，或者拍38289500，我波头加0738289500，进广告。扫扫扫，每日扫，不管脸扫、日扫、黑骨扫、老人囡仔扫、感冒扫，咱的永禧止扫扇每罐160公斤，1500元，各种扫净拢有效。伫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200粒，原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柏吃两粒，一当吃2个月。紫砂参加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今麦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匠提供，非常有效，互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路岭，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互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相有在供应，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相有在提供哦。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3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块，买2罐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娘。若用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致美清火炉，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油的公路有哪通甲清气溜溜。清火炉引致美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吃一粒，保养一天吃一粒，拄好吃5个月。买3罐，搁送一罐咯。有个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轮贴骨折，风湿关节肿痛，加袂远，徛袂久，下手无力，不时地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讲腿啊在讲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康白食9粒，食袂到2个月，康白食效果加倍赞哈。强身白肌，可唔一定人能要，这是医书。有书即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莫少血型障碍，就是讲话呐，送较未高，引起卡手、镜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卡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各食一粒拄好食半当6个月。 咱人的一生中有3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
是采用十项国际专利，全球二十八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三十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两盒送一盒。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三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有诶，老人家胃肝真幼稚，引起目睭模糊、搞到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到罐诶500粒，一罐2200，每工食8粒，多食2个月哦。王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咱这含有最珍贵的中山铁甲中德糖，一组220粒，邮袋3000块。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旁调一下。大东绿叶外销第一名的绿地粉，不需要你那讲。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老需要，麻烦你那拍过手上。或者拍3828950，0738289950，非常的感谢。进时间36分，15分爱进广告，刚拖到36分，等一下40分的广告，得个4分钟得个用啊。但是我无讲到站未煞费，所以黄仁勋家在美国。头到美国天，脚踏美国地，底啊！咧伫德州设厂，公开甲传播抢夺。若要台湾，无咧今仔去美国，对着这先进科技，现代发达，唔当好唔好，就将台湾当作细汉呢？唔当好唔好，就讲我若要甲你庇护，无甲你保护，啊！你就中国硬去赔啊！未使也成记台湾的头壳，让台湾家己主动来咧亲密等等，讲这话，予咱听到真正实在是心情轻松无比。伊咧讲的甲别人讲的无同，有伊的来历，而且伊伫中国投资嘛真大，敢讲这款话，所以群众的朋友。今天是本土政权的执政，到这款的来临呢？到底国际上、全世界，黄仁勋俄罗斯讲第一名，我强讲，咱若讲第二，无人敢讲第一，一直在强讲第一名啦。全球哦，我唔敢讲全球，伊讲全球呢，全地球比世界比较大呢，全世界。伊那全球是包括所有人类哦，做全球呢，咱值得咱的安慰。讲到这嘛，我插播一个，台湾的科技啊发展，我招一个游览，有哪都招我石头，哦，8月到去旧历嘅6月27日，哈、哦，今仔日到7月23，哈、哦，咱。一日游7:30就发，8点出发，有甲咱准备早餐伫车顶。中途咱当然来休困，吼、哦、啊！要过来德元比荷兰川，悠哉悠哉，一路逍遥到德山。用午餐了后咧休困，哦啊、来去台中、六星宫、汉溪嘛，这有够来的汉溪嘛。是18角头、18部落，那农的雅景啊，伫顶顶来妈祖庙啊拜拜哈。4个妈祖庙，咱拢一拜就干那就近啊，嘛无讲偌远的，大多汉溪嘛无到位，所以啊，当干事足爱人去拜拜的哈、哦。所以咱个倒转来去文创园区啊，包括餐厅啊，咱、哦、咧安排餐厅拢袂歹。每一个人包括一切所有费用，含带保险1300块。不哩个群众的朋友，食素食的，拜托你来讲一下哦。做伙来去佚佗，我头来主持啊，咧主持，因为我大北区的哦。顶刚有一个好朋友可以来，讲伊民国85年，拄啊，迄年我做国代。
我听30档节目，声头拢无变，因为我本来是大脑空的人，啊，所以你讲的冷气都伫对面，弄个调个闸，哈，啊，调个讲人讲调个闸，没事无得克，哦，趁钱啊，快乐啊，伫快乐的生活中，能够做回来佚佗，感谢哦。他拄我孙哦，有来伫讲到毒瘤的事件，为着要转移目标。那同款，台中市市长啊，阮啊同款，好康的家己肉啊，那出代志落中央，佚佗因国民党专门去，尤其是台北市长，已经差不多即款吼，阮啊同款，有事落别人，已经得到差不多最精华，伊毋是干那导游事件，即嘛干那为着传出的。迄、那个幼儿园，那就幼稚园发生的事件，既然红阿婆刚推荐去翕相，啊，人总挂伊个看板大咧招，结果，干那安尼，所有一个月交30000，每月学费一个升80000，都不咧读大学个，读大学嘛免了贵，甚至到数十米。这是贵族的学校呢，为何咱都袂安呢？因为伊吊要要什么大门吊一块扛棒，又着就把人家伊的牵手公开推荐，伊两个囡仔伫只读这，互安尼个感谢，安尼会当互这囡仔成长快乐，有一个快乐回忆的童年，安尼只那扣一关。伊讲伊无熟悉啦。台北市议员民进党这个，总个旗丢出来啦，伊搭见小灯生气，讲安怎？伊三个囝，三个囝，伊拢讲伊三宝啊，咧三宝爸啊，三宝的老爸，三宝爸。伊讲伊不同意安尼做，啊，你唔是讲无熟悉，无熟悉，你个阿阿婆去讲去想管理人呢？特别翕相馆翕伊三个囝放大来去伊个幼稚园下当大门口尾入面，人入面看到的，就讲啊，迄、那个相吼啊，阮在甲恁照顾，那就咧照顾市长的囝，伫市长的任内，即届任内是啊，感谢政策哩。结果伊个囡仔用无听话，用拖，有哪共款叫做告别。爱学教杯，这个开始减肌拢无咧心到，甚至种种吊大出来也无必要吊，到我到第二天，因为干咱吊一张相都无人加班啊，是不是安尼？人家吊一只个市场反应两个月啊，代志大条咧也未收山，但讲吼要提出告诉，人家吊总家第一个。当时，伊拢讲伊是三个囡仔，爱太太，一个好的老爸，啊，所以咧是一个模范的三宝爸，伊亲身写感谢状。那就我伫卖产品，我甲你推荐，我爱负责任嘛。那无好诶，人你是错，我无咧做正常啊，是不是安尼？伫即个月15日。一礼拜前，吴东这个议员甲陪同召开记者会，公开这记这个家长是安怎出破？因为迄个家长，多一个家长看到从一个囡仔，伊个迄个家长因囝入去啊，爱当边啊个咧看，啊看到人送一个囡仔来，迄、那个囡仔怎样？因为可能。较晚入去嘛，也是冻着因的小朋友的时间，用拖入去，从咧拖死到拖入去，伊总走去家己咧家，因咧边边贵族学校拢有联络嘛，家长嘛，甲家长讲，家长在吊大，这件代志咧爆发在夭寿过几日咧，囡仔吊工若无乖无食，啊，即嘛为着迄无食囡仔营养不用个管咧。出头了了，15日
家长由吴东这个议员召开记者会报告此事了后，应该这件代志是非常重要、重要中的重要。为了要转移目标，国民党即可专门的啦，专门转移目标。第十七日，总官去发言，国民党党团参详。第这个礼拜日，讲要游行，买拜访，无法无马上处理这件，去拜访黄国昌，一直到第二十日大作业。他公开讲中央的货款太紧，搁摕予中央啦。这主管是你市政府呢，主管是你市府呢。你啊，伊还搁讲啊，这罚金太紧啦，啊，因为罚六万尔尔，啊，家长唔甘愿靠爸啊。我一期敢若交着交八万，一个月交三万。我顶工有讲，我来外组，我来做外组。来的干哪孙，我干哪孙在读，一个月拢几千块啊！因为政府有补助嘛，政府有补助，啊，咱这贴的无讲伊一个月三万呢，读大学嘛是安尼尔尔。加二十几当讲，本来当作因两个无的，这中央出发太紧，阮就照中央的咧。结果到尾啊，民进党这议员总用的这条啊来公开甲质询。你捌即间个幼稚园，即个含恁太太是毋是密哦？伊讲毋是啦，伊毋捌你啦。讲含伊无牵连，伊毋知啦。到尾啊，人用这相片一个总下落尔。周万安拢随掠公开，周万安一切吼问 A 答 B， 问三答四。你咧讲这讲为边啊？人咧讲伊这讲是中央规定，这人只头要中央。你甲写这张个，你共推荐。害死这些囡仔，拖入去开一堆钱，安怎用落呢？各位咧，迄个时阵，规个民反起咧，才开始讲要大游行，要安怎？要开始转目标。这若民进党的政府扛不掉，袂我问，那是单机吗？啊是屏东县的周春美，啊是台南市长，你看我敢站不掉？所以咱台湾人民，我也无在挑拨作群，咱用安尼解想。这个囡仔自咋的开地的，讲拢总讲在开十几遍的这个所有有关儿童这个少年的会议，伊干那讲到十一遍无去，啊干那去五遍啦，等等，安尼。啊！何讲啊？你这讲无啦，我有重要的我会教。结果其中迄、那个涉案的问题有死过来的人呢，伊也无去主持会议。这个人完全是靠着拍着酒精膏牌去动算，完全无半点能力。唔是讲我家己在讲，你讲叫周万安来主持两点钟拢无。无时间咧，甲咱报；无时间共准备，无助理咧，甲你准备，甲咱电视看看咧，报纸看看咧，主持两点钟，伊无法度，伊却讲到遐个话，迄段话背死个，却讲到啊！这中央出发，即马独有事件发生，家己无去检查，讲叫中央爱发了第五名，国民党个政府。恁同时党哇，民进党执政，但是搭几党尔尔，各位，伊有那是百分之百当选了，但是我感觉真正实在是咱的台湾人，安怎想都想不，敢是那互国民党安尼欺骗，啊，耳啊那就面粉做的，啊，你拖咧说，对国民党咧戆戆啊行，通拖起袂个咧共斗算钱。这点我非常不甘愿的，刷了一个进广告，好的产品值得咱的信赖。五千块以上，咱送一个啊，强力的加速啊，送六十粒两个月份。或者你要摕一粒收音机，成功的我这讲大声吼，收音机是声波的，中国制，
啊，伊有保证书、甲说明书，下面的电视、冰箱一切，赶快拢印伫保证书内底啊。

0: 好吃吃，那恰恰忘了我是谁。美国这关水电加速非常的危险，透过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120.2千二，一组36000块。50岁以下吃一粒，50岁以上吃两粒。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咱人恰恰的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精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得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粒120.2千块，一组两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塑胶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主播用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得提供哦。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眠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做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做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本公司签个廿未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用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看细，又浪费半点钱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邦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4个月，佮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佮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赞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咱撇撇喘，这那就莫大爱请吃保养煎油，较袂新鲜动得过重。过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点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过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搁送一罐，多好吃当我哦。我都靠南城市报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到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情的玛卡，会当24点钟避震，互你变未鲜，精神真八足。我都靠南城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买2罐搁送一罐，多750粒，会当吃当外哦。
1: 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一组220粒，邮袋3000块。一天吃两粒，多吃2个月。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济人讲要求买，今麦照成本，每罐8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嘿。
0: 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障以后，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的。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和妈妈小姐愈来愈水，这二合一水当当的保养品，唔免抹咖哩哩啦啦哦。
2: 强烈的加数每盒6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块，买2盒送一盒，一当吃半当哦。
0: 不需要你那讲。
2: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有需要拜托甲厂商捧场，和咱的节目会当伫空中更加长久来发声。再度感谢咱的年轻人，有需要请你拍3828950哦，3828950哦，我波头甲空七。另外，有关咱这大啊，这个 CD。因为千金宝啊，甲涉事新闻。

0: 甲三国因都阁有台北市地做大来啊，吼，有需要啊，咱个群众个朋友啊，挂着两点钟个市地个大哦，啊，我赶快吼，给原地只要我即嘛300吼，给点五十个，另外送咱一本老碧云册啊，那草地人个粗鲁话，即本拜托你呾另外套有套到甲咱寄吼，啊，即伊。我那个，咱有那赶快就加印2000本，啊！这那料，咱就做一个结束，因为这要求。那今晚要录音，这是2002年录音的，20几年前，兴华哥较少年啦，吼！啊，那真的无多通录音嘛，吼！啊，有需要，那多多利用。啊，那个话讲到等啊，我拄只一点钟。在孙子讲了，我接着在讲，完全拢属实。黄仁勋公开称赞，在美国头倒美国天，脚踏美国地，公开甲传播强度，唔当牙签挤到台湾的头壳。台湾是欢喜心甘愿做，台湾是全球排第一的供应链，无台湾供给，你美国不算美国。你得去输日本，有台湾天条咧，你比世界一咧。你无要过台湾，但是台湾人甲你尊敬美国个公家话，啊，咱得真正心慢啦。啊，这张票你看，美国会使转互国民党去？各位，我无族群的差别，什么人对台湾人较好，咱得来甲支持。我切头无关，我足简单，什么人疼台湾，什么人爱台湾。什么人的心系伫台湾？什么人为着台湾要安排带子孙来咧照顾？咱就家自己安尼尔，讲安尼咁无理嘛？评评理，节目搞过优待，天气非常热，温度讲真悬，咱大家水分食较济咧，3分钟后水个倒转来，感谢。
1: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2: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2: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3: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7: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6: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7: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6: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7: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8: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9: 阿嬷，我出门哦。
10: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9: 知啦。
11: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5: 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龙总就过来哦。种田要买机器，
16: 无钱；
15: 气温要换设备，
16: 无钱；
15: 温室要翻新，
16: 贷款无钱。
15: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16: 听着心肝着咧支持。
15: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7: 以上广告由龙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0: 是快乐乡亲们，我是高雄市的王阿如啊，
1: 我是阿芬啊，正是诗书论坛的时间。
2: 咱台湾流行一句话，国民党若无倒，台湾就袂好。不过国民党倒过五遍，咱无料到国民党倒，幕后还佫有一个佫较恶一个大党。阮姊妹啊认为，就爱予国民党倒甲里里里，咱台湾人才会出头天。时事论坛，咱就做伙来开讲。感谢咱大家收听，非常的感谢。
3: 李焕英国民党团提案要求行政院暂停六党期442亿的无人载具、无人载具三峡发展通流行的计划，并减列115年度的专属的预算。经济部长姜明鑫伫前一再强调，申请国防自主无人载具、无人载具采港特别条例全部遭受删除，是斩掉一支手骨。那连经济部相关计划嘛面临被删掉，等于是另外一支手骨也被剁掉。政府无政策，也是预算会当来支持本国的产业，企业界恐惊爱放脚，自谋生路，家己找生路，家己去想办法。国民党团这个举动受到强烈的反弹，第三将提案改为专属冻结。经立法院同意了后，才会当来动支。姜明鑫部长强调，在野党三度无人机预算的影响非常大。企业界对申请国防特别条例预算遭受三度已经到黑暗形。感觉到非常的惯叹和无奈，这次通流行计划也面临提案删除，就如同台湾无人机三甲的两支手骨都被斩掉剁掉。姜部长直言，这种造成企业界就家己自谋生路，家己找生路，因为政府无任何政策和预算来支持因。对具备发展实力的台湾无人机产业也是非常的可惜，以再度呼吁预算要搁得审查，拜托三读，唔通真正下手。对于那样无理取闹的质疑，审片预算了后，再来找需求，姜明鑫部长严正驳斥。相关计划早就伫在执行中，经济部补充，今年是无人机计划全面执行关键的年度，空列大约80亿。若是遭受删除，咱台湾将有四大危机，包括重大政策研发进程受阻碍，另外冲击数十间主持的公司，合计超过267间业者的营运。飞昂供应链优势拱手让人，白白奉上给别人，影响第一线执行勤务的安全。经济部强调，无人载具、无人载具是近年来台湾成长最紧、最快速的产业之一。咱国政府支持预算，若是突然间归零，将冲击整体产业比国防自主、零零三零。阮姊妹安尼想，国民党嘴讲支持无人机产业，实际行动却是百般刁难。行政院申请提出军购特别条例，遭受国民党阻挡，现在又搁千方百计想尽办法要将无人机预算冻结删除，难道外界所传的习近平下令密旨要求国民党安尼做？国民党实际上就是要阻挡台湾发展无人机产业，建立无人机防卫的部队清战力，却不敢直接明言讲出。国民党虽然公开否认，但国内外一再传讲北京无人机条例三关节，但这个举动正是符合中国北京当局的最高利益，在在显明有中国的黑手在操作。中国解放军每年建军百年， 习近平已经明确指出，届时要具备渡海攻台湾的能力甲目标。那咱国无人机预算今年被删除掉，等到明年大哥偏日一般预算的时，已经是未付期，来不及吧？阮姊妹啊，非常惯谈的指出，国民党吃相真正足歹看，少想单台。一旦那是无人机条例通过了后，大大跟不惭恭喜国民党的大功劳。现时，咱国政府已经将无人机的预算开始执行中，难道研发到一半的技术费用会当先暂停起来吗？公务机关甲厂商落单无人机的效，是要安怎来收煞？拜托国民党卖阁阻挡啊！嘛为咱台湾的重生提出良心来做事。今仔日的时事论坛，阮姊妹也着讲到遮做一段落。刷落下面的节目，赶快是由阮阿公地心组主持人所主持。下晡4点到5点的快乐广播网，感谢咱大家的收听，感恩努力。

0: 非常感谢空中的听友继续收听四点到五点的节目单元。两位孙老后来讲到无人机的事件，有关行政院在去年编列无人机在古产业发展通道型的计划，预计六档投资442亿，推动无人机在古发展，但国民党提案要求行政院暂停实施的计划，这是非常要求不的。115年，今年度相关部会编列啊，有关无人机执行计划预算，另外呢，无来提出的修正种种，讲这个计划卖是需要。对此，这块的要求骨，他都是那么讲的。这是事关到台湾产业，我以往讲几十万人，结果讲会当影响几百万人的啦。咱各位买单安尼安心啊，安尼来加想。另外，你今晚国民党团动家已盛开，喏、哦，结果呢，合作海钓的，在应用钓的，在山林。在作为业者，阿德那就放教，好家己去自谋生活，那就中央一直讲，伫一条两千五百个八档的船，你甲剁遐角剁断剁手，起码来个另外偏几条一层，价就甲剁掉，阿得一点那当归，安怎？政府按照他我懂得来去带动，因为国民党的动作目的就是要将台湾所有即目前一切无人机即个发展，这是会使讲是和国前瞻第二站呢。罗秀文嘛咧讲，包括着立法院副院长蒋介石嘛咧讲。台中市长罗秀文一直喊话要打造着台中无人机新的护国神山，外界对着伊的看法甲讲法，甲问讲即嘛国民党全部甲要甲冻结掉、删除掉，伊甲讲干那伊安怎？唔敢严重叫着啊，江启臣出来讲，讲啊，大家拢爱配合。人家的事都唔敢，咁呢？甚至有副市长邓兆新，伊唔敢出来面对呢。伊要求的啊，台中业者改讲，嘛拢支持伊的呢。何以能改市长当选这无人机的业者呢？唔是我咧讲，阿嘛事实，台中的乡亲拍电话安尼跟我讲，国新的台中台湾和国新山。结果国民党当下个同大英勇的新北市加到台中市，伊唔敢去面对，我就甲你讲过了啊。天选之作专门科，全台湾那你美国来千万公斤出嚟，要看敢爱去得几牛蛋的有啊，唔敢面对这个问题，叫副市长啊，邓兆新转达。伊个立场是支持，伊家己唔敢出来讲支持，伊恐惊总统国民党无要甲提名吧。所以对到这个问题，咱有那非常的郁卒。国民党团即马讲叫暂停计划，预算专选提案已经引起到在所有业者。讲几十万人诶，结果买来了解，按四个合法诶全台湾几百万人诶，因为这包括卫星工厂、甲其他业者相关诶行业，毋是干那咧做无人机尔，无人机也有其他附上诶即个产品，啊，即有那个包括卫星工厂入面，等等，所影响诶层次太大，所以罗秀文。一再多次公开呼吁，讲 中央的资源爱有弱兵金，那就咧好爱弱兵金，未使讲安尼。当兵有好，啊西兵咧开日，哦啊，讲希望无人机产业中央全力来支持中部，因为中部无人机产业非常，这个供应链非常的成熟，在做成熟，喏、哦。但是那样你要你提案，对着行政的相关计划减列今年的预算，点点点，敢那叫副市长郑兆新出来讲。中台湾台中是无人机的重镇，伊敢那叫副市长讲，希望国东办啊，这个国东的东办赶紧整合出来哦，啊嘛请中央政府特别注意到台中，因为台中对无人机的产业蓬勃发展、蓬勃的发展，对着所有啊全国。那以无人机来论，讲是台中同优秀的所在啦。甚至伫疫情，台中市政府甲美国在台协会伫台中共同举办无人机论坛的时阵，咱阁也阁会记得。哦，由台中市政府甲美国在台协会共同举办无人机论坛，江启臣当时。伊要选台中市长，佮兼立法院副院长，强调讲中台湾台中的供应链品质是获得美国资源单位佮咱广播军规，军规就是讲军事的规格的严正，讲台中冠军的啦，靠背拖拉机，讲一拖拉机的话，啊，删掉你都唔敢去阻挡，无你嘛讲也一个手阻挡一个。哦，而且，因国民党当时啊，嘛是台中市政府罗秀文讲的，以乡为重，以军为辅。啊，那是伫台中，才全力发展出来，用商业发展，唔是要和中国交割。伊嘛安尼，咱嘛尊重伊的讲法。哦，特别伊在讲，若到二零三零年，佮四当。全球突破千几亿个美金，一千个美金，等于三条个美金，啊，一条三十偌条，三条九十偌条，那一条两千五百分做八当尔。那安尼，台中讲就白啊，伊安尼讲，讲有可能台中会到伫台积电了后，成为无人机产业拍出条。以台中为基地的第二座护国神山，但是那样换来相当的预算来去要求行政院冻结减灭等等，甲金融中唔敢来请政啊！各位，这是使人非常痛心的所在。国民党常常巩固支持无人机的产业。但是中国，他对我孙子讲，下令密集一刀到位啊！伊唔敢无遵守，夺过电力文指挥嘞。第三条件，绝对那提无通过，未使用伫军用伫上呢。第二，因为习近平要去美国访问，好、哦、啊，所以伫九月进前，这拢未使去当的。按、啊、你对习近平无民主。第三，啊，就经费同少的啦，一凡人那就囡啊，得办结果会安尼同款。所以，身为立法委员，能赞同支持，对着国家的算，每一针拢是人民的血汗钱，但是。继续监督居民，形式要用破口卡来封杀掉咱的国防甲民间产业的事实，这我彻底反对。国民党所占的不是行政院办442亿，是占掉在咱台湾无人载歌啊，这个无人机产业的生命根。 所以鄉親，真正這個國民黨是非常惡質的，國民黨都是全部都用欺騙的，自早當時走路來台灣，第二騙，第二詐，為香港大陸第二騙，騙到現在來，我還照常在騙，台灣人我騙，這樣一架之外，還在甘願要我騙，我按怎想都想不到。从底下咧作势咧，国民党嘅青年军，啊，迄个真奇怪啊！苏贞昌是代表民党要选啊，县长嘅，而且伊本身嘛是病院嘅院长，真破完个，因为火烧，啊，伫违章嘅病院火烧，有伤亡人数，伊去改在牛血粒，牛血粒讲。拜因娘，而且性命危险，啊，看伊鬼啊！像我因阿妹个出嚟主持咧，在我伊含林俊仁医师非常好。天光才甲我讲，我讲我迄个平均无超过130，拢伫120左右。因为主治医师甲我讲，老人哦，迄个人加10%无紧，唔当伤低，伤低有当时也无开力。就倒倒混混去，安尼啦。伊讲啦，120至130，阿哥会使一个很多，但主席咧在外，主席安怎讲？我未使啊。你秘书讲，我迄个绝对要控制伫100啦，但正常啦。苏贞昌甲你迄个讲100，生命危险，啊，看伊鬼啊，到完呢？恁逐工咧听林秘书的节目，听了听我的，伊是毋是拢强调迄个百是非常正常诶？伊讲百伊生命危险嘛，是伤悬啊伤低，我伊无讲啦，讲这安尼生命危险哦，百咯安尼，啊毋是百正常，各位林秘书毋是一再强调迄个百，啊他又另外讲百生命危险，啊我这130较正常啊，所以国民党一心拢咧骗。全部拢在那边，加进驻伊执政，啊，甲失落政权，佮马英九执政，佮再度失落政权，加进拢无讲一句老实话，拢做用骗的，无一人食，逐项都骗啦。民进党呐，家己台台北来，闹唔掉就随开刀出战，因安尼个夜的暗幕后，等等。按台湾人，有哪个偏偏要相信无人机的产业？今仔日民进党咧执政，到拄只我咧讲的黄仁勋一面就公开跟美国呛声，唔当牙签要记得台湾的头壳，无台湾今仔日你美国摆无着底，唔是讲军事，是讲即款的所有 AI 也好。富国神山类似这款的所有啊，精品等等，你无法度全世界你共控制，是台湾你强硬，那何里有不合？无台湾强制，你美国唔是美国，你啊个属日本的，直接甲抢安尼，有够来你当甲抢安尼呢？啊，今仔日，那不是民主党的话，咱有法度谈个今仔日好主的安尼沙当前。安尼呢，当选人民，逐天乱的啦，无一天无乱的，安尼乱个怎嘛？咱个我都伫世界夹起，互人俄罗斯、德制、俄罗斯，安尼正式伫世界，而且讲是安尼亚大官都啊，即殖民地啊，黄仁勋公开的侵占台湾，公开俄罗斯台湾。无台湾，全球的所有拢得关电话啊！啊，这我常常咧讲，人拢讲咱咧分家规，因咧其他的电台咧讲，譬如讲你电信做语唔捌，读小学呢乌白纸，啊，我拢情况讲啊，啊，今仔去报纸报，唔是我讲的，黄仁勋伫美国讲的，电视你无咧看，讲北京语你听无无，你嘛买一份那报纸来看。看我以前讲的，啊，这么黄仁勋讲出来，安尼这款的政府唔好，安尼咱无要甲支持，放地方糟蹋， 我听咱的啦，好、哦，相信各位心含我拢在听，爱台湾的人，这个心是有良心的，汉之心，咱这爱台湾的汉之心，相信拢是同款苗的共同体。在太平洋这个岛屿，民进党执政了后，会当在世界列入前段班，亚线拢基，好在世界的头哥啊，吼、哦，黄仁勋，黄仁勋唔是干呐，在美国咧受欢迎，到日本、到韩国、在咱台湾，化水的建党的呢，公开称赞台湾，安尼国民党甲咱走到一关呢，加迄个笨色党。民众党对着做小奶的糟蹋，安尼够有天了，安尼够有道理。先我进广告了，咱来咱要开放国一，好的产品值得信赖。群众的朋友若有需要，若要照顾身体，拍火手伤，还是拍3828975抗菌3828975，拍这个电话专人服务。好，进广告。咱人吃吃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籽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粒120粒2000块，一组两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今麦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让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路岭，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予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咧供应。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1罐50粒，一天吃一粒，1罐1000块，买2罐搁送1罐。做3罐150粒3400，一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娘娘。那用早暗各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永志梅清火炉，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有的公路有那通个清气溜溜。清火炉永志梅每罐150粒2100，早暗各食一粒，保养一天食一粒多食。5个月买3罐，搁送1罐哦。塑胶真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1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你撇撇喘，这哪就莫大爱请吃保养酱油，较未新鲜，动作过重，过心脏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提炼的，和老人家元气八足，过心脏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搁送1罐，多吃当瓜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岛屿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不好吃4个月，搁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搁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赚哦。
1: 咱人的一生中有1/3拢伫蒙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组合。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暝好困到天光。做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1包，一盒2500，买2盒送1盒。
0: 本公司特别推出清一白灵顺菌、益生菌，有几百
2: 下个好菌会当照顾到你的身体甲胃肠，一盒百二粒1500块，买两盒佮送一罐细罐啊哦。
1: 我都靠南城市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对去。是差不多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我都靠南城市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买两罐佮送一罐，多750粒。会当食冬瓜哦，有诶老人家胃肝肾药剂引起目睭模糊、搞到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跌到罐诶500粒，一罐2200，每天食8粒，多食2个月哦。
2: 咱诶金门一条金牛膜是经过有效保中医药查验登记，所有诶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诶哦，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
1: 强力的加速每盒6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块，买两盒送一盒，一天吃半当哦。
2: 不需要你那讲。
1: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那有需要麻烦你那个拍过清箱，或者拍3828900哦，3828900哦，非常感恩。咱讲个嘴打后国，咱一再的呼唤，我一直在强调，咱的护国神山，咱不是家己在讲爽的。今日黄仁勋伫美国德州的设厂，公开甲传播讲到，无台湾，无你今日去美国，真热情，所以爱疼惜台湾，唔通认为讲是这个。台湾是因为看到你美国那个不好的那个投资，是台湾人的智慧因家己创造出来，传播希望讲台湾伫美国来窃取到因这所有的资料，因在亚的通牌伫个电视台讲，讲台湾这其实拢伫美国去窃取的啦，竟然还人先证明，拜托你不转要进入去看。无你去看，无你就讲我咧好笑，讲别出，讲是台湾人的智慧家己去发作研究出来，而且卫生工厂布置，回答这样的讲，有哪得爱靠着台湾？安尼今仔日咱台湾，那无民进党直接有这款的地位吗？这半点钟开放的啥？卖？我这派过高级，派人搞英语，热线开放，38286863828286，有人讲咱的口音真歹拍，因为我无啥咧接，因为就讲我拢讲较即嘛当咧接，吼、哦、啊，所以拢正人咧拍，热线开放中，来你好，请讲话，哎，
3: 叔啊，
1: 你好，
3: 今仔日叫做大叔啦，就是上大一工啦，
1: 哦。
3: 啊！我都无出力，伫阮个铁厝内底。黄仁勋讲的拢含你相共，唯一无相共，就是伊用英文讲，你用台语讲。
1: 对。
3: 百一会啊，百一苏迪芬林义勇，因个短息短短的牛了剩40张呢。
1: 无啦，我无啦，你拢靠咧牛黑啦，我靠含只百一唔是正常吗？
3: 拜一就是正常啦，因迄个咧表演的尔啦，迄拢咧表演。我就讲苏迪芬甲林义勇，因咧长是长啊，得要娶起，迄拢剩40-30尔咧。迄人哦、喔，那差剩30就差不多要娶起安尼啦。
1: 啊，我系去讲拜一就正常，啊讲拜一。
3: 对对，啊，无啦，全部拢骗啦。啊，你头先讲国民党为头到尾拢骗的，拢用骗票的啦。卢秀燕搁咧骗啦哦，有啊。阮按无前届讲验一届，啊后讲验无半届。那讲一届，迄就是台中的卫福部叫伊抢榜样油来验的，迄就是强迫伊去用的。啊，那无半届讲伊政府一届，因个台中因个政府连一届都无。今仔日半暝啊，食西瓜讲有酿17届啦。我迄个咧骗啦，17届是厂商因家己咧验的，因家己咧验的。送伊到台中市政府，正确无正确，迄就是因会做假无做，这个因咧厂商较有可能无标准的会送伊互你看嘛。到今嘛哦， 开始跟你骗，无一秒无骗。黄仁勋伊一直讲英文，我刚才听有讲一句台湾，伊来讲，就是咧下下口啥，那无台湾无惊诶美国人吼，八十几岁诶师傅，你诶头壳拢含金马诶时代拢一模一样，感谢
0: 谢谢谢好，因为英语我听无。我为网络看了，网络直翻嘛，直译直翻嘛，啊，佮看我的报纸嘛是讲安尼，黄仁勋加蛋美国，加传播，你讲台湾拢偷你的技术，关税一加关，安怎啥物讲啊？后摆个黄仁勋讲无台湾，无你今仔日来美国，唔通讲台湾欠你的。人家台湾人家己有智慧，家己安怎跟人家国民党执政？无可能啦，无可能！伊就偷去学中国啊，是民进党封杀掉的。讲咱家己先顾用开，咱身体家己调整好势，马达有法度通去发挥一定的道理嘛。我无白出，你要上报纸哦，唔通去支持国民党啊！国民党自有史以来，唔捌一句实在。对白里我唔捌，但是我知讲迄个白七十个啊，咧那血糖，我那感觉七十超的，啊，我会记讲迄个白正常，因为拄着咱咧主治医师会甲咱讲，你有得尿血那有无？我都安尼三不五时啊，当咧尿啦，哦，我讲我当时啊拢百二呢，百三，哎，讲迄老人正常诶。未使伤低，啊！伊讲八，伊讲无正常，我都唔捌啦，吼、哦！无你靠伊个博士中个博士来，你哦，请讲话，哎。
4: 喂。
0: 哎。
4: 喂，阿姨来，电话来平安吼。
0: 大家平安。
4: 阿兵总统平安。
0: 哦。
4: 我边个讲哦？
0: 哦。
4: 黄仁勋咧讲个，伊是讲个是属实哦。哦。你嘛会记个讲即个？我会记个吼，我足细汉个时吼，阮老爸吼，拢会带阮去看电影。
0: 哦，
4: 啊，看迄个日本吼、哦，伊拢看日本影片，啊，日本影片吼、哦，一边吼、哦、拍迄几片叫做迄个名称吼、哦，叫做迄个《地球防卫军》，你嘛知无？哦，《地球防卫军》迄阵啊吼，就迄个拍片诶吼，弄迄个太空人呐、啊。哦啊，弄安尼招式安那啊提啊，你惊着咯，安尼像个下背啊，所以这。日本的科技是自以前就足发达了呢。
0: 对了，
4: 迄是咱哦，迄是到然后美国卡开始一直在研究的呢。啊，我做细眼线看我做当前的代志啊，哥。
0: 哦。
4: 啊，所以这哦，黄仁勋讲的是属实啦。安尼好啦吼、
0: 哦。谢谢啊、哦。我今日讲安尼，我以前我那讲安尼，啊以前讲那那个屁事，靠要你乌白砖。地啊，电台出新人，啊，今仔黄仁勋说，我讲同款。黄仁勋喊我讲同款啦。台湾的技术世界一流的，美国你唔通自谦讲你安怎？今仔日若无台湾，你比日本，比日本的下脚抓。各位，这报纸恁有看嘛？就可以嘛？话无咧看报纸嘛？啊，干那咧看八点档？啊，干那咧看因咧？安尼一嘴传一句。菜市啊，倒菜市啊，买啊，团团的就客等啊，做咧学，这那是同离谱的啦。来，你哦，请讲话，哎，来，你请讲。
5: 第二员你好，
0: 哎，
5: 这国民党诶，恶鬼死人啊，老百姓拢未清气，伫遐放放火啊，安尼也是，连这个苏清泉，伊原来是啊讲因的话，你甲看。
0: 哦、
5: 你看看这个地热文工会中暑又安怎？你看看有可怕无？啊，这王了人，你看看这国民党有毒无、哦？我是大人，我十二岁就看阮的安尼迄个这个国民党的爸，无影无食，安尼骗骗的过年啊，骗来食食的吼、哦。啊，过年后伊嘛是这个拍卖迄个。迄、那个单吼、哦，你迄个封条，伊嘛搁插到等于卖掉。我丈人吼、哦、是做高德做迄落，叫我讲爱选好人选，较早阿扁总统伫迄落， 讲叫我伫做西藏公董事家的，我甲迄落，我甲阮丈人讲，我当我家己就袂转互人情啊！你叫我甲邮票，啊，我若甲转互人情，我磕头死死的就好啊！你莫讲做老师的人，大家拢带名利呢，有的人带无去做呢。
1: 好，谢谢。好，我一再强调，民进党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政党，有欠点的政党。这个议案，中央若该责任，爱负责任，这我一再咧强调。但是一心在台湾，我讲家禽安怎是四环杯啊？一定饲个鸡啊、鸟啊，咱拢有鸡清老人，我咧讲老人你听好。啊，你得爱用一块房啊、竹米啊，砸伫迄个厅的门口，因为鸡啊以前无咧饲，拢家偷食。啊，巴肚也即嘛，看人咧食饭，拢会走入来，都用个咧砸。啊，那入来放鸡屎，啊，都举起鸡清啊，甲讲鸡清。迄只鸡，迄只鸡，那入来放鸡屎，也是讲走去桌顶。跳咧食饭，你安怎甲讲？伊伫厝内遐伫咧踅来踅去尔，安怎甲讲？一只鸡啊，安怎未总安尼越头总飞去，总唔插潲哩种安尼流浪狗啊，同款。迄以前庄脚的狗头咧饲，狗会咬鸟子。一只狗你安怎甲讲？暗时啊，等来过恁家。一只鸡安怎讲？伫恁厝边咧踅，民进党你安怎甲讲？嘛是咧，个人台湾伫台湾，即个岛内伫遮咧说，因遮个所有中国内无共款，有只乌龟，无只飞过去，扭咧就去当什么？去中国啊？心无在台湾嘛？黄仁勋讲遮话，讲是台湾人个地位，今仔日若是马英九在喊，都讲袂哦，只讲这大西洋菜，毋是我讲个吗？民进党硬打掉了呀，硬要将咱的台积电卖予紫光啊！啊，你若卖予紫光，紫光开销讲台积电你要买，啊，即马改倒翘翘，台积电煞倒去啊啦！台积电就是咱的护国神山，黄仁勋佮战胜安尼类，台湾稳如铁壁江山，我袂甲人骗，我这他无讲，我唔捌，以我家己的角度的想法。来，你好，请讲话。哎，
6: 喂，师傅，你好。
1: 啊，你请讲。
6: 啊，民总统好。
1: 哎，
6: 我跟你讲啊，国民党诶，啊无迄个个就是诈骗集团啦。哦，你要看骗台湾人好骗，啊，拢骗到票啦。哦，哎呀，诈骗集团无安尼政府诶抓未了，就是看国民党诶话啦，看国民党诶样啦，拢好骗啊，较了就只诈骗集团就抓未了啦。哦。啊！即国民党诶，跟迄个个科比啊，迄个个科比啊，都像啊，都像啊，拢白十党诶啊，即两党都上白杀诶啊！啊！你说台湾人要戆戆，要骗，要都你着靠迄个咧。那啊，那大家较清楚咧，敢好骗诶？吼、哦！
1: 好，
6: 安尼、
1: 啊，乡亲，咱个那当电台即种市场兼活贴诶。但是电台无咧听的人是非常多，照着咱快乐广播网的法律顾问陈正贤，中正大学啊，这硕士班正科法律系毕业的，伊讲，足侪人少年人无听咱的电台，但是他会去服务，因为听的人甲伊讲，讲无可能啦、啊，我这要安怎？这我复杂的。结果伊个手底共服务过，即我有甲讲，这是功德一件，见苦不求，以心难安。啊，当伊太即少年的根本了，上班咧上班头咧听咱这個，啊，咱这一听多伊嘛无够瘾听，听着讲主持人起码拢爱博士啦、硕士啦，啊是名校出来啦，我读交情国秀。我相信讲伊，大家学历个拢比我较悬，啊那无差不多，那咱这人拢差不多了了，太袂听。但是因为你听了后，甲伊讲，伊自然拍电话啊，所以咱听了后，你有一百 拜托你来做咱的电台，做咱的民进党的所有宣传部的上文字，这点咱一再的给咱拜托，这大事重要。无十一月底的选举，我看前途堪虑。这个前途选举开票了，咱是非常的担心不利。要进广告之前，有哪个甲咱讲一下？咱有要一个留伫八月九日，旧历个六月二十七日七点半，咱到上合，做伙来去七德一工八点出发，再需要准备早餐，你免准备。哪行哪休困，未去。德元陂河南川，地点定在德山，要来用午餐，餐厅午餐。后来小歇睏了后，直接咱就要去台中乐生宫，三百外当来那个汉客妈，汉客妈妈祖庙，七头一碗拜拜了后，咱大哥赶登来家己讲个这文创园区啊。所以咱在吃暗顿，每一个人穿三裤，咱做伙来去佚佗，进入第二台车，几个人我是唔知道，每一个人穿三是涵盖一切所谓保险甲费用，咱的餐厅的供食也袂歹，我唔敢长假去佚佗，也是出国。哦，因为路途遥远，那一天呢，我无拄到，惊惊呢，我压力有哪足大，咱老师要咱大来报名哈、哦。所以空中的朋友，咱的节目吃个人玩，因含咱无共挂的人，切个会施工，咱一台奇怪，迄、那个电信组都无抢上，大件个咧支援。啊，卖迄落有人就买一包250块的底薪啦、出头啦，这，啊，这到我都通预支十几只电台，全台湾干那咱一台，因为咱家己毋是有枪，靠广告的收入会当会十几只。至少咱的头家嘛咧甲我讲，伊这业者伊的产品有强劲哦，有那同款同行业的人，咱卖敢讲。什么人在客伊的产品？以往特别用骨关节，还没有那钢管料强的，我会当讲安尼尔。伊讲哦，咱请你甲讲，讲奇怪，电信组织的人也无团队，啊，电台专台员靠一年靠一到平湖，安尼有法多，一年千几万的生存，各位，这就是咱一来实在。二来各位听懂，三来咱的产品确确实实，吼、哦、啊，动手无欺。进广告有需要的产品，你若不了解，拍去抽奖啊，直接拍3828950哦，3828950哦，拍这个电话，咱专人甲咱服务，非常的感谢进广告。咱人吃一个老吃吃辣，吃吃忘了我是谁。每个月关水电加数非常的危险，头壳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120.2千二，一组3罐6000块。50岁以下吃一粒，50岁以上吃两粒。伫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200粒，原价3600，大腰带2500，保养的康柏吃两粒，会当吃2个月。头壳好，甲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本公司签个廿未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国吃一粒，效果加倍赞。 一定爱看白看细，要浪费半点钱哦。
2: 强千百几乎无一定人能要，这是医书有书即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莫少血型障碍，就是讲话呐，上卡未高，引起卡手、镜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人卡手啊循环好。人能要每罐120粒，一组三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各食一粒多，食半当六个月。
1: 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份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各家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
2: 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咱撇撇喘，这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食油，较袂新鲜动得过重。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点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吃当外哦。有的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软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站袂远，站袂久，下手无力，不时的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拱腿啊，得拱安尼痛，甲自在袂了。赶紧来吃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看白吃9粒，吃袂到2个月，看白吃效果加倍赞哈。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一组20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
1: 咱人的一生中有1/3拢伫眠床顶，睏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睏，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睏到天光。足好睏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2: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肾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活如高，足侪人讲要求买买，今麦照成本，每罐8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佮

八二八九七五，拍一支电话专人甲咱服务。空中的朋友，我若讲伟大的一名长黄仁勋，主角用台湾话甲咱讲遐久，讲个广告未记吧？哦，这有当时啊，NCC 拢会来纠正。啊，你只要时间无咧放广告，我无讲几站啊，跳站去哩哦。我一听到广告就转去边啊伊啊哩哦，是不是？你若讲我无影，拜托，今人伊咧报纸，你甲买一份。那通派报纸我唔知哦，我是干那看两份，看台湾时报甲自由时报。你甲买自由时报一看，佮彩色版，应该十五号吧，一份十五号，我无了解，应该是安尼吧。你就知影我无白擦。以往我在咧强调，咱的富国神山的来历，今日个黄仁勋甲咱证明通电话，唔是美国总统全部关税，若要去叮当就讲台湾伫咱的美国偷去偌济物件，其实拢伫美国偷去的。今日个黄仁勋甲咱在美国德州公开甲传播呼唤，传播黄仁勋有哪非常歹呢？全部要去访问啊！习近平去北京啊，中途啊，就讲叫黄仁勋另外开啊开飞机啊来去啊会合等等，伊公开甲全部讲。今仔日若无台湾，你美国无这技术，唔通好无就也成咧讲鸡头角。你敢那听到这番话，你就知影这民进党攻在台湾。民进党啦，无这点国民党这点黄仁勋的讲这话嘛？啊、哦，所以伫台湾伫哩到处伊唔惊，因为这等于我常讲的世界台湾，台湾并于美国的一手在台协会，台湾管的法，就是美国国内法，唔是国际法，等于伊的一手的法，所以美国对台湾。定义就定义家己，家己亲爸的，家己的亲人，那就家己的一手，伊敢保护掉了。黄仁勋今仔日将迄个面具拆破，无台湾，你美国无可能有今仔日安尼念念。过去咱来对民进党的政府爱有自信，马英九的时代。台积电你要甲卖予主管，马英九到尾也出来讲。公爱嘛，得爱台湾人民的同意，有同意，但系但未掉，民进党同时反对啊，是按呢事实反对啊，无叫人去投台积电，叫人去台湾就变香港去啊。相信各位，今仔日我唔敢讲听君一席话，互咱了解真济。古早人话讲，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唔敢讲。听过你社会，互我了解真多。安尼，我看要用台湾话讲啊，才清楚。我比在我之上，我嘛是，但是起码伫电台用台湾话，当讲啊才清楚，无难得甲一句北京语、华语，我算算的有哪会搞代志啦？讲到这，佮甲人讲有哪台语的专科。涉事的文青金宝甲三国英，咱有去台北啊 ，CD 做大菜，本来是二啊五，咱加五十三本合作会，拢有甲咱录音伫咧。我即马看到这咧听，家己咧听，安尼去叫我陪，头发都通录一两点钟，安尼无安尼无停困咧，等等，这套。两百五，但是即马佫做大，啊，拜托加五十块三百，送咱老皮文参。若果文参做大，讲来佫开模啊，啊头较大，心外人咧较侪偏金，买菜人咧建议好事做到底。啊，我即讲到伊无钱的要赠送的，啊落去地里是袂安怎？我嘛直接拢想无，因为咱的经验足足啊，即我大概来想法。这是文青金宝三百啊，送咱大明国书老篇文集，以及着郑家人的粗鲁话，迄本有讲啊，但有

0: 甲咱送吼。有需要你呐拍过三八二八九千五，三八二八九千五，这边算计愈来愈紧，在一栋不得手段，干袂无地出头了了，想甲我讲到遐，遐后底绝食。短期的人后两摆地有咧交换班的啊，迄个明摆应该是正常啊。我咧听你秘书讲，就讲迄个摆地即个摆一，按照摆一讲生命危险，迄不得亲切，我就是无，因为这我唔捌，未使我别讲的哈。所以各位拜托，节目听了五点结束，但一日我爱阁出门哦啊，从听到的力量。咱来讲我少年家听，那就你会晓介绍到阿贤、陈正贤来替到你的朋友服务，伊拢无咧听节目的，啊！你听咱的节目最好的嘛，爱甲你的朋友讲，唔通阁买情失地，来伫年底双击跋到买卡，那安尼咱台湾人就真正有够唔得，非常的唔得的唔得。七点钟的节目，伫只渐渐接近尾声，我来赶紧来出门。拜托各位，大家较用心，为着咱家己的国家前途，大家更加团结，爱国较打拼。莫忘世上苦人多，唔通袂记这世间作这艰苦人。明仔载同这个时间空。
1: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2: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2: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3: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4: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5: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止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4: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5: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4: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5: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6: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7: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6: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7: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6: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7: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3: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8: 不论在几家中内好康来喽！
9: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0: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万块。
9: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0: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9: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署提供。
11: 阿嬷，我出门哦。
12: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11: 知啦。
7: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5: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婚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灯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7: 现在时间17点整。
11: 民主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call in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0: 各位快乐联播网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心声，我是阿佩。咱今天的节目就开始要来关心天气啦哦，主要是风台吼，这风台是今年第12号的风台，叫做红霞。红霞，哎，唔知为虾米看到这名吼，我拢会爱笑吼。红霞啦，吼，被好名叫做红霞就对了哦。好，阿玲讲这个红霞吼，应该上紧会伫个明仔凌晨哦，会升格变成红台哟。啊，主要啦吼，影响台湾无大啦，啊，唔过咧网友做在崩溃哀嚎，为虾米吼？因为伊对咱台湾造成诶伤害未讲介大吼，啊，但是伊也带来一些雨量哦。伊其实受到太平洋高压哦引导诶进行啦哦，所以咧这个准风台红霞吼，伊也稳定诶往西北西诶方向来刷叮当，也就是讲伊也对咱台湾呐南部吼。巴士海峡的所在经过通过啊，然后咧，伫个礼拜的时阵会去甲中国会广东啦哦。那看伊的这个暴风半径吼，咱台湾的应该是未登陆啦吼啊，但是有迄外围环流嘛哦，所以就会造成咱台湾，比如讲对拜五开始，拜六礼拜会落雨啊，尤其咧恒春半岛半岛恒春所在，恒春半岛咧，要严防大雨，还有局部的强降雨啦哦。啊，当然一寡，比如讲花莲影响较小啊，但是台东就嘛会影响到个掉啊啦哦。啊，唔是讲南部呢啊吼，因为伊个规个是联动性的哦，所以。北部地区的虽然天气相对的稳定，但是也是会有午后的这个雷阵雨哦。好，所以咧，为什么咱台湾人吼在哀嚎咧？第一吼，讲台湾无欢迎，无都放风台诶，风台来，无都放风台假，风台来啦。台湾讲，嘿，这你无好，我放风台假，我无欢迎你哦。那再来咧，你为什么今拜六礼拜来？哦，做些人讲要去，因为今麦放暑假，你知无？准备人拢去恒春啊、垦丁遮佚佗，啊，结果落雨就很扫兴啦哦。啊，甚至有的人讲，哈，我今礼拜要去台东呢，卖落雨啦，去。是呀、啊，所以咧啊，这个周末来的风台，大家拢无欢迎哦，希望它滚远一点哦。好，那没关系啊，那咧，啊是爱多多注意哦，这个、风台诶，整个后续诶，这动向个对话啦哦。好，啊，咱再来要来关心咩吼，就是有关咧，这使用油诶，一连串的风暴啦哦。那你敢知呀？讲伫今仔日的时阵哦，哇，新北市有一间油吼、哦、被验出赶快有一级致癌物苯偏脾超标、哦，这是搁这联进公司生产的柯德油，诶，柯德油即卖足贵呢，说说管阿咩？千几块对不？嘿，有诶讲号称我有机会无足贵诶，你知无？那结果咧，即、这个由新北市联进公司生产诶柯德油工也被验出吼、哦、超标哦，一级诶致癌物苯偏脾啦哦。那这咧唔是新北市偌认真吼、哦、去稽查啊发现诶啦，唔是啦，是业者主动通报，听我详细，业者主动通报，所以遐拜六要去抗议诶吼、哦。嘿，这新北市算蛮算国民党，而且讲咧这侯友宜没有随蒋万安吼随之起舞啦，但是你就知影讲咧，那唔是即届，那唔是这业者主动通报，真侪人也是咧食超过。标准吼，以及致癌物的苯偏脾啦哦。好啊，讲到这个柯德油受到影响的吼，是有机苦茶油，啊，个有统一生机初榨苦茶油吼，啊，有一个批号就对啊啦哦。那伊咧卖所在咧，哇，这做用心的吼，棉花田加统一生机零售的据点，所以乡亲恁家那是有去这两个所在买柯德油吼。去看一下吼，是唔是去第一只棉花田，还是统一生机哦买到的啦哦？那棉花田这边有公告讲，无论讲你是唔是有拆开啦吼，还是讲诶保留发票，伊拢不管啦吼。就是讲你只要呐确定有伫只买吼，你拢会使退钱吼，都可以办理全额退款的对啊吼，剩下有生意啦。啊，卖出去了无多啊嘛，吼领导看一下是唔是有这款口袋油啊？其他咧没有上市的，当然。就目前吼，第一时间查料了，赶快把它封存哦。 那这其实有一点吼，足侪人真惊吓。为什么吼？因为这间有问题哦，超标的吼，本片皮超标的，伊是由咱政府认可有机验证哦，有机验证的机构叫做慈心有机验证股份有限公司完成检验。你人来讲好用心，即卖人就爱。就应该是用珍惜生命嘛吼，讲假戏歹听啦吼，这是足够健康诶啦吼，食物件拢我要有机诶吼，啊口袋如果很深诶吼，哎，啥物要食迄一两百块诶油无啦，我拢爱买几千块诶吼，啊像慈心有机认证，你只要慈心这两字物件就是比别人较贵吼，啊这甲你验证完成有过哦，但是咧你看，哎还是本片皮超标啦哦。那这个主要卫生局是表示新北市卫生局讲接到因主动通报啦，所以这间是足有良心的，因家己去验吼，可能就想讲最近是这油吼使用有风暴啊，家己验看卖啊，听话哦，这真正因家己嘛超标啊，超标偌济，来照咱台湾政府这边的规定嘛，就是有关咱的这个食用油内底苯偏皮吼，你未使超过2.0 ppb 啦哦。那拄啊讲的这个烤地油吼，伊是2.9 ppb 哦，就等于超过淡薄啊吼，渐渐还是八嘛吼，8 ppb 啦哦。好，但是咧超过就是超过啊，对不？即使只超过0.9，嘛是未使啦哦。咱因家己嘛是这个厂商加认真吼，加定金哦啊，所以有通报安尼哦。那为什么？这个苦茶油哎超过嘞吼，哎、啊、跟中年油脂是不是有关系？咱食药署这边出来讲啊，讲完全无关系。哦，这两件代志都对啊啦哦。那这批苦茶油会超标，主要是因为苦地籽吼，伊、哦、迄个籽是对国外输入台湾呐、啊。那是不是讲伫个赶快制作的过程内底，因为这拢爱加热嘛，你无烧你无法度。挤油出来，你知无？所以为什么咱拢讲好？我买橄榄油冷压出榨，遐尼啊贵哦。第一道一罐冷压出榨贵，因为你用冷的去叮叮叮，一定较少嘛。啊，你那要好伊物件会使较济，你就要加热吼、哦。你个概念就想讲，咱咧浸滴油啦，哦，你温度无够的话吼，迄滴油就无多种逼出来嘛。啊，你为着要加迄滴油吼，会使逼加吼淋漓尽致吼，一寸破破破破破安尼俩吼，那是不是你爱底下浸足久哦？啊，所以咱认真讲哦，乡亲，咱厝内底你那家己咧浸这个滴油啦吼，那有一寡长辈要有这款习惯的话吼，你滴个浸个过程愈久哦，伊产生苯偏皮的机会就愈悬，甚至无定着恁家，你那是像迄吼迄款阿嬷做。就欠的一款吼，一定爱甲指甲吼，安尼啰啰嗦嗦，油吼甲指甲连一滴都没有吼，就是要把它全部挤出来吼，啊，剩下破的话吼，哇，这个苯偏皮应该就超标了，为什么？因为一定会超回答去啦哦。好，所以咧，今麦即间吼，这卫生局新北市要求公职客企爱暂停作业，停止贩卖啦哦。阿妈已经有通报吼，其他的这业者吼要下架回收。好，所以咱乡亲哦，你那是真在意这款烤地油啊，有超标诶吼，你就使去提啦。好，那咱讲到吼，这个食安风暴，有人伫遐感叹讲，为什么每隔几年就上演？啊，到底啥物物件食落巴肚内底？啊，无怪一堆人得癌症啦哦。但这确实是需要熟客啦。可是你若讲怪本片皮嘛，唔对，就像拄阿阿伯讲的嘛，你骨可能买逼滴油啊，你逼个过程就会产生啦。啊，佮加上啊呐，哎，煎的哦，阿伯爹这么讲过了拜，煎的烘的哦，这拢会产生本片皮，甚至烤面包，做侪人拢爱烘胖嘛。啊，家己做胖的时阵，你的臭味大吼，有一些目睭无看，但是他其实伫个用显微镜看，可能已经臭味大。啊，迄臭味大的物件，你目睭虽然无看，你食落也有苯偏皮啦哦。啊，所以讲咧，咱伫台湾吼，那根据讲食药署这边的统计，讲上有问题，其实倒唔是苯偏皮哦，咱食品内底吼有一级致癌物的吼，啊，伫个近五年啦吼，风险较悬的，你感觉第一名是啥？黄曲毒素、哦、黄曲毒素大家应该都知道、哦、黄曲毒素咱的人体是零容忍哦，零容忍刚才说的那苯偏皮还有 2 ppb B 嘛齁。欸黄曲毒素是零容忍哦。好所以咧在食品里面一级致癌物诶齁。譬如说咧刚刚提到黄曲毒素苯偏皮甲醛升格还有叫做环氧乙烷齁都列入在里面啦齁。那黄曲毒素主要是因为台湾齁天气的关系会生高啦。齁譬如说豆头打混啦头刀啦齁连记啦就你坑菇料干货坑菇料其实一表面生高啊你唔知道。啊拢想讲齁把劲啦齁啊个洗洗煮煮食落买用迄话拢洗袂掉齁拢已经卡伫顶面齁。欸这个就是黄曲毒素齁。那甲醛欸有诶用啊黑米啦虾干啦齁啊这个讲到甲醛甲醛嘛是袂使啦齁。然后镉主要是巴西蘑菇齁。那另外咧环氧乙环几下齁对披萨酱齁披萨酱。好所以咧其实一寡咱日常生活内底都爱靠咱政府努力去稽查但是你买了回来恁兜吼你咧使用的过程内底你也要注意吼比如讲咱拄啊讲诶黄曲毒素诶就零容忍诶诶就毒诶你知无啊有是毋是厂商诶问题啊是你买回来了更加过期去啊想讲啊都食无完啊看起来无安那对无啊唔敢淡掉吼啊我嘛卖讲别人我家己有时嘛安尼就想啊这看起来无歹啊细细个食对无吼啊这是正常人拢会安尼尤其是干货吼大诶物件啊你想冷气缩大去啊吼啊就算更加久啊把囡仔细细个加食落吼。好，其实这拢是袂使啦吼，咱共勉之吼。亲像这坑过期的都卖啊，卖点小米吼，你安尼捡小了，你伤害就是家己的这个身体啦哦。好啊，这个日常生活就是安尼嘛，你就一定会去拄到这个、加加减减去拄到的吼。那怎么办呢？当然，进入食安法这个真重要嘛，伊甲咱把关，咱家己爱注意啦哦。但是你去靠什么游行啦、抗议啦，这。这明明就是作秀，这都解决问题吗？那因为国民党号召这礼拜六的时阵要上台到反毒友嘛哦，那有一个人出来啊吼，这个人选举的时阵就会使看到伊吼，就是亲民党的党主席宋楚瑜啦哦，伊今仔日是去家人吼帮副议长杨秀玉来造势打气啊哦，啊人记者来问讲，上台到这个议题，你看看是啥吼？宋楚瑜讲的还不错啦吼。宋楚瑜伊是讲咧，进党必须要把人民的细项代志当作一回事啊，唔是恶斗博声量啦，独有的代志关系到民生吼。啊，当然大家拢真关心食食的问题嘛。啊，咱真侪物件拢是对国外进口的哦。啊，那对国外去买。任何的东西都要从源头来开始检查哦啊，所以源头的是海关啊，这个跟中央有关系啊。但是地方政府敢无责任，当然嘛，哎，你要去讲稽查嘛，这叫做叫做分工合作、哦。好，所以咧，所有代志中央爱配合，地方政府嘛爱配合啦。啊，你弟弟啊讲哦，我要上街头去抗议，伊讲吼，宋楚瑜讲这无法度解决问题，大概是宣泄情绪尔啦哦啊，安尼吼无法度真正甲代。几折哦，呵哦，好，你看，姜还是老的辣哈、哦，老宋一出口，便知有没有哦，这宋楚瑜所做的这个标识啦哦，那因为哈、哦，其实。即摆因为我是感觉师出无名啦，为什么？因为任何有读卡的人吼，有一稍微一点点思考的人，都拢知影讲咧，你知影即届号召的是啥？蒋万安嘛，啊，积极配合的人是啥？就是卢秀燕嘛。但是你甲六都比起来吼，新北市长侯友宜讲有严哦，那桃园市长张善政讲有检验，台南市长黄伟哲人嘛有严，高雄市政府吼，这个陈其迈嘛有严。结果六都内底只有两个所在无严，就是台北市甲台中市。啊，结果这两个最鬼混的，甲大家讲我们要上凯道。啊，你听看安尼讲对，够得力啦哦。所以咧，讲有诶，讲连迄蓝营的支持者吼，拢看袂落啊。尤其佮加上哦，迄几个小丑，跳梁小丑小丑啊，底下舞一出绝食抗议了咧。哎呀，就做者支持者讲真失望啦吼。好，咱来讲吼。这四个吼，为着要参选市议员吼，国民党诶小鸡啊吼，哦，等下我们发起绝食抗议，伊个绝食搁在上面接力绝食哦，吼，接力绝食。啊，结果咧，跟我们爆料讲咧，原来这因为伊是接力诶嘛，所以才食物件啊，吼，比如讲我要四点钟了，换你 好，我要来吃东西齁。啊，你摇了我接力，安尼这接力爵士啊。呵呵呵呵。所以齁，这款偷偷吃东西齁，豪华爵士的争议齁，哎，今麦跟他变成一场政治闹剧啦齁。有一个哪样支持者叫做张乔宇齁，伊就真愤慨啦。伊讲齁，这四个不甲安尼齁。负面的这个好个吼，远大于正面。一个一看了就生气哦，啊，所以伊就伫个网络顶面讲，老娘不爽去了啦。原本哦，人个有秀出甲头家请假的这个，这个。诶，资料都对吼，伊讲原本已经请好假，讲按要看拜六时阵，家一起上凯道嘛。啊，结果咧，伊就发现讲咧，这绝食的行动吼，已经变成一场的笑话吼。啊，伊就吼，这没脑办什么绝食，还搭帐篷，啊，搁接力喝水喝到饱，然后一群人搁底下嬉皮笑脸，你是咧抗议还是咧办同乐会啦？吼，伊讲咧，这四个戆的吼，就是双手哦，甲子弹摕到敌人来拍都对啦哦。啊，伊讲了这场。绝食根本的欠缺思考，没有逻辑哦，啊，伊就真困开啊，讲那会不甲安尼吼，伊就讲啊，我来实在来上班较实在啦，对不？我一般老百姓啦，啊，我拜六无爱去呀吼。好，所以呵呵他是说很生气哦，哎，讲做者难应的人拢安尼哦。好，所以因这四个吼，真的本来这件代志我就感觉师出无名吼，啊，结果嘞，过来家秀下线哦，啊，不怪我两公嘞，真的是丢死国民党的脸呐、啊、哦。这几个过程确实有影是还蛮好笑的。那你讲，你感觉因今麦咧绝食吼？诶，我为什么刚提到一个叫史上最豪华，你知道不？伊的设备就高档的呢，伊有椅啊，有电风对吧？哈，啊，今麦够有水冷扇加入哦，所以不会。诶，前两天不是讲什么中暑无啦，水冷扇拢来啊，那么中什么暑啦，对吧？哈，啊我诶，我嘛真奇怪呢，伊有水冷扇啊，到底电对到位来哈？诶，不会又是人民买单嘛？哦，那重点我是干嘛讲四个跳梁小丑底下咧 end 耍吼，因为毕竟因还有政治的舞台嘛，你得要选举啊。可是有人配合演出啦、啊，你也看赵少康得去探望这些小职工哦，因家足辛苦的呢，啊天气够热热干吼，有的人已经他看无清楚啊。讲这几个少年人足辛苦啦，他看听听个脑筋已经无清楚啊吼，一看得于心不忍哦。哇塞，你敢知影这个老招公这句话哦，做侪人讲哇，这个偷臭这些年轻人嘛吼，这些四只小鸡嘛，说溜嘴了。赵少康看得很清楚，很老实，艺术是安怎？这四个真正读卡无清楚啊，脑筋不清楚啊，就暗指讲这四个是戆的个对啦，他搞问题啦哦。啊，你刚才网红哦，嘛是前台北市议员瓜吉啦，伊就破文啦，伊讲吼。诶、欸、其实吼伊咧看赵少康讲的遐话吼，讲有关的在绝食吼，因为绝食导致脑筋不清楚吼，诶伊嘛讲就白啊，讲唔是因为绝食啦，因他卡无清楚是因为阿未绝食前都有问题啊，意思吼因这几个吼。都无智商个对啊啦吼，那伊当然有解释啦，为什么伊认为讲咧，遮个人读卡无好吼，头脑不清楚的，读卡歹去啦吼，跟绝食无关系，本身因遮个人就是安尼吼，当然有讲一寡理由啦吼。譬如讲啦，那就咱知影嘛，虽然应该就是直辖市、县下市的这些主管机关，本来的有家己一套的这个模式啊，吼，中央不是无责任哦啊，但是地方你爱去稽查，吼，这咱一直在讲的嘛，对不？互相爱配合嘛。啊，结果咧，台中市政府无做，代乎职守啊，结果恁这几个过来抗议吼，啊，所以就表示啦，恁家头壳本来就歹去啊。所以你看哦，唔是讲诶，反对国民党诶人讲伊读较歹哦，咧因家己支持者嘛，讲我这事也是咧戆啥，对不对？白痴。更夸张的是啥物？国民党诶立委哦，心脏外科医师苏清泉吼、哦，伫长诶时阵嘛去甲因看到对啦，讲要甲因检查身体健康啦，然后咧就讲着讲，哎呀，这四个人血压已经下降，有脱水的情形吼、哦，血压吼血压诶数字落加100-101左右，烦恼讲安尼落冻袂掉啦，啊，着好药啦，偌紧张啊，左龙太啊，赶紧来甲因看啦，赶紧叫因来食物件啦。哦，阿伯爱改强制就医啦吼！哇塞，你看真的怎么拍你当搞笑？ 冷。欸，医生呢，伊讲血压100到101吼，欸，是唔对，会脱水，会翘起啦吼。那这一出来了咧，当然网友吼就又骂翻了嘛。现场哦，都因吸因底下咧耍手机啊啦，啉运动饮料啦，够遮阳伞啦，足侪人是讲咧脱水脱啥啦。啊，够讲你怎么不派柯文哲直接装叶克膜较紧啦哦？啊，尤其啊，你着看到咧什么苏金泉用什么听诊器嘛，吼底下听听个吼就搞诶，你怎么能够听出症状呢？是不是吼？其实爱听的是什么？因的他抗，因为他们是蠢蛋。哦、所以你看演这出啦，啊，连心脏外科医生，你妈讲什么立位的无？伊本身是医生嘞，啊，讲什么血压100、101左右，哎，烦恼因嘞，安怎动袂掉，会昏去，要死去呀！哦，哎，这一堆人真的是看袂落啦！哦，当然网络访网友吼哭诉的也很多。那同样身为医师吴兴岱吼，嘛是要选议员的吼，伊就讲嘞。我就怀疑苏清泉真的是心脏外科医师吗？伊讲哦，对伊吼吴兴岱医师嘛，伊讲伊有血压这个吼，伊对医学伊毕业了吼，这都是国际认定哦，血压数值哦。啊，你这款数字根本都无什么严重加休克啦吼，啊头晕啦，这是正常诶，唔免紧张哦。伊讲。你曾经是一个心脏外科的医师，你公然践踏医学专业哦！你一秒惹怒了全国医学护理的相关人员呐、啊。尤其，其实阿佩干嘛就奇怪，阿基也拿阿呢以心脏外科的医师执照是安怎来的不？你可以作秀，但你怎么可以作秀到你专业知识弄会使扭曲呢？有甚物话弄会使乌白讲呢？好，所以吼、哦，一个国际标准的数字啊，结果这个医师吼，啊嘛是为着要配合，才会来演戏的吼，然后公然践踏医学的专业，啊，让咱国人错误的讯息，我认为这才是上过分的一部分啦哦。好啦，第一阶段这部先直接过一段咯吼，咱等下再个等下空中跟大家开讲，你今麦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
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为着要提升咱全世界的人对目睭的重视啦，吼重视，所以世界卫生组织竟然呢有甲一日搁定做世界的视觉日，世界视觉日哦，所以你要知影讲咧，目睭的健康有偌重要啊！吼，啊有一句咧咧讲啦，吼健康唔是运气，是选择哦，所以咧选择最重要，赶紧邀请今日特别来宾哦，就森宝国际的吴怡朗总经理。
2: 阿平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这个你的健康唔是运气啦，吼。是选择来的不？
2: 真的，底下我咧讲吼，咱讲目睭的问题对吧？哈，即嘛是全年龄哦，好、嗯，唔是讲银发族目睭开特别不好哦。
0: 嗯，
2: 即嘛你只要有在使用手机，按手机啊都有啥都有蓝光哦。蓝光伊会攻击下整个眼球，
0: 嗯、
2: 因为伊会穿透你的头前的啥水晶体，进入到黄斑部，然后攻击你的啥微循环跟视神经。
0: 是，
2: 所以你也发现即嘛因为三 C 产品的盛行。所以很多的疾病哦，都年轻化，比如讲啥老花眼、
0: 嗯、
2: 青光眼、飞蚊症、
0: 嗯、
2: 白内障，包括你即马看眼科拢给你检查啥神经、哦、所以眼睛的退化你是必不可避的、
0: 嗯、
2: 那如果你个加上你是一种用电脑诶，还是使用即个啥三 C 产品的时间愈长的人，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讲你眼睛退化的速度是别人的两倍到三倍。
0: 所以咱讲即卖人吼，哎、欸，这手机啊也无搞起，甲对平板去啦。所以这个三 C 产品对咱目睭的伤害，是讲非常的大，
2: 非常的大。
0: 嗯，
2: 你要注意一件代志哦。其实咱眼睛是会求救的，你敢知道？
0: 嗯。
2: 所以其实咱眼睛的退化有三个步骤。第一，也发现讲啊，我即卖使用过度对吧？哈，来眼睛的搭涩、干涩痒，这个是第一阶段。
0: 嗯。
2: 过来第二，你也发现哎、欸，开始老花咯，目睭开始也搭涩，会干眼，
0: 嗯，
2: 会拉目油，这个是第二阶段。那第三阶段的时候，你发现你的老花也变严重。那可能你眼压会过高对吧？你导致像青光眼、
0: 哦，
2: 然后慢慢出现像飞蚊症跟白内障。
0: 是
2: 啊，尤其你要特别注意，三 C 产品的蓝光，以首要攻击的部位，就是咱的像眼球头前的水晶体。
0: 嗯，
2: 所以你也发现这把眼球白内障的人数，跟年轻化越来越严重。
0: 嗯，
2: 是。
0: 所以这是准备安怎嘞？
2: 来，你看房间哈，你放很多各大药厂。 包括你眼科医师都跟你说什么啊，目睭不好你要去吃什么叶黄素，但是我跟你说你只有单吃叶黄素是不够的。
0: 嗯，
2: 来你看我们的亮晶晶对吧，里面有五大成分哦。嗯，再来你看这张阿佩，这张是不是卫福部中部公立医院采购清单，
0: 是
2: 啊，也品相的是什么亮晶晶。哎，你想这问题要奇怪，那卫福部也去采购亮晶晶去眼科做使用。
0: 哦，
2: 因为亮晶晶里面所有的成分符合五大结构。
0: 哦，
2: 就是说咱眼球有什么，得有黄斑部，有水晶体，有视网膜，对吧，啊，再有像视神经，好，啊，再像够睫状肌。所以咱所用的成分哦，不是跟它只有叶黄素，叶黄素只有针对像黄斑部，啊，够得里向的几项水晶体的东西叫做花青素。
0: 嗯，
2: 那是用这个所谓的三叉子跟黑醋栗去做萃取的。那第三我们讲到这个视神经也萎缩嘛。
0: 嗯，
2: 所以里面有台湾绿蜂胶去提炼的特殊成分叫做异戊二烯类黄酮，这个兴奋哦，对这个神经的修复 就有帮助的。
0: 嗯，
2: 那阿佩咱情况怎么样，小朋友的神经萎缩较严重还是银发族？
0: 当然是银发族啊。
2: 是啊，所以你发现银发族把这种不好，为什么？因为神经萎缩是真严重。那简单讲，神经只要萎缩啊，因为要传递一挂动作，跟发号这些啥指令。
0: 是。
2: 但是你发现神经只要萎缩，你的眼球的功能的这类萎缩啊，所以简单讲你。神经的年龄定义的是你眼球的年龄。
0: 嗯，
2: 所以这个修复式神经刚才说的是整个眼球里面的结构是最重要的。虽然都要说到嘛，那个像所谓的黄斑部，
0: 嗯，
2: 还是水晶体，还是视神经都给你搞掉。
0: 嗯，
2: 再来就是你想我们的睫状肌，你一直盯着荧幕哦，你睫状肌也僵硬。
0: 嗯，
2: 对吧。
0: 嗯，
2: 这时候你眼压就会飙高。
0: 哦，
2: 所以你发现有人看电脑时间太长，眼睛就像有血丝，
0: 是，
2: 那就是用眼过度。
0: 嗯，
2: 常常眼压高的导致下青光眼。
0: 嗯，
2: 和钙一个很重要的成分，一个是芸香苷。
0: 嗯，
2: 但芸香苷就是负责把这个血液拍到目睭，血液里面有养分跟水分。
0: 嗯，
2: 所以如果那是没芸香苷，很多营养素是没都上到眼球的。
0: 嗯，
2: 所以你有发现，但亮晶晶有五大成分，针对五大结构，它就是这样欧巴起来。
0: 嗯，
2: 对，所以你会发现它就是一个什么 all in one， 然后又适合整个眼球全方位的这个保健产品。所以你不要把你的观念停在说什么，啊，咱跟你讲讲叶黄素，其实叶黄素是不够的。我说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如果叶黄素那简单的，现在眼科关了了了，对吧？但是你有发现吗？现在眼科是一间开过一间，
0: 心里很好，
2: 对，你早上去排队排到中道，实在还没人看得到你。为什么？我刚才说了嘛，眼睛的问题是越来越严重。
0: 嗯，
2: 但如果你单一性的只有靠这个叶黄素去维护你的黄斑部的擦晒啊，为什么？嗯，因为你有视神经，啊，你够像水晶体，
0: 嗯，
2: 啊，你够结状肌，啊，你够像微循环，你都没得个搞，你把这种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0: 是，所以咧，咱多讲点两个致命伤啦。第一个得老化
2: 吼，老化，
0: 你随着年龄你不得不啦吼，因为你会有的都会掉。那再来就是蓝光嘛，因为咱使用三 C 的产品实在是对目睭的伤害伤大去啊，
2: 伤过大。
0: 哦，
2: 你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你本身是近视，
0: 哦，
2: 所以你要想
0: 加重，
2: 你想我没近视，
0: 嗯
2: 啊，可能你朋友是有近视，
0: 哎，
2: 有近视的眼球也病变哦，
0: 嗯，
2: 是正常人的可能要几十倍，
0: 哦，
2: 好，那如果高度近视呢，
0: 哎，
2: 高度近视是不是代表他的眼睛的问题更严重？
0: 嗯，
2: 所以高度近视的人，哦，他视网膜剥离他的风险就会增加。
0: 嗯，
2: 再来眼球的病变，什么所谓的飞蚊症还是白内障，
0: 嗯，
2: 更是我们正常人的几十倍哦，不是几倍哦，是几十倍。
0: 嗯，
2: 那尤其是说我们可能周边有一些银发族糖尿病，
0: 嗯，
2: 糖尿病就是说我们的血管泡着糖水，
0: 嗯，
2: 所以水晶体很快就会落去，
0: 哦，
2: 很容易就会黄斑部病变。
0: 是，
2: 所以你也发现只要是糖尿病的人，
0: 嗯，
2: 对吧，
0: 嗯，
2: 他目睭出问题是正常人的25倍
0: 哦。
2: 嘿，所以你要想你糖尿病一定很可怜的啊，
0: 哦，
2: 对吧，你这个过一阵嘛，
0: 个
2: 目睭就看无，
0: 嗯，
2: 啊，控制不好，可能得要卡记掉，啊，不得去洗耳机，
0: 嗯，
2: 所以其实眼睛是灵魂之窗，伊上盖重要，有啥物？那唔管要行去倒，要做任何的动作，拢目睭要看得到啊。所以你只无健康的目睭，其实你的人生唔是叫做乌白，
0: 嗯，
2: 是等于无人生啊啦，
0: 哦，
2: 嘿是。
0: 其实吼，我曾经捌听一个医生讲过咧，讲为什么四大人容易出车祸，啊，容易跌倒以后，当然你的动作慢是。一回事啦，但是目睭是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他的那个视线很窄，不像我们这样可以看很快，所以旁边，譬如说车队旁边来的时候，因为你的视线太窄了，看不到就去弄到了。
2: 对，再来就是你的神经萎缩，你反应会变慢，其实神经要测，你也知道，你的阿佩对我说的，你 视线会变狭窄，对吧？嗯，然后你再把你的手摊开哦，180度哦，哦，啊，你的手针头尾哦叮当一下，哦，我跟你讲，如果你看不到你的针头在叮当，对吧？哦，你神经就是萎缩
0: 啊。啊，我看不到嘞，啊，所以咱他听个比如你也在家里骑嘛，你把你的手摊开，摊开，
2: 啊，180度哦，
0: 嘿，啊，你的手针头尾看有无？
2: 嘿嘿嘿，对啊，啊，你那连你看都看不到啊，你的视角已经什么变狭隘啊？这群就是你的神经萎缩啊！
0: 哎呦，
2: 所以我伫咧强调就是讲，你要食目睭的物件、保健品。我都话讲，下面营养素拢是属于保养、只有台湾绿蜂胶来对异物二烯类黄酮是咧修复视神经诶。
0: 是，
2: 那这个绿蜂胶个很特别哦。一波像咱一般去什么国外买等来归管的，什么蜂胶那种滴的嘿、不一样哦。
0: 嗯、
2: 一般的蜂胶跟这生物类黄酮，好、所以蜂胶就是生物类黄酮。
0: 嗯，
2: 咱都要讲的学名跟这异物二烯类黄酮、所以也成分无同款。这个异物二烯类黄酮是阮跟英国牛津大学团队产学合作的，为这个蜂胶来得可以提炼纯化。
0: 嗯，
2: 所以是先萃取再纯化。
0: 嗯，
2: 这个学名跟这。异物二烯类黄酮
0: 是
2: 英文学名叫做 Green Propolis 绿蜂胶异物二烯类黄酮，
0: 嗯，
2: 这个成分经过这个临床证实，一对这些神经的修复以及就有帮助的、所以你也发现，咱这个产品的价哈，银发族特别有感，因为通常银发族的、就是目睭的视力是愈来愈慢，
0: 嗯，
2: 但是这卖神经开始活化，
0: 是
2: 营养素开始做补充，也发现哎，那愈看愈金，愈看愈金，所以你也想我都要前面讲掉，咱有五大成分，有叶黄素。花青素、绿蜂胶、啊、包括各项芸香苷、啊、跟小米草，就是针对一些睫状肌的保护、所以你要想，如果你只有单独吃叶黄素，你是不是吃五分之一？啊，你的水晶体放内后浑浊，视神经放内后萎缩，啊，睫状肌放内后底下眼压飙高、好，所以你会发现单吃叶黄素这个观念是错的，
0: 是
2: 好、啊，不是不好是不够，
0: 哎、欸，
2: 就这么简单。
0: 按哥吼，咱咧讲啦吼，哎、市售的这讲保健的吼，五花八门呐哦，哎，不定各种配方拢有啦。按哥咧，你也想哦，也许有一些的配方跟咱讲的嘛很相似，
2: 对，
0: 但是就是无讲，因为品质的问题。
2: 不是个只差的，关键是绿蜂胶
0: 哦，
2: 因为这个绿蜂胶是阮公司跟英国牛津大学团队，我看无，所以阮是独家的绿蜂胶，所以很多人你也发现，很多人那个啊，我那个护眼产品基本上坑绿蜂胶，
0: 嗯，
2: 其实伊就是我咧讲诶，生物类黄酮，伊、毋是修复视神经诶，异物二烯类黄酮，
0: 哦，所以混淆啦，
2: 混淆啦，
0: 所以讲你，
2: 你那是买着阮公司出品诶、你会发现，诶、你吃了两三天，一闪一闪亮晶晶，啊，你那买着我靠诶，你会发现那食一个月嘛，两个拢无感觉。嘿，因为视神经的修复是灵敏的，为什么？比如讲我吹气疼药啊，我怎么吹气疼？地位神经痛嘛，
0: 对，
2: 吃一个药啊，其实可能五分钟、十分钟就袂疼，因为神经的传递是紧的嘛。但是我若是吃一个降血糖的药啊，可能要过一点钟、两点钟，开单去血糖开始降落来，因为药的成分要进入到血液嘛，所以你要想进入到血液产生作用，甲我直接通达外神经，产生作用，迄就是落差。
0: 哎呦 ，OK， 好，所以咧，咱讲啊，吼，哦，这张吼，我感觉吼，哎、欸，这说服力非常的强，等于卫福部诶，南部的这个北
2: 医的公立医院，
0: 对，公立医院的采购、
2: 啊。那注意一件代志吼，阿佩，
0: 嗯，
2: 神经那是翘起都无救啊。我比如讲，有人会去扳喙齿抽神经、神经只要抽掉去呀，
0: 无啊，
2: 悲哀啊，为虾米死了就死了，
0: 对，
2: 好，但是咱这边被拯救的是虾米？快无死去诶，萎缩诶，一个神经元呢、你慢慢改活化，可以功能变强，这就是你即马首要爱去做的工课、
0: 所以莫怪做侪人保养了，干嘛差做侪啊？对不？本来你讲手镜头看袂到，拢看得到啊、喔！
2: 对
0: ，OK， 好，所以咧，咱讲个遮尼好个物件，歇困者来准备进广告。好嘞，进广告的时间呐、吼，哎、咱医生认可的亮晶晶，这个起名上我们是独家的，
2: 独家绝对是独家、，GPLS 台湾绿蜂胶、全台独家，
0: 是，
2: 那今天就再来哈，这一盒胶囊一盒30颗，30粒。好、啊，咱一般药房阿龙美1280，通常都是第二件也打五折、第三件打五折，
0: 是。
2: 那给咱你卖下乐色，一盒是不是1280？
0: 是。
2: 咱直接给跳开1980，给五盒
0: ，
2: 嘿，五盒1980。
0: 嗯。
2: 好，那限时20分钟，和大家做团购。
0: 是。
2: 我给那个做一个10分钟的抢购价嘛。
0: 嘿。
2: 就是讲给1000，
0: 嘿。
2: 通常是卖给3盒，
0: 是啊。
2: 对吧？我给那你给5盒，和大家。
0: 结果暗。
2: 对，你也想讲咱1980是不是五盒？
0: 对，
2: 一盒是差不多爱400块。
0: 是，
2: 我后边第二组五盒不？我唔是一盒剩你400块。嗯，我给你10分钟去抢购，你有买到的哦。后面那五盒只要1000块，等于一盒只要不到200块。
0: 我相信你啦，去这个布利医院，好，咱卖讲名，然后医生推荐的介绍一定不是咱今日的。
2: 医生来跟你讲的物件，你能杀价吗？
0: 不行，
2: 不可能。今天咱不是，咱这是广大的听众朋友。
0: 是，
2: 对，就是五盒1980，10盒2980。
0: 是
2: 啊，10盒2980就是限时10分钟。
0: 嗯，
2: 后来电话是0800-0999-995，0800-099-995。
0: 后来咱拄啊讲个五啊1980，那理论上你要十下外话要快4000块，啊，唔，唔是啦，咱甲一张大张个抽起来，
2: 抽起来
0: 2980呢，
2: 回馈哈，就只有限时10分钟哦，
0: 是
2: 10分钟哦，
0: 只有10分钟哦。好，咱的电话是
2: 0800-0999-995，0800-099-995。
0: 0800-099-995，0800-0999-995，赶紧卡电话10分钟了，谢谢吴总，
2: 谢阿佩。
3: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小芳。迄几工吼，那做工过落来，会感觉讲，哎，个人真无爽快啊。啊，自从我食亮晶晶了吼，以前拢改善了呢。亮晶晶，迄主要成分是 GPLS。绿蜂胶阿卡 OPLS 小麦萃取物，纯天然无添加，全方位高效能，哇，大家呢我的使用于我安心，我们就感谢伊呢，大家都默默守护着我。
4: 商保亮晶晶全新升级 OPLS 亚精胺，可迅速驱动传输线，领先业界，独家专利，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搭配 GPLS 台湾绿蜂胶等七大成分。生保亮晶晶咨询专线0800-885-999，0800-885-999，0800-885-999。

0: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 欢迎各位来这部现场，你今麦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这部，我是阿佩，再来要来关心的是有关中国哦，这两天在咱台湾海峡的附近再度来进行军事演习哦。中国海警船呢，其实一直在咱台湾海域出没，咧甲咱威胁吼，这个时常有啦哦。那到底今仔日的时阵哦，因进一步来发布航行的这警告吼，啊，创啥？就讲对今仔日开始哦，透早六点就开始啊吼，到明仔下晡六点哦，在咱台湾海峡部分的海域进行实弹射击啦哦。那伊讲过，这主要就是讲咧，专家拢禁止入面吼。啊，若无拍到，我无背上哦，因为进行这个军事演习，而且是实弹射击的对了哦。那除了这嘞，中国嘞，搁伫个今仔日的时阵吼，对西昌的卫星发射中心执行一个运载火箭发射的任务哦，就是要射火箭就对了哦。那伊飞行吼，这火箭飞的这个方向是朝西太平洋哦。那对于这个火箭飞的这个航机哦，会通过咱台湾的防空识别区，所以咱国防部嘛有提前发布一挂预警就对了哦。啊嘛对国人讲，国军的会全程掌握飞机飞行吼，飞这个动态哦，啊，会密切的监控周边的空域情况啦哦。主要嘞，就是要叫咱国人唔免烦恼哦。那这摆啦吼，都要讲的，已经过是防空识别区，并唔是直接入来咱台湾的领空啦哦。啊，虽然只是防空识别区呢，但是咱国军嘞，还是会运用联合情侦的这个系统嘞，来掌握完整的相关资讯都对啦哦。好，所以咧，最近真的是真无平静吼，都要讲到吼，除了火箭发射啦吼，够共军伫咱台海周边啊，就是演习啊，当然也有进行一挂骚扰吼，啊，包括讲伫22号开始吼，都共建六架啦，公务船两架，总共20架次诶，攻击咧都是穿过海峡中线哦，礼拜咱的北部啊，和西南空域啊，和哈拢底下咧活动吼，造成咱的一挂负担都掉啊啦哦。那其实吼，中国伊伫诶这个唔是咱台湾海峡部分吼来做这款部署呢吼，尤其是第一岛链吼，规个第一岛链咧，中国拢一直咧做吼，伊讲最近已经有超过100架吼，超过100艘的军舰甲海警船哦，那伊要甲这个视为常态化。中国拢对我讲咧，因宣称讲，我这就是常态化，我这咧执法啦，我执行台湾东域海岸，这我国家的执行范围内底哦，伊就对我这样来做宣称啦哦。那当然，咱台湾这边是真不满吼，有提出抗议啦哦。那这款的行径哦，中国这款的宣示吼，连美国讲嘛看袂落哦。那国务卿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今仔日郑重表示讲，中国这款的行为，美国绝对无法度接受啦哦。因为伊也是沿着第一岛链，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动员哦，那部署的期间吼，超过100架吼，110艘的军舰跟海警船吼，所以这数量是创下历史的新高哦。那伊中国一直讲无啦，我是咧维护台湾同胞啊，个中国人民的安全呐吼啊，所以讲啦，这是因国内海域就对啦，但是美国哪有可能？认为讲这是你中国所对外宣称的，那因有一挂国家进伫马尼拉参加东协外长的会议啦哦，那包括讲咧，这个日本啊、南韩吼，嘛拢有人伫遐都丢了哦。那即卖人就伫马尼拉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吼，伊就非常的敏感讲。我美国无同意，无同意中国安尼做就对啦。那伊佫讲吼，安尼会违背美国甲中国。两国之间捌讨论过的战略稳定的精神呐、啊、哦啊，所以咧，美国会继续航行这国际海域的有关台湾海峡，因为这就是国际嘛，唔是你的什么内海啊，对吧？吼，好，所以咧，美国就再度来宣称讲咧，会继续航行，哎吼，船只对遐经过个对啊啦哦。 那尤其咧，其实中国加美国这边吼，因有签订一寡合约个对啦哦，这卢比奥伊的再度来强调吼，伊讲你安尼就对我们。

好，诶，因冇举行三方诶会谈呐哦。那会谈了，因拢会发布一挂新闻稿嘛吼。结果你发现讲，南韩这边哦吼，伊甲有关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啊，甲谴责中国伫诶太平洋试射飞弹钉钉诶内容，全部拿掉了哦。诶，表示讲咧，即卖南韩的一挂有关诶，因家己认定的论述啦吼，甲美国的声明其实不一致的哦。啊，当然啦吼，媒体嘛有咧分析啦，讲这已经不是李在明上任了吼，第一摆出现了美国甲韩国声明无同的情形哦。啊，这就凸显讲咧，两个国家吼对区域安全议题优先顺序甲关切的重点是不同调的哦。啊，因为李在明你也知伊就轻松的嘛，伊拢靠中国那边啊，对不？啊，所以咧，伊当然就认为讲，啊，恁台湾海峡甲我什么关系哦？所以伊的重点唔是美国要爱的这个重点就对啊啦哦。那若准讲以美国因这边所发表的啦吼，其实咧，这三个外长拢对强调维护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哦，也够中国咧最近向太平洋发射洲际飞弹诶这件代志拢是表示关切的哦。好，所以的不讲啦吼，看法都不讲，所以美国以前咧发表讲三个拢真重视啊，但是人南韩因单独的发表都唔是安尼讲啊哦，啊这是咱独有讲点吼，有关这个飞弹试射，其实日本跟澳洲这国家拢强烈的谴责哦。好啦，最后咧来要和大家来欣赏的这首歌曲咧是《水仙开出花》所创作的歌曲啦哦。阿佩长弟的节目有讲啦，就是人打电话来、小朋友来讲咧，哎，阿佩你的节目播的歌到底是什么歌哈？还、是不是在讲歌名啦哦？那因为好巧不巧哈、卡来问啊，下来问的吼，问的遐歌刚好都是《水仙开出花》吼，这创作的歌曲，呵呵，当然不讲调啦吼，啊，只是刚刚好都是阿佩咧奉上的《水仙开出花》这个创作者吼，伊的创作的歌曲的时候，人卡来问哦，好，所以咧，第一，今天去最后咧，阿是来听一下《水仙开出花》所创作的歌曲哦，这首歌曲咧叫做《独孤求败》哦。欸，这水仙开出花吼，伊的这歌名其实拢无啥好念啦吼。欸，譬如讲咧，什么懒虫角落啦，斩生正死吼，伊的歌名拢足奇怪哦，歌真好听哦，啊，但是歌名拢真奇怪哦，所以有时我无放上歌名嘛，是有这个原因啦吼。欸，譬如讲伊有一首歌叫《梁祝化蝶》，真好听吼，啊，不过你们真奇怪，什么石鼓之恋，这什么奇怪的歌名啦吼。啊，但是歌曲阁真好听吼，啊，这个咧，阿佩长弟这么讲吼，是一个台湾人嫁港的歌乡人，一个阿扎西吼，就一个大叔创作的吼。你看到伊的人，你绝对没有办法想象讲哇，啊，你哪遐诗情画意哦，有法都创作这么好听的歌曲。那其实伊的歌词嘛，拢真好听吼。好，所以咧，推荐给咱听众朋友吼，你若想要听咧，伫个 YouTube 网络顶面拍《水仙开出花》抖音一系列作品，那咱最后来欣赏这首歌曲。独孤求败，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会，我是阿佩，拜拜。Hey, 准备好了吗？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6: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5: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6: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5: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6: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5: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 阿嬷，我出门哦。
8: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7: 知啦。
9: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0: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2: 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种田要买机器，
13: 无钱；
12: 起温要换设备，
13: 无钱；
12: 温室要翻新，
13: 贷款无钱。
12: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13: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12: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4: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5: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婚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7: 现在时间18:00。

这是快乐联播网啊，花哥开讲的时间，我是吴金发。花哥开讲谈台湾的历史，讲台湾的文化、文学、古迹、宗教，嘛讲台湾的物产甲旅游。希望大家做伙来讨论台湾的未来，创造美丽。

0: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发、吴景发发哥。发哥开讲啊，是今是要讲这毒瘤的事件应该快刀斩乱麻，快刀立断了。那么最近因为中联油脂油品的原料被验出来含有这个苯偏芘哦，去做拍打给他啊，苯偏芘这个化学的这个成分在里面。那么这个化学成分的这个东西呢，依照医学的研究呢，如果过量累积或长久累积呢，会导致人体的致癌的一个物质啊，这个苯偏芘呢，这个在英文里面简写叫做 PAH 呢。当然，这类化学的这个 PAH 这物件，化学结构式呢，我们是不太了解。但是，反正依照这个医学的专家的报告，这类物质那些量过多累积一段时间以后，容易导致这个人体的一个致癌了。反正现在呢，很多食品的东西呢，现在医学研究出来，只要累积一个量，就容易致癌了。起码住在都市里面的人，因为外食的，大家都是外食比较多了。那外食的东西呢，很多都是有很多的添加物，很多的添加物呢，依照现在医学里面，反正添加物里面某一些成分累积到一个量以后，都容易导致癌症呢。那以前没有那么仔细的医学的长期研究，我们都不知道。现在长期研究下来以后，这个添加物、那个添加物累积到某一个量以后，都容易致癌啊，都有这些说法了。那么，反正只要致癌我们现在的人就非常的紧张，因为现在人生活作息都要外食嘛，然后加上这个现代人的寿命都延长了嘛，大家的寿命都比较长了嘛。那寿命比较长了以后，这个罹癌率呢就偏高啊，偏高，所以你只要提到说某一些物质，只要累积多少年以后就容易致癌，每个人心理上都会听到这样的东西呢，都会觉得恐慌，都会觉得哎呦哎呦了。所以一听到这个东西只要我们平常在饮食里面，或者是特别是如果三餐的这个食用方面都经常会用，像这个食用油常常会使用到听到这个食用油里面经常在家里面炒菜干什么常常用到的东西这个东西长久以后会致癌物。一听到这个东西，大家当然就会群情激愤了，就会变成一个不可忍受的一个事情。一传十，十传百，再加上媒体的一炒作呢，就变成不可开交的一个群众的一个心理的效应就会产生。所以，老实说呢，这个消费者的心理、消费者的效应，这是政府本来应该长期就应该注意的一个事情。尤其是大家想一想呢，在2013年到2014年的时候，关于我们经常使用的食用油的问题，就曾经闹过一个非常大的这个风波嘛。就是顶新案顶新这个油污案顶新的 食用油的问题，闹得非常大。哪个费用多嘛？鼎新公司进口的油，被查到说饮用进口瓦达梅油嘛？啊，进口啊，瓦达梅这个被这个啊，这个啊，一般的啊，这个被一般的猪啊、牛啊、鸡鸭所食用的饲料用的油来精炼提用以后，变成人类所食用的油啊，流通在市面上去。这代志曝光了以后呢，变得不得了啊！这个鼎新的魏家呢，他被围攻的不得了啊！这个事情爆发出来，变成群情愤怒啊！因为你这个本来是要给鸡啊、鸡啊吃的饲料用油，你竟然用来把它提炼以后变成人类吃的油，啊，这个油会变作啊，这个人咧食，啊，这人食了会致癌，那还得了？所以这件事情闹得非常大嘛。鼎新案这个事情闹得人人皆知，后来鼎新的老板魏家呢，还被判了重刑呢。这个案讲起来，离开咱今嘛最近啊，这闹出来的这个啊，这个中联的这个。这个油的案子也没有经过很久嘛，所以这种会产生这种共振的一个效应，这嘛是必然的呀。这个中联的油污案呢，啊，里面所含的所谓的苯丙芘啊，哦，这三字我怎么嘛不要读呢？苯丙芘这个化学的这个成分呢，啊，英文比较快了，叫做 PAH 呢，这个嘛叫陌生的这个物件了。光加我这加我故意哦，有可能致癌的物质嘛，啊，就闹得非常的这个沸沸扬扬了。那加上呢，这个国民党的县市长呢，啊，台北市的这个啊蒋万安呢，再加上台中市的啊这个卢妈妈呢，啊，都在乱了，这乱了，乱到起码讲7月25号都要抓群众去上街头了，啊，对中央政府啊，这个食药署啊，没有重视这个问题呀，啊，这个使这个中央政府的疏忽了，甚至闹到说这个拢是总统拢无重视这代志，无去注意这代志，无去处理这代志，每一项代志拢指向赖清德去就对了。我感觉足烦的，就对啊。反正哦，讲就是每一项代志、加油的代志，跟总统有关系吗？这个问题，当然啦、啊，中央这个食药署是有一点责任的、啊，因为这个物件跟食药署是有直接的关系，食药署有一些责任啊。毕竟是食药署管理的范围之一呀、啊，但是食药署嘛，不是唯一的管理单位啊。这个老百姓食的油的问题，第一线的单位是什么单位？是地方的食安单位。你想看吗？当初在中央和这个地方，在这个行政预算在争执这个行政预算的时阵，地方政府拢甲中央的预算啊，规个拢硬手手甲地方去啊，算不是乱足久的吗？硬是把中央行这个行中央的行政预算的这个大饼呢，硬手手甲地方去啊，硬是把行政院的预算法里面的行政院的预算，硬是用这个在立法院的啊国民党、民众党占多数， 硬是把行政院的预算呢，硬是把这个大饼呢抢到地方的县市里面去，把它分掉啊。你既然把中央的预算都抢到县市政府去了，啊，你把钱抢到地方政府去，地方政府就不用做事吗？你把钱抢去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把钱抢来了，啊，地方政府将钱抽过来啊，那钱是要创啥？你从地方中央政府的钱抽来，钱抽来就是要做代志啊。治安的问题，地方政府是第一线啊。依照治安的管理办法，地方的这个关于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食安法的这个规定。地方是第一线呢，所有地方设有这样子的食品的工厂的所在，地方的这个管理单位，你第一线，你就是定期爱给抽，要给他抽验呢，爱做报告呢，爱报告问题，爱向中央食药署去报告你抽烟的问题呢？虽然讲地方单位对这个在地方里面设有这些食品工厂的所在，你得随时该抽烟，抽烟结果向中央报告呢？如果发现这个，在地方设的食品、石油这个单位、食品工厂，发现有疑问的时候，不是得呢，应呢，应给他定期抽验呢，应就是讲你无做未使呢，得是可以第一个阶段是可以给他抽验呢。如果发现有疑问的时候，因呢？因是无做未使呢？所以这些发，这是发现这个这个毒油事件的这个中联这个油厂的这些几个地方政府单位，你是应该发现有问题的时候，你因呢？你应该去抽样去抽验呢？你拢无做呢？你把所有这个中央的预算分到地方政府去，你对于你这些中鼎这个中联这个设的油厂的地方的政府，你拢无去甲抽烟呢？你拢无定期甲抽烟呢？你早就应该爱发现有问题啊呢？你无去甲伊抽烟，你今嘛出代志啊，入面有问题，你才来怪所有诶代志拢推给食药署。食药署只不过是伊是负责单位诶一个部分尔，毋是全部责任拢是食药署呢。食药署是有责任啊，但是毋是全部责任拢是食药署啊。你地方政府都是有问题啊。譬如讲，这个出问题所在7个这个食品油厂的所在，有7个所在发现验出有问题的所在，有7个是在台中呢。台中你无问题吗？台中市你无问题吗？而且这次呢，不是这个中联这个石油厂有问题呢，使用中联油厂的这个原料的公司，除了中联以外呢，中联这个油厂以外，使用同样中联同样原料的公司，包括泰山啊、福寿啊、福茂啊、南桥啊， 全部拢是你，都是用中联的同样的原料来源。啊，这些工厂都在每一个县市东部港的所在，拢设有不同的油厂的公司的来源。啊，每一个地方政府去抽验了没有？你的第一刷诶，政府你去抽验他们的产品没有？有没有发现过问题？这些东西我们发现上积极，咱公司足积极的啊。高雄市长陈其迈市长都足积极去抽验，在市面上的这些油品有没有问题呀、啊？你都默默去做了，做了以后有问题的，他马上就处理了这些问题啊，上报阿哥怎么样去处理这些问题啊？所以你不能说你都无查，拢规个赖乎中央，讲这拢是中央食药署的问题，甚至无限上纲到说这是赖清德的问题，你敢讲安尼？你这个做法是妥当还是无妥当？另外就是讲，大家拢发现讲，台中这次出问题那么多，这个问题由来自台中。台中发现讲，台中这8年来拢无咧查验，台中的地方政府8年来拢无咧查验，以这个设在台中的这个油厂的里面的。状况的食安状况，这8年来也都没得查。台北市这么大城，你蒋万安，你7年多来都没参加你的食安会议里面的会议。你家的地方政府把中央的预算抢到地方政府，你地方政府该做的事情，什么代志都没做，啊，你今嘛将所有的责任。拢杀向中央政府去，拢是变中央政府的代志。啊，咱所有的代志，拢爱中央政府一肩挑，然后无限上纲。他讲中央政府拢无做，拢无做好好势。中央政府做无好势，将这个代志阁变成这个，变成中央政府，所以又要上街头。7月25号叫老百姓一起来抗议中央政府没有做好，然后呢，大家上街头来抗议中央的食安这个责任没有做好，希望大家上街头，把食安的问题来变成政治的问题，大家一起来抗议，发哥猛力一句话啦。你解决问题上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啥？马上要做的问题是什么？你就是地方政府，你赶快去查你境内里面，现在已经牵涉到好几个公司嘛，泰山的、福寿的、福茂的、南桥的嘛，只要这些厂牌产生的食用油的问题嘛，你去赶快到超商。7-Eleven 这个超商有卖这些厂牌的油去检查抽验有没有问题？有一点点问题，你马上为什么你还让它再放在架子上呢？你还让它放在所有的超商的架子上？你当然地方政府，你如果要表达你是地方首长的责任，你就马上下令让它下架嘛。你干嘛让他还在放在架子上呢？还在抗议抗议什么？如果你是一个负责任的县市长，我就命令你赶快下架所有的这些食用油，通通下架，不管将来法令上有没有问题，有承担的县市长就是我不准你伤害到我的市民。如果有任何法律责任，我当县市长，我承担下来，像我们叫架杠有鸟鸟的县市长，难道因为法律责任你就害怕，然后不敢让他下架吗？让他继续毒害我们的市民吗？你当然这个时候你要承担出你的 肩膀嘛，你叫市民来街上抗议，到街上抗议有什么意义？你一方面叫市民到街上来抗议，一方面你还让那个油继续在危害市民，这个叫有担当的县市长吗？有担当的县市长就是我现在命令你，食安的安全零容忍，不能够有任何容忍，我现在马上叫你下架。下架有问题，有法律问题，我来承担。蒋万安、卢秀燕，你有这个胆子吗？你有这个肩膀吗？没有这个肩膀，你讲那个有什么意义？那又可以怎么样等来？
1: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2: 97.5，
1: 快乐婚家男
2: 92.3，
1: 快乐大台中
2: 89.5。
1: 快乐大台北
2: 89.3，
1: 快乐华东
2: 98.3，
1: 快乐配偶
2: 96.7，
1: 快乐红虾
2: 91.3，
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3: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4: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3: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4: 没错，
5: 全球租车赞赞赞！
4: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6: 浓烟是火场杀手，火灾时向下逃生。
7: 楼梯没有烟时，才可以继续向下逃生。楼梯若有烟时，请立刻退回到室内，关门并将门缝塞紧，阻绝烟雾。
6: 开门逃生前，记得先摸门板上方测温度，门板已有温度或门外有浓烟时，关门塞紧门缝，再开窗，打119求救。
7: 切记不要躲在浴室哦。快乐联播网关心您。
8: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花，花哥开讲啊。那么这个毒油的事件的蔓延下来了，因为呢，不只是啊这个中联的油发生问题，其他的几间呢，哦也都是很大间的，像泰山这个。也杀了有多多啊呀，泰山啊、福寿啊、福茂啊、南桥啊，那不单是也有的销售网很大，而且都是股票上市公司的。那么因为是他们用的都是中联的啊、这个油品的同样的原料来源，所以他这个事件闹出以后啊。他的股票当然也会影响啊，像泰山啊、福寿啊、福茂啊、南桥啊，那么他都是上市公司。那么台湾的证券交易所呢，啊，对于泰山、福寿、福茂油、南桥这四家公司呢，因为用的是牵涉到这个啊毒油事件。啊的事件风波里面，他认为这个呢会影响到这个股民的利益。当然啊，你被点名用了这个啊中联油啊有油污问题的这个原料，你股票当然会跌，当然会下跌，跌到变变作嘛。啊，你对你投资的股民当然是伤害足大啊。你用了这个有问题的油的这个原料，你上市的这个股，所有的股民上市都参歪歪， 那你用了这样子的油，你现在你的股票怎么还有机会可能再上升呢？你都害死啊嘛！你所有的股民都害了了嘛，害死啊嘛！上面人都会买这个股票，这股票不嘛一直下落来，下个边变做啊，一定的嘛。啊，所以呢，为了处罚说你有损这个股民的利益，所以每间都各罚30万了、啊，表示讲你做一个股东，你做一个啊，这公司的负责人，你无负责任啊。你做代志做事要无负责任嘛，各罚30万。老实讲，这罚你30万拢艺术艺术尔啦。我感觉你罚30万无够啦，这上起码嘛罚你300万。你将来做事业，你都要负责任嘛。啊，你起码每一个，老实讲啦，有一些投资比较大的这个股票，哎，投资股票，哎，还是的这个。股民啊，较大股的，凊彩一个较大股的，投资较大股的人，拢嘛超过30万以上，对不对？你甲所有的人拢害死啊！现在问题，发哥所讲的，政治是什么？政治就是对你所做的事情负责任嘛。政治有较大学问吗？政治无较大学问啦，都、就是负责任尔啦。你向人民展现你负责任的代志啊。政治的物件都是向人民表示你负责任的，特别是这种东西，这种东西。有关国计民生的问题，对老百姓加加油、加米、加菜这款的物件，这种东西没有所谓党派立场，所谓国计民生呢、啊，所谓消费者运动啊。消费者运动是社会运动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运动。台湾的社会不知道怎么搞的了。我们现在对于消费者运动这种运动啊，已经慢慢的越来越不重视了。你知道，全在美国有一份杂志叫做《消费者杂志》啊。美国的消费者杂志每个月的销，这个发售量啊，是除了圣经以外发售量最高的呢。消费者杂志呢，在每一个超商啊，是大家可以随手取来参考的。消费者杂志是一群呢、啊、超越党派的妇女这些人。这些社会公共的关心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所办的杂志啊，也就是说，他每个月都有出关于这个消费者的消费品出的那些啊，有关于洗发精啦、沙拉托啦、食用油啦，哪一种产品呢？他会有一些专家去给他检验，检验以后。他检验的结果给他打评论，这个产品及不及格，这个产品的评价如何？那这种消费者杂志是非常客观、非常认真的。你知道很多办消费者的这种公益者、这种良心者，经常被开枪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出这些货品的这些厂商啊，如果被消费者杂志负评的话，他出的货品就销不好啊。但是这些消费者要秉持最大的良心，给消费者一个参考，所以出这种杂志的人要很大的勇气，为了消费者的良知消费品去做这样子的评价。所以美国的妇女也是透过 到超商去的时候，顺手拿一份消费者杂志，那消费者的观念，那消费者的观念，其实他将来的境界是到什么呢？包括报纸、电视都在消费里面，精神消费品里面的评论里面，所以很多的这个工厂或者是卖油的、卖各种东西的人，对消费者这种杂志、消费者运动都非常的忌讳。但是消费者运动是一个社会运动的最基本的良心呢。那我们台湾现在，以前由柴松林教授开始创立消费者杂志，以前创立消费者杂志的柴松林教授，我认识他，他说他经常接到人家寄给他的子弹，因为他如果指明了哪一个洗发精有问题的时候，那个洗发精公司就叫黑社会人寄子弹给他。以前消费者杂志消费品嘛，那个量蛮多的，现在消费者杂志就没有了，几乎没有了，这种运动停止了。这个运动是不应该停止的，消费者运动是不应该停止的，消费者运动是社会运动里面最重要的一种运动，它提供我们消费者一个客观的讯息。所以有这样的运动，这种运动应该超乎党派。那么这样的观点，这样的价值观，让我们才会有一个良知去能够去选择一个好的消费品。那么发哥要讲的这点是在哪里，就是说站在这种观点，执政党民进党，我必须批评你，你现在发生这个油污的事件，这个事件，你行政院院长，你现在的这个食药署，你没有任何立场来规避了。你行政院长没有道理讲说我反应太慢什么东西，你就是要有人下台啦，要不然你还在那边赖在那边干什么？我当然不是说你行政院长要下台，你最起码要某一个官阶的这个官员为了这个食药署或者食药署署长或者是应该直接负责任的官员，相当高阶的官员下台了，要不然没有办法建立一个客观的责任政治啊。你以为这件事情是小事吗？整个国民的消费健康怎么会是小事呢？你怎么只能讲一句话说我们这个行政院这个反应的太慢啊，所以对不起，道歉，道歉就可以吗？关于全民健康的事情是小事吗？你留给反对党去做文章，留给小这个反对党去把事情去把它弄大，去把小事情去搞成这么大的漏洞，你这个就是执政的一个思考的欠周率嘛。你怎么会把这个事情拖延到变成这么大的一个漏洞呢？基本上你就没有行政的思考的一个周密性嘛，表示你不是一个真正搞政治的人才嘛。你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把这个事情弄成这么大的一个篓子在那边呢？全民的消费的问题怎么会是小事呢？这样的问题到今天还让这些有余力的消费品的油还留在架子上，还留在这个消费的这个啊 7-Eleven 或者是其他消费的商店的架子上，到今天还没有让它下架，这个就是你对政治判断的严重失误嘛。 你怎么可以让他还留在驾驶上呢？你以为这个东西留在驾驶上只是认为说这样拖过去就可以吗？只是说这个产品毒性不是很大，所以没有关系吗？有关系到整个全民健康的问题，都是大事情啊。这个政治判断怎么会这么无能呢？有关系到全民健康的问题，全部是大事啊。你不能硬是去解释说这样子的东西啊，所谓扁扁比这个致癌性会拖很久以后才会发作，要吃很多以后才会致癌，你不能用这个方面去辩护了。只要会是会致癌的东西，它就会在每一个群众的心里面酝酿成一个风暴，因为每一个群众的心理，在他的心理里面，无论他的致癌的时间长或短，对每一个群众都会造成威胁。群众心理学里面的东西，只要群众认为有心理上的威胁，他这种东西小风暴就会形成蝴蝶效应，他就会撸来撸尬撸端了。你不能够把这样的事情留给反对党去做文章了。反对党固然是胡说八道乱搞一通，自己也犯有很大的错误，但是你自己做执政的人，你不应该有这样的政治判断，把这样的漏洞让反对党去搞成一个大事件。你这个是政治判断的严重错误啊。而反对党故意把这样的事情，自己的责任通通推给中央，自己所属的县市里面，自己在第一线没有把事情做好，你不要以为你自己这样做你就可以脱开你的责任。老百姓真正的人民也不会认为你没有责任啊，也不会认为说你上街头去抗议你就没有责任啊，因为你也可以自己在你的县市里面表现出你的气魄，认为说这些有问题的油你不应该留在你县市里面的消费的架子上啊。你当有责任的县市长，你可以让他下令下架啊。如果你想连任县市长，你就可以让他下架啊，有责任我来担负啊。但是你没有啊，你不但没有去抽验，你也跟着去带民众去上街头去抗议，但是那个油还是在架子上啊，还是在继续毒害县民啊，还是继续毒害市民啊，你也是混蛋啊，你没有解决问题啊，你只是要县民到街头上去抗议啊，你带着群众到街头去抗议的时候，那个油还是在架子上继续危害人民啊。那你和你在骂的那个行政院长，你在和你在骂的那个中央政府有什么差别呢？你同样也是混蛋啊。所以发哥在讲，消费者运动是没有分党派的，你骂中央政府没有处理好这个事情是混蛋，你也是混蛋啊。只要那瓶油留在那个架子上，不管你骂的中央政府，还有你只自己在执政县市的县市长，你也是混蛋啊。因为那瓶油放在架子上，不管你是哪一个党，你都在危害人民啊，你知道吗？那瓶油放在架子上，无论执政党在野党都是混蛋啊。因为那瓶油不会放在那个 有害于人民身体健康的那瓶油放在架子上，他不会分哪一个是执政党或在野党啊，他同样都会危害人民的身体健康啊。我这样讲你听懂吗？花哥这样说你敢听？那罐油如果对人民的身体有伤害，只要没有下架放在那个架子上，不管是执政党也好，在野党也好，拢有责任啦。那罐油若是对人民的身体有伤害，不管是你是执政党也好，在野党也好，你拢有责任啦。这罐油有伤害到人民的健康，不管你是中央也好，地方政府也好，你拢有责任啦。人民未去分工，这罐油伤害到我的身体，是中央的责任，还是地方的责任啦？反正你两个政府拢有责任啦。反正我不分啦，反正这罐油空在那啊，拢伤害到我的身体啦。不管你是中央政府伤害到我的身体，还是地方政府伤害到我的身体啦。这罐油本来就不应该空在这个超商里面，有伤害到人民的身体健康的那罐油，不管什么政府，不管是中央也好，还是地方也好，国民党也好，民进党也好，民进党也好，国民党也好，的政府也好，拢是唔对的啦。你拢有权利叫这个超商里面将这罐有害人民健康的油马上给我下架了，我应该的架子上放在那里继续再卖下去的。消费者运动，人民本来都有权利要求政府，你不准将有毒的物件放在的架子上卖给咱消费者，咱纳税，纳乎中央也好，纳乎地方政府也好，咱无应该允准咱的政府将有毒的油放在的超商的架子上来伤害咱的健康，这是基本的道理啊！多谢你收听，何发哥一分钟来啊推动咱的啊农产品啊，多谢你收听，明天再赶紧时间，再见，拜拜。好，最后何发哥一个短短的时间。啊，发哥的这个朋友，因到的梨山所种的梨山茶，还有一点点啊，希望大家把握这个机会啊，在1800公尺一种的梨山茶，非常的清香啊，大家呢多多该照顾。另外呢，让发哥缘分认识一个原住民的啊朋友呢，猎人呢，他们在深山里面所发现的啊野山茶。这野山茶呢，你安尼泡浸泡浸这个泡啊，非常的有野山的野味，非常的清香，特殊的茶的味道。如果你把它泡了以后你喜欢的话呢，把它泡成这个野山的奶茶，加奶茶冰在冰箱里面，嘿，夏天喝起来嘿，有够舒服的啊！嘿，那款的香味，那不是你一般在咖啡厅或其他的红茶店能够喝到的清香啊。那么最后呢，发哥也告诉你说，北大武山的咖啡这次在世界的咖啡比赛里面又入榜了嘛，大家看到新闻也看到。所以啊，北大武山的咖啡，阿拉比卡咖啡，要的朋友都请你打这个吴太太的电话 ,0983-468356,0983-468356。多谢你的收听，明天感谢时间再见，拜拜。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3: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7: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4: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3: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4: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3: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喽。
4: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阿嬷，我出门哦。
6: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5: 知啦。啊！
7: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8: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9: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吗？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小孩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福禄在增加，奖励好康来喽！
10: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1: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万块。
10: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1: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1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
12: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3: 97.5，
12: 快乐婚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冈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 现在时间19点整。
14: 欢迎收听 Happy Taiwan， 以下单元为您播出客林俱乐部。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国囡仔阿强现场主持。

0: 非常感谢，再感谢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阿强又搁准时来。哎呦，实在爱感谢这些好朋友拢来听咱这台。啊，若听了心情若未歹，逐天互恁大家拢笑嗨嗨啊，笑嗨嗨。也毋过，等下我若新闻若一日报落，你会感觉讲，唉，这小酒实在是真厉害啊！真济囝囝孙孙拢互伊害啊！啊，遮尼爱啉，实在讲起来是有够好呆呢。迄犹如夜倒家己台呢，17岁，也无驾照，搁照车，再17岁女朋友，七早八早讲要去看日出。这是啥物人的囝？17岁骑奥多麦无驾照呢，无资格骑奥多麦呢，搁食烧酒呢。后壁载的这个女朋友啊，是啥物人的查某囝？你敢知影你的查某囝七早八早都予伊的男朋友食烧酒醉，讲要去看日出，结果弄着路边的大樟树，规台奥多麦搁着火，两个拢当场都死。伊个阿兄啊，我等下再来讲哦，恁大家听我讲。我讲哦，烧酒真正对咱人的身体的伤害有偌大，你敢知？尤其是台湾人，台湾人啊，这个烧酒哦，对咱台湾人来讲哦，是酒精不耐症啊。意思就是讲哦，咱台湾人哦，体质啊，无适合食烧酒啦。有诶讲搞咩啊？人我咧厝边兜食到90外、80外，逐工咧啉，迄是少数啦。你即摆逐工甲啉看卖啊啦，有逐挂啦咪死啊啦！你的咽喉嘛未动的，你的胃嘛未动的啦，你的肝嘛未动的啦。啊，一旦讲人啉咖，讲需肝若出问题时阵，需要人换肝给你啊。你要哭，你都无目屎啦。咱的节目有水准，净化社会为子孙。即摆若要讲起来，全国强强滚。我希望讲治安会较顺啦，就是讲食薰、食烧酒的人看会当哦，食毒品的人看会当少离少无啦。啊，食酒开车，佫逐工有啦。我是节目常常吐啦，你是天气哦，车底路啦，死狗后悔拢袂赴啊，拢袂赴啦，来，我简单讲一个就好，我等下再来讲。阿强，你咧讲咱台湾哦，食烧酒无适合食烧酒是有影，无影即有数据啊无？等下我再来讲互恁大家听。你若讲要困进前，我嘛袂使逐工呢，都若拜六礼拜的时阵哦，甲啥物人啉上介好，甲你的太太啦。我较早以前哦，若要讲起来，有若逐工啉呢，有若贪杯呢，哎呦，夭死我阿强哦！人个电台主持人拢嘛要有好的形象，总讲老歹的习惯，拢嘛唔敢讲予人听。啊，你拢家己压压出来，啊，头要紧。我拢破心肝咧，甲恁做伙啊。较早吼，我甲你讲，我一暗有当时啊，烧酒食落是足侪钱呢。即摆我翻头看我较早的过去，我感觉讲真正有够戆的戆啦。有够戆的戆啦，开拢无意义、无价值啦，拍歹身体，搁伤心啦，伤厝内人的心情啦，有影都对。啊，你若即摆我著讲，甲某啉上介好，你若拜六礼拜，你若招恁太太啉两杯啊，再去困，啥物死人骨头嘛煮互你好过。透早我甲你讲啊，我讲遐衰人啊，若去菜市啊买菜，参惊咯，都会扭的、扭的、扭的，17岁，透早。载女朋友17岁，讲要去看日出，结果哦弄着路边的大樟树，两个人当场就死，因为是安那奥多麦搁着火啦。你敢知讲17岁这个少年囡仔搁食烧酒呢？伊的老爸啊，走去殡仪馆认尸啦。对因老爸的口中才知影讲，哎呦，这个家庭到底是出什么代志？伊的大兄啦，有哪伫咧17岁的时阵，有哪无驾照骑奥多麦去弄弄死？伊就特别提醒着村委的姑囝，这个小弟讲，恁大兄就是无驾照哦，骑奥多麦去弄弄事哦。你即摆吼嘛是17岁、16、17岁，你唔通骑奥多麦，你唔通去望奥多麦哈。结果因小弟啊，这个细汉囝佫较食啦，佫食烧酒，佫骑奥多麦，佫载女朋友，即摆一摆死两条人命啦，也袂煞呢。你敢知影讲吼，伊这个老爸安怎讲呢？啊，我可怜咯。这食食烧酒，像阿强咧讲的哦，真正吼，那会当个拢甲改改起来，无甲一项好处啦。因某啦，伫两个幼囝、两个囡仔还阁细汉的时阵啦，嘛是因为酒驾啦，去弄弄死啦，规口罩拢吃死。 伊个太太伫即两个后生细汉的时阵，嘛是因为食烧酒车祸死亡。伊个大汉囝十七岁无驾照车祸死亡。即摆话即个细汉囝不但讲无驾照，佫食烧酒，佫后壁佫载一个女朋友，一摆死两条，当拢无啊啦。啊！你看到这个新闻，你唔免警惕着你家己吧？你有咧食烧酒的啊？有咧食烧酒的啊？你甲注意啊！你即卖闹咧食烧酒的人啊！你一工啊吼，踮在桌面上，你卖啉！你看你遐狗兄狗弟所讲的话，拢总一挂无营养的话啦，拢无建设性的啦。都像我讲的詹梅三明海事，今仔日透早爬起来讲詹梅歹势啦。讲的话拢无准绳，拢无效啦，拢讲一挂废话啦，交一挂酒吧朋友无效啦。啊，尤其是讲哦，你若有钱的人，你若认真赚钱，你若遐尼憨啊，摕你双手赚的钱啊，摕去请人食烧酒，人袂甲你感谢啦，啊无大敬啊。你若有钱的人，只要讲桌面上，你若坐落去，酒若停落去，哎呦，你好，我敬你，我敬你哦，你着准备等人开嘴，开嘴要创啥？开嘴要甲你借钱啦。我讲的这话哦，你用纸甲包起来藏啦。你一讲，你会感谢我啦，拢无效啦。酒较早以前你无食我的钱啦，但是我即摆，我等于会使你讲是无咧啉啊啦，无必要的时阵，准讲若有必要的话哦，一杯两杯就结束噶啦。啊，较早唔是呢，较早拢一罐两罐才有，一罐两罐唔是米露呢，是油酒呢。来，我来讲吼，为什么咱台湾人无适合食烧酒、啉烧酒啊？尤其是讲你那面会红的啊，注意听哦。这知识互相烧交流，互相烧交换。你若伫咧啉烧酒的过程当中，哎呦，你的朋友也好，你的亲戚也好，安尼啉到面敢若亲像关公的，你的。一般吼，我所听到的讲，啊，迄那面的红的吼，拢是因为血路的循环好。嘛，捌听讲哦，迄那面啊会红的吼，都是因为肝脏的代谢好，身体养，你面才会红。所以讲，你那面的红的人，你适合啉烧酒。你错误了。我要简单甲听众朋友讲，你老是食酒的人，面的红。就是致癌物无代谢单调啦。若要讲较紧的，就是讲你已经啉烧酒，啉到已经中毒啊，你面色会红啦。你有感觉讲较早以前你咧食烧酒，食三杯、五杯，甚至食半罐、食一罐面拢未红无？即卖小可啦，啉一个面就红；小可啦，啉一个面就红。听朋友咧讲，哎呦，就是因为代谢好，身体健康，血路循环好，面才会红。所以讲，愈啉愈多，你会去哦，因为即句话害死啦。听好啊，面的红，就是因为致癌物无法度排清气，就是讲你已经食酒食到中毒，是安怎讲呢？咱啉烧酒啊，有当时啊吼，伫咧啉酒的过程当中，有影迄个酒吼。那要讲起来，你若食到酒醉过顶工，你会感觉讲食啊济是要死啊！酒实在是足苦，食到过顶工无在了上班，踮在眠床顶会烂，兄嫂人啊，就安尼骂，就安尼叫，啊，啉啊济是要死，啊，无在了上班，无在了趁钱，啊，一只敢若亲像破病鸡啊，袂用去出去替人死，兄嫂人会安尼骂呢，啊，上届惊个就是去拄着迄落吼烧酒食落去吼，酒品歹的乱烧乱偏啦，倒来拍某拍囝的呢，有无？我唔只讲我的节目，我拢会口讲讲吼，啊，食较少的啦，无效啦。一旦讲只要你若因为着烧酒啊，食到致癌啦，变成着绝症的时阵哦，我甲你讲，到迄个时阵要后悔拢未赴啊啦。再来想起着较早以前讲，咱安尼好不容易安尼辛辛苦苦用血汗钱，逐工安尼伫日头脚咧曝日头，趁唔正少。啊，趁趁的了，暗时啊吼，你兄我弟买一烧酒请人食，买物件请人食，啊，食食呼，人拢袂记得你是啥物人啦。哦，伫咧食烧酒的过程当中，哎呦，我敬你哦，哎呦，强哥多谢哦，今仔日搁创这烧酒食得真好，食十五年的，食十六年的，哎呦，面头前搁有哇沙司面，有龙虾，有高坎。人食食像人迄个公祭啦，今天公祭，明天忘记啦，今天酒肉朋友，明天忘记啦。烧酒， 在咧食的过程当中，你若食落不妥的内底，你敢知影讲酒精要安怎代谢？伊需要咱体内分泌两种酵素啦。第一种叫做酒精去青霉，第二种叫做乙醛去青霉。就是讲咱即卖烧酒伫咧食的过程当中，只要食落不妥的内底。伊就需要酒精去青霉，将着这个酒精把它转化变成乙醛。酒精去青霉，才有法度将着酒精把它转化变成乙醛啦。伊这都一层一层来啦。咱身体的机能构造就是安尼。啊，即卖甲伊转化变成着乙醛了后，就需要咱肝脏内底第二种的酵素，就是乙醛去青霉，把乙醛转化变成乙酸。乙酸我们才能把它排除体外。才有法度将着所有的酒精拢甲代谢淡掉啦，安尼听有清楚无？过来，台湾人甲其他国家的人的体质完全无同款。台湾人即卖将着吼，这个酒食落不多内底了后，伊真紧，伊就转化变成乙醛啦。但是台湾人的体质要制造乙醛去青霉。这两项酵素包括酒精去青霉，要代谢到乙醛的速度是有够慢的慢啦。即卖咱烧酒吃落，吃落不多内底是酒精掉，要把它转换变成乙醛，把它转换变成乙酸，和咱的体内会当甲代谢掉。独独都是咱台湾人的体质，甲其他国家的人的体质是无同款啦。伊要制造出到这两种酵素的素的速度足慢的，所以讲，迄乙醛拢会掉伫咧咱的体内。啊，啥物是乙醛？乙醛点在世界卫生组织被列为着一级的致癌物啦。啊，你如果若乙醛若中毒的人，你若烧酒若食落吼，面就比较较会红啦，啊嘛较会胃会无爽快啦，啊，过来会伤害到你的肝啦，甚至会心悸啦。这若严重，有可能有人会死人呢。所以讲吼，你即摆若啉酒，内面会红的吼，大部分拢是乙醛中毒啊，就是因为你少烧酒，食伤济，体内乙醛一定无法度排出来体外，安尼知无？哎呦呀，强啊！今仔日真正吼，听你遮讲遮，真正好好上一课。所以讲，啉烧酒对咱人的伤害，你甲看讲偌大就好。尤其是讲咱台湾人啊，因为啉烧酒啦，治着这个癌症的啦，是其他的国家的几落倍，搁几落倍呢？啊，唔是干那安尼，十大死亡、十大癌症内底，10%的人有诶讲强啊！啊，阮都一天啉一束啊，一天啉一束啊，敢有要紧？所有癌症当中，10%治着癌的人啦，大多数吼拢有一天啉一束束啊烧酒的习惯啦，安尼就10%啊呢。你若加啉一束啊，有可能治癌症的30%呢，都是讲100个治着癌症的差不多30%拢有啉烧酒10%30%10个到30个拢有小可啉烧酒的习惯的人，所以烧酒甲烟吼对咱的人体无任何的好处啦。哎呦，你安尼讲哪有影？人阮咧厝边倒一个阿婆，一个阿公，一个阿嬷，逐天啉烧酒，啉到即摆食到80外、90外，食到上上即摆讲像你讲人瑞，食到正百岁，我甲你讲，迄是招数啦。一天若啉一束啊烧酒的人吼，我嘛是甲你建议啦，渐渐戒掉啦，无效啦，无较抓啦。因为乙醛对咱身体的伤害是慢慢啊累积的啦，一旦你若互伊爆发了后吼。大部分拢严重啊啦，10%的癌症的人拢有啉一束啊烧酒的习惯。啊，若十大癌症啊，其实我甲你讲啊，若要讲起来，拢甲食烧酒有关系啦。你看，口腔癌、喙齿癌、食道癌、胃癌、肝癌、大肠癌啦，咱台湾人吼的体质。我甲形容叫做酒精不耐症，就好敢若参像一间厝，伊个地基若无够用，伊袂堪要地动个呢。地震不耐，这栋房子哦，它不耐地震，不耐地震啦，袂堪要叮当个地动个。啊，咱台湾人个体质哦，袂堪要啉烧酒个，我叫做酒精不耐症。无适合台湾人的体质，无适合啉烧酒啦。为什么？因为咱的身体吼、要制造着这两项的酵素，酒精去青霉甲乙醛去青霉，速度是慢，搁再慢啦。无参照其他的国家的体质哦，人伊啉落了后啊，会当无外久的时间，就将着酒精甲代谢淡掉，啊，咱无共呢。 咱的乙醛代谢袂掉啊，伊就豆豆啊累积，豆豆啊累积。所以讲，你即卖来咧啉烧酒的时阵，你若乙醛中毒的人哦，面就比较较会红，包括讲比较较会心悸，对肝脏的伤害嘛有够大啊。啊，我阁讲互恁听，为什么我要苦劝讲恁酒哪会当解渐渐甲戒掉？有烧酒的人哦，尽量拢远离着烟甲烧酒啦，因为对人无任何的好处啦。你想看卖？咱都逐工安尼辛辛苦苦用着咱的血汗钱，摕去换烟换烧酒，结果来减低着咱的家己的性命。你甲看讲，咱有偌戆就好啊。较早以前阿强真正比恁较戆，我有讲过呢。我当咧应酬的时阵，一个月烧酒啊，敢若酒摊一二十万啦。迄讲王听无人要相信啦，我嘛唔敢讲王阮老母听，我都唔是要阮老母骂死啊！讲诶，哎呦，强啊！你若遐戆，迄一二十万会当做偌济工课安尼？你一个月卖讲一二十万啦，你若摕十万块互恁老母开，话恁老母唔是欢喜到要哭病啊？都是安尼，卖讲摕互老母啊开啦，敢若参一讲过年时啊，咱吼去迄个育幼院，我迄朋友咧煮自助餐，煮安尼规火车。我知影车内底有牛奶粉，有肉煮啊，有过年要食的因围炉的年菜。人迄幼儿园，迄大家囡仔咧欢喜到要哭病去。啊，摕啉烧酒的钱来帮助人，你袂感觉讲真快乐吗？啊，咱开钱，搁来伤咱家己的身体，看偌戆多好。安尼，今仔日恁知影讲吼，食酒面的红。吃酒，你的心脏会无爽快，伤到你的咽喉，伤到你的胃，伤到你的肝，就是这个乙醛，乙醛啦。伊累积久了后变乙醛中毒。你酒呐，饮一杯啊，饮一宿啊，了后你就全身会泛红，面倒会红。后摆你踮在饮烧酒的宴席当中，若看到厝边兜亲戚五十朋友八十饮酒，那面会红，敢若亲像关公啊，你甲苦劝啊。甲苦劝讲，你已经乙醛中毒啊！乙醛体内乙醛的毒素伤过头济啊！叫伊酒就食较少的，安尼知吼。好来，你莫嫌阿强伤啰嗦、伤低薄，我真正是拢爱恁好啦。你看咱厝内查某人偌济查某人讨厌咱查甫人食烧酒呢？啊，都甲你讲酒若食落哦，大型都大家会啦。啊，要叫你控制，你控制袂掉啦。食烧酒。都啊，顶讲的山明海色啦，有诶讲暗时全透露，二时都无半步啊，二时都无半步啊啦。我即卖无讲呢，你看讲我即卖有法度改革讲吼，人准讲要食我，招我啉烧酒，我著有那个千斤千两。食一杯烧酒有啥物意义？你若讲久久啊一两摆，迄无话讲呢。人阮即卖拢嘛甲阮管啊。到那拜六礼拜，那等下下港吼，我都有买一挂海产，食一两杯啊，会用你啦。迄两翁阿母的感情偌好呢？啊，你见那啉拢伫个外口，甲遐你兄我弟啉到尾啊，等下恶大恶细。你的家庭会偌幸福？你的翁阿母的感情会偌好？你对今仔日开始应安得好啊？卖出去外口啉。等下讲，恁某啦，身躯啦，洗完了后吼，你酒啦、酒杯啊啦，创两行啊咸正哦，招恁某拾一下。我甲你讲，迄恁某过顶工去菜市啊吼，啥物死人骨头都买你爱食，我袂骗你啦。过顶工哦，都煮甲规桌顶圆圆圆、翘翘翘，甚至吼配酒菜拢去冰冰伫咧冰箱里啊，等你暗时下班倒转来。有当时啊，我即摆来看到阮冰箱内底吼。哪有下一挂酒菜，我有哪会惊呢？酒精的毒素真厉害啦！十大癌症都是对这来啦，徛踮在癌症的地带啦。消息来报予大家知，这尼啊侪种的致癌物，你看讲甲食落不倒的内底，若要讲起来真委屈。病毒才来慢慢啊，甲你钻入骨，食条啊！我甲你讲，你就会真郁卒，无酒搞酒啊，食伤济，拢甲癌症有关系。啊，你开钱又搁伤身体，改掉啊吼，较袂来自家己， 食薰、食酒，佮薄槟榔。酒肉朋友，你讲蜜焦糖，歹个习惯你若唔断，死狗若染病都面皮黄。烧酒你若食伤济，迄有当时啊，查某人啊，你要生男生女，你就会生问题。医疗记载有真理，死狗若闹体，你才来逃离哩。戒酒那是要成功，加啉滚水多运动，减糖减盐减脂肪，蔬菜水果比较较健康。戒酒的方法有过程，烧酒加啤吼较卖啉，恐惊伊有刺激性，食了若伤济吼，你的心肝就会憋两瓶啊憋。两瓶讲酒精毒素真厉害，十大癌症对这来，徛在癌症的地带，消息报予大家知。这么侪种的致癌物，食落不多真委屈，病毒慢慢啊钻入骨，食掉你的真郁卒。啊，薄酒、高酒食伤济，拢甲致癌有关系。开钱又搁伤身体，戒掉较袂注意个。啊，食薰、啉酒、薄槟榔、酒肉朋友、蜜焦糖，歹个习惯若唔断，死狗染病面皮黄。烧酒若是食伤济，生男生女生问题。医疗记载有真理，死狗啊，你若老体就头咧咧。戒酒那是要成功，加食滚水多运动，减糖减盐减脂肪，蔬菜水果较健康。啊，戒酒的方法有过程，烧酒加啤较卖啉，恐惊伊有刺激性，食了心肝憋两瓶啊，憋两瓶哦。来，啊，今要创啥？啊，过来就换咱个听众朋友来表现一下啊。哦，我若无好讲吼，大家安尼都试下去啊。强啊，拜托个啦，我讲两句啊啦，啊你要讲啥？嗯啊，讲迄啰食目睭诶，都若食健康诶吼，咱尽量分享啦。对身体若无帮助诶吼，咱唔通试，卖遐尼戆，摕辛辛苦苦诶血汗钱来缩短着家己诶身，性命你甲看讲偌戆倒啊来。
1: 无你讲话讲较慢，你讲恁啥物人撑针撑袂过？
2: 我小针。
1: 恁小针啊？哦，撑
2: 针撑袂过。
1: 哦，啊，即摆撑针撑袂过，啊，有甲改善
2: 啊？
1: 是
2: 啊，有啊，即摆是真好啊。
1: 真好，啊则甲你讲，哎，阿强，你主持电台，你都爱甲听哦。
2: 有啊，我阮只啊，我报偌济人听呀，讲阿强哦，讲话偌笑亏。
1: 啊，你报人听，你唔惊去用教？
2: 袂啦，那阮只但四爿啊伴，阮咧运动诶，阮天天讲听。
1: 哈。
2: 那去运动，啊去啊，下早是去啊十三点哦。
1: 哈。
2: 我规日嘛咧讲你诶代志，佮你讲诶笑亏爱听。
1: 安尼哦，
2: 袂歹听哦，
1: 规定规定拢咧甲我衰就对啦。
2: 你今日咧，主持人就是安尼爱讲哦，开开玩笑吼，让大家爱听啦。
1: 啊，卖收、
2: 啊。有诶毋是啦，就是广告啦、唱歌啦，迄哪有啥物意思？
1: 哈、哦，你意思讲爱听我笑笑乐乐遐？
2: 对对对对。
1: 安尼哦。
2: 听伊安尼开开个玩笑。
1: 啊，唔过迄有诶讲迄阿强拢无正经。
2: 不会，人家嘛讲伊做主持真好呢。
1: 但是我
2: 希望。我嘛甲你看真久啊。
1: 但是我希望哦，阿母啊。我是希望讲咱诶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听一个节目会当较轻松诶啦。
2: 对啊，本来就是安尼啊。
1: 阿哥吼，大家身体爱顾好。啊，你即卖目睭加真紧无？
2: 有哦，加真紧哦。
1: 吼、
2: 哦。人阮即卖去检查哦，结果拢阮是在咧大哦。检查甲讲哦，我眼睛很好。
1: 哦，眼睛很好哈。
2: 哎呀，我嘛是爱去提目睭来点啊。
1: 哦，白油水。
2: 你白油水啊，我拜四嘛不过来提啊。
1: 哦，医生嘛，甲你讲，你即卖目睭已经。
2: 哎，讲很好。
1: 足正常啊，哈。
2: 讲真好。
1: 哦，安尼我甲你算起来，你今年几岁？
2: 我37年出
1: 的。哦，你37岁啊，尔。哎
2: 呀。
1: 37岁，安尼即卖还阁会使你生呢。
2: 会
1: 使甲
2: 说
1: 声
2: 吼，嘿，你即摆
1: 那唔通啦，唔通去生呀啦。
2: 那
1: 即摆那生吼，像哎底下油啦吼，我甲你做未来啦。啊，油泵，
2: 我无咧做啦。
1: 无啊，我替你做未来。
2: 哦，安尼哦。
1: 哎啊，油泵，迄个太子油泵，迄我家己的好朋友开。
2: 哦，安尼开的吼。
1: 嘿，拢我甲你传啦。
2: 好啊。
1: 啊，那有需要啦，叫无三伯，我才替你登载啦。
2: 好啊，开玩笑啊，我最爱听你咧讲讲笑的。
1: 阿母，谢谢。
2: 就是就是安尼啊，开玩笑，恁小孙真喜欢听。
1: 阿母，
2: 喂，
1: 啊，我都看他听到讲安尼，恁小金啊，目睭几足金的，啊，今麦你嘛目睭几足金的，从医生都好
2: 了。哦，检查侪哦，医生讲讲哦，你目睭乃进步很侪啦。
1: 安尼吼，阿母安尼，我就足欢喜吼。
2: 诶，真的很好。
1: 啊，迎着带恁小金啊来佚佗嘿。
2: 好啦好啦，啊，你我都今麦等候你的节目啊，今麦这个这个。
1: 好
2: 啊，什么人在听？我逐天嘛听。
1: 好，阿母，
2: 你这个冇袂衰，我爱听你嘢啊。
1: 阿母，谢谢。
2: 开玩笑。
1: 阿母，谢谢哈。
2: 啊，好好，
1: 好，再见啦嘿。
2: 好好，再见，再见，拜拜。
1: 感谢这网咖啦，这位阿姐啊，本地目睭未开，我食到即卖参医生检查讲，哎呦，你即卖目睭足健康个呢，我家己都知哩喏，因为即卖我加看真有啦，未目睭安尼盲安尼雾啦，啊无大劲，佮咱介绍偌济，讲看那青年公园啊，边啊一间早餐店啦、啊，逐工拢咧水啊强。阿强阿张卖啥物物件？阿仔，我张都无听你咧。我介绍因小姐嘛吼，因小姐嘛嘛食到饿了噶。阿强伫个遮拢甲恁讲一声，深深感谢恁大家无气焰着我这个庄脚囡仔、草地囡囡仔、落谷囡仔，啊，大家拢对我的信任啦。啊，今仔日会已经到位啊吼，我阁特别甲恁做一个优待哈，来先听歌。

0: 非常感谢来，我即卖进广告啊。咱的杜莎找胶囊四康明，要予遮阿公阿嬷、遮的爸爸妈妈，予恁食食目睭白足金的。你毋通看讲即个目睭白足金嘛？即好敢若亲像一粒地雷，你伫外口已经食真济啊吼，都是因为食了拢脱脱啊，无啥物反应。甲落尾手哦，你才来食我的杜莎藻胶囊，用杜莎藻胶囊四康明，甲恁做收尾，哦，恁等伤久啊，强先甲恁讲一声抱歉，我教恁讲要安那食，恁都透早那爬起来，康百五、康百上介好，阿强康百敢袂碍胃，敢会碍胃，我会叫你食，咱的物件拢总是天然的啦，袂伤腰子，袂碍胃啦。杜莎藻内底叶黄素是青菜的40倍，杜莎藻内底玉米黄素是菠菜的50倍，杜莎藻内底茄黄素是他妈多的50倍，杜莎藻的胡萝卜素啊是红菜头，红菜头，较早的人吼，你讲慢慢嚼，目睭较金的、较大绿的拢爱食红菜头，是红菜头的730倍，你甲看讲咱杜莎藻真正成分好甲信袂落的人，真正我有感觉讲足可惜啦。吃好的人是这么多，不但说自己吃了好，报他的姊妹伴，报他的亲戚，报他的朋友，阿强都要跟我们这好朋友说一声感谢。今天阿强有特别特别来给你做一个优待，这点在便宜诊所是卖2980块，2980块。今天你如果打现场的电话来给阿强注文的0800889887，0800889887，尤其是讲我上界尊敬的这阿公阿妈，上界疼惜我的爸爸妈妈，我优待你一暗2200块就好啊，我优待你一暗2200块，你今仔日到楼卡现场，我电话来甲阿强注文的就对啊，我特别特别，我要送你一块珍珠砂纹，用珍珠粉落去做砂纹，你毋捌听过哦，参送的物件都有够好。重点是讲咱的杜莎藻胶囊四康明，这内底有60粒装，有60粒装啊！咱上济一摆买2盒，你若买2盒，我就送你2块珍珠砂纹。啊，无一律拢总买一盒就好啊！吼，你甲看讲偌济人需要，即摆电话阁满线啦，0800889887。你今仔日来注文，唔是2980块哦，你今仔日来注文，阿强特别特别优待只阿公阿妈只的爸爸妈妈2200块。0800889887，0800889887来。我即卖一通啊，一通开放，互恁登记注文，写完位置啊，写完位置以上广告。
1: 喂，
0: 嘿，
1: 啊，奈
0: 无？有无？有
1: 无？喂，
0: 喂，你好。
1: 啊，你台拢无咧出声？
0: 有啦，你
1: 拄。我来叫一包微罐杜莎包啦。
0: 哦，阿母啊，你住倒位？
1: 我迄、那个，我伫桃园啊，我你甲叫伊小姐记起来啊，我明工过卡卡互恁。
0: 哦，你桃园的阿母来哦。
1: 哦。
0: 阿母啊。啊，食了好无啦？食了好无？
1: 食好好，啊，我若食了，就拢甲你买你。
0: 安尼吼，谢谢阿母啊，你稍等一下，因为我咧讲哦。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外口甲你登记啊，0800889887，你好。
2: 阿母。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听啊，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你今仔日若要买杜莎藻的较紧的哦，喂你哦。
2: 哎，阿强啊。
0: 好。
2: 拜托你，把酒油啊加迄个。
0: 稍等下，稍等下，来外口甲你登记，喂你好，我阿强。
3: 哦。迄个。来山哈，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啊！感谢咱全国的听众朋友啊，喂你好，
4: 小姐哦，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我唔是小姐啦，我阿强啦，也无要紧，一律拢互外口的小姐甲你登记，安尼比较较好势。你到哪有需要？0800889887，喂你好。
2: 阿强啊，
0: 好，
2: 我问你咧
0: 吼，嗯，
2: 你寄地啊油来啊，面顶搁加迄罐啥物啊？
0: 你稍等一下，我叫小姐跟你讲较清楚啊。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现场的电话。啊，强先甲全国的朋友讲一声歹势，有诶讲几落工拢无食，啊，事实都无货，我要安怎买你啦？ 今仔日回家来啊，尔，啊，你今仔日拿来现场甲阿强登记注文呢？我唔是要卖你2980块啦，这是诊所病院内底底卖的啦。我特别特别要优待这阿公阿妈这的爸爸妈妈，一暗2200块，倒好，送你一块珍珠撒文喂。
4: 我两片。
0: 迄个杜莎早教人哟。啊，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听哈。啊，上济一个人买两盒就好啦，好不？上济一个人买两盒啦，因为今仔日哦，才载100盒来啊，尔啦。有当时啊，我拢感觉讲咱这的厂商哦，唔知是惊我买还是安怎？啊，有影呢？人这病院甲诊所是卖2980块，咱犹太2200。所以讲，这阿公阿妈比较着较买较会起，我的用意就是讲，要有一寡这艰苦人，有哪会食起着好的物件？啊，你只要讲目睭若袂开我，你外口食的物件若食了，若慢慢啊，若偷偷啊，你会当食，我会食看卖，喂你哦。
5: 阿强哦，
0: 嘿，
5: 买两座啊。
0: 你住倒？
5: 我住新店啊。
0: 新店好，你稍等一下哈，我送你两块珍珠撒文哦，你洗好不？好、哦、稍等一下，这珍珠撒文足好洗，洗洗皮肤加足油的。你稍等一下，我参做撒文，我都用珍珠粉落去做啦。你甲看讲，我做物件看我用心就好啊。啊，你甲看电视电台在卖只照顾目睭的塔多鸡啦，规堆啦。为什么？为什么？你甲落买手伫外口洗一大量，拢用杜莎皂做收尾喂。
5: 我袂接到。
0: 好、哦、好，你稍等一下，哦，你烧声干安尼呢？啊是安怎吼？甲人冤家吼？
5: 是啦。
0: 啊，毋是哦。
5: 手我感冒无声。
0: 哦，你住倒位？
5: 北投。
0: 哦，北投，稍等一下吼、哦。哎呦，我听到你即落声音，我听到真感冒。即摆未堪咧感冒呢。啊，你有胖家无？点一个啦，胖家点一个啦。迄胖家对咽喉烧声啦，咽喉疼啦，气管烂的，真正有够好用的，好用啦。来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要咱今仔日，咱的杜莎皂胶囊，胶囊就是讲专攻大人咧食的。喂，你好。
6: 我要叫阿舅友啊。
0: 你住倒位阿阿姐啊？
6: 我伫做庄园路。
0: 啊，庄园路，啊，你咧买物件，哪会像咧像咧做差啦？是厝内有警察了？
6: 无啦，我伫房间咧讲。
0: 哦，安尼好，你稍等一下哈。喂，你好。
6: 哎，阿强哈，我杨林啦。
0: 杨林哦，哦，暗唱歌迄个。
6: 唔是啦，我甲你买茶买六罐，啊无结老冤咧。
0: 啊，袂，我咧讲吼。
6: 嘿。
0: 我迄茶油工卖一个超贵。
6: 嘿。
0: 啊，做无啥会出来，无你来倒做好无？
6: 好啊！
0: 啊，
6: 我甲阿强，我来讲吼，我真本来我唔捌买着你个吼，我去买着别人个哦吼，一罐我这啦1200块
0: 吼，
6: 套现大啦。
0: 好安尼吼。
6: 嘿，啊我着你个哇，足香个，我就直接甲你买啊。
0: 好，安尼你稍等下，我叫伊甲你查一下哈。喂，你好。
7: 喂，我买。
0: 好，稍等下，来外口甲你登记。喂，你好。
7: 喂。
0: 嘿，我阿强。好，你稍等下，你住倒位？
7: 好，我住
0: 恒春。恒春哦，哇，恒春真好天哦，遐拢袂寒呢。安尼哦。哦，我看恁咧恒春啊，伫咧海边啊，大家都脱裤烂呢。啊，我讲囡仔啦，教囡仔拢脱裤烂，较早我若带囡仔来去遐佚佗吼，阮遐囡仔大家嘛拢脱裤烂就对。囡
7: 仔
0: 都囡仔。囡仔啦，囡仔较无要紧啦。啊，人个阿多个，那伫海边啊，嘛拢无穿较济呢，恁也唔知有啊无？
7: 啊，
0: 人个伊
7: 遐惯势。
0: 啊，惯势好来，你稍等一下来，说你我电话换线。喂，你好。
8: 喂。
0: 嘿。喂，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听啊，来08008880988700800888七。那有咧听我的节目的朋友，我甲你讲阿强哦，这广告是比较较含慢。但是我咧介绍的物件，一律拢甲别人无同款啦。当那电视咧、电台咧广告着食目睭的大部分拢讲叶黄素啦。啊，叶黄素是真好，叶黄素嘛是胡萝卜素的一种啦。敢那独独阿强甲电视诶诊所病院未同款的物件，敢那这一点我就骄傲啦。我讲你若甲我买杜莎皂胶囊四康明，你若买回去，你若唔相信的话，提去眼科问医生讲。 阮强阿公，阮食这对阮的目睭有帮助，唔知道有影无影。医生来甲你讲无影的话，你才提来害我就好，因为你无需要，别人还佫有需要啦。

0: 感谢再感谢，来时间就要到啊了，有够紧的紧，搁最后剩十分钟久。喂，你好，
1: 小姐。
0: 哦，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听哈，拢看来要找小姐，歹找阿强。嗯，啊，互你接到电话，你唔是同款，都爱搁小姐登记才有准算了啦。啊，若无落单是要哪准算？后手剩十分钟久的时间。今仔日拄拄啊好，杜莎找娇人士康明已经到位啊哈！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哦，喂你好。
1: 阿强哦。
0: 好。
1: 我买咧目睭药啊。
0: 要买几盒？
1: 我迄日买一盒，阿早要搁买一盒。
0: 好，你稍等一下，电话起来，我今仔日有珍珠撒文会当送你，你稍等一下吼。你若唔捌买过吼，你甲买一盒，我就甲你服务到互相的去。啊，你会记哩？透早甲食三粒，透早甲食三粒，食空白，食一段时间过了后，你会讲，哎，有影阿强哦，迄成分好甲歹都是差伫诶遮。我都看阿讲杜莎藻，杜莎藻胶囊，杜莎藻，即深海内底一种红色的绿藻，迄好敢若参照为咱人类啊，所要来互咱食。你看伊内底诶成分，伊诶叶黄素是青菜诶40倍，玉米黄素是菠菜的50倍，茄黄素是他妈豆诶50倍，啊，甲即个胡萝卜素是红菜头诶730倍呢。即拢总是天然诶。若要讲起来，即所有诶营养拢总是咱黄斑部甲咱目睭诶营养。啊，你逐工甲补充着营养诶话，目睭袂开花，甲落尾手会互你加足开花，你会学落甲会得志啦，我袂骗你啦。杜莎藻真正有够好啦！啊，店在诊所是卖你2980块。阿强今仔日同款优待你一盒2200，而且你若卡现场的电话来甲我注文啦，我要阁送你一块珍珠撒文啦。时间有那剩无偌济啊，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现场注文。阿强甲你讲一声感恩再感谢。我常常讲，若现场咧注文的吼，温情就较大个天啦。啊，若线卡伫咧注文的吼，温情就较大卡烫啦。啊，你都听我的节目都听遐尼久啊。啊，我讲真个啦，倒一个目睭会开花，即卖手机啊啦、平板啦、电脑啦、电视啦，阿公阿嬷是学甲逐项会。啊，咱本身都有岁数啊，目睭有哪会渐渐开始退化，退化就会老化。啊，佫因为你背手机的关系，蓝光对目睭的伤害，莫讲老大人啦，少年囡仔吼，都啊，你过去当中食遐尼啊多，如果若食别人的，食了若好，你继续家食。我无咧讲，我买我咧买物件，我会上介好，但是你若别人的食了若无感觉。吃了都那偷偷啊！阿强真正慎重甲你介绍，你若买回去吼，先卖偷开啦，先附近恁家就近的眼科的医生先提去问看卖啊！你问讲医生哦，啊，但是阿强讲，若要食照顾目睭的，食这杜莎藻胶囊，是康明讲真好，但唔知有影无影，我来问你这比较较专业。你若讲，啊，你食这对你都也无帮助的话，拜托个哈，你一通电话，我赶紧退还给你，我叫外母去甲你收倒转啊，安尼讲多无？伊若讲好个话吼，你若食了好，才替阿强斗广告、斗介绍，因为恁咧讲比较，人较会相信啦。喂，
2: 嘿，
0: 嗨，
2: 我呢，挂目睭个两盒。
0: 稍等下，稍等下哈，来两盒甲登记一下。喂，
1: 哎，
0: 嘿，我阿强。好，谢谢你要买几盒。
1: 哦，我你阿强
0: 哦。哈，我阿强，你的收音机爱关起来。
1: 哦，我吼，头一摆听到你的声。
0: 哦，头一摆哦。
1: 我97岁呀。
0: 你97啦？
1: 啊，我97啦，啊，我徛在机场是阿成军啦吼。
0: 吼。
1: 啊，我拢买的，啊，你的消息哦。
0: 吼。
1: 我唔捌。
0: 甲
1: 你讲
0: 着
1: 话啦，
0: 干嘛呢？啊，你呾电话卡内拢小姐甲你接袂了，
1: 拢伊接袂，吼，
0: 吼，
1: 拢伊接袂啦。
0: 吼，
1: 我要甲阿翔讲一个话者，
0: 吼，
1: 啊，你呾无
0: 啊？
1: 啊，唔
0: 是啦，阿母啊，因为电话济啦，电话济外口会斗接啦。
1: 啊，我今日真福气，97岁啊，我 徛在机场是安怎样啦？
0: 倒位的机场？
1: 台北机场。
0: 哦，台北机场哦。
1: 机场啦。
0: 哦，安尼安尼，你遐若要看飞行机，足方便的吼。
1: 啊，也诶，坐轮椅去，十公分啊就来来内面哦。哈。机场你有来看卖？哦，那是偌长偌好势的，啊，爬去三楼哦，你去去看飞行机是。飞行机，迄个飞行机师拢看会到啦。
0: 啊，你敢买买一台来猛开？你搁笑？九十七啊，买一台来猛开啊？无我，你买一台啊吼？
1: 我食九十七个，我咧算日子个。
0: 啊，阿母啊，我咧讲哦。
1: 我讲你呀，我现在吼是教会囡啦。
0: 吼。
1: 啊，即个上凄惨哦，我欠费啦，阿兄。
0: 啊，欠九十七啊，搁欠还哦。
1: 我十万年啦，啊那那先，啊就来去三中的来店面，啊来遐住，啊那我搁九十七，咱做遐飞棍店，啊店哦是

0: 阿强，我要接到你的本人，哪会遐学？我倒有当时电话啦，即外口的小姐会到接。来，即卖后手剩三分钟久的时间，你若要直接把机会，杜莎找鸟人士康明的电话警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像今仔日新闻直直报讲，掺咧烤地油，烤地油都验出着讲迄个毒油的风波。哎呦，阿强哦，甲你迄敢无啥物关系？我这是地基油，地基油唔是烤地油啊！我讲真的啦，迄间烤地油做烤地油的工厂哦，伊嘛唔是愿意讲内底甲你掺啥物毒个化学嘅物件啦。我咧想应该是吼，伫咧制作嘅过程当中哦，去污染着啦。啊，无倒一个愿意做这个代志。喂，你好。
1: 喂，
0: 你好，我阿强。
1: 我
0: 一阿稍等一下哈，喂，喂，
1: 喂，
0: 哈，稍等一下哈，喂，你好，喂，我歹势吼，因为电话接你爱有耐心，电话卡来爱有耐心，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喂，你好。
1: 喂，
0: 你好，我阿强。
1: 对
0: 吼，迄一块偌济，
1: 一
0: 撮
1: 偌济。
0: 你
1: 讲
0: 食目睭诶吼？
1: 对啊。
0: 稍等一下，哈。我咧讲，你拢无咧听。2980块，犹太你2200。搁一块珍珠撒文要送你，安尼知吼？那两盒是4400，安尼知影吼？安尼知无？哎呦，阿强哦，你咧广告拢安尼清清菜菜糊糊咧哦，我听着解未清楚。包括你安尼报电话哦，哈，我记两礼拜我都记未起来。0800889887，0800889887，喂，你好。
2: 我遐阿强
0: 遐。嘿。
2: 我要爱庞家。
0: 啊，庞家无安尼，昨人咧买，你哪会无来？
2: 阿强时则阁有。
0: 你要买几庄啊？
2: 我买两
0: 组。我昨咧买，你哪会？你无咧听哟？昨无
2: 伫咧，昨无伫厝
0: 诶。哇！我咧讲吼，因为即卖即个肺炎诶病毒，佫开始咧生团吼。
2: 你
0: 看那顶礼拜，顶礼拜四五个呢。即卖
2: 两组爱偌济？即卖买两组爱偌济？
0: 两组是2400，4800啊。肺炎的病毒啦，肠仔病毒啦，啊，搁即摆毒油啦，毒油啦，掺咧烤地油，今仔日新闻嘛报个，啊，咱个毋是烤地油吼，咱个是地基油啊，咱个毋是烤地油。喂，你好。
1: 喂。
0: 喂。
1: 你这是阿元姐。
0: 阿强啦，阿元。
1: 哦，阿强姐。有
0: 有。
1: 哎。
0: 阿元是恁乡吼。
1: 嗯，无啊，唔是恁电台嘛？
0: 哈、啊，电台阿强唔是阿元啦、啊、哈、啊，你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听，我时间已经到位啊吼。感谢朋友的收听，无清楚、无了解，才电话联络，明仔再接过来哈、啊，再见，拜拜，喂。
3: 喂，我想问一下阿强呀、
0: 啊。吼、哦。
3: 你阿强啊？
0: 有。
3: 哦，啊，恁阿官拢叫我姨妈妈啦，啊，我着即摆在等，在等，拢等下在等阿姑姑啊，等伊讲一撮啊，拢要听你的。哪叫做拢是台东拢无当听？
0: 有啦，有台东，台东有啊。
3: 啊，我拢全无呢。
0: 有啦，我叫小姐甲你讲，你稍等者，你甲讲你伫台东要听倒一台，后尾全无，全国都即摆凊彩全无我的声音。明仔载再来，再见，拜拜。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你好，我是您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瓦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0: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4: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0: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4: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0: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6: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5: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6: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5: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6: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7: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5: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8: 葫芦在井盖中。
9: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0: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会当领到3万块。
9: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我来挺你。
10: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9: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11: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2: 97.5，
11: 快乐混家男
12: 92.3，
11: 快乐大台中
12: 89.5，
11: 快乐大台北
12: 89.3，
11: 快乐华东
12: 98.3，
11: 快乐配偶
12: 96.7，
11: 快乐红虾
12: 91.3，
1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3: 现在时间20点整。

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最关怀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最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来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我有恶地性，做作三世罪，今已佛前悔，愿后莫更做。人生在世啊，有各种的朋友，朋友有好有坏，佛家当中将好朋友称为善地性，歹朋友称为恶地性。一个人如果交到好朋友，当然善地性互咱启发、鼓励、指导，对着伊学习啊，咱就会当进步，人生就会当有成就。不过生活当中如果交到恶地性咧，每天比较计较、贪嗔疑痴，甚至讲话小骗、欺骗诈欺，这种朋友啊，不信三世因果，不信善恶有报，不信生死轮回，不信无上真理，带着你苦苦世走入歧途，让你作恶作歹，这种恶地识啊，当然咱来小心提防。人生在世啊，交朋友真重要，交到好朋友，咱啊用心学习；交到歹朋友，咱爱自我检讨，赶紧忏悔。看到恶地识断毒，千万唔好再做罪业。人生在世，俗语讲：浪子回头金不换，回头是岸。人啊，交到歹朋友，会影响咱归世啦。所以，要如何断毒，家己爱有聪明的智慧。人生在世啊，交朋友真重要。一步踏错，万步错。咱啊，爱小心提防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咱进等你老个路，算个电话老的滚滚，电话爱加强一困啊哈，爱赶紧碰好康的电话爱赶紧卡，直接找咱的助理哦，0800-77-3355，0800-77-3355。

好嘞，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每一年热天当中呢，咱的基丁呢举办着风筝节哦，不单单呢有真水真漂亮的风筝哦，伫安尼空中吼、哦，安尼非常的即个呐，美妙吼、哦，而且呢古锥吼，而且呢佮配合着各种的活动，和民众来到基丁的时阵呢，哦，当中呢有通耍，佮有通食。啊，搁有通欣赏到漂亮美丽风筝吼！啊，今仔日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姊来看麦，来赶紧嘞，游览车坐嘞，对着陈律师出门来佚佗。

这讲到高雄基丁吼，过去叫基澳吼，哎呀，基丁是狭长型的一个岛，所以要去基丁只有两个选择，你爱坐船，无你都爱开车为过港隧道过吼。过港隧道就是为着这个海吼通过的隧道，非常的特别吼。啊，基丁吼其实虽然无大，不过咧确实真济所在通佚佗。这当中有三百年历史的天后宫。甚至咧，老家顶关咧，哦，穿一身拢是海山大，食海山食免惊吼，食甲真欢喜。所以今仔日咱这个机会吼，对咧，等你出来取经，你就发现咧讲，哇，一落这个一落船吼，来个取经吼，诶，一看到咧，你就看到取经天后宫吼，取经天后宫主要奉祀的是妈祖，啊，当地人称作妈祖庙、妈祖经吼，啊，庙内全年拢是香火鼎盛的。因为伊是高雄第一座妈祖庙，所以这是当中高雄市政府哦核定为历史古迹最重要的一个所在哦哈。过来吼，来个旗后灯塔，哇，基丁的灯塔嘛是真水真漂亮，巴洛克式的建筑，主体后边吼是八角形的砖塔，哦，视野非常赞呢，看整个高雄港有够水哈。再来吼，过来到旗后炮台吼，哎，这炮台真特别呢。伊是吼营区建筑，所以咧，那个旗后炮台伊是八字门、八字墙，门楣顶管写着威震天南，啊，这个门墙顶管吼，诶，写着这个双喜，啊，角落吼，佮这个搭配着蝙蝠，象征福气吼，哎呀，啊，墙面阶梯咧，拢有真侪传统的雕花，哦，真正一项一项甲看，细细品味。非常的简单吼，拢有历史故事吼。啊来吼，当然你咧袂当无来甲基丁的海产街食海产吼。即条船行过就是基丁的海产街吼。哦，不单单哦，基丁四面环海，渔获丰富吼。啊，这吼卖海产的店家吼，哦，大家安尼哦是安尼生意吼好差差，因为游客多，我生意嘛好。哦，世界大家来这食海产哦，食甲真欢喜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今仔日咱这个机会，当然来甲基丁的，咱会特别过来参加着。即个安尼一年一度的旗津风筝节吼，哇，邓老师啊，哦，啊，这旗津的风筝节吼，为日时啊，算到暗时啊呢，哎，大哥啊，大姐啊，真正呢，那个旗津吼，你为日时啊，算到暗时啊吼，因为伊是专台湾接手，会当吼从白天玩到晚上的一个风筝节日的一个活动吼，这日时啊，你会当看到旗津海吼，哎呀，有主题风筝，包括着有气垫水乐园。好，等一下出来，听众朋友来看麦。啊，暗时啊，吼，你可以当看到梦幻的夜光风筝哦，风筝个点灯会呢，真水真漂亮吼、哦。啊，够精彩的火舞，吼、哦、啊，甚至咧够 DJ 音乐，哇，感受到无同款的这个港湾魅力吼，无大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日时啊吼，来甲这个旗津哦，参加到这个啥，风筝节以外吼，不单单吼、哦、有巨型的金鱼风筝哦。而且咧，各有各种的海洋主题哟、哦，啊，各有气垫水乐园吼，哇，啊，这小朋友生啊笑嘻嘻呢，有影吼、哦，有两只35公尺的巨型金鱼吼、哦，会飞伫空中吼、哦，搭配着红鱼、章鱼、海龟，非常的高水。啊，气垫水乐园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的时阵，你有发现了讲，哇，有四座的戏水气垫，甚至有两座的大型气垫游具，甚至够三座的机器游乐设施。哦，小朋友生啊真欢喜呢，配合着活动吼，够各种的火舞啦，吼 DJ 秀啦，吼、哦、绝对让你日时啊生啊暗哦，生啊笑眯眯吼，小朋友是生啊叽叽叫。呵呵呵呵所以找机会吼、哦，来高雄这道诶，哪呢？来高雄的时阵呢，不妨呢找机会来参加着咱高雄的旗津风筝节哦，吼，非常的闹个澎湃，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做分享。好，来赶紧的电话闹来滚滚哦，等你有事吼，广告一下，广告一下，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感恩八月天好康的要送给你，陈律师介绍的优良产品三立德酵素大三通心钙球联合大回馈，推出着感恩回馈的亚洲，就是咱两大送一小的亚洲，加量不加价的亚洲要来送给你。哇，陈律师啊，啊这礼盒组装的好呢，有影吼，大哥大姐啊，保证是今年上俗唯一一栋的活动，无可能够活动比这栋较俗啊。所以咧，这是今年上少活动买到拢是赚到哈。陈律师来算我听众朋友听，平常时食陈律师介绍的三立德酵素，一个月食一罐，公定介绍一罐就是2200元，一个月开2000元，两个月就是开4000元。那呢，今年主席，咱的两罐做伙叫，佮加上一罐细罐的，加赚一罐细罐的，计达1100元，1100元你也听做两罐，等于每一罐大罐的加赚550元呢。哇，安尼做会好呢，大哥啊，大姐啊，你甲算看卖吼。哎、本来一个月食陈律师介绍的三立德酵素，你咧爱开2000元，真咧加赚550元，只存1650元，等于拍1500元呢，做会好呢，有影吼。大哥啊，大姐啊，你是一个月开1650元来食陈律师介绍的三立德酵素，还是加贴550元，原价2000元来看陈律师介绍的三立德酵素？当然是真赶紧来来哦，陈律师送咯，一年份赶紧甲看起来吼，三立德酵素一年份5组都有够，大三通一年份10组，心钙球一年份4组，金手乐度抢着年年付哈，大哥大姐啊，10000元你就赚2500元，20000元你就赚5000元，100000元你就加赚25000元。碰到拢是假谈的，而且陈律师要甲大哥大姐报告，产品呢拢是新货，吼，咱呢拢是原厂拄啊交货，所以呢拢有两年的期限，一年份甲碰起来绝对无问题。上重要，陈律师要甲伊提醒，你啊做是限量的，抢了都无啊嘿，抢了都无啊，你有咧食陈律师产品的，你莫趁着，你爱赶紧趁着这个机会，陈律师的活动赶紧来采讲。一年份、半年份，赶紧甲碰起来，因为咧错过这个机会真歹势，你都爱关价一罐一罐来买，爱加开足侪钱。你亚洲等于7500元，非常的好，电话赶紧甲找助理哈，抢了都无啊，抢了都无啊，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啊，大姐啊，感谢恁的这个支持啊！咱这陈律师看咱助理做辛苦，因为阮规工拢在接电话，非常时期望你体谅。你电话真靠通的，你拢有听到助理这边电话嚷嚷叫，因为大家拢趁伫这时阵，当然嘞，会当省钱就是趁钱啊！趁这时阵就赶紧的啊，是不是？大哥啊，大姐啊，抢无到真正真可惜哈！电话也赶紧卡，因为抢了就无啊。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线卡助理家己服务，加派人手在家己服务当中，0800773355，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最近吼，纷纷有大哥大姐吼，打电话来吼，跟陈药师在研究一个问题，就是血压的问题。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在生活当中，你可能会量血压，不过血压量出来有准无准，代表什么意义？这当中呢？其实呢，是一个真重要的代志哦。陈老师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来讲，血压跟咱的健康是息息相关。所以你看，几乎咱去看医生，所有医生在看诊的时阵，拢会关心一下你的血压，对不？对哦，医生来讲血压有悬无啊，控制有好无啊？哦，因为血压伊直接影响的都是血管。血管会牵涉到咱规身躯的五脏六腑，几乎所有咱五脏六腑拢会跟血管的健康有息息相关的关系，是不是？那呢，陈药师来请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一点来讲，啊，那呢，我量血压，吼，啊，血压量起来有准无准？有准无准？那呢，陈药师来请问你，嘿啊，当中呢，伊牵涉到足侪原因，是不是？对嘛？所以咧，我大哥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是安那吼，我再试下起来吼，牛百二，结果下晡牛血压吼，百三呢，较悬呢，有要紧无？是安那安呢？来，阁有大哥大姐吼，你敢知去看医生？结果吼去便宜一牛的尔，哦，百四五，结果等于处牛阁正常。啊，较会安尼，啊，有人咧，伫生活当中咧，各种的原因，拢有可能会影响到血压。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来知影要量血压是啥物时机，要如何来量，才会当量到准确的血压，这牵涉到咱健康是一个足重要的要素。但你说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先了解的讲血压。伊咧，因为咱的生活作息、起居、心情各种的原因，拢会改变。所以，伫无适合的场所，也是无适合的环境，也是无适合的时间，无适合的因缘，你来量血压，有可能量出来血压都袂准。比如讲，来陈老师举了听众朋友听，咱大哥大姐量血压嘛，边个人啊，一直踮遐大声细声讲话、开讲，甚至玩介绍咩？啊！有恁娘火也袂时阵，我电视放啊大大声，也要吵死。电视内底咧在演小拍小骂，啊无在咧震惊。啊！你恁娘火也袂人，咱恁娘火也是爱心平气和。啊！电视也好，也是边个人啊讲话作大声、大声细声，也是电视大声细声，间接突然间大声，就影响你火也怎清关个？是不是？所以人恁娘火也袂时阵，咱伫边后咱来较点的。好、哦，等人娘了。你要讲话大声，你甲讲，吼、哦！啊，尤其电视，大哥大姐啊，咧量血压的时阵，电视咧上好咧，甲存静音，吼、哦！啊，无就先甲关起来，找一个安静的所在量血压，因为一挂吵吵闹闹的环境，拢会导致着做者大哥大姐惊着，啊是大哥大姐因为伤吵闹，血压升悬起来，那咱听着声话，囡仔咧喊啊，妹妹喊啊，你当面咧量血压。囡仔但边啊，你好个妹妹好，你但边你会啊，你还你会准？哈、啊，陈老师啊，啊环境吼吵闹会影响到我的血压无？有喏，是不是？嘛影响你的心情啊，对不？所以心情如果紧张啦、害怕啦、兴奋啦、激动啊，这时阵拢无适合你血压，因为量起来血压拢未准。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先了解，量血压不是我随时量得当啊，是爱找一个安静的所在，心平气和来量。这开始你真正的血压，这第一点吼。第二点，有真济药啊，会导致着血压上升。吼，大哥大姐，咱来了解有一挂感冒药啊、止疼药啊、止嗽药啊，拢有可能，比如讲可待因，吼一挂像止疼药啊嘛，可能造成着血压上升。所以你即阵啊，你咧感冒时阵，你有食挂药啊，有可能血压嘛会悬。就算讲你无食药啊，有当时啊感冒嘛会血压悬。所以三妈讲啊，有影，那就干掉哦，干掉干掉哦，啊，血压较悬哦，啊，有可能嘛是因为感冒的关系，甚至有可能因为你食药的关系，好、哦，过来，
但有说讲我听众没有听哦。生活当中，如果你最近骨头咧疼、筋咧发炎、身躯腰酸背疼、胃咧疼、头咧疼、身躯咧疼，你疼的时阵，这个时阵啊，你血压有当时也蛮较悬。因为身躯咧发炎、咧疼的时阵，有当时啊血压蛮较悬，所以这个时阵呢，咱嘛爱考虑到这个因素。重要的，过来有人熬夜啦、无困啦、压力大啦、困无好啦，拢会影响到你的血压的数字。所以曾经吼，有大哥最近拢做歹困，大哥最近拢无好困吼，嘿呀，啊无好困已经几日工啊吼，卡点你来，超市我唔知啦，我真肺炎吼，哦，呛到百五人呢，呛到百五人，大哥啊，啊你平常时你有咧食高血压药啊无？伊讲无啊，我也无高血压吧，啊现在呛到百五人。啊，那呢？生活当中，你有特别食什么物件，食什么药啊，还是有特别什么代志无？伊讲无啊，我都拢因这种真正常，我都打最近较歹困尔。我大哥啊，你安那歹困？哦，我已经吼四五天拢困无好啊。我大哥啊，无嗲着你困好了，你血压就较平顺。结果大哥讲啊，有影呢，陈老师啊，顶工啊，困较好，尿就较好呢。伊有讲的吼，伊讲。顶工啊，困较好吼，有困吼，困较好尔吼。哦，尿起血压就较顺，我讲对啊。啊，你困无好的时阵，血压嘛会悬啊。吼、哦，所以咧，困眠嘛真重要啊。吼、哦，过来，大嫂吼、哦、去看医生。医生一看咧，讲啊，来大姐啊，尿起啊血压未吼？了解你血压未状况？哦，看到医生尔吼，大嫂就紧张起来，血压一尿咧百五人。啊，大嫂啊，你血压悬哦。啊，唔过我伫厝尿正常呢，安尼就不要紧。哈、啊，医生啊，啊，啥啦安尼就不要紧。有个人来病院吼，会紧张，尿起来就较悬。你伫厝尿啊正常就不要紧，吼、哦，这叫做白袍症候群。原来有个人看到医生会紧张，血压嘛会悬起来，对。所以伫生活当中，太侪原因拢有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血压的悬低。比如你咧尿血压的时阵，你咧食物件。你拄啊食饭饱、食物件，比如你洗身躯了后，你运动了后，你咧生活当中的时阵，你啊生气了后，吼，啊是你伫生活当中的时阵咧，各种的原因，吼，可能拢有影响到你血压的几率。讲到这的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啊，你血压的时阵都要心平气和，爱考虑到你的环境，考虑到你的心情，考虑到你。这个那一挂应用血压的因素，是不是？有的人洗身躯了，尿血压嘛也未准啊。洗身躯了，你多洗了尔，心脏跳较紧啊，水温都有影响。这时阵来尿血压都未准，对不？运动了来尿血压都未准，食饭了尿嘛血压都未准，饮酒了来尿血压都未准。哦，他就没有大个大事，拢爱注意这些相关问题，好不？好、哦，但你尿血压的时阵，请你记，什么时阵尿上好？在时啊，堪要困进前，吼、哦！在时啊，堪要困进前哦。陈老师甲大哥大姐报告的吼、哦，来，大哥大姐啊，陈老师来请问你一点吼，哎、哦、呀，曾经有大嫂，哦，我讲给恁听，大嫂卡嘞，永志老师，我在时啊血压牛吼百二尔，啊下晡吼煞愈来愈悬百三四呢，啊卡会安呢？大哥啊，大姐啊，卡会安呢？我甲大嫂问一句话吼、哦，我大嫂啊。啊！你过工个牛再时啊牛起来话者，啊！我再时啊牛个百二呢，啊！下晡牛就较悬呢，下晡牛就较悬啊！啊！啥来啊呢？因为咱人的血压本来伫下晡就是上悬的，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如果你是下晡，尤其要暗妈迄时阵牛，四五点啊迄时阵，迄时阵血压上悬，你啊迄时阵牛就是大约是几工上悬的时阵，吼、哦！咱人的血压真高水哦，我讲给你听吼，系、哦、啊。比如讲，吼，比如讲啊，吼，但有时候简单比了听众没有听。比如讲，这个人暗时要困的时候尿百一，暗时要困进前呢，血压会降低落来。吼，啊，伫困起的时阵血压上低，困的伫你困眠的当中血压上低。吼，你要困进前血压就会降落来，嘿对。啊，伫困起的时阵血压上低，吼，啊，然后伫起床的时阵血压搁升上来，嘿对。啊，伫下晡的时阵。下晡四五点的时阵会上悬，
吼，安尼我讲听众朋友，你就了解意思啊，哈。哦，丹尼尔苏啊，原来是安尼有对，所以真侪人下晡血压就关起来，吼、哦，或你啊下晡有当时啊血压在认为时阵呢，你都爱了解有可能会比平常时较悬，吼、哦，这嘛是一个重要的要理。那呢，问题来哦，丹尼尔苏要来请问你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啊，如果我要困的时阵血压就悬呢，困前如果血压悬，你就会歹困。哦，所以最近血压啊悬的大哥大姐，你就会变歹困哦。啊，丹尼尔苏也是安尼哦，对。哦，平常时如果你要困进前，你的血压上悬，你就会歹困。好、哦，所以超市吼，拢会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哦。我讲大哥大姐啊，血压其实牵涉到咱身体健康，时时注意到你血压的变化，对着你养生保养是一件真重要的代志哦。哦来进一步，但是所有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的讲，真侪人讲超市啊，到底吼、哦，我吼尿血压什么时阵在时啊起床，吼、哦，但尿一到了，吼、哦，你尿的时阵看心脏悲观，心平气和，不要讲话，吼、哦，坐好坐好食，坐咧尿上好，吼、哦，坐咧尿上好，坐咧尿，系对，尿起来了后，九分钟了，各尿第二道、两道平均开始标准，吼、哦。来暗时要睡进前，好、哦、心平气和冥想一下，坐五分钟，然后咧，再来尿，吼、哦，啊尿了，尿一道了，搁尿第二道，平均起来，吼、哦，看是要记伫手机啊，还是要记录伫你的小笔记本，拢会当，吼、哦，手机啊吼，当叫少年的家你下载 A P P， 下载 A P P 吼，记录伫手机啊就会当，吼、哦，到时阵医生要看，拢有记录，搁家你微曲线图，吼、哦，啊你。这个未向用的不要紧，你就拿一本小册子记起来，去看诊的时阵，不管你看什么医生，你都会当拿你的血压的记录给我看，因为不管你看对一科的医生，血压的指数都会当，这个就是作为着医生参考你病情重要一个关键。好、哦，所以这本小册子的早在身躯边看诊看医生的时候，咱就当拿出来看医生研究。了解意思齁、哦、嘿管呢加个心跳齁、哦、好来有大哥大姐来问啊。陈老师陈老师到底血压多少开始正常大哥啊大姐啊血压多少开始正常啊来我跟大哥大姐研究正常照理讲管呢在百里就是收缩压齁收缩压的心中低垂血压心中弹出的迄个叫做收缩压，吼、哦，啊，舒张压心中拍回出了回流，倒来心中这个力，吼、哦，这个舒张压，舒张压伫八十，所以咱一般人拢知影，悬的百二加八十，是不是？啊那呢？啊那算悬，偌济爱食药啊？通常一般来讲，简单的标准，吼、哦，百二顶悬加十，下骹加十，拢伫正常的范畴。所以百二到百三有无？还是百一到百二？嘿，这拢是正常的范畴，了解吼、哦？啊来，超过十爱注意啊，吼、哦、爱小心注意啊，小心注意的意思来讲，爱小心注意是不是开始咧管血压吧？吼、哦，还是开始血压未标准，上低去啊，接近要一百，吼、哦、爱注意，吼、哦、爱小心注意，了解吼、哦？啊如果咧超过百四，就是百二加二十。加二十超过百四，那呢医生可能爱要求你食药啊控制。吼、哦，如果管呢，吼减二十，百二减二十，一百以下，医生爱小心看你心脏是毋是较无力。吼、哦，安尼陈律师讲了解吼、哦。后来啊，舒张压咧，舒张压赶快八十，来大哥大姐来对陈律师算来，管呢加起哩，加十，吼、哦，十对正常环调，八九十才正常环调。加咧七十，吼、哦、七八十才正常的范畴，所以伫七十到九十有无？伫八十之中嘛，吼、哦，加十对正常的范畴，吼、哦，一般咧，养生保养，保养了真好，吼、哦。啊那呢，如果管呢舒张压，舒张压吼，对加哦，加舒张压吼，舒张压，舒张压标准是八十嘛，啊，结果我九十几咧，爱小心注意啊，是不是有高血压？因为舒张压管嘛是高血压，吼、哦。舒张压九十几，你要小心注意啊，是不是有高血压现象？吼、哦，啊，舒张压咧，如果咧，咱加，吼、哦，建议这个七十，无加七十，你嘛要小心注意啊，
像陈律师讲的，是不是你的血液回流较歹，回流较袂转来，回流较袂转来？好、哦，到底是什么原因？哦、是你循环歹，还是肌少症？哦、各种的原因导致到你的血液回流无好？吼、哦，咱都要进一步了解，甚至有诶压力大，吼、哦，啊，有诶各种的关系，吼、哦，啊，当中呢，陈律师爱听众朋友了解来讲，以正常的标准管诶80，吼、哦，啊加80，所以加十顶诶加十就是一个标准诶范畴，吼、哦，80加舒张也80诶顶管顶诶加十，吼、哦，加十就是正常诶范畴，啊。超过20，可能都要看医生吃药啊。好、哦，了解意思哦。所以舒张压80，超过2080，可能要看医生吃药啊。好、哦，建议80减20，建议100，好、哦，无加100，舒张压管的迄个收缩，收缩压管的80标准嘛，对不？哈、哦，标准啊，如果无加100，嘛爱注意一下，是不是心脏较弱啊？好、哦，啊，舒张压80。对不？80，如果管理20，超过100，你要看医生吃药啊。好、哦，如果建议20，比如讲剩60以下，你要小心啊，是不是你的血液回流不好，身体有什么问题啊？好、哦，安尼陈老师讲，听众朋友，你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嘛？哈、哦，好、哦、有哈、哦，大哥大姐会当看，都有一个简单的了解哈，嘿、哦，了解哈。那呢，大哥大姐吃老会啊，大部分拢是管的管，低无管，因为。大哥大姐血管的弹性歹，血管变硬，心脏要停提不出来，管的迄个叫收缩压嘛，心脏要停提不出来，提不出来的时阵呢，血压就高。所以真侪大哥大姐，因的血压状况就是，管的可能150，啊低可能呢，70-80正常，啊打管的较高，低70-80正常，吼、哦、啊管的150，啊这种的通常拢是血管较硬化。对你心中要泡一泡，血管定义啊，啊血管现在硬化，长期用久啊，加上会更卡油卡烧，吼、哦，会更硬化去啊，吼、哦，啊这种的现象你爱注意，因为这种真容易心中做支架，心中会更会塌掉的，吼、哦，会更呢容易卡油卡烧，血小板的阻塞，吼、哦，因为你血管硬化去啊，吼、哦，啊来第二，吼、哦，有一种人少年的较接攀升的，就是管的130，无到140。吼、哦，阁无超过标准，收缩压管的无到140，吼、哦，120左右。唔过低咧，称到100，舒张压称到100。啊，这种咧是安怎？工作压力大，伤忝，交感神经兴奋。这种大部分拢是工作伤劳忝，生活放袂轻松，压力伤大，造成着舒张压偏高。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啊来，阁有一种，就是两个拢悬，收缩压悬，舒张压悬，对少年的长期，少年人拢压力大，困无好，放袂轻松，加悬起来，对无？结果这少年已经食老啊，哦，少年阁食老啊啦，伴随着血管硬化去啊，所以这少年的长期歹困，搞操烦，压力大，舒张压悬啊，无大劲，连悬的。到尾啊，可能50岁过啊，连悬的嘛悬起来，因为血管已经硬化去啊，所以血管硬化，佮兼着心脏回流无好，氧气无够，啊，这种啊就较危险嘛，血管啊真容易塌掉的，血管啊很容易塞住，吼、哦，容易中风，容易失智，容易心肌梗塞，吼、哦，啊来，佮有一种人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你注意佮思考一下，就是讲，这种人吼，伊脉压差伤悬。就是管的减低减起来超过60以上，什么意思来？我记得你听众朋友听，比如管的150，加80正常，啊150减80正常，减起来差多少？差70，对吧？嘿，差70，啊超过嘛呀？差超过40以上，你都要小心。这种人呢，可能呢会更呢，吼、哦。容易已经塌掉的、卡掉的，甚至的血管循环未通，伊是容易中风、失智、失灵、心肌梗塞的族群，就是脉压差悬的人。吼、哦，所以生活当中，第一，悬的减低看偌济，吼、哦，控制伫40内底上好。吼、哦，啊来第二，悬的爱正常，低爱正常，这拢是维持着咱健康的血压，维持着咱心肺更健康，顾着咱的心脏，和咱心脏未塌掉的，
和咱大脑未失智失灵中风，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哦。吼，安尼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你今仔听陈老师讲，你就大有了解啊。哦，今仔听陈老师讲的时阵，原来血压下晡会较悬，吼、哦，啊暗时要困会较低，吼、哦，所以我暗时要困，我血压个管理会歹困。好、哦，了解意思啊，吼、哦，哎呀、啊，啊，当中的时阵，如果我伫生活当中，吼、哦，我伫生活当中，我血压控制无好，血管就容易塌掉的，心肌梗塞、中风、失智、失灵，吼、哦。你都未当无小心，好不好？趁这个机会，跟听众朋友大个大姊做分享。好，来赶紧嘞，电话留咧，滚滚哦，陈老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后来吼，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人生就是安尼吼，做一人食甲油可可，食甲油落落，食甲血压高、血糖高、血油高，看医生咧食药啊。唔过药啊咧控制你的血压、血油、血糖，你的血管、你的血管内底卡油卡上啊，免哪清，伊需要一挂帮助你血管壁卡油卡上的卵磷脂，帮助伊代谢掉。好、哦，你的血管内底自由基质会刺激到你的血管发炎，甚至导致到歹的胆好的胆固醇变成歹的胆固醇，所以有真侪人歹的胆固醇过高，可能你出你的血管内底刺激不介济，刺激到你的胆固醇氧化，所以你爱食寡抗氧化的物件，对不？过来，咱的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那知啊，血管话拢食老拢硬，等于血压拢一直升高，吼、哦。那呢，有一个物件，纳豆激酶呢，导你的即个血管呢，伊会较开，吼、哦。过来，吼、哦，大哥大姐，恁的血管容易等于硬起发炎，那呢，欧米伽三就叫你的血管较袂发炎，吼、哦。包括着讲，有真侪人细条血管嘛袂通，那呢，你需要虾红素的帮助，吼、哦。加上着足侪人氧气无够，血不足，你需要体质帮助你红血球的生成，和你有满满的氧气。所以今仔日即个血络循环要沟通，除了配合医生血压、血油、血糖控制稳定以外，没有你的血管会软 Q， 没有你的血管袂卡油、袂卡伤，没有你的血清，没有你的血通，没有你氧气充足，没有你身躯好的胆固醇较袂氧化去，伊需要各种的健康营养。哦，超市今仔听你讲啊，知影原来血管的保健，伊需要各方面的营养保养着。除了医生的药啊，是咧控制血压、血油、血糖。唔过营养保养是靠家己。你也看讲每一年看医生的人、心血管的人、看医生的人较侪，是安那要阁遮尔侪人中风、失智、失能，就是因为生活保养做无够。吼、哦，啊，你讲超市，咱咧生活当中，我要找一挂营养品、保养品来调养身体健康，这是真重要的。这是真重要的一件要素。那你单有说要甲伊讲，市面上有足侪保养品，你讲啊，啊要通大条，啊要通细条，啊要顾营养，啊要顾健康，啊要清过清落，搁要顾软球。哦，我可能咧爱食几啊种。单有说一款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大三通。大三通是拜托着美国专业的升级团队所开发出来，伊咧是全方位、全健康、全照顾一款足好的营养品。所以不但让你这公路会软球。和你这公路未卡油未卡伤，和你这公路嘞疏通，过你这公路嘞，这个安那，安尼大降。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食甲真好，做者大哥大姐讲，哎呦，陈老师真正有够赞嘞！哦，本来吼、哦，安尼哦，阿妈滚筋安尼安然硬硬，用要通未过啊，好加在，啊，食你的大三通了，哦，轻松啊！
1: 我要甲你讲吼，你的迄个
2: 啥？是
1: 大三通哦，有够好用！我昨
2: 哎呦，谢谢啦，谢谢。
1: 昨接到嘛，昨寄来给我嘛。
2: 是是是是是。
1: 啊，我这阿妈关筋哦，拢安动动嘞。
2: 是。
1: 拢未活咯。
2: 拢未活。
1: 未活。啊，我昨暗昨个吃两粒瑞呢，我现在都好起啊。哦，大三通有够好用，我
2: 谢谢谢谢蔡大姐哈、哦，蔡大姐，谢谢啊，蔡大姐。咱的大三通哈、哦，因为做者大哥大姐哈、哦，咱的
0: 真好哈、哦，是不是？一个大姐讲：“哎呦，陈老师有影呢，吼、哦，像人咧讲的，哦，迄身体吼、哦，安尼也循环歹，安尼脚麻、手臂、脚酸、手软，吼、哦，啊甚至咧，感觉循环未通吼，安尼头晕目暗，啊人咧，安尼无力无元气，真正呢，食你的大三通了呢吼，哦，轻松舒适呢，
1: 大三通食了有效了，我讲脚麻，
2: 嘿是，
1: 啊，甲你关门关。”啊，食阿未完都感觉有差，点么较好？
2: 咱的卡都卡未麻吼。
0: 有影吼，大哥大姐啊，就是安尼。咱做者大哥大姐哦，爱无带无元气，啊，卡麻手臂，啊，头晕麻暗，阿妈关紧硬吃，啊，头壳公车，啊，人安尼神都无带，循环未通。啊，你莫放了家己无体力、无精神、无活力。大哥大姐啊，身体就是靠营养，身体就是靠保养。今仔日单就说大三拢挂起来吃，好你的精神体力好，走路做好行。身体做流量，老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真的呢，本来走路拢无力气啊呢，啊，走去因家附近的空地也走袂动来，结果吃咱的大三通真足够行。
1: 大三通吼、哦，食两方面俩，哇，那只灵，哎呦，走路够
2: 灵嘞。哎呦，阿弥陀佛，
1: 我走到空地啊，走倒转来袂行，讲啊，太惨啊，啊，卡煞
3: 煞袂惊咧，啊，毋知去买大三通食两方类尔吼，啊，都水正路水冷啦，欢喜到死，我住喺社区嘛吼，食无山路食啦，啊，要行倒来吼，啊，滑袂起，脚滑袂起，我啊，我惨啊，脚袂行，滑袂起，脚硬硬滑袂起，啊，来食大三通吼，食两方类尔，哇，那只冷，
2: 哦，结作凉，
3: 拢唔呀，逐股拢食死咧，
2: 谢谢，好，啊，结作好行就对啊，
3: 哎呦，正路给我冷咧。
0: 大姐讲：“哎呦，陈老师，食你的大三通的行路加偌好行的呢？有影吼！大哥大姐啊，大三通救着足济人。老大哥、老大姐食老话啊，循环歹，脚麻、手臂、头晕、目暗、脚酸、手软，啊，甚至咧阿妈关节硬症，啊，行路行袂久、行袂远，脚就酸软。啊，你这循环歹、循环无好，你爱食我帮助你身体营养保养调养的大三通，食了咧，身体就会继续熬行，人就继续有力。”啊，唔免开大钱，大三通美国进口的一克啊，1200块，20公分，足好用。摕起来疼惜家己。啊，平常时吼，功能介绍就是1200块，规年冬天拢同款。啊，这个时阵，陈老师的活动阁要俗个哩，只要两罐做伙叫，阁加送一罐 CK 啊，哎，等于拍7500呢。大哥啊，大姐啊，10000块你就加赚2500呢。10000块你就加赚25000，爱赶紧，因为陈老师要甲你提醒，大哥啊，大姐啊。真拢是赚到，真拢是捡到的。这个亚洲抢了都无啊！大三通安畅销第一，人人学到。对啊，超市的大三通我食了真好。啊，你莫赚真的，这个时阵吼，你亚洲抢无到，你到时阵你都要原价一克啊，千二来买。真的，两罐做伙叫，佮加上一罐 CK 啊，送了都无啊！电话要挂紧卡，等于7500足的好哈。电话挂紧卡做助理，东部咱的三立多销数，一年分5组，大三通一年分10组，心爱球一年分4组，抢了都无啊！电话挂紧卡，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也免惊。你人拢无得无冤气，走路拢袂行，循环解歹，食寡补血、活血、通血、清血，你人都有力会行，食老得较自在。人生吼、哦、一定爱顾家己有力会行，吼、哦、啊无力会行，咱摕寡营养来保养，对家己较好诶哈。啊，趁这个机会。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进电话不好卡，因为刷卡拢是热线的吼，助理拢加派人手来甲你服务。陈律师甲你说一个多谢，阿妈甲你回一个拍摄，因为咱进出货拢出袂赴，所以助理拢爱搁甲你排时间，因为真正是出袂赴吼，因为太阳玉气啊，大哥大姐多多包涵。啊，你莫抢无到，真正抢无到足可惜，加省做侪钱吼，你一定爱抢无到电话。爱有耐心，加卡几通啊，和陈律师拜托的哈。后来咱时间先交予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人你也循环卖卡巴手臂阿妈。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去阿卡班的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

0: 提供。
1: 我是新北市警察局局长方仰林。诈骗集团常常利用稳赚不了的，这赚足侪钱的，也是买着我的物件，就是赚钱的。这个伪术骗咱去投资，骗咱去点伊的网站，加入伊的赖群组，也是点伊的 App 程式，这拢是诈骗的陷阱。咱民众若有怀疑的，电话随甲挂掉，才卡165，判断是毋是去用诈骗去。165是咱上好的朋友，希望大家多多来利用。
2: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3: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2: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3: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2: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3: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5: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4: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5: 没错，
6: 全球租车赞赞赞！
5: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7: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0733-5423。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今天陈药师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谈到着血压的问题，所以人吃了有血，你的血管会容易硬化。用陈药师先，我吃了有血，血管会容易硬化，用久啊啦，大哥啊大姐啊，血管用久啊，伊就容易卡油卡上，就容易硬。因为这物件用久啊，无可能用拢未歹嘛。你搁外高用心保养，食了有血啊，血管就是较容易硬化。啊，血管硬化，大条的、大条的当然较耐用，细条的就紧歹。啊，细条的血管伫底，大哥大姐，细条血管伫底，脑啊，脑血管，脑血管细条啊，对不？对吼。所以脑血管的养生保养是真重要，无想要失智失能中风，那呢大哥大姐要如何保养咱的脑血管，让咱未失智？这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哦。我来举一个例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思考一下，好不？好、哦，有一个人吼，因为政治什么新闻事件都有咧报吼、哦，就是马英九先生，吼、哦，马英九先生根据着媒体的报告。伊可能咧，即、這个有一寡代志吼，未记哩啊，是毋是？啊，伫即种的状况之下咧，即、這个当中的时阵吼，有真侪新闻事件纷纷了了，吼，啊，即陈律师无探讨。我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的，就是讲，根据着媒体的资料吼，发现着马英九先生伊的精神，看着伊讲话状况，那就无较早较好啊，讲话较少声，气势较弱。讲话声嘛变较弱，甚至咧上重要是反复去询问同样的问题，对，赶快的话讲几下到，啊，而且咧看人的眼神咧嘛变作惶然，吼、哦，所以咧有当时也较好笑看，有当时也较歹笑看，啊，这当中听众朋友大哥自然来了解吼、哦，如果进一步你去回想的时阵，马英九先生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思考一下哦、喔。系啊，你甲想看卖哦、喔。系啊，你甲想看卖。马英九先生是台大、哈佛高学历的高材生呢，对不？吼、哦，伊是台大、哈佛高学历的高材生，伊达七十几岁呢，伊记性都歹呀，是不是？来，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哦、喔。你敢知影？你甲想看卖哦、喔。马英九先生，伊平常时伊逐工拢有咧看册呢。是不是？伊有咧看册，伊头壳有咧用呢。而且咧，逐工会爱思考真侪代志呢。啊，过来咧，伊个勇度日月潭呢，大哥大姐，恁会记未？所以马英九先生，伊有一个习惯，伊逐工阅读，每天阅读，啊来个勇度日月潭十二道。啊哪呢？因的大脑是安怎出了什么问题？是安那，即个安尼当中的时阵呢，感觉呢，可能呢有退化现象。虾米原因？来，我去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一个人吼，系啊，除了马英九先生以外，近前我伫这部讲过几下道的心脏外科权威林芳玉医师。林芳玉医师，伊是过去咱台湾的卫生署长呢，对不？伊是医生呢。嘿，啊！伊不但咧，伊咧，拢是专业，而且咧，诶，这当中会当讲是即个高知识分子，而且因逐工拢爱看足侪资料。所以你甲想看卖讲林芳玉医师，伊太太咧讲哦，迄时阵伊发现着先生开始有失智现象，大约到69岁的有啊，69岁，69岁哦。啊，听众朋友啊，阿未70岁，就安尼样呢？是不是？啊，你看马英九先生76岁，所以伫这60、70岁这阶段，啊，这个人因头壳弄足好诶，啊，冇咧记物件，啊，冇咧运动，啊，是安那因咧？这个头壳退化去，记性会退化去，虾米原因？敢讲因食食无保养吗？食食嘛拢真健康啊，运动嘛拢真健康啊，啊，生活作息嘛拢大部分拢来讲拢算正常啊。
啊，差别伫对。但就说家己想的啦吼，我家己想的，我感觉这个人因有一个重点，什么重点？歹睏。龙虾，但就说啊，歹睏有关系哦，有喏。大哥大姐啊，咱若歹睏，脑都排袂出来，脑的循环会变慢，因为脑的大便的贝塔淀粉样蛋白积伫脑内，就得到这脑神经呢，受到这淀粉质转变定义。所以这长期歹睏就是一个原因嘛，对不？睏无好，睏无饱，睏无落眠，睏未起。啊，你哦，陈老师，所以睏眠嘛真重要呢，睏眠真重要。那呢，陈老师来请问你，好、哦，今仔日闲啊睏未好，什么原因？就是咧睏头壳搁咧想啊，咧睏头壳搁咧想啊。所以真侪头壳足好的人。也是真济一寡即个有成就的名人，因吼有当时也放袂轻松哦，可能真济代志，所以连暗时咧困，伊头壳还搁咧想。啊，你困无好好啊困，头壳搁咧想代志，头壳搁咧燃烧氧气、燃烧葡萄糖，这第一增加着血管的负担，增加着神经的退化，第二脑毒搁排袂出来。所以陈律师拢定定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吼，系啊，这种长期交叉烦的啦，睏无好的啦，吼、哦，这种脑的血管循环拢歹，啊，血管嘛较容易卡油卡伤。所以伫生活当中哦，不但爱顾家己睏的好，血压爱平顺，血管会软 Q， 佫足重要一个关键。像陈律师今日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的，即健康的人拢有一个要素，就是好食、好睏、好活动。心情快乐，好食、好睏、好活动，心情快乐，把握这要素，身体才健康。哦，你讲是不是？哦，所以趁这机会，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哈、哦，后来这个线卡吼，电话老的滚滚，电话机响一滚啊。啊，你血流循环歹，你讲啊，陈律师，有影我头壳嗡嗡吃吃，脚麻手臂、脚酸手软，啊，甚至咧，安尼哦，循环解歹，人咧拢无得无元气。啊，你现在唔甲循环交通？循环交通，你会叮当的活动；啊，循环交通，暗时也较好睏；啊，循环交通，脑较袂退化；啊，循环交通，咱的精神体力十足，行路嘛较好行，脚较袂酸软，暗时身体就较健康。吼、哦，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线卡助理家己服务，电话车你加养一群啊，找助理哈，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超市要来回答大个大姐听众朋友的问题哈。这个吼、电话拢真热线，所以电话无好卡。大个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个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话可以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可以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陈药师看一下哈，哦，台北何太太，杨超市，我这几天哦，目睭皮正正是安怎？这不要紧啦。这因为吼、大哥大姐这几天啊困无好啦，困无好，火气大，吼、啊水分吞积，目睭皮得正正。来，何太太来，陈药师来讲，你早时起来目睭也正正吼，煮一杯姜汤来啉啉下就好呀。姜汤、姜汤，何太太有了解吼、好，陈药师讲有听到无？有吼、来台北何太太哈，伊讲陈药师，现在我这几天目睭皮拢正正，迄不要紧。迄就因为大哥大姐即几工啊困较无好，啊火气较大，啊所以目睭皮正正水分吞积，啊即早起起来煮一杯姜汤、姜汤，嘿，三五片啊姜来煮，吼会当加寡糖不要紧，吼、三五片啊姜来煮，南瓜红茶如好，用这红茶包甲吊吊的如好，吼、你话红茶包有无？系啊，你用一撮啊红茶，嘿，你会当用红茶，系对，啊来即个滚。滚这个姜，吼、这个煮个滚了，阿哥和伊这个小火滚一下三五分钟、五分钟，吼、然后这姜汤有无？啉一下红茶姜汤上好，啊，单单姜汤买单，无要啉茶姜买单，啉姜汤买单，吼、啊，姜也嫌歹啉，加寡糖不要紧，加寡冰糖，吼、会晓未？红糖、冰糖拢会当，吼、安尼了解吼、放心，啉啉下就较好啊，吼、这当中就是即阵啊困无好。啊，所以目睭小看有整整安尼尔哈，火气较大尔哈，何太太免烦恼哦哈。后来吕大姐住屏东哈，先生十年前有小中风，两处，哈，三年前脑脊髓液有做引流，哦，有帕金森氏症，啊，进双脚三年前有做引流，啊，进无啊嘛，对不哈，啊进。帕金森氏症，双脚小腿的麻，吼、走路小碎步，食帮助循环会通的感好，足重要的哦。来，李大姐，陈律师来报告一下吼。谢娜先生，走路足重要的，因为咱知影帕金森氏症重要的就是脑，咱这个脑吼伊功能的退化，所以你促进脑部的循环，让伊走路较好行，较袂喘。啊，行较稳，吼、虽然无法度治好伊个帕金森氏症，毋过过后伊较袂恶化，因为你拢知影帕金森氏症即个问题上重要的就是爱会惊咯，爱会惊咯，吼、我一个朋友哦，伊帕金森氏症哦，已经三十年啊，自少年伊的帕金森氏症三十年啊，我无骗你吼，伊搞进，伊个会当骑奥多拜哦，伊个会当骑奥多拜哦。啊，重要伊就鼓励伊，逐工吼，伊家己咧，伊吼，即个工款有工课，逐工准时去上班。用哈帕金森氏症，个我都上班哦，迄头家也真好啦，老板也真好啦，哦，老板有体谅伊，所以咧，伊上班爱也真骨力，吼、伊去上班，别人无爱做，伊拢来做，吼、爱伊会当做，伊尽量做，因为伊知影有帕金森氏症嘛，所以咧，伊头家要伊上班真好啊嘛，爱搞尽要搁咧做哦，吼、啊未退休的哦，系啊。啊！伊逐工阁骑奥多拜上下班哦，吼、所以陈律师要甲李大姐报告的，讲甲先生加油鼓励一下， 齁、哦、先生加油鼓励一下。就是说过去有些中风啊齁、哦、十年前啊嘛齁、哦、啊所以确实血路循环爱顾。啊因为中风过了脑齁、哦、的功能齁、哦、脑的功能可能会受影响。啊因为伊三年前脑髓脊髓液有引流过，表示咱脑脊髓液咧循环嘛不好齁、哦、咧循环嘛歹，所以爱做引流。啊不过进拢好去啊，进来存帕金森氏症齁、哦啊，进帕金森氏症，上脚小腿的嘛，啊，走路的细胞，这是帕金森氏症本来就会安尼啊。啊，不过你吃血路循环的通的了，对着先生来讲，伊会较好，脚较袂麻，啊，走路较有力，啊，走路嘛较稳，较袂喘，吼、哦。啊，虽然无多治好伊的帕金森氏症，不过互伊走路较有力，伊较有信心，走路脚较袂麻，较有力，伊个较爱走。所以李大姐，陈老师来讲，这个。人讲阿婆吼一世人啊吼，啊阿婆嘛是一个小陪伴，吼啊大哥去拄着这帕金森氏症，讲实在伊家己嘛真辛苦，吼啊好加在有你伫伊个身躯边，啊所以陈律师感觉讲，无论如何先生阁会行，都是爱维持着伊个行路，互伊脚袂麻，伊才好行，互伊脚有力，伊才行会去，所以你用我孙暖的通号加真好，吼我讲了解啦吼，非常好，而且。脑壳袂退化，啊，脚会行路，吼、哦，对伊来讲是足好诶。伊行路较有信心，行路较有体力，脑嘛较袂退化，吼、哦。因为进我都低等伊啊，我都恢复啊，即当防止伊恶化尔嘛，吼、哦。所以咱着尽量自家顾好，吼、哦。来，吕大姐家己本身也辛苦啊，哈，吕大姐本身腰痛，脚头会痛，吼、哦。啊，那呢，即、这个当中诶时阵，食固经过诶中药感冒非常好，因为。你个病人，你常常爱甲斗扶持，吼、哦！你常常咧爱即个厝内底可能真侪家事代志，拢是爱李大姐你本身你来做，吼、哦！啊，较早少年无问题哦，啊，即慢慢啊有会啊，要来做家事，啊，甚至要照顾病人，当中对你来讲拢足辛苦的。啊，咱人顶当活动就是重些腰骨，吼、哦！啊，走路就是重些脚头乌，所以陈老师感觉讲。李大姐，你家己本身一定爱顾好，你才有法度顾大哥，吼、哦。所以咧，你筋骨咧疼，食寡固筋骨中药，第一，伊就较袂酸疼，因为腰骨咧疼，有一个足重要，就是讲长期落来，咱的腰骨袂堪折啦，吼、哦。做工课啦，做事啦，拢已经跌下去，跌歹去啊。啊，你一定爱保持咧，讲平常时坐的时阵，唔好翘骨，唔好歪歪，吼、哦，尽量唔好坐，提椅碰椅坐伤久，吼、哦。啊，腰爱会正。走路袂当关节病，那咧你来食固筋骨的中药，伊就较好。吼、哦，来第二，你脚头嘛咧疼，所以请你会记哩，你腰咧疼是脚头引起的，腰咧疼是脚头引起的，是安怎？脚头咧疼，所以走路会开开。咱做者大姐走路的脚都会开开，因为会疼嘛。走路都会开开，较袂疼。啊，愈开关节就磨损愈紧，关节就磨损愈厉害。所以吕大姐，请你会记哩。你走路时已经爱两只脚爱正正，直直正正。尤其陈老师甲大哥大姐报告，咱足侪大哥大姐脚头无好诶，走路两边拢爱正。走路只要开开歪歪外八内八，脚头咧迈得愈紧。好、哦，请你一定爱记哩哦，好不好、哦？所以李大姐走路一定爱正，啊，平常时搭脚踏车，好、哦，你也要出门会当多多练习搭脚踏车，搭脚踏车。嘿，立脚踏车对你来讲，恢复你的关节真好。啊，食寡固筋骨的中药，食了较袂酸痛，啊，你会较好行，啊，你顾大哥的大哥会较好顾，好不好？辛苦啊，屏东的李大姐来，陈老师来讲，吼、哦，阿公要互相照顾，然后大哥嘛爱对大嫂较体谅，因为大嫂爱做足些代志，吼、哦，啊，大哥家己就是爱较骨力行路的，把身体顾好，身体莫败下去，大嫂的负担较会少。啊，大嫂你照顾大哥辛苦啊。好、哦、啊，可能出来得大大细细，你拢爱照顾，所以李大姐你会记哩，好、哦，你一定爱把你的筋骨顾用，好、哦，所以筋骨顾用先为你的脚头开始，脚头啊歪，腰就对咧歪，脚头啊歪去，腰就对咧歪，好、哦，所以脚头一定爱正，走路爱直直，走路袂当歪歪，歪八内八拢袂当，好、哦，平常时出门会当练习打脚踏车，因为你脚头会疼，所以打脚踏车对你的工作好，好、哦、了解意思吼，小心安全。来第二，腰坐碰椅、坐歪歪、坐起起拢袂动，吼、哦，所以尽量卖坐提椅、卖坐碰椅，吼、哦。啊，暗时要睏做一个桥式运动，脚踏三角形，屁股抬高，桥式运动爱做。 你除了顾筋骨的重要，如果你唔做运动，你姿势无顾，姿势走路歪歪，走路开开，那呢你食啥拢无效哦，吕大姐。吼、哦，你就是一边姿势爱正确，吼、哦，啊生活爱运动，啊配合食顾筋骨的重要，身体才会好起来，好不吼？安、哦、尼简单甲吕大姐报告一下。搞个大姐辛苦啊！你看，就吕大姐，就吕大姐吼，哎呀，伊家己慢慢啊有会啊，佮拄着爱照顾先生，吼啊，感觉先生嘛真坚强啊。因为看吕大姐吼，你看先生十年前两处小中风，佮脑脊髓引流，嘿，啊搞进佫会惊，这表示讲这个查甫人伊真坚强，伊真坚强，伊就是无想要有太太负担。所以伊要阁维持咧行路，真正无简单呐、啊。哦，但有说干嘛真正无简单？因为照理讲啊，你啊十年前小中风两道啊啦，甚至个脑脊髓引流啊，作者吼阁兼着帕金森氏症哦，作者拢会影响行动，拢足无方便的。所以大哥会行，表示讲大哥足骨力咧维持身体，真无简单呐、啊、吼。系、哦、啊，所以两个嘛，人生就是安尼嘛，翁仔某互相照顾嘛。好、哦、啊，互相体谅嘛。好、哦，人生本来就是安尼啊。哈、哦，来，大哥大姐来，岐山的蔡大姐咧问来。好、哦，岐山的蔡大姐，对着一骨神经开刀啊。好、哦，开刀了啊，一骨神经开刀了就好啊。因为开刀啊，好、哦、来，第二，正脚的脚头以下萎缩，萎缩就严重啊呢。好、哦，啊来倒脚脚底下吧。最近一个月穿鞋，感觉拢淡淡，手摸拢打打，好、哦、啊，这要安怎？来，岐山的蔡大姐来，岐山的蔡大姐来，等下苏给你报告一下哈，好、哦，乔氏给你回答一下，你这较麻烦，因为你伴随的问题，你甲看吼，两个重点，坐骨神经照你讲开刀啊，坐骨神经开刀啊，哈、哦，开刀了啊，应该就无问题啊。好、哦、啊，唔过，陈老师感觉你开刀迄个所在坐骨无问题啊，唔过另外坐骨阁跌掉啊，另外坐骨阁跌掉啊，就是因为陈老师甲恁讲过啊，做实验叫伊讲啊，我坐骨都开刀过啊，啊开刀过就好伊啊，敢毋是？大哥啊，大姐啊，恁较早开刀的手体啊、甲顶啊，好、哦、还是医生做处理的，伊慢慢来，阁会老化，阁会退化去。所以真麻烦的代志来讲，腰骨唔是你手术了伊就一劳永逸拢永远好啊，无问题啊，唔是。真正手术一道，手术两道，手术三道，手术四道，因为陈老师感觉岐山的蔡大姐，你可能过来手术第二道啊。好、哦，我讲你了解意思啦吼、哦。所以你真啊顾无好，你爱手术第二道啊，这第一点。因为你正脚脚头会较萎缩伊，正脚啊吼，系、哦、啊。啊，这正脚脚头下脚萎缩起来时阵，最近倒脚脚底下吧，吼、哦，最近一个月穿鞋啊，脚底拢感觉淡淡啊，吼、哦，啊，这是安怎手摸拢打打，因为脚底循环歹啊，脚底循环歹啊。好啊，我正综合起来，我甲岐山的蔡大姐讲，蔡大姐讲，就是啊，我有咧保养呢，保养是无够的，因为你爱正确的生活作息，佮加上着强烈的运动。所以强烈运动，我来教蔡大姐安那做吼。因为你即若顾无好，可能你阁爱第二次手术。我真唔知道你的倒脚是安那下脚萎缩，倒脚脚头下脚萎缩去，是安那萎缩一支脚，吼，是安那萎缩一支脚。啊，你当初你坐骨神经开的是开正下正脚一支脚，正脚一支脚下迄个脚头下脚萎缩去，是安那萎缩去。是安那萎缩去的啦，吼，哎呀，开萎缩一支脚呢，吼，啊是虾米原因萎缩去的？吼，啊，当初你坐骨是开正脚这边的呢，吼，当初你坐骨是开正脚这边啊，倒脚这边的，这拢会有相关，吼，啊，进，但就所以当甲你讲的就讲，我感觉你的坐骨就是你的腰骨够歹呀，腰骨够无好去啊，吼，啊，进行手术的，因为作者大哥大姐腰骨手术了吼，腰骨都唔敢凹弯。唔加叮当，惊更加用歹，所以真济腰骨手术了，腰骨怎颠倒无力哩？是安那？因为无啥敢去甲超切啊，无啥敢针对着腰骨来做运动啊。 要叫你做一下仰卧起坐啦吼，要叫你做一下超市运动啊，做者大哥大姐讲啊，超市啊，我敢会扛紧。但就说个其三的蔡大姐报告就讲，咱真赶紧嘞，咱来甲做倒转来吼。来第一，暗时要困，你爱做超市运动，你运动也无做，你安那拢未好哦。但就说来讲真的哦，啊你真也无做运动，赶紧甲做复健。但就说烦恼蔡大姐，你可能过来第二次手术，吼、哦、会做麻烦，吼、哦、来。暗时要睏哦，做超市运动，脚踏三角形，屁股抬高，爱骨来做。咱来记，因为腰骨、脚头乌这些问题，你无骨来做运动，你无骨来做复健，那安尼伊筋骨未用，你食啥物药啊拢无效。好、哦，我讲了解吼，运动唔做，但要靠食药啊是痛苦的。啊，运动唔做，但要靠手术会害。咱对筋嘛，家己爱叮当爱活动，啊靠营养保养甲调养等来。吼、哦，唔是靠手术，嘛唔是靠食消炎止痛，是唔是？所以蔡大姐，你这真复杂嘛吼。陈老师简单甲你讲来，第一暗时要困哦，脚踏三角形，屁股抬高，甲咱的腰骨扭扭的。吼、哦，日时爱时阵爱做半蹲，日时爱做半蹲，做半蹲就是咱的这个如果会动，吼、哦，咱就是轻轻啊屈嘞，伸啊坐落来，未伸个坐。吼、哦，啊来过来做垫脚尖的活动，这三个拢爱做，手滑壁。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再下三百，下波三百，暗下三百，因为你脚有萎缩的现象，你的肌力袂当流失，吼、哦，因为你的脚循环都歹啊啦，吼、哦，啊你进虽然有咧保养，唔过你无配合着复健的运动做，你身体袂好，好、哦、了解意思吼、哦，所以其三的蔡大姐，但就说麻烦你进身体有咧保养啊，差别就是运动爱做有够，要困做桥式运动，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好不好？来日时啊，咱坐的时阵，时不时咱就起来做半蹲的运动，较骨力做的，较辛苦做。用超市爱久啊久，半蹲爱久啊久，你三分钟、五分钟拢会动。吼、哦，三分钟、五分钟你也屈会到，拢会动。吼、哦，屈的时阵你卖看半蹲哦，半蹲来大哥大姐，恁进对我做看卖好无来？大哥大姐，恁进坐的对无？系恁进坐的对无？吼、哦，来咱轻轻啊爬起来，离开椅啊，系离开椅啊来。嘿，离开椅啊，嘿，啊，就安尼半蹲，嘿，对，吼、哦，半蹲啊，挺胸，莫翘骨，嘿，挺胸，挺胸，嘿，半蹲啊，挺胸，嘿，对，脚会酸无？脚有出力无？摸你的大腿，摸你的大腿有变硬无？有无？腰，嘿，要起来迄个腰，嘿，腰力有扭起来无？有无？有无？有吼，对无？所以有效无？有效啊，较会无效，对无？只是大家拢搬大做运动，但要靠食药啊！啊，药啊是辅助，啊，运动是重点，好不好？哦，大哥大姐爱记哦，七三太大姐爱记，因为蔡大姐等你说来讲，你一脚萎缩啊，啊来你真的脚循环阁变歹啊，脚底安尼感觉淡淡，结果是打打，迄循环拢无好去啊！啊，这你爱配合运动啊做得当啊！啊，脚底淡淡这个问题，要安那可以恢复垫脚尖。双手换壁，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再下三百，下波三百，暗下三百。你唔免一个月，脚底淡淡就好做侪。你也逐天骨力做，骨力做，你唔免一个月，你脚底淡淡就好做侪。好了解意思吼，啊，你无做运动，你袂好哦。好、哦、爱做运动哦，吼、哦。平常时脚底甲垫垫，如果永远无做运动的时阵，骑只网球，脚底直直，骑只网球，脚底。前后前后乱乱的，前后前后脚底按摩一下，嘿，咱也应用啊大哥吼，脚底循环较歹吼，骑只网球脚底前后前后前后，唔免蹬衣裤啊，不爱蹬衣裤啊，前后，因为脚头是前后的尔，咱的脚头是前后的，前后前后前后前后练一下练一下，嘿对，轻轻啊练，安尼练的时候脚头嘛会较好，因为大哥大姐坐久脚头会打去，脚头会打去。啊，所以你也时不时会脚会脚起只球，安尼前后前后练，脚头嘛较袂打起，吼、哦，脚头嘛较好，吼、哦。啊，蔡大姐来，邓律师，最后甲你综合者，我甲你报告者来。我感觉你的腰骨又搁歹呀，吼、哦，进前手术腰骨搁歹去，爱注意，吼、哦。所以定期会找医生检查。来第二，你暗时啊要困做超市运动，甲腰骨扭我开，吼、哦，因为你有咧食固筋骨的，腰骨爱扭我开，好不好？脚踏三角形，屁股抬高。你是要做半蹲，增加你的腰腿力，咱腰腿的力，吼、哦！啊，你 最重要的就是你的脚底循环歹，所以你需要搁配合做垫脚尖的运动。啊，你用单脚说啊，我规工硬硬，但要做运动哦，骨来做，做好你脚手有力，脚手会行，你才会轻松。你要做什么代志，你都好做，好、哦。所以大哥大姐骨来做，那运动拢三分钟、五分钟，你还足紧的。嘿，运动拢三分钟、五分钟，嘿，别耽误恁做侪时间，好、哦。所以大哥大姐爱做哦，好不？蔡大姐爱，岐山的蔡大姐爱骨来做哦，哈，你的筋骨较会用哦，好、哦，安尼简单甲蔡大姐报告。来啊，超市个看一下来，来超市广告一下啦，好、哦，来先给我广告来，广告。大哥大姐啊，咱也拄好有讲到这个马英九先生，有无？讲到林芳玉医师，对无？因头壳海人好，是安那个失智，就陈律师讲困无好，对无？困无好吼，足侪人陈律师问你虾米原因？真侪人困无好是因为胃肠哦。中小事是怎样睡不好跟胃肠有关系，来我讲我听众朋友听，很多人吼、哦、暗顿六点吃饭到十点要睡了、哦、十点要去睡了，嘿，倒在眠床顶中暗顿吃的鸡腿到暗时十点要睡了，打出来又鸡腿味，你的胃肠没有你睡呢？啊，你用陈律师啊，是怎样我的胃肠没有我睡？胃肠说主人啊，啊你暗顿吃的鸡腿我还没消化了的，啊你甲消化慢，啊你消化都无好啊。啊你咧睏啊，你的胃肠阁未消化了，你要安怎睏？所以规暝就真歹睏，变来变去，甚至也容易醒，因为你的胃无咧休睏啊，你的胃要阁咧消化的啊。啊较会安尼，是安那我消化遐尼久，暗顿六点食，有的人甚至七八点啊食，是不是？啊结果咧，暗时要睏啊咧，腹肚内底要阁咧消化。啊，未消化了，你变哪困会好？啊，另外，陈律师啊，啊，我较消化遐尼慢，因为你胃肠消化歹，所以胃肠消化歹的人，你暗时咧困足歹困，腹肚定定肚肚胀胀，一切酸，倒落就一切酸。啊，这真奇怪，因为倒落胃头会开开，咱倒落时阵吼，胃酸容易溢出来。啊，因为你胃啊未消化了，啊，像这种的状况，足侪人，尤其你暗顿食晏的。有的人七八点才吃暗顿，结果要睡的时候倒下就容易溢酸，没得胃要再消化，啊胃要再没消化了，啊这时候你睡得好才奇怪。啊像陈律师说的，睡不好就容易失智失灵。所以生活当中很多人晚上倒在眠床上，腹肚又堵又胀又碰碰巴胀，胃又消化又消化不去，甚至大便又不顺，真痛苦。啊你说哇，啊像是要怎样，咱人生五十岁过啊，胃肠消化真重要，因为消化若无好，不单单吼，像陈律师爱讲的，你倒来歹困，消化无好，规个腹肚安尼胀胀肚肚，一下生你人嘛未爽快，甚至大便阁未顺，真痛苦。啊，龙超市啊，哪咧买如何是好？陈律师一款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心钙，咱介绍的善立德酵素，这款美国进口的善立德酵素，伊长期以来帮助足济大哥大姐。重新把你的消化过好，让你排便顺，消化好，人足轻松足舒适。大哥哦，大哥讲，陈老师，吼、哦，你这款善立德酵素够厉害。欸，我食这尔吼，不但咧腹肚肚肚胀胀消化歹，拢改善啊，拢完全好去啊。陈老师甲大哥大姐报告，你伫市面上要找到一款这尼专业、这尼好用、专业的益生菌酵素无简单。陈老师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善立德酵素。伊咧是搁得着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加上着高科技给阮萃取的酵素，所以这款美国进口的善立德酵素不但非常专业来帮助你消化，互你好食好放未肚未胀，轻松舒适，而且咧互你身体健康，暗时也好困。大哥讲，哎呦，陈老师有影，真正真赞哦，食这尔哦，真哦，安尼拢未肚未胀，有够轻松啊！
1: 陈老师，我跟你报告一下吼，我有吃你的善立德酵素，我一天差不多吃六七个月啊。
0: 感谢感谢，
1: 大哥。是。弄个肚肚啊，一撮酸啊，今麦弄做好势。
0: 真正有影吼，大哥。
1: 真正，我真正。
0: 大哥讲真正有影，我较早弄个肚肚一撮酸，暗时做歹困，真拢好势溜溜啊，是不是？有影无？有影的代志吼，一个大姐哦，用哎呦，陈老师啊，像你讲的呢，较早吼，安尼吼。 安尼一天哦，安尼两顿三顿爱食吼，啊，常常堵，常常胀，暗时啊，搁做歹困，真痛苦。哦，食你的三粒多酵素，真拢未堵未胀啊，好消化，真正。安尼哦，腹肚未堵未胀啊，心情足轻松。
2: 食你三粒多酵素，
3: 嘿是。
2: 我本来腹肚堵堵，食你三粒多酵素，这个腹肚起码拢未堵啊，拢足正常的啊，正常食，三顿食。
3: 哎呦，恭喜恭喜，
0: 有够好吼！大哥大姐啊，三粒多酵素你一罐平常时爱两千粒哦。一个月开2000粒哦，啊你咧，进单尿素当咧活动，两罐做伙叫佮加上一罐小罐的，等于咧每一罐大罐的加赚550，只存1650。你是进单尿素活动的时阵，逐个月开1650来食单尿素介绍三粒多酵素，啊是等下活动咧也做抢了啊，你甲原价2000粒来赶，当然进赶紧来单尿素上。三粒多酵素一年分5组，大三通一年分10组，心钙球一年分4组都够。电话赶紧卡找助理哈，抢了就无啊哦，抢了就无啊。电话赶紧卡，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做这样讲，陈老师，真正像你讲的呢，暗时要困啊吼，胃搁咧堵，搁咧胀，还未消化了，啊，你要安怎困会好？真诶人哦，消化作慢，啊消化作歹，啊胃也消化好，暗时啊较好困，人较轻松，大便较顺时，吼、哦，刷卡拢做伊家好无爱赶紧爱小抢啊，抢了都无啊，电话赶紧卡找助理嘿，0800-77-33-55。

好嘞，感谢大哥大姐，感谢听众朋友啊，刷卡电话真热线哦，恁电话加养一群哦哈，卡无通诶，电话要加卡归通啊，直接找咱的助理哈。后来，超市赶紧来过来，甲大哥大姐的问题回答袂来。吕大姐咧问，台中的吕大姐咧问，台中潭子区的吕大姐咧问吼，伊讲超市子宫肌瘤2公分，有啥物饮食禁忌吼？啊，这当中吼、哦、要如何保养？来，放心哈，这个基本上来讲，子宫肌瘤2公分的话吼。一般来讲就是观察为主，观察为主。啊，生活当中可能一挂荷尔蒙的物件，比如讲一挂荷尔蒙，比如讲啊吼，比如内底有雌激素、荷尔蒙的物件爱避免，因为雌激素、荷尔蒙可能会造得着子宫肌瘤刺激愈大。来第二就是莫食伤大颗，大颗嘛得得着子宫肌瘤愈大。第三就是塑化剂，生活当中一挂钙。鸡胖诶，什么叫鸡胖诶？都是真正天然的胖味，比如花就是天然的胖味，对不？比如下滴变数10块、20块诶，胖胖诶，迄就是假，迄叫做塑化剂，吼、哦，迄对假胖味做擦片诶，对不？迄种你买你洗发精、沐浴露、洗面乳，迄内底拢胖公公，吼、哦，尽量用天然的胖味，唔是化学的胖味，因为化学胖味做者就是内底塑化剂会刺激和乳房。吼、哦，所以子宫肌瘤的环境荷尔蒙，吼、哦，啊个饮食荷尔蒙，吼、哦，啊个加上着，就是咱这个身体体质荷尔蒙的，卖收大颗，卖收大颗，来第二，莫去食着一挂有这个雌激素，吼、哦，刺激荷尔蒙，来第三，就是环境荷尔蒙塑化剂，好不好？安尼简单加大姐报告的。后来我赶紧来回答嘛，无回答未了。后来，陈大姐在问吼，伊讲屏东的陈大姐在问先生弄的肺积水，吼，啥那会安呢？后来，超市赶紧的，这屏东的陈大姐吼，敢是，吼，对，屏东的陈大姐对，吼，屏东的陈大姐在问的吼，肺积水一般就是讲的咱肺水肿，吼，啊，就是细胞，吼，细胞内底，吼，有可能。组织内底积水，啊，另外一种是细胞跟胸腔壁内底，就是热膜积水。吼、哦，啊，不过但是说听起来可能你是肺部的问题。吼、哦，啊，先来安尼，来我简单讲，因为时间的话我讲重点。第一，有当时啊是心因性的肺水肿，就是心脏歹，心脏拍火去到细胞的时阵，吼、哦，结果咧，含着细胞无法度配合，就得着细胞水肿。啊，第二有可能是腰肌歹，吼、哦，当咱腰肌水分代谢未出的时阵，水分的囤留，诶，囤积造成着细胞就容易囤积水分，吼、哦。第三是肝歹，吼、哦，肝当中如果有硬化现象，吼、哦，损害现象，冇可能会引起着肺水肿，吼、哦。第四就是你细胞有发炎，细胞有发炎，所以针对这四种你去探讨，因为发炎是急性的嘛。好、哦，所以排毒肺炎嘛，好、哦，来第二肝硬化是严重啊嘛，所以排毒肝硬化嘛，剩落来就是腰子和心脏嘛，啊腰子如果无啥物大问题，那你就心脏先歹，好、哦，食寡顾心脏的 Q10、钙质、B 群，好、哦，心脏较有力了，细胞就较袂积水，好、哦，请示甲大姐讲真的哦，好不好、哦？所以陈大姐，如果先生陈女士来讲过啊，一般伫夜上来讲。肺水肿，吼、哦、肺积水，吼、哦、大约会牵涉到心脏、腰子、肝脏，也是感染的问题，就是细胞感染肺炎的问题，吼、哦。啊，肺炎你进了大医院嘛，所以应该是无可能。肝硬化你进嘛，差不多爱大医院嘛，吼、哦、嘛无可能。啊，腰子功能歹有可能，吼、哦、腰子功能歹有可能，还是心脏歹有可能。啊，心脏腰子是小看呢，所以你也要甲心脏腰子顾好，你 Q 天来照顾，吼、哦。你若讲啊，平常时阮先生也无啥物大病，啊，着心脏较弱，腰子较歹，啊，食寡 Q 天甲顾起，安尼就会当。吼、哦，安尼我讲了解吼，大姐，好、哦、听有吼，系、哦、啊，系 啊，基本上来讲，得个观察为主，看平常时心跳正常无，腰子功能检查正常无，吼、哦，啊，大部分来讲，如果排除着肝、含着肺炎的感染问题，大部分细胞积水，大部分拢是心脏还是腰子较歹引起的。吼、哦，安尼了解吼、哦，简单甲大姐报告。好来哈，陈老师看一下，我时间无够，我赶紧讲。
来桃园大溪的邱太太，你问下杨教授，我买水吼倒冰倒咧，拢会酸痛，起来都袂痛。啊，这当好健解什么？一定会。这是腰骨砍落，腰骨砍落，看一下骨科的腰骨较无好啊。最近坐莫坐歪歪，坐起起坐提议。教授甲大哥大姐报告，教授，我食老啊，叫我卖坐提议，啊，体力较爽快啊，我知影。唔过大哥大姐，恁的腰骨袂砍紧。所以大哥大姐食老有会啊，等到提议袂当坐伤久，吼、哦，提议袂当坐伤久，等到较接起来运动的是较好，吼、哦，要坐要体力偶尔一下不要紧啦，啊，卖伤久啦，吼、哦，啊，上好坐的就是坐好正，坐好好，卖翘骨，吼、哦，啊来坐好正，卖歪歪，吼、哦，啊，邱太太陈律师来报告一下，讲基本上买水之地吼，买水之地有可能是腰骨砍落，腰，因为你。

你这腰骨应该是无好啊，腰骨无好啊，小跌掉啊，所以腰骨嘛爱顾啊，食寡固筋骨的中药真重要，好不好？哦，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吼。后来台南的黄大姐来，我袂赴啊，我赶紧讲啊，台南仁德的黄大姐咧问吼，杨超市血压降袂落来，排尿困难，排尿困难大条啊，你排尿无好排啊嘛，水分积条呀，当然你血压降袂落来嘛。因为我今仔甲听众朋友讲过啊，今仔日有足侪原因拢会影响到你的血压降袂落来，所以血压降袂落来，唔是赶紧的要来食降血压的，唔是是爱找原因。所以黄大姐啊，台南黄大姐等你出来讲，因为你这两个问题要来，我来讲，脚背肿起来，可能你有在吃消炎的，啊消炎的吃了，有当时啊放药放不出来，啊放药放不出来，你就血压高。哦，等你说安尼该讲，你也了解啊，前因后果你也了解啊，所以如果是最近血压高呢？最近突然间，你血压未汹汹高嘛？你血压未汹汹高起来嘛？现在血压我即阵啊，即阵啊，啊你啊看，敢是自从你开始食消炎止疼，因为你卡静起来了，食消炎止疼了，放药怎歹放？啊来咧，血压怎高起来？好、哦、啊，因为你水分吞进啊嘛，是不是？啊你卡现在静起来，你无讲，但就是唔知啊。啊种超市，我食过血都循环的通的淡的，食了伊卡袂发炎，卡袂发炎，循环卡好，卡紧好。吼、哦，当然是会动。吼、哦，了解意思吼、哦，当然是会动。唔过，但有说干嘛讲？如果你够在食消炎止疼，可能这消炎止疼你食了会较歹放药。啊，较歹放药，你水分代谢未出来，当然嘞，你嘞当中的时阵嘞血压就歹降。吼、哦，所以这唔是赶紧嘞，要降血压，这上重要是看你卡是安那症，免闹你的卡卡袂症，唔免一直食消炎止疼。消炎止疼无食，无定着。放药就较好放，放药也较好放，血压就会较平顺。如果你血压是最近较压悬的，最近就是因为食药啊了较压悬的，那你可能跟食药有关系。好、哦，安尼大姐陈老师讲了解吼，啊，你食过血都循环来通的，当然血管会较软球，循环会较好，吼、哦，血压嘛较稳定，放药嘛较好放会动。吼、哦，啊，不过咧，就是你要去找原因。陈老师干嘛讲？如果你是因为食着消炎止疼，导致着你放药排放，安尼你也小心注意，好不好？安尼简单甲恁报告一下哈。好啊哈，超市拢简单甲恁回答啊。后来有单有数广告者来广告。后来啊，他多大姐在问一个问题，讲超市先生像那肺积水，我那心脏脉稀薄脉有可能，好、哦、啊，心脏做者大哥大姐无好，心脏要过 Q 天来较高，好、哦、钙质来较高。陈老师的心钙 Q 提供到你上好的 Q10 和钙质的补充，十足补钙。

0: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GO 频
1: 97.5，
0: 快乐云嘉南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2: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3: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2: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3: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2: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5: 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进厂要买机器，
6: 无钱；
5: 去阮阿妹换设备，
6: 无钱；
5: 运钱要还息，
6: 贷款无钱。
5: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6: 压

0: 就是我的零奇奇。
1: 别烦恼，今麦有龙信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宝做龙抓鱼，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3: 阿妈，我出门哦。
4: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3: 知啦。
5: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7: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8: 哎呦，阿嬷无乖驾驶哦，汤吼就要滚出来啊啦！
9: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8: 哦，
9: 也当清清老气，煮物件袂记你乖，超过时间。地当狗给你上，拢会自动关加速哦。
8: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妈吼买当放心嘛。
9: 聪明守护自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加速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0: 来哦，感谢咱的长辈时代爸母啊，吼、哦，咱的大哥大姐、阿公阿妈、阿伯阿姆、阿叔阿姨，哦，每一个暗时准时拍开收音机收听，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哈、哦。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各位空中进来阿公阿妈、阿爸阿母、阿兄阿姐，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发。
2: 啊，各位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母啊、阿公阿妈、啊、阿姨姨丈，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3: 啊，各位咱所有全国空中啊，家宏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含万的农家子弟家宏。
0: 对，啊，同款伫遮吼，阮三个过一个，伫遮服务咱的长辈时代爸母啊，两点钟。现场的电话嘛是咱感情的联络专线，0800-098-0900-97-098。啊，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一种生物科技独家给咱赞助提供啊，感谢咱的长辈时代每一天哈的收听支持爱护。恁的身体健康，就是阮永远的目标啦。啊，当然啦，那如果服务较无周到，服务较欠点的所在，希望咱爸母啊，吼，会当多多包涵。人讲欠费，这是买货人啦。阮若对于吼，都需要改进的所在，恁拢会使打电话来甲阮吼批评指教。啊，阮拢一定会用更加用心来做改进啦。
2: 嗯，
0: 系啊。啊，但是吼，爱爸母啊，吼，恁听了惯势啊，你要想看卖啊。欸，咱逐工伫遮陪伴你两点钟、三点钟，哦，有当时哦，咱厝内底诶，即个囝儿是细，佫无法度像阮三个过一个安尼，逐工陪伴你两点钟啦。啊，但是吼、哦，恁若如果哦啊需要阮服务诶所在，其实吼、哦，阮三个过一个拢会使为咱爸母啊。来尽心尽力来做服务啦，
3: 是啦，
0: 是，嘿嘿嘿，
3: 啊，伫遮再次感谢啦，吼，啊，阮阿伟嘛用上真诚的角度啊，来向全国的长辈时代啊，代表阿发啊、阿财甲家宏，心肝内想要说对全国这长辈时代啊所讲的每一句话，啊，恁、
2: 嗯、
3: 是阮再生的爸母。哦，讲起来，虽然阮拢唔是你的亲生，但是阮你会当甲当作是家己的后生啊。阮公司阁有一个查某的主持人叫小安，做这事的，
2: 嗯、
3: 啊，阁有阮内底的服务人员，恁拢甲当作咱家己的厝边囝、厝边的孙啊，还是家己的囡啊，拢总袂要紧。啊，有啥物需要甲阮参加啊，阮会当为恁做会到的啊，阮一定尽心尽力啊，这是阮一路行来。啊，诶，初衷啦，吼，
2: 是是
3: 啊，伫遮我讲咱的产品啊，那全国要讲阮第二个，绝对无人敢讲伊是第一个啦，吼。所以讲，阮伫开发产品即块啊，包括进口商，包括阮找厂商，拢是全世界啊 number one 的。
2: 嗯，冇错、哦。
3: 我你看阮啊，三支产品伫电视台卖，甲正是即阵啊，吼。啊，有一点点啊欠费，啊，你看阮的销售量偌大，啊，第一支就是阮的古乐基档，啊，过来就是阮的
2: 啊
3: 三皇金翠啦，国宝啦，吼，啊，过来就是调调通，哦，啊，我讲真济物件啊，类似的嘛真济，但是人讲同款无同师傅吼，物件同款的真济，啊，但是。师傅无同，煮出来的口味都无
2: 同。
3: 哎呀，包括我都讲啊，你要调配一支处方，要选择一个好的对你有帮助的物件。啊，今日我讲给你听吼，全国敢若阮的用心听多，我敢讲伫全国啊，将近要200台的电台吼。啊，我会当受到过来的老前辈对我的肯定。啊，咱伫遮再次甲因感谢，像咱的吴清扬老师啊，咱这个啊
2: 陈建雄
3: 董事长老师，啊，佮有这个吴三老师哦，啊，佮有阮的优待啊，有一个叫小齐，
2: 嗯，
3: 啊，这嘛拢真疼惜阮吼，啊，拢真愿意伫播音事业啊，甲阮牵绳以及甲牵架。啊，爸爸妈妈，恁就当作咧牵你的囝同款。人讲孝悌连盆，疼囝连孙，吼、哦。啊，恁若过去有听过家宏甲小安这时的节目，啊，暗时 同款来锁定阮暗时的节目啊，逐天现场伫遮咧，甲恁请安、甲问好，以及甲关心爸爸妈妈的身体，这是阮逐天应该有的责任啦。
0: 吼，
3: 啊，这就哪像咧食饭同款，啊，你饭逐天爱食，啊，阮逐天爱甲恁请安，啊，阮问到啊，那听到恁敲一通电话来甲阮鼓励，啊，是讲阮的产品那食了好，啊，你会当敲电话来甲阮肯定一下，安尼阮做到。啊，会愈做啊，搁愈认真，
0: 嘛愈来愈信心
3: 是啊，因为代表恁对阮的肯定。
0: 是
3: 啊，啊，阮做播音事业，都像阮老母常常甲我讲一句话：啊，秀才嘛爱笑名声，长辈时代啊，老母甲我教，啊，我拢有甲同事大家拢总会当认同的物件，捡起来用，就是亲像讲镜头的路头，阮的物件绝对真材实料，家方会当伫遮啊，讲实在。对天就抓，我做产品，我绝对唔捌偷工减料。讲真正的吼，啊，我伫做播音这几年来，我讲什么叫做有个人敢那讲，伊做偷路做几十单，我比如一个例，吼，你听就好啦吼。物件唔是做愈久，代表伊的功夫愈好，因为社会科技咧进步，你嘛爱对社会科技咧进步，包括你选物件，你嘛爱选择。现在暂时先进的物件，你不可能整个回去啊、用过去迄种像即卖囡仔啊，手机啊绝对是用咧撸咧撸咧
0: 的嘛，
3: 智慧型的，你绝对不可能去回去用企业迄种的，
0: 智障型的
3: 啊，吼啊，这就是一个，比如讲一个啊、修理车的老师傅，三十年前的车啊，拢是啊靠。这个机械式的组装啦吼，啊个机械式的发动，啊如今拢已经靠电脑啊，
0: 电子
3: 化，嘿啊，拢已经电子化，啊，所以讲咱今咱嘛是爱对社会科技咧进步，但三十年前你机械的你敢那个发落，一听的声音就知影讲啊，这车是
0: 歹，
3: 哦，对啊，啊，安尼你真正老师傅，确实无简单，但是三十年后呢？你暂时去修理车，你搁发落，你敢听会对歹？你听袂着，因为先阿讲，因为暂时拢插电脑，哎呀，电脑插落就知影到底车倒位歹去。过来，啊，有个人是安尼吼，啊，我无批评任何优待哦，嘛无批评任何一个人。有个人讲，啊，产品做几十单，一定会较好吗？我唔敢好人，对，但是阿发讲的无一定。先阿讲，过去美容。哎呀，米单那是米王，做地瓜油，跟他做油的威家，伫中华威家做油做五十年超过
0: 啊，
3: 结果咧做乌心油，
0: 是
3: 啊，啊我讲你甲想啦吼，人的良心道德，唔是因为你伫这个行业时间久，有当时啊你时间经得久，时间经得长，你爱求进步，三字，爸爸妈妈甲同款，要照顾咱将士的身体，你唔好阁像较早，哦，你听人讲什么靠青草啊？就人人呢，就食一，啊！我阿你讲啊，啊世间呐靠青草啊，佫会当治病就对啊。暂时即个全国即个医生官拢关起来，哎呀、啊，吼、啊，这是要啊，含各位爸爸妈妈，
0: 要跟你分享
3: 分享啊。啊，我讲希望阮的每一天啊，利用着黄金时间啊，来含空中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咧做伙。啊，会当一日过一日啊！我希望我有一年、两年、三年啊，未来会当五年、十年，逐天都伫空中陪伴我。但是唯有一点啊，我若需要改进的啊，恁随时欢迎批评指教，欢迎恁敲电话来甲我啊，讲我倒位做了无周至，倒位做了无好。啊，那如果恁私底下啊有一个问题，想要含主持人啊开讲的。恁会当敲电话来，那服务小姐接的啊。比如讲，你了要有代志要找阿发，吼、哦，还是要找阿伟，吼、哦，还是要找阿财，你甲阮的助理小姐讲一下，啊，因若有时间，因就会甲你回电话。
0: 是啊，
3: 有当时啊，阮做节目，阮有当时啊，啊，讲真正的吼，嘛，事实讲，电台播音真贵吼，啊，时间段啊，我有甲恁答应，我你甲想，家宏对第一个月开始。搞进将近半年的时间，我有甲恁答应吼，甲恁讲要为家人头，互恁听甲幸存未。如今家宏做够啊，
0: 哦，
3: 阮逐个月增加咱的电台啊，增加咱的听友啊，而且在厝啊，用着上感恩的心啊，甲恁 地上十二万分的敬意，恁的温情啊，比天高，比海深。因为恁那像阮的老爸老母安尼咧，甲阮疼惜，啊，所以讲伫遮啊，家宏属实甲阿伟、阿发、阿仔，每工抱着感动的心情啊，来咧做节目，吼、哦、啊，但是较慢做，卖气嫌，因为阮拢来自农村，但是阮卖物件真实在啦，吼、哦，较慢讲话，啊，但是做人做事用良心甲道德。啊，这是我会当啊，向全国所有啊，听说家宏、听说阿伟、听说阿发、听说阿财啊，这长辈时代，甲恁做一个上大的肯定，恁阮恁免怀疑哈，阮、哦、对恁绝对真心、真情、真意啊！啊，这对啦，爱听什么歌，电话就甲卡来，还、啊、是卡来讲啊，阮那片。啊，这我一开始卡来开讲一下，嗯，哦，嘛拢总袂要紧，
0: 就来讲报告一下，看今仔日恁遐吼天气好啊歹，也是讲吼咱最近啊拄着啥物较好笑的代志，拢总会使卡电话来啦。啊，因为吼恁逐工因即马早暗真正较凉凉啦，所以咱爸母啊吼恁若逐工要出门的时阵，一定爱穿好烧啦。人讲穿好烧，看下咧食补。啊，你若吼无说历史，即马无好流行性感冒是非常的侪啦。啊，这个流感嘛足恐怖的。啊，甚至讲足侪人最近哦，拄到这个吼流行性这个肠胃炎啦，啊都无都逐天安尼吼上吐下泻啦，吼啊个吐啊个流，哦安尼是足恐怖的。
4: 艰苦的。
0: 对啊，啊佫无好医生管吼。人个差，对啊，
3: 真正吼，人唔好讲啊，一个小可心苦病痛，嗯，足侪人敢那因为感冒，啊，然后无去看，到尾啊变脑膜炎的，到尾啊变气炎的，对啊，这是来来为了李春啊，
5: 喂，你遐家宏呀吼，
3: 我家宏本人妈妈，
5: 你家宏本人，
3: 嘿，妈妈你好，
5: 家宏，啊，我请教你啦，
3: 好，来你请讲，
5: 你遐我啊。五啊三千块啊，迄太烫的啦，
3: 迄水的啊，
0: 嘿水的，
3: 迄水的较好吸收。
5: 哎呀，
3: 你本钱本，你买对一种产品，我唔知影呢。
0: 燕窝生态吗？
3: 燕窝，迄个食细胞的有无？啊，妈妈，你随时要甲食拢会使，食本钱本后拢会使。啊，你那细胞较烂的，拢免啦。你那要甲拿铁买使啦，安尼恁直接就会使啊，
4: 直接啉就会使啊，
3: 哈。
5: 嘿嘿嘿，
3: 哈！
5: 我拢无达看啦，我阵我迄落
3: 哦，迄袂
5: 要
3: 做，
5: 我要来食吼，哎，菜拢汤的，我想也无问过
3: 嘛。嘿啊，做水节啦，我有诶做像菜园迄种型诶，啊有诶做水节，啊有诶做卡布西路，啊有诶是软球啊。我诶制型拢无共哈妈妈，啊你若袂晓，你做你尽量卡来问袂要紧，吼，嘿啊啦。
5: 啊，迄落下袂歹。
3: 什么？
5: 我
3: 食到
5: 只老，唔要食
3: 干。哦，啊，加袂歹，
0: 加好吧，加好哈。
5: 唔要加迄个，我爱吃锅头吼，去食着。啊，迄个我倒去食着啊，吼爱食，啊来食吼。会较袂甜呢。
3: 加红无白掺啦吼。
5: 啊，唔过会老呢。
3: 会老啊。
5: 头啊，你食会老。
3: 老迄是因为你可能本身，我都讲这个寒人有无？有当时啊，胃肠炎；有当时啊，咱的胃肠家己咧发炎，甲迄食迄无关系。
0: 无关系，
3: 嘿啊！啊，迄袂要紧，迄咱啊胃肠炎，你今日了安那听咧？咱的胃肠本来就爱顾，你几岁啊，妈妈？
5: 我要八十啊！我三十。
3: 啊，声听起，声真听起真少年。我本来要你六十岁尔咧。
5: 无啦，你七十八岁
0: 啊！对啊，你单点啊，你讲啊够少啦，
3: 对啊。啊。感谢你的肯定，爱物件买回去就爱吃，像我咧吃好袂酸痛，我听着就欢喜啊。
5: 我来买绿豆红
3: 的。有啦吼，啊，迄嘛真好，清肝解毒火，吼。啊，来妈妈。
5: 绿豆红，我本来就有咧
3: 吃。哦，啊，我也是正港老古法制作的，放心啊，甲吃哈。哎，
5: 啊，你参黄教授的无
3: 共啊？无，我伊每一个人做的吼，啊，无共款。啊，我做的是正老古法的，全国干阿款咧做尔。系啊，我阁袂恁熟，
0: 啊，别人恁都无了解，
3: 啊，别人我无爱讲做批评吼，系啊，安尼好不？系啊，多谢妈妈吼，好啊，早暗三爱情，早暗三爱情，好好好好，用来佚佗啊，我无爱批评别人的产品吼，啊，我只有伫播音界，我想要做好我家己。啊，今日啊，魏涛都有讲吼，你当位是即届自武汉疫情以后啦吼，到这段时间。 真侪人长新冠，真侪人恰恰吸二条的感冒，吸二条的胃肠炎。
0: 是，
3: 即最近阁有咧流行确诊啊，哦，确诊真侪人啊，哦，吼，只是因为最近大家拢咧报选举，无咧报这嘛，吼，
0: 是啊。
3: 但是真侪人流感，真侪人确诊啊，伫即点，咱爱做好咱家己的防备，吼，哦。我讲啊，感冒有当时是一个简单的，但是我今日。过去爸爸妈妈大家拢知影吼，是安那过去较早真侪人反对甲电台买物件，因为较早的人拢南美国圣诞，南美国存。
0: 嗯，
3: 但是我今日伫遮正式，我甲恁讲，我今日邀请这位贵宾，我怎啊拜托叫伊今日过来？我今日就是要卖恁美国圣诞，但是我爱美国圣诞，食无白害
0: 的。是天然的，
3: 是啊，我敢大声甲恁讲吼。你唔免怀疑，我喺美国圣诞未像较早嘅地下电台讲，直接来爱去洗耳机。我今日我是咧美国圣诞，对你身躯嘅百倍照顾，啊，大家拢冇食过这类物件，
0: 是，
3: 啊，只要会出事，对会晓食物件嘅人，绝对冇食过今日这类物件，系，啊，我敢甲恁保证。但是恁食嘅质量有够哦，恁食嘅是。
0: 品种有共款无？
3: 品种食，恁是适应的啦吼。阮今日要卖是做
0: 有用的，
3: 哎呀，卖恁美国圣诞啊！全国敢有人伫电台大声讲要卖美国圣诞呢？拄啊，干阿阿发阿伟阿仔啊，
0: 大宏
3: 敢咧甲你讲咧哈？
0: 是啊，
3: 听一首歌，看美国圣诞要哪卖？
0: 对，
3: 啥啦？恁的美国圣诞，人大家咧惊。恁敢摕出来卖？
0: 嗯，
3: 而且正式甲恁报告哈。
0: 是，
3: 啊，听一首歌才等下节目现场。
0: 好来，这首歌叫做
2: 《爱到无名不知惊》。
0: 好来，邀请长辈时代同齐来做收听。

0: 哦，恁两个他都在 PK 呢，吼，在拼瓜啦。嗯，啊，这麦当来开放一下，红投票一下吼。啊，他都啊，因这首歌啊，是两个人共唱啦，吼。
1: 是
0: 啊，阿华甲阿仔，啊，爸爸妈妈麦当卡的呢，啊，讲看上唱了较好听啦，吼。啊，恁感觉上爱改进，
1: 哦，
0: 啊，那拢总感觉好听，无卡嘛，不要紧。嘿啊，咱认真甲听。
1: 对。
0: 啊，阮拢是用心咧做节目。啊！我讲今日，我敢甲你讲这个物件啊，就是咧卖你美国仙丹。我讲美国仙丹过去的人，叫做治百病啦，
1: 吼、嗯、
0: 啊，会当治你的酸痛啊，治你的老血啊。过来，台湾有一个癌症，幽元降息是第一名的，
1: 叫
0: 做、嗯、什么癌？
1: 大肠癌。癌
0: 啊，今日这个物件会当甲你做预防啊，会当甲你做听查啊，会当互你精气神百万。但是你逐工有咧食，我讲咱物件爱买着，吼物件呐买无着就对啊，讲真正的浪费啊，咱赚的辛苦钱。啊，我绝对恁拢像我的老爸老母，我绝对唔甘愿互恁开任何一箍啊钱浪费掉。像他拄啊李春啊妈妈啊，卡来甲咱讲啊，恁的古乐家确实好用，啊，阮即唔免加讲啦吼。家宏全国卖家上熟、上顺、上好，大家拢知影。吼、哦，即我敢伫遮大声，甲爸爸妈妈当胸坎挂保证。啊，今日即个物件，买当食你的骨头酸痛，啊，会当甲你消炎止痛。所以讲，伊也做美国仙丹。啊，过去啊，真侪人吼啊，都、就是靠即类物件咧食。啊，我讲咱物件你爱食对，像讲我。常常咧做比如诶吼，鱼啊有腰鱼，有肉鱼，
1: 嗯，
0: 土鸡诶鸡啊有腰鸡，有
1: 肉鸡，鸡
0: 吼啊，啥物叫腰鸡？
1: 腰鸡就是即个土鸡啊，叫做腰鸡啦。
0: 啊，鹿鹿甲肉嘛有人咧食，啊有诶叫腰鹿，有诶叫肉鹿，吼啊像咱诶南瓜籽油，都药用诶，啊咧做南瓜籽油咧食膀胱诶，
1: 吼，咧尿壶酸诶，
0: 对，啊像头拄仔咧妈妈讲诶吼，又甲买绿豆黄，绿豆嘛有咧做煮绿豆汤诶，嘛有咧做绿豆黄做药诶，有粉绿豆甲油绿豆，所以讲今日咱物件咱来选落着，吼，啊今日这都是正港诶蒜头锁，啊今日这种物件非常诶难得，啊阮为这个厂商。为日本啊进口这个蒜头锁，这就是人日本医生咧开的啊一个消炎止痛啊。然后我就讲啊吼，你甲食半点钟，随甲你改善，包括你闹血，包括你感冒，包括你鼻啊会过敏的吼、哦。有的人咧讲你鼻啊啊生鼻炎的啦，吼、嗯哦，你来甲食，拢总有效。啊，现在这个物件偏偏是蒜头。咸啊，因的蒜头甲人无同款，咱来邀请东方的执行长啊，因这个产品伫全国的对啊吼，卖甲有够好，
1: 消酸消害
0: 是，尤其吼旅行社啊，那正刚咧带团的，因敢那一年销售旅行社销售歹算，谁人讲你毋知？因为有的人出门、去做工课也好，啊是出门去游览，有当出国拢爱一礼拜嘛吼，五天至一礼拜十天，甚至半个月拢有。因一定爱早伫身躯，第一件常常食歹巴肚，
1: 水土不服啊，
0: 第二件感冒，系啊，啊早伫身躯，爱当预防感冒，爱当食你的老血、有当时啊惊了脚骨咧发炎，爱当食，
1: 拢
0: 总有效啦吼。啊，但是物件真珍贵哦。为日本来的，吼、哦，所以讲因那旅行社、旅行团出去导游啦，吼，导游不是咱那家的导游，
1: 是有的啦，
0: 是咧带团的遐做导游啦，吼，系啊，伊拢会扎，啊，咱来邀请东方的执行长，咱的洪执行长再出来甲现场，执行长你好，
2: 各位阿华阿。阿伟、阿仔、阿哥、高兄，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
0: 啊，
2: 恁家的阵容这么大，我拢大家拢未记阿名啦，刚才听帅哥呢。
0: 我这节目吼，刚才要甲阮问好诶，你看爱问三个过一个
2: 吼。
0: 全国我嘛敢讲做播音一届三个过一个咧做吼。
2: 唔怕看个。
0: 全国刚才阮一口罩有呢。
1: 全国第二名啊！
2: 真诶真诶，阿拢做引导诶。哎呀，阿咱咱讲咱即摆吼，诶诶，即个时代，那个咱古早进前去做。 阵有掉这个时代，对不吼？但以前咧掉这阿米巴痢疾，是讲咧落下巴肚咱只诺罗病毒，
0: 是
2: 以前够啊严重咧。以前165年前，迄啰比诺罗病毒够啊严重的都是阿米巴痢疾，
0: 吼，
2: 迄叫做迄有够歹的，一只虫安尼吼，阿米巴痢疾，还有一种的叫做啥物呢？你也有讲吼，一般咱的迄啰啊。掉伤的啦，像以前的人在震惊的时阵啦，掉伤的香水拢一定烂黑有无？吼，咧有虫的啦，有病菌的啦，啊，你要安怎去医？
0: 是，
2: 其实在第一日本迄阵拢有解呢。
0: 是，
2: 迄阵迄日本的迄个官兵吼，因身躯唔是炸药啊，185年前无药啊，
0: 是，
2: 无抗生素啦，无消炎药啊，无这种物件啦。
0: 是，
2: 啊，其实人很高层吼，去找到一个有用的，他阵那都刚好有介绍一寡嘛哈，有用的。蒜头
0: 是，
2: 有用的蒜头是怎来的？一阵因无到下药啊，无抗生素，无太糖药啊，无蚊虫药啊，蚊虫药啊嘛无啊，
0: 无比个圣诞，
2: 你发炎你一疼都爱可以疼嘛，含开刀嘛无啊，天嘛无啊，
0: 无
2: 止疼啥嘛可能无啊，
0: 是
2: 啊，迄阵因拢用这吼，因都啊个爱震惊，
0: 好，
2: 你不能话爱震惊诶，因咧民族性吼，就是那个都战斗民族啊那个
0: 哇，
2: 因咧震惊诶时阵耐力有够强，
0: 是，
2: 因达刚迄阵嘛无维他命啊，因大家拢食这呢，
0: 是，
2: 一工士兵一人都是食一片，
0: 食
2: 一片，
0: 即
2: 个有用级的蒜头，
0: 是，
2: 因当作药啊在食，
0: 是。
2: 那时间过啊才久啊吼，其实蒜头5000年前就出现啦，
0: 是。
2: 咱即卖讲药食动员啦，
0: 对。
2: 啊，古药远行，参咱行过啥物？
0: 新时代
2: ，是啊，那古药远咧珍贵。珍贵伫代，你知无？就是唔免阁经过人体试验5000年来偌济人诶，
0: 是啊，
2: 对不？唔免经过啥物，你啥物体质，我啥物体质，有效无效？
0: 是，
2: 你诶历史都互你答案。
0: 只要你是动物，你诶叮当，你食都好
2: 啦，吼。
0: 人类嘛算动物诶一种。咱
2: 讲时间会互咱答，
0: 是，
2: 但是时间伊咧验证咱诶蒜头来讲，
0: 是。
2: 即马咱咧欠芳，你也伫咧厝诶食蒜头嘛是好物件，
0: 是
2: 嘛是好物件，你也食迄落食烟肠，
0: 是，
2: 啊是讲你也。
0: 食烟肠是安那爱配蒜头吼，这有真侪讲法吼。啊，第一当然是口感嘛吼。其实食烟肠本来就是一个高致癌的物件。
2: 亚硝酸盐。
0: 对。
2: 也是一级致癌物。
0: 啊，然后你咧烘过会臭味大。
2: 臭味大嘛是。
0: 爱靠食蒜头，伊会预防你食烟肠落去变啊，以后生大肠癌，以后变白种癌啦、胃癌啦。
2: 伊内底抹消咱。对咱身躯的生癌的这些毒素，简单讲是安尼啦。吼、哦，所以以前人嘛无解药啊，
0: 是
2: 啊嘛唔知影讲有癌细胞，
0: 是
2: 啊是安怎日本的当真扎久，
0: 是
2: 伊个即马民族性，甲即马嘛是讲用心第一国家，
0: 是
2: 就是日本，
0: 是
2: 啊咱去很古册，咱捌查过讲药算是啥物，
0: 是
2: 但是2000年来无人会当破解，
0: 是
2: 第一日本破解啊，
0: 是
2: 即马咱们进口即个伊叫做啥物呢？青森县有出啥物知道无？
1: 苹果，
2: 因内底是安那苹果会种在好，因为因遐土地遐有一个有机者，
0: 是
2: 啊是安那因遐苹果上贵，一条要卖几千块，
0: 是
2: 啊，搁有啥物哈密瓜，
0: 是
2: 做甜的有无？
0: 是
2: 哦，啥做芳的，
0: 是
2: 咱讲有芳气的物件，都是会当咱解毒的物件，
0: 是
2: 啊，因遐搁有一项麝香葡萄，迄芳气嘛无同款，
0: 对，
2: 吼，因那拢会当种，因为因遐土地有够厉害，伊就是天生有一个，天生就是迄啰，就是迄啰。资优生诶，土地啦
0: 哈，
2: 啊，因要一块土地，干哪有一块？唯有一块，有几座上高诶，叫做福地。
0: 哦，
2: 日本青森县的福地，福地内底有一个叫做雪藏白蒜，
0: 是
2: 雪藏药蒜，
0: 是
2: 雪藏药蒜，一定要六片诶，
0: 是。
2: 你要靠上诶有糖加，因为野生诶，
0: 是
2: 有靠上有糖加，绝对无要蒜，
0: 是
2: 绝对无出口，
0: 是
2: 绝对无迄个皇家啦，因咧红色个无，邓英啊，互你诶，互你买会到诶，绝对无，
0: 吼，
2: 啊因这无对外销售，
0: 是，
2: 你啊伫咧日本哦，看到安尼一粒蒜头，你无法度想象，你知无？一粒蒜头，客因遐迄个包装吼，有包装一粒那个咱只那一粒，譬如白色个迄个草莓有吧？
0: 是，
2: 几啊千块？
0: 是，
2: 你一粒蒜头1200块台票，
0: 是，
2: 你看到你就爱买。
0: 啊，
2: 迄种有钱人咧买，
0: 因当初吼，因为这个物件，听讲就是恁老党的妈妈，
2: 对，
0: 啊，正少年50年前的大肠癌，
2: 对，
0: 啊，因老党的吼，啊，迄个时阵就拢过日本，啊，尾啊，迄个时阵开始台湾会当动手术了， 全啊，卡客者互因妈妈食，
2: 食
0: 了搞进因老头家嘛。我听讲要几百岁啊，
2: 对对对，
0: 啊大肠癌拢无阁复发。
2: 因为阮内底有中医师啊，
0: 阁记忆阁好，因为真正的药膳吼，啊预防你退化啊，甲衰败啦。
2: 对，嘿、啊，因为阮内底有中医师吼，啊伊参迄个日本的。诶，官方有实在，我已经捌讲过，
0: 吼，
2: 所以伊会当摕到这个药膳，
0: 吼，
2: 啊，这个蒜头要安讲，伊内底我肯定来介绍伊的迄个功能啦，因为伊那甲咱的迄个解霸病的迄个药啊，
0: 吼，
2: 咱辛苦做做内忧外患的，
0: 是
2: 啊，但是这个蒜不是讲你逐工拢会当生成的，
0: 是
2: 不是两个月三个月，一定爱两年生一届，因为一年都爱水。
0: 因
2: 爱落水嘛，
0: 因爱
2: 水卡的，水内底有做侪矿物质的，
0: 因
2: 爱矿物质都是有一个有机质，
0: 就
2: 那家你用啥物在饲，用灵芝、用什么在饲，可以饲大汉。所以计咧精吼，伊内底咧蒜吼，迄、那个蒜头咧精吼，你也得稍烘一下，有血丝，伊个吼一丝一丝会变血色的，还掺咱人内底。肺内底化验物质，还是肺内底肺油，还是讲你内底有啥物糖有无？有啥物菌？
0: 啊，
2: 个肺内底毒素，
0: 是
2: 辛苦的毒素，
0: 会
2: 当帮你排解。
0: 是，
2: 因叫天然的抗生素，天然的啥物类固醇？
0: 美国神
2: 丹。嘿，啊嘛是天然的抗体因，你爱扫，吼、你爱扫，还是讲天然的感冒药啊？
0: 是，
2: 啊过来天然的疫苗，
0: 是
2: 天然的流感疫苗，
0: 是
2: 啊个啥物？新冠病毒像今嘛拢混种啊，今嘛拢变种啊，今嘛是多疫情时代哇！
0: 嘿，
2: 流感参新冠拢
0: 参参做会，
1: 难做会啊！
0: 还你到底是感冒还是较真？
2: 你知我
0: 搞不清楚啦。
2: 我那因为我对选举无啥物咯，然后我拢去查啥物，最近个人去偌济去有无哈？顶礼拜新冠参流感参做会五十个人去，嘿，啊六十几个哦。六十几个拢重症的，像阿讲六十几个啦，你有三高的，
0: 伊
2: 都会病重症，重症就是拖在病床的，要医无医，你都要一直倒病床。吼，迄个拢无报道出来，所以即马是咱双疫情、多疫情的时代，啥物拢个，迄病都拢个变种。
0: 对对对，
2: 咱人的免疫力敢对对。
0: 是，
2: 啊，伊这就是天然的抗体。
0: 是，
2: 咱人讲咱人的健康就是一本。夹金婆啊，免疫力就是啥呢？免疫力就是咱人夹金婆啊内底的钱呀、啊，
0: 是
2: 今日的钱啊，一日带你起十倍，
0: 是，
2: 安尼有记得无？
0: 对，
2: 免疫力在起十倍呢，
0: 是，
2: 一般咱来温度一度，什么免疫力才加三一趴就好啊，就做侪啊，伊带你起十倍呢，一日带你做解决啦，所以你讲。注疫苗来讲，有的人会有产生什么？
0: 会
2: 排斥啊？
0: 是，
2: 好，有的人注疫苗注入嘛，搁对啊，嘛搁感冒嘛是过敏啊，老病水病塞塞病啦，啊无鼻涕倒流啦，感冒啦，然后痛啦，嗽甲气泡拢要扫出来啦，啊有的是烧声啦，有的人提心难底啦，一个月感冒三摆啊，提心难底啊，啊你逐天你有病毒在你攻击。国家好好人，你买出问题。
0: 是
2: 啊，你啊免疫力无，癌症都是你的候选人呐、啊。
0: 是
2: 啊，咱都是靠食食大汉的呀、啊。
0: 是
2: 啊，一般都是咱食物件咯。
0: 是
2: 第一类就是大肠癌嘛，因为咱爱食油炒啊，爱食咸甜啊，对吧？
0: 哈，
2: 大肠癌先来啊。所以像那讲，人伊都日本的，伊的伊都内科研究所啊，
0: 胃
2: 肠科研究所，一阵提几粒蒜。
0: 是，
2: 即个血藏白蒜，
0: 是，
2: 伊是咧研究讲要安那解决大肠癌，因为日本人嘛爱食甜的呢，
0: 嘛
2: 爱食迄落用香的，
0: 青嘛最爱食，
2: 哎嘛最爱食做最糖的嘛，
0: 沙西米，
2: 嘿，迄有对脑的球吧，
0: 对，
2: 做最阿兹海默症安怎来啦，
0: 对，
2: 嘿，啊，所以伊对迄落大肠癌、大肠息肉，伊本就是咧做即个实验，
0: 是，
2: 结果咱会发现讲，你对迄脑神经根。那个有帮助，手本身会喘并袂喘，走路无力并有力，
0: 防止退化。
2: 对，啊，过来个更加厉害是讲，常常头痛的，常常感觉红脚仔去耳尖耳尖有无？感觉脑筋会痛，啊，
0: 无
2: 法度挖的有无？胃的迄个风湿症、关节炎、生骨轮痛骨肉的，
0: 咱人会痛，
2: 酸痛痛吧，阿弟，
0: 带这镜头，包括骨头的酸痛啊，嘛是因为炎啦，吼。因为你就是咧发炎，你骨头才会酸痛。
2: 炎就是啥咧？红肿热痛，佮兼痒。
0: 是。
2: 皮肤嘛会啊，皮肤炎嘛，
0: 目
2: 睭嘛会啊，目睭会发红啊。
0: 对。
2: 对无目睭嘛痒啊。
0: 皮肤过敏，
2: 啊过暖，
0: 嘿，
2: 嘛会暖。 爱流鼻呀，会嗽啊。
0: 啊，
2: 你也跟你有机会有机会的。
0: 对，
2: 有的人你唔知，一直咩咩，啊，无的泌尿道流落，一直感染。
0: 嗯
2: 嗯。啊，有的是啥物膀胱炎。
0: 是。
2: 啊，你也跟到呢，有咱爱食甜嘛。
0: 对。
2: 你也跟有机会的时阵。糖尿病都还好是你呢，
0: 对
2: 吧？哈，所以咱袂当，咱发炎不是干那皮肤呢，都这啦，啊，喙齿发炎的，啊，以前在165年前日本的迄落，迄落将官啦，
0: 是，
2: 因拢食这啦，
0: 是，
2: 对吼，伊咧发炎的，你发炎都会疼，
0: 是，
2: 疼你都无根鼻啊啦，
0: 是，
2: 你就减一个人，你就减一个一个力啦，对不？
0: 是是，
2: 因拢食这咧抗发炎偌紧的，
0: 是，
2: 听伊讲一般3分钟、5分钟之内，你也较轻微的疼。很无感觉，
0: 是是是，
2: 因为内底一个脑诶，脑诶脑下下垂体有一个迄落神经 P，
0: 对
2: ，P 传导物质，
0: 是，
2: 伊会带你报起来，
0: 是，
2: 迄 P 传导物质有够厉害，
0: 嗯嗯，
2: 好诶带你传，
0: 是，
2: 歹诶无重点诶，
0: 是，
2: 你常常听，不管是咧听迄落小拍夹咧，还有无，
0: 是，
2: 伊会带你瞧好正，
0: 是，
2: 迄就是咱诶内分泌，伊会带你先瞧，
0: 是，
2: 第二项。因即马萃取更加厉害，
0: 是
2: 内底虾米？咱是安怎叫大蒜素？
0: 是，
2: 不是大蒜精？
0: 是，
2: 唔他们唔对哦。
0: 是，
2: 大蒜精是用酸钠去硬萃取的哦。
0: 是，
2: 大蒜素是咱蒜头内底，尤其是说日本的油酸内底，
0: 是
2: 唯一 ，everything， 唯一咯 ，everything， 它叫做大蒜素，诶，迄个学名啦。
0: 嗯嗯。哈，
2: 唯一。
0: 叶冰清啦。
2: 嘿，唯一会当达你虾米？对你安尼脑的神经。去补，所以你的麻会疼，会酸，会感觉讲会胀，会常常发炎的，伊的神经传导把你传好的，气脉的，你都袂感觉会酸会疼，会发炎，会红肿的疼胀，你就较袂啊。第二项，伊会补咱啥物呢？因为伊这个萃取就是讲咱蒜吼，咱蒜头是安尼切切的，你要切10分钟，伊有一个味。伊再出來，
0: 是，
2: 你啊规粒袂含皮，你是皮无迄蒜头的臭味，
0: 是，
2: 但是迄臭味才是伊的营养，
0: 是，
2: 嘿，迄芳葵才是伊的植物的营养，
0: 是，
2: 所以咱来切切的对无，爱切10分钟，
0: 是，
2: 啊你啊搁掺到片片芳的时阵，高温的时阵，伊内底活性都无啊，所以蒜头精无一定有效，
0: 是，
2: 迄都爱食足多的，
0: 是，
2: 啊你不如家己在咩厝的剥蒜头就好，
0: 啊你剥蒜头搁一个取臭光
2: 光，啊来，嘿，啊。咱的迄个萃取方式无同款，咱讲咱切切的，放咧空气，掺咪啥物，掺咪氧化，做啥物迄个分解嘛。
0: 是，
2: 伊内底一般的蒜头6种的成分，
0: 是，
2: 伊内底有30种的，
0: 是，
2: 有效成分。
0: 对，
2: 啊，咱是安
0: 怎？有效治疗的成分
2: 啊。咱是用磨的，咱用灰啊，唔是用刀啊，咱用灰啊来磨，磨油叫做破壁技术。
0: 是，
2: 放咧度呢，医疗级的高压氧舱。
0: 是。
2: 咱来掺空气嘛，结合吧。
0: 是。
2: 咱在客咧高压氧舱。
0: 是。
2: Michael Jackson 迄阵都高压氧舱，都一届是蛮贵口的代表呢。
0: 是。
2: 咱用这咧咧搭发夹。
0: 是。
2: 咱用上好的高压氧舱来发夹。
0: 是。
2: 你知影客一工起来，咱来慢起来对无？
0: 嗯。
2: 咱一工起来都要做好。
0: 是。
2: 伊会变一个精。
0: 是。
2: 迄叫做大蒜精。
0: 是。
2: 咱把精搁做啥物？DNA 的分析，
0: 是
2: 打开大分子杂质，
0: 是
2: 啊是大的蛋白质，身体无都吸收的话，搁打气毒，还叫晨曦法，
0: 是
2: 打咱大蒜素原精，
0: 是
2: 大蒜素原精哦，
0: 是
2: 萃取出来做一粒，
0: 是
2: 500公斤再萃取1公斤，这样个
0: 哇，真难领。
2: 拍摄咱这阿伯顶有写日本，因为我们是低调，因为日本人也要出来咱台湾对不？
0: 拢会写日本，
2: 一定会写。啊，因无写因袂出来。啊，伊也要签咪签，拢爱有药证。你要有信用诶，
0: 吼，
2: 你袂当有死甲查，无你签袂着。
0: 这关键有些加强型诶，当互你增强体力啦，
2: 吼，帮助消化、
0: 营养补给，
2: 对
0: 啊，调整体质。
2: 所以你啊，常常感冒诶，
0: 促进你诶新陈代谢。
2: 你常常抗组织胺食袂离诶，药啊食袂离诶，迄个耳鼻喉科你看袂好
0: 诶，耳鼻喉科看袂好。
2: 嘿，啊，常常阿公想迄个。王英庆保养几世人啊，有一次感冒入去而已，细胞感染知道败血症知道死亡，所以你有钱有什么路用，你要好好保护自己有什么路用，要保护自己的什么免疫系统，
0: 你如果请请你骨头酸痛的，他
2: 会给你神经传导，
0: 骨头药你吃不好，
2: 对，他吃这也好，
0: 骨头药全国我们第一，
2: 对，
0: 但是有时候我们随时要止痛
2: 啊，未麻哦。
0: 毕竟咱的产品吼，啊，拢完全无西药。
2: 啊，未。
0: 啊，你有当时啊，你那骨头咧酸咧抽咧疼咧麻咧痹，啊，你赶紧蒜头啊，大蒜素甲食落。
2: 嘿，就是神经根拍断啦。
0: 啊，也当半点钟来甲你消炎止疼。你那咧闹，你那咧闹下。
2: 嘿，啊是便秘。
0: 等下下面啦，哈，你做一个甲食六粒。哦，伊就半点钟后随甲你指导，
2: 所以你煮诶，
0: 老片老袂衰，
2: 对
0: 啊，你甲食这吼、個哦，保证互你半点钟后。
2: 三个囡仔唔同一直啉，
0: 对。
2: 啊，你迄西药嘛唔同日食，
0: 是，
2: 只咱台湾的西药治第一名，
0: 是，
2: 都是你什么病都一直食药啊，
0: 什
2: 么疼都一直食啊，
0: 上
2: 肝上迄个药剂，甲尾也西药剂啊挂肝。
0: 啊，阮阿仔吼。啊，变啊呐，拄着冷空气，就拍卡呛。
2: 哦，迄就是
0: 啊，鼻啊、主音啊、出
2: 息的问题，
0: 的过敏啦。
2: 对。
0: 啊，到正时，伊拄啊好食这个大蒜素吼，啊，好食个啊，这个鼻啊过敏，常常咧拍卡呛，尤其即马拄着冷空气，吼，就来过敏。
1: 都咧包水饺啊，
0: 对啊，啊，迄人过敏吼，拄啊前几工有当时我较早吼，看伊还袂食这个大蒜素。卫生纸一公用差不多一包哦，哎呀，啊，我们内底嘛，过来同事有诶，啉着牛奶就会落下来，食咱诶大蒜素，
2: 食
0: 到拢改变体质。
2: 应该是讲会当带你改体质，佮会当带你咱诶健康那个咱健康诶守门员，
0: 对，
2: 健康诶迄落守门员啦。
0: 是
2: 嘿，啊，带咱所有迄落，咱每工拢有73000个诶自由基诶攻击咱诶身躯，
0: 是，
2: 咱每工拢会产生六万粒诶癌细胞，
0: 是。
2: 你讲你身体较烂的，你免疫系统无去甲截掉的，
0: 是，
2: 伊都开始产生200项的疾病，
0: 是，
2: 啊，过来产生啥物大肠癌，
0: 是，
2: 癌症都安尼起起来，
0: 是，
2: 所以咱这一粒会当把你食的自由基73000个的自由基裂开，
0: 是，
2: 啊，过来你的癌细胞截掉。
0: 过来，
2: 改掉，安尼你都记得啦。
0: 我内底一个同事的妈妈吼，啊，脑一直医生甲判断，伊脑一直咧退化，
2: 神经萎缩，
0: 记忆愈来愈歹，
2: 你
0: 啊，一天一天比一天更加歹。
2: 啊，
0: 迄个时阵，我都有这个大算数啊。我迄个同事吼，啊，迄是阮电视台的一个主管啊，的妈妈，然后伊后食完了，医生佫甲做诊断。讲伊已经脑无搁再退化，啊！我讲今日这个大蒜素就是预防你退化。咱人食老，啥物拢会退化啦，吼。
2: 年纪愈大，但是袂当有病症。
0: 包括你感冒，你的抵抗力、免疫力也变歹，营养补给无够。啊，今日要靠啥？靠这个大蒜素。
2: 天天的，啥物
0: 控制啊？爸爸妈妈，半点钟要给恁输赢的一支产品，大蒜素。日本原装进口的，警长。一罐卖偌济？
2: 这一盒是60粒的，吼、哦！啊，咱这是500公斤、500倍的迄个高浓缩，
0: 是
2: 全部内底拢是大蒜素，无掺无透烂的哦，吼，拢日本来的哦。一罐即马伫咧日本折合台币吼，减迄个关税啦，我来算本钱就好，卖算关税啦，吼，卖算运输费啦，1800块，
0: 1800块，
2: 嘿，60粒的哦，
0: 60粒。
2: 啊，这伫个日本吼，卖个小山小
0: 海。啊，今日我知影，因为这足济人吼，啊，我就讲啊，旅行社有诶，若出去日本佚佗，人拢会寄人买，啊嘛爱有指定所在才买会着哦。日本毋是你所有每一个县市拢买会着啦吼。啊，今日一客啊1800块，啊，两客啊就3000人嘛吼。
2: 对。
0: 啊，因为这家己。在这个冬天，咱不爱好容易感冒，
2: 要
0: 改变体质啦，吼，啊，包括咱要食物件，咱个食，
2: 哎
0: 呀，不爱漏食，
2: 要顾好
0: 咱的胃肠，啊，肠肠，甲你肠肠润肠通便啦，吼，啊，顾咱的胃，吼，啊，骨头酸疼，
2: 酸疼，
0: 你食，
2: 哎呀，
0: 止疼药也唔当食哈，爸爸妈妈止疼药绝对伤肝，吼，绝对伤胃。
2: 啊，今日这
0: 天然的美国仙丹啦，
2: 吼，
0: 啊，天然的类固醇，
2: 我来跟
0: 你讲啊，500斤甲萃取一斤的药膳，
2: 讲啥物拢好啦，
0: 2克啊3600，
2: 对。讲啥物拢好，就是计小袂当同你讲。
0: 今日会当互我较济无？
2: 一克啊，60粒1800，2克啊一组嘛。
0: 一百组，
2: 这无可能啦。50组哦，你我知影你拢会
0: 同
2: 我出价，同我个同
0: 价阿巴数。
2: 我哪唔知？
0: 我先今日无要甲你出咧。
2: 啊，你50组拄啊好尔。
0: 哎呀，
2: 3000粒嘛，
0: 两
2: 罐3000粒。
1: 啊，我都一百组嘛。
2: 五十组啦，你嘛唔通学歹去，你学较好诶，好不好？
0: 哦，这唔是
1: 啦，为阮爸爸妈妈，
2: 替阮想者，好不好？
1: 哦，我重点我是要为爸爸妈妈。
2: 即卖文书费偌贵，你知影？
0: 五十组啊，你甲算三千啦，
2: 无可能啦，
0: 拜托者啦，
1: 啊，无两千五。
2: 无啦，我算三千好了，我算三千变你五组啦，卖好我了啊，这拜
0: 拜
2: 托
1: 嘞，无无
2: 无，这签字本有签名的，我第日咧讲，我都唔是咧卖凊彩的，
0: 阿仔，哎，
2: 都唔是咧卖迄落一般啊。
0: 当时头家对你遐好啊，互你食这个大蒜素，阿仔家己较早吼。啊，拢总平啊过敏，你知
3: 道是啊，
0: 都得尤其这冷空气就出事的啊，
2: 就够可怜的，还食一世人药啊。
0: 然后我个电视台一个主管的妈妈食个脑底嘛退化，变作已经无停停止无咧退化啦，
2: 靠力，
0: 手袂抓，
2: 他手袂抓，啊，嘛拢改变啦，有精神，嘿。
0: 啊，定定同事内底然后闹小感冒的，讲真正的吼，啊，阮伫疫情的年代，阮公司是无。确诊的哦，
2: 对啊，嘿，真正。
0: 过来第二，阮公司像进人咧流行感冒，阮公司是无人感冒的，
1: 对，
0: 大家拢靠啥？靠自己药算啦，
3: 是啊。
0: 而且阮家己头家平常时拢会因为小感冒会小
2: 咳，
0: 会小话嘛，
2: 对对对。
0: 啊，今日执行长算三千块就对啊，
2: 一条七千毫克的哦，嘿，不是三千的哦，不是两千的哦，一条是七公克，七千毫克哦。
0: 当时和你这个物件食较好，我看啦，你倒出五百。
3: 出五百，好，没问题。
0: 二五组啦，哈，
3: 好，
0: 阿伟，
2: 二五组呢？
1: 阿仔出五百，阿你阿伟嘛出五百，
0: 出五百。
2: 啊，那是偌济啊？
0: 两千啦。
1: 无啊，系啊。
0: 你讲出二五组呢？
2: 三千那变两千？
0: 无啦，
1: 阿我自己出的啊。
0: 我是甲你买三千哦，是因两个家己讲出五百，要来孝敬这爸爸妈妈长辈时代啦，哈。阿你执行长。我看你
2: 三千，那两罐三千，那变两千。
1: 无无三千，
2: 安尼你搁要倒我花，安尼好啊，安尼就好啊。
0: 人因出出来两千块，我是讲你送一下啦。
2: 好，我送一下
0: 是
2: 新年头嘛，第一届来嘛，
0: 好，
2: 第一届来啊，届无啊，
0: 旧年尾新年头啦，
2: 对，一罐千八块，嘿，
0: 今日一罐千八，两罐三千六，长辈时代阿花出五百，阿伟出五百，两千块，执行长哥送你一下。加红金送一下，买两盒送两盒，两千块啊！顶回是他，吃咱的天然的美国圣诞大蒜素啊，正日本原装进口的，得了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三千六，给你出两盒三千六，给你出两千块，买两盒送两盒，四盒三千块，四盒两千块，
2: 顶
0: 回是他爸爸妈妈，你干那吃一个未感冒，吃一个未闹事，吃一个骨头未酸痛，安尼就过头来了。骨头无论你偌酸偌痛，加老筋。手脚袂遐悬，脚咧常常咧揪紧咧，你家食蒜头素啊，绝对有效。
2: 电话空白空空，
0: 空九七空九八，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你赶紧甲卡来。
1: 喂，你好。
4: 你好，要大蒜素。
0: 那要大蒜素好，来电话加咧哈。大蒜素、蒜头精，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咱的厝的囡仔大细，若常常咧感冒的，咱哦一工哦食一顿，食两粒就会使啊。早暗甲食两粒，两粒。安尼，我保证你袂感冒，袂常常耳边喉科咧撞啦。来，喂，你好。
3: 你好。
4: 你好，帮我写一个
0: 细组。细组来等你下咧吼。
1: 啊，
0: 来蒜头素吼。来，喂，你好。
5: 喂，你好。来，蒜头素吼。嘿。啊，
0: 叫
5: 我寄一组啊。
0: 好好，来等你下咧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家己赶紧诶，你有咧骨头酸痛诶，酸抽痛麻痹，骨头药啊，还搁咧食袂好，先赶紧蒜头素甲买当去食，甲你消炎，甲你止痛，食你诶过敏。吃
2: 皮肤
0: 上白鸟，长辈是大，
2: 啊，
0: 吃好你袂老下，吃好你大肠袂生大肠癌，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安尼就价值啦啦。这位日本进口东西一罐千八块，两罐三千啦，因为你两千块买两盒送两盒四盒，两千块一盒六十粒王大姐来了。
6: 喂，你啊，
0: 来你有要顺手说哈。来大蒜素加吃，
1: 吼，
0: 来电来下咧吼。啊，这家宏的节目过去已经真久无物件通卖
2: 啊
0: 吼。这正日本进口上好
2: 的吼。啊，
0: 我来讲啊，吃红鸡妈妈爸爸，咱
2: 脑部
0: 退化，你有阿兹海默症啦、帕金森氏症，一挂风湿症、关节炎、酸痛疼麻痹，
2: 更酸酸
0: 骨轮、更疼疼骨折，拢在发炎啊。东北时代，加买一个天然的美国圣诞当来吃。来，喂，你好，来阿甘大哥。来，你要不要蒜头精啊？
7: 嘿，
0: 欸，大蒜素来电来给你哈，
6: 啊，
0: 电来给你，电来给你，啊，我电来拢满线，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啊，电来观音个卡。
1: 啊，执行长，啊，咱若渡过出来底吼，咱若多有咧叫你是一个爸爸妈妈当这边做保养，
2: 哦对，啊，这是无分你都体质的，
1: 哎，
2: 大细人都会让食
1: 啊，对啊，啊你吼今仔日咱大
2: 租的
1: 啊，有人咧偷大租的啊，
0: 哎呀，今日今日讲咧偷啊，来维六来妈妈，
3: 妈妈你好。
0: 哎，妈妈，哦，你今嘛拢要第一点钟就卡咧，
1: 真搞真搞。
7: 啊，我都，本地拢安怎感冒了？迄落啊，特别啊，特迄落吼。啊，对嘛，安尼食拢有效啊，食你的物件，感觉拢正。
0: 哇哦，这个妈妈家买做些物件，
7: 哎呀，
0: 伊买啊，哎呀，你我都
7: 有
0: 感，你做工课，
7: 你讲
0: 食
7: 我
0: 那个物件，食食的工课愈高，
7: 我都有下，我都赶紧买买
2: 啊。体力精神。
0: 好啦好，来你等来家咧哈，
7: 好，
0: 好，好，好，多谢多谢，来为了来新听友哈，来，你要买大蒜炒哈，来等来家咧哈，啊，执行长，我看安尼啦，大组的五十组我买者，
2: 大组特别少，十组就好。
1: 差伤济
2: 啦！不，十组就好，拜托
0: 你，
2: 我拜托者，这参日本有签约
0: 的。我给你拜托啦，
2: 一罐是千八块。
0: 阿妈，我你给我拜托者。
2: 你含税收安尼卖，我都唔免下报。
0: 送一啦，给爸爸妈妈食过什么天然的美国圣诞天然的类固醇，未伤身体，会顾身体，顾胃肠，让伊未生大肠癌，让伊脑底未退化，让伊未骨头酸痛。
2: 好，我送一盒啦，一盒千八块。
0: 来，等下时段，阿你大组的两小组八盒。
2: 我上家
0: 送你赶快，你两个钱叫准啊！四千多，执行长上起来，高啊，刚上起来，十啊，四千块，爸爸妈妈一盒千八块，我今日一盒卖你四百块，大组的啦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中北时段爸爸妈妈，我都跟你讲啊，骨头烂汤底下了，酸抽痛麻痹，酸未好，发炎发未好。东北时段盐搞尾也会变癌啦！你今日那大蒜素甲买回去吃，我保证你以后未生癌。你大蒜素那甲买回去吃，我保证你酸抽痛麻痹，随吃半点钟就有感觉。啊，你那吃无效就对啊，物件第一拉甲透过，剩咧寄回来给我。这
2: 正
0: 天然的
2: 吼，
0: 我来甲你讲啊，伊这百分之100%的蒜头精，
2: 套蓝莓
0: 套蒜无。

0: 来回了，
1: 来
0: 你打算啥？
2: 好啦，你等我一下。
0: 啊，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来关心家己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大蒜素就是要吃你消炎止痛，吃让你不容易感冒，吃增强你的抵抗力，让你不像像这样神嘟嘟人这样神
3: 也神，你的转换你的那个细胞，让你细胞有充
0: 电，你如果肚像像你闹事的啦，像像你便秘的，我跟你说大肠癌什么就找到你了，你就赶紧把买回来吃。来喂你好，来素芳，来素芳姐，
4: 小组的
0: 好，电话拿着，好来电话给你哈，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咱的大蒜素，今日下做天然的美国仙丹，下做天然的
3: 抗生素，
0: 抗生素啦，
3: 消炎药啊，天然的。
0: 赶紧甲靠通来，
2: 来维力好，
0: 来维力好，李红呀。
4: 伊
0: 讲
4: 要改大
0: 蒜，要改大蒜，电话给你，即刻讲话买买大蒜，今日大蒜的四千块，给送你两盒，十盒才卖你四千块嘞，来妈妈。
4: 你好啊，我头都有订啊，我要
0: 改大蒜。改大蒜啊，聪明的啊，哈啊，聪明的，拢要改大蒜来，电话给你，来维力好，来梁子哥。
5: 哎，你好。
0: 哎，你好。来要大蒜素哈。来电话给你哈，啊，电话空不空空，我来跟你讲啊，跟你消肿、消炎、退红，东北是大爸爸妈妈，吃让你不容易感冒，吃让你鼻啊袂过敏，让你袂漏血，让你袂骨头酸痛疼麻痹。我来跟你讲啊，随跟你消炎，随跟你止痛，吃咱的大蒜素，东北是大爸爸妈妈。今日干那食消炎止痛都简单啦，
3: 即
0: 天然的美国仙丹啦，天然的类固醇，你逐工啊食感冒啊，即系
3: 流行性的，
0: 绝对无你的份
3: 啦。都今日买无到呢，唔今日来食啊。
2: 大哥你好，
0: 哎，来了，来你要干大做呢？来等你安尼哈，啊，
3: 都唔是啦，提心丹地嘿吼，你食一罐，互你改变啦，
0: 你囡仔，你孙仔，轻轻一片，后边走会轻轻，
3: 助温啊，
0: 你感冒的啦，人哪你感冒就带人咧流行，
3: 以后咪找医生啊，
0: 咱唔好带人流行感冒，咱带人流行别项，
3: 十八哦，十八免疫力哦，
0: 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都唔是啦，等你家己赶紧卡。电话全面满线，这日本进口的，今日干那二五组甲十组尔。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电话家己卡号通，电话足歹卡的，正日本原装进口的
3: 来袂了。这个第二机啊，
0: 嘿，来要大声说哦，嘿，我讲本人。
4: 我
0: 来电话给你
2: 好，
3: 啊，我嘛无过来第二届啊，嘿，我呐跟这个介绍无过来第二届，
2: 对啦，
3: 好，拍摄，啊，全世界嘛独家哦，
2: 对，对面是大家赶紧把握，今仔日四盒是两千块，十盒是四千块，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时间的关系，咱就电台工商，等你再回来。

0: 再一家中磊好康来喽！
1: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万块。
1: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2: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1: 以上广告由多动播多动力发电署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瓦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5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

0: 守护居家安全，请找高德区家私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冤亲债主、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2: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大家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小孩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来哦，感谢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继续等来，互你安心俱乐部第二点钟第二阶段时间，
1: 电话
0: 全面满线了哈。
2: 接下来哈，
1: 系啊，
2: 商品的讲话，
1: 你头多偷啊，趁你咧讲电话，好加载无，你动起来。
2: 啊，真正你啊，
1: 我给你写啥一杯？
2: 你去收到迄落收到迄落咱即罐的时阵，打算收的时阵，你想用日本人查一下价，拜托拜托，拜托拜托，一罐伫日本卖两千几块啊。代表哦，拜托的，
1: 嘿，啊，所有公司的人，大家都有在吃。
2: 这独家的技术，吼，因为你打算说爱去什么？伊都医疗级的高压氧舱，
1: 是，
2: 爱去呀发家，嘿，全世界噶日本有这个技术，有这个钱类呀，有这个钱
1: 哈，啊，这药酸哦，
2: 嘿，药酸一定爱安尼发家，啊，出也精，伊发家了后，24点钟也变一粒透明的那个精啊，
1: 你有当时啊储哈，
2: 啊，再去分层晨曦萃取，
1: 我当时啊，跟你那储的都要炒物件，无蒜头，你甲加两粒啊，破吼，你炒的足香的
2: 啊，硬糖啊，偷走，因为伊这500。公斤萃出一粒尔，
1: 啊！这袂让爸爸妈妈俗，但是要让因食一个天然的消炎止疼，骨头袂阁再酸疼。
2: 对，听我带你换一个新的脑细胞，啊！你有记得无？因为做者阿兹海默症的，因咧红血啊，红血因咧
1: 大蒜手。为爸爸妈妈，你敢那个听一人就好，伊会防止退化，防止你老化，防止你氧化。
2: 阿兹海默症，
0: 哦、发炎，
1: 对，安尼你就无容易发炎。
2: 啊，你的身躯顶有啥物发炎的听？
1: 来，先听一下，来，来，来，大蒜手哈。
2: 中心带你振作起来，所以你的神经根怕家的切无遐一点一直在疼，
1: 定
2: 喙齿花咧浮的有无？
1: 你看，
2: 这拢小问题。
1: 当时一天你早起啊，干那为着要生一个早起大肠癌，做电疗、做化疗、做百几遍。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2: 那
1: 正是食的物件都是毒啦。
2: 啊，
1: 你先啊，常常会闹下。空气中就拢有细菌
2: 啦。哎，内底有阿里性，就是在你解毒啦。咱空气当中、水质当中，咱食的农药啦，咱所有的空气的PM2.5的毒啊，咱一年爱食两罐可口可乐大水罐的
0: 农药，
2: 诶，农药呢？所以你要哪达地解毒？啊，这就是解药啊。
1: 今日要哪甲你消炎？
2: 啊，天然的解毒药啊啦。诶，天然的什么？致癌啊，伊得你癌细胞截掉啊。
1: 我当初啊，我应该是安尼讲吼，当初我的爸爸啊，得肺腺癌，我的爸爸是无食薰，完全无食薰哦。伊当初啥得肺腺癌？当时我伫高雄吼，一个叫许清祥、柯清祥的医师，然后甲阮爸爸的头毛、甲血液送去日本检查。台湾啊，你检查30种，诶，镜头就算不得了。日本检查200几种
2: 哦，
1: 结果检查出来，阮爸爸胆金属超过。过去伊是安怎胆金属超过？过去阮家饲猫，阮厝有深井，阮爸爸拢饮大井水。啉甲重金属过重，
2: 地下水就是啊。阮阿嬷嘛是，
1: 啉了伤济，所以讲着气喘啦。
2: 对啊，
1: 重金属伤济，会致使你生癌的原因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
2: 阿妈嘛阁有呢。
1: 尤其大肠是上直接上敏感的，谁那你常常闹啥，谁那常常便秘，你内底有细菌啦。
2: 嘿，啊你有生过息肉的对不？迄温胃的人是生息肉，伊就是大肠癌候选人对不？蓝三八有无哈？伊食正的息肉无去管
1: 呢，
2: 蓝三八家己萎缩去。
1: 是。
2: 你讲这话有效？这日本的红血，因咧天龙啊，毛息肉呢？
1: 是。
2: 啊，嘛是真正萎缩去。啊，因咧天龙呀吼，因某啊，本就大肠癌，什么第几期有无？
1: 是。
2: 食这控制掉的。
1: 专台湾。
2: 食这在控制呢。
1: 专台湾卖日本的大蒜素，干那阮家有呢。
2: 这日本天龙要登金啊，阮才当摕到呢。
1: 系啊。
2: 这有蒜呢，这不是一般的蒜头呢，这几条不会千几块的，都代表呢。
1: 你食半点清水，甲你消炎水，甲你止疼，无论你生骨轮痛，骨再良心，尽管再严，
2: 身体。
1: 包括我都有讲啊，你救紧呢，你甲食，随食半点钟内底，随甲你改善啦。
2: 长辈时
1: 代，爸爸妈妈啊，即个寒风刺骨的 时阵，你一定要吃大蒜素。
2: 关节炎吼，迄风来痛疼，什么雨来酸疼，迄有无吼？
1: 风来就好诶，雨来湿疼。
2: 迄就是神经根咧拍架啦，伊会当有一个 P 传导物质，伊会带你神经根拍架咧断去诶，带你传然后，啊，带咱电波用，啊，你电传的过，你就袂个疼袂个吧？哎，这原理就是安尼，爱食着物件啦。
0: 你讲啊，这条结果，阮即马做错无，我电话人一直连我。
2: 流感你无去做诶，电来咧感冒诶，因那个补充有无？等大家内迄个免疫细胞、
1: 啊。我刚讲
2: 这个。补充十倍免疫细胞互你啊！你奈生个，奈感冒。
1: 你耳鼻喉科，你感冒去。
2: 你闹什么新冠肺炎？
1: 开美国圣诞甲抗生素互你食尔啦。
2: 啊，
1: 我讲啊，天然诶哈，正讲大声甲你讲，我袂天然诶美国圣诞
2: 哦。啊，百分之百无偷懒没有？直接七公克等于七千毫克哦。你外口绝对找无比我高大量。
1: 啊你。
2: 这上关。卖级的，医药级的，
1: 重点是拢无啊，
2: 无啊，就卖卖啊，一罐千八块，
1: 哎，无无无，第二点钟开始听咧，
0: 有啊，
1: 哎
0: 呀、
1: 啊，我中部电台跟，
2: 安尼我们
1: 南都电台拢一点钟才开始听，
2: 我只卖一罐日本进口的，热热
1: 听完咧，
2: 两件，啊，你就恢复原价，日本进口无得，
1: 无得
2: 你
1: 剩，无得
2: 你剩进口税哦，
1: 我知，
2: 恢复一罐六十粒千八块，我
1: 互
2: 你
1: 卖，三千人，
2: 两罐三千粒，我互你卖，
1: 无啦，
2: 你只卖安尼剩我无多，
1: 我第一点钟安尼人卖。对，第二点钟咱拖啊，行共路啦。
2: 你卖讲第一点钟就好啊，你都卖讲就好啊。
1: 无啦，卖讲人有诶有听到你。
2: 啊，有诶租客户嘛，啊你歹势对无？
1: 对，
0: 啊你无讲病啊。
1: 啊我看安尼啦，无我五十组啦，系啊。
2: 无我算讲点点来嘛。
1: 我卖搁甲你拖第二届，拖一届得。
2: 对阮公司有支持，我有你三十组啦。
1: 三十组。
2: 还算讲这一届，这赞助一届 OK 啦。
1: 最后。
2: 系因为日本是做严格，伊查计少，伊也查到，阮都无多个签名。
1: 啊，然后就对啊。啊！你赶快甲出六百，算清楚啦，
2: 算三千，系
0: 吗？
2: 系
1: 吗？系
2: 啊， 啊， 啊， 啊，我都爱个小狗狗啊。
1: 甲阿仔赶快啦吼，
0: 赶快都出五百啦。
1: 为着这爸爸妈妈、送你两千块、买两盒、送两盒日本的大蒜素啊，吃你生骨轮、听骨赞、风湿症、关节炎、酸痛条麻痹，你甲吃。来，喂你好，
0: 金莲大。
1: 喂，来妈妈，来你好，要大蒜素吼。
3: 啊，这样
1: 是要啥？来，你等下去啊，
0: 你哈。嘿，我做下来看哦。
1: 来，啊，来，为了来要大蒜素。
4: 哎，
1: 哎，来等下。哎，
4: 我去做西做。
1: 好，来等下去啊，你哈。啊，来为了来要大蒜素哦，我教。
4: 哎，
1: 买
4: 一个大组的。
1: 来大组的，来等下去啊，你哈。啊，大组的你看了没课啊？
2: 大
1: 组
2: 的你也知哦。大组的十五组就好啊，
1: 吼。无啦，我高加一届。你不是讲特级盖的？
2: 伊这是日本青森县，青森县是在种啥物？大蒜素伊要一年，
1: 伊
2: 要有蛇砍一年。
1: 我知。
2: 内底有有机质，再当。再当代咱有蒜，
1: 啊，真正无多个阿个。
2: 这个雪藏白蒜，雪藏白蒜，
1: 好啦，阿那无多个来喂你，
2: 这无多个
0: 啊，喂你，
3: 我要一撮大撮的。
1: 好，来，等你讲，你来，
0: 谢谢。
1: 啊，今日我你讲东北是大爸爸妈妈，今日你若买大撮，我同款两小撮四千块，
2: 十五
1: 撮呢哈。
2: 啊，
1: 你同款送一下啦。
2: 哎，那我送一下。
1: 啊，刚好同款送一下，啊，十盒四千块，爸爸妈妈。这干那进口的税金都无够啊！
2: 哎呀，
1: 我百分之百的蒜头精、大蒜素，只要你消炎止痛，只要你袂阁酸骨轮、袂阁痛骨节、风湿症、关节炎，你若降时会酸、会抽、会痛、会麻、会痹的、会擦的、走路脚底会点的，你甲食。尤其你会
2: 落下，吼、
1: 啊！你常常会便秘的，我都甲你讲啊，落下随甲食，半点钟随有效。你常常咧感冒、流行感冒的，中北时段常常咧流鼻水的，
2: 油啊，唔通一直食，
1: 食到常常烧啦，常常流鼻水的，
2: 三个
1: 加那唔
2: 通一直
1: 干。食咱的大蒜素哈，甲你消炎、甲你杀菌、甲你消菌、
2: 天然的哦，
1: 甲你退红
2: 啊。啊，你慢慢去做疫苗啊啦，哎，什么疫情来，安怎有无？
1: 电话看吧，看
2: 九七。
1: 控九八啦吼，咱食一个甲人无同款的，人别人咧惊讲去食着西药美国神丹，
2: 咱
1: 这正草本的美国神丹啦，正草本的类固醇，正草本的抗生素。
2: 一只七公克上挂粒的啊，
1: 五百斤才取出一斤尔，顶不时的，等下控八控控九七控九八啦，一克啊千八块，今日又为你两盒两千。搁送两盒四盒两千块来，为了
0: 妈妈你好，
4: 来我要大做诶，
1: 要大做诶吼，好来妈妈你电话给你哈，啊来为了来付钱咩？
4: 好，
1: 来，你要大蒜爽吼，好、哦、来，你等下加咧哈。啊，我来讲下，你甲要遐过胃肠，过好你第一要先大肠癌，
2: 消化不好的、
1: 啊哦。啊，好你嚼，你骨头袂阁酸，抽疼麻痹，袂阁安尼酸啊，手袂夹，脚袂弯。过来，伊会防止你脑部的退化，会增强你的记忆。东北时代，人
2: 呐
1: 失智就对啊啦吼，变一点啊尊严都无。人呐脑底退化，咱会真正好今日是说。看咱无啦，啊！咱今日加红用上俗的，细组的2000块买两盒送
0: 两盒
1: 四，啊大组的啊八盒，佮送你两盒4000块啦吼。这一克原价是1800块
2: 啊，
1: 啊
2: 你好平平的。
1: 嘿，甲恁
4: 买一组大组
1: 诶，买一组大组诶吼，来电话今日哈，因为我今日电话拢满线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来家己好啊去把握，这种好物件唔是请请，你要买就有哈，即为日本观众进口诶来，啊，惠兰大姐，来威六，来听电
5: 话，你现
1: 在
5: 知影是我
1: 啊，啊，你有阿买过物件，我有你诶资料，你带摊主诶，来，你要大蒜爽吼。来电话给你哈，啊，中北时代电话0800-0097-0098，一克啊1800块的物件，我给恁出价出价，两克啊2000，搁兼给你送两盒，
2: 真正把你
1: 卖起，哦，2000块，中北时代爸爸妈妈，这正药酸吼，会当嚼你生骨轮痛，搁再给你消炎止痛，袂搁再酸，袂搁再抽。每个在听，每个在拔，每个在比，
2: 吼，迄筋络听做有效的，三粒，互你做解决。
1: 尤其你若常常咧感冒的啦，吼，啊常常咧闹事的啦，常常咧便所走袂离啦，
2: 然后咧听咧喵的啦，吼，也嘛做侪啊黑裤啊，你啊迄个过敏就开始
1: 黑裤穿少的，这嘛做有效的。感冒感冒，你就随家吃，你唔当常常要啉感冒药水吼。哎呀，我就甲你讲啊，感冒药水啉啊，到尾啊，你会生耳机，
2: 啊，你啊感冒火气大啊，啊，常常食到，感觉讲吼，你常常迄个感冒火气大啊，嘴的。嘴的臭黑无，
1: 迄代表
2: 你心，迄腹内有毒啊！
1: 对对对，伊
2: 内底清腹内毒偌紧的三工，三工做解决，所以你大肠癌啥来无？
1: 是，
2: 因为伊对咱肠啊来洗掉啊。
1: 啊，随食落30分，随有感觉消炎止痛。
2: 你把医生把诊断过无？胃幽门杆菌，
1: 对，
2: 那嘛是糖啊。
1: 伊会甲你杀死你胃肠内底歹的细菌，
2: 十二指肠溃疡，
1: 对。太困啦，
2: 对，所以你免疫力较弱啊。对，
1: 5000年的历史啦，爸爸妈妈，你甲想蒜头。
2: 没给讲啊，蒜头好诶，没给讲啊。
1: 一般只爱蒜头就真好啊，卖个讲这叫做药酸。
2: 对，日本来的青森县这药酸伫咧日本一半，安尼哦，一粒吧，卖1000几块呢。
1: 是是是。
2: 因为日本天龙指定要食诶呢。对啊，哎，那因这一定爱用虾米肉萃取呢？一定爱用高压氧。
1: 是。
2: 迄医疗级的高压氧舱。回去发觉变成晶啊，那晶是透明的。啊，
1: 待
2: 会提晶过来做晨曦法，晨曦法就是大分子啦、杂质啊、大分子的蛋白质，我不爱滴。我刚才出一大蒜素 ，Edison 就是天然的维他命，啊个天然的抗生素，天然的什么？咱的迄个免疫力的迄个消炎药啊。好、哦哦，所以你内底所有的迄个神经根的传导物质嘛，伫内底哦。
1: 是是是。
2: 哦，因为伤多啊，我无好多讲。啊，但是咱人就是爱安尼，第一，咱的免疫力就是咱健康的本嘛。
1: 哎呀，来维六。
4: 我要买几多大手诶？
1: 来买大手诶，等下加咧哈。
2: 你都买一支感冒啊？
1: 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今日爸爸妈妈爱要买物件啦，今日甲恁出价出只俗，你去日本买。一罐1800块，我今日买两罐2000，搁送你两罐，4罐2000块来
4: 喂
1: 了。
4: 喂，嘉宏哦，今日再帮我写一组大组的。
1: 好，来电来个。
2: 啊，有一种就是讲你常常生点吧，生点啊，常常上会皮肤炎迄种。
1: 是是是。
2: 啊，你咯。
1: 消炎止痛啦，我来跟你讲啊，你红滚啊，紧常常咧转掉，常常咧慢掉
2: 的。这嘛做有效的。
1: 紧落听啦，拢总有效啊，来喂了。
4: 好。
1: 来先听伊哦。来要大蒜爽哈！
4: 哎，要大
1: 蒜哎！要大蒜来电话加咧哈！啊，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真正有够多，啊，最后争取到这30组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唔好个食西药的消炎剂，
2: 啊，也是讲吼，你用无啊？
1: 天然的就好啦。
2: 用无啊？类固醇有迄牛皮肾有无？
1: 对
2: 肾、牛皮肾这啊。
1: 咱要食爱食天然的。
2: 你内底对真菌啊、霉菌啊，迄拢会当在你开盖，拢会当在你化盖。
1: 甲你消炎，甲你排湿细菌，甲你消净、止痛、退红啦。来，威廉。
6: 嘿，嘉宏哦，
1: 来要吃一大桌的，你看大家都要买大桌的，真正咱的听友拢足巧的，恁拢有智慧，听到好名啊，算名十啊，哎呀，
0: 厝内底店家不一定爱袂开坑啦，尤其咱厝内底啦，如果无细哩食歹巴肚，常常闹起来。半点钟都没有流感，都没有尴尬。
1: 半点钟随便你记起来，给你记牢了。
2: 哎呀，你免管真路玩呐，
1: 吼！东北西多，爸爸妈妈，
2: 啊，
1: 你
2: 哪
1: 免像我人进咧感冒，带人前前去耳鼻喉科咧排队，你食咱的大蒜素，都变好你有效啊哈！来，为了来付钱咩？
5: 我可甲你改大桌，
1: 改大桌来电来个，这真真正聪明的啦，
2: 吼！
1: 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东北西多，爸爸妈妈，电来光阴卡，来为了来收住啊！来说猪啊，妈妈。
5: 喂，啊，食素个会只是。
1: 啊，这笋素诶，蒜头
0: 蒜素啊。
5: 啊，感冒怕啊，树个
1: 会只。哦，上好用啦，食感专门咧食感冒，食怕感冒。啊，唔好食安尼啦，
0: 唔
1: 食食食咧，以后要洗手指
2: 啊。有口袋烟啊，
1: 你
2: 等
1: 一
2: 下
1: 咧，等一下咧。啊，来喂，你要来兴猪啊。
5: 喂。
1: 来兴猪妈妈。来，你好，来买大蒜素哈，来电来寄咧哈。啊，物件差不多剩要无
0: 啊，
1: 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爸爸妈妈，我愈卖愈紧张，因为这会当甲你消肿退红，甲你食你的骨头酸抽疼麻痹，拢总有效。大蒜蒜头好阿歹，恁大家嘛知，
2: 尤其
1: 尤其这种个天然的腰酸哦，来
2: 喂
1: 你
2: 好，
1: 哎呀妈妈，哎呀妈妈，来你好买大蒜素哈。来电来叫你哈，啊，来为了来水池啊，妈妈，嘿，来了要大蒜素哈，来电来叫你哈，准备时段，大家拢会要买。
2: 啊，有一项哦，对，就一项就是讲，你也定来底层的。
1: 哦，底层加哦，好了。
2: 安静的就发炎嘛，
1: 啊，
2: 我来讲，
1: 上无你吃哦，你别大肠癌啦，我来讲啊，你大肠常常咧便秘，大肠常常咧闹血。东北时代一通电话改变你的人生，你别搁再常常感冒，
2: 靠不靠谱？
1: 空九七、空九八，来喂你好，李大哥。
6: 嘿，
1: 来你好，要大蒜素哈。
6: 嘿，
1: 来电话寄咧哈。啊，来喂你好，大南兄。
6: 哎，
1: 嘿，来爸爸，来。
0: 李大哥你好。
1: 要爱大蒜素哈。
6: 哎，
1: 来电话寄咧哈，电话寄咧，电话寄咧。啊，不管你要大桌、小桌，你只要买，就拢甲你恭喜。
2: 伊这大蒜素伊有一个足特殊的物件，就是伊会带咱细胞的迄落，会带细胞充电，提啥物去充电，你知无？提咱食入去的糖啊。
1: 是是是。
2: 啊，搁啥物迄落碳水化合物，就是拢食饭啊。
1: 是，
2: 迄内底糖分呐、啊，
1: 是，
2: 伊会甲转化成细胞的能量。
1: 上无，互你食食咧，
2: 啊，你都袂糖分伤怪哦，所以你有糖尿病的爱食这個，
1: 是，
2: 吼、哦，补助你的糖分袂怪怪个个。
1: 上无，你食食咧，互你脑子袂退化，互你的身体机能袂退化，
2: 这有影，
1: 促进你的新陈代谢。
2: 对，
1: 爸爸妈妈。安尼都价值啦，
2: 吼！今
1: 日一克啊千八，两克啊三千，那又为你两千块，买两盒送两盒四盒，两千块大做的八盒，搁送两盒十盒四千啦，
2: 来为了。就够价值啦，吼！
1: 啊，真的，
0: 爬了山
1: 吼，爬了山，你家己得较认真卡咧，
0: 是，
1: 你唔好等下要搁卡来，
0: 因为直接满山
1: 哈，你等下要搁卡来买无，我得无法度啊吼。今早唔知，搁会当互阮套无，我嘛唔知啦。
2: 无套的啦，你头先都骗套的啊。
1: 慧兰大姐。喂，
7: 嘿，
1: 慧兰大姐，
7: 哎，我有甲阮嫂姐问
0: 啊。嘿，好来，你等我一下吼。
1: 啊，
0: 好来，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会当抗发炎，会当消炎止痛。你若如果定定会去闹着、闪着、转着的，这拢总有效。
2: 这骨神经痛，
0: 尤其退化性关节炎的，这就是本身就是咱关节已经在发炎嘛，会当消肿退红。你若如果定定咧酸抽疼吧，赶快拢总有效。
2: 啊，佫会当带你去风湿。好气风寒，所以你袂感冒，你袂风湿疼关节炎。
0: 哦，
2: 你
0: 才
2: 会听这句心经，听拢有救啊！哦，
1: 来，文明，文明，文明啊，爸爸，来了，来要爱大蒜素吼。
8: 大做一做，
1: 好来等
0: 你
1: 个咧吼。
0: 啊，
1: 今日这卖恁有够少
2: 个，卖个卖好话啦。
1: 讲真
2: 真，我咧和你讲者，
1: 这等于你个看有日本字个哦，
2: 日本
1: 进口个
2: 吼，对啊，
1: 这真正有够赞个吼。
2: 你无用药定位，你无阿多进济啦，
1: 这
2: 对无阿多啦。
1: 台湾敢那东方有俩吼，啊，来为了。来要大蒜素哈，
9: 我们要大蒜精，
0: 大蒜素
1: 来等那个嘞哈，
9: 好，
0: 好，
1: 等那个嘞，
2: 无掺消炎药啊哟，一七七克，
1: 天然的比较简单啦，天然的抗生素，和你吃无负担的，东北时代，今日吃一个健康，跟你讲
2: 的，天然的疫苗啊，
1: 什么叫做天然的？ 美国圣诞，就是大算数啦，伊就是会当代表西医西药的抗生素。
2: 伊内底是咱上好的辛苦的医生啊，
1: 来，医生啊，吼，系我家人本人，来了妈妈。
8: 嘿，孙校长，嘿。我有心脏有轻轻啊，过敢袂
1: 当。食这上好，
0: 就加
1: 哦，你心脏有轻轻啊，食这个心脏血管蒜头精，你听好问医生。伊
2: 会气胆固醇，伊会气油脂，所以你筋啊撑落，因为顶筋啊撑落嘛是搁卡油啊。
1: 就够赞嘞！
2: 伊会把你的油内底油脂把你排掉，
1: 啊
2: 毒素排掉，你都唔免搁撑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
1: 食这一百分，
2: 恭喜你，嘿，祝
1: 贺
2: 你健康，嘿。
1: 啊，我就讲啊，咱的大蒜素是有够好用的。我就讲啊，你会漏下啦，像你曾经啊，其实蒜头精佫有一个，也当软化你的血管，
2: 和
1: 你的血管袂脆化。伊
2: 这是65岁以上吼，伊伫日本哦有做过试验2礼拜。
1: 我就讲，
2: 你的胆固醇的药啊唔免食，你干那食阮这大蒜精，2礼拜降34%，2礼拜65岁以上的爸爸妈妈、
1: 哦。我就讲你风
2: 机，还比食药啊够啊厉害。
1: 食大蒜素的风机，你的退化啦，
2: 风机你的胆固醇的卡在你的心脏遐，嘿、
0: 哦，
2: 所以这足厉害的，嘿，啊，只是因为伊的迄啰效果伤脆吼，嘿，我。
1: 没啊，
2: 简单讲，嘿，简单
1: 讲。讲伤济，哪会晓买？
2: 爸，请把你解决。
1: 嘿，这天然的美国仙丹，
2: 恁
1: 就知要食啥啦。
2: 嘿，
1: 我就讲啊，你身体听麻痹，医生去干哪会当开啥？你只消炎止疼的俩。
2: 对对，来，你在洗
1: 药。来，嘿，来为了。
9: 我阿妈叫我买几多？
1: 你阿妈？
0: 阿妈叫你买，吓。
1: 哦，这妹妹真乖嘞。嘿啊，好，阿来你等来家嘞哈。
9: 好
1: 啊！感谢咱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哈，选物件，咱也要看人讲坐船看海影，坐车看风景。
2: 嗯、
1: 啊，若选物件，你都爱慢慢仔拣，拣家宏甲恁介绍的，真正特级产品，
2: 拢
1: 一杯一中的哈。我来讲啊，今日互你吃，
2: 唔惊你来吃，啊、是惊你买袂到。
1: 对对对，
2: 我嘛无要买啊，唔
1: 惊你体验啦，
2: 无要买啊。然
9: 后我买大
1: 桌
9: 一桌，
1: 买大桌一桌哈，来等你家咧哈。
0: 好来
1: 对个哈，来为了来讲下。
10: 你好，我要
1: 一
10: 撮大
1: 组的，大算数哈。好来，你等下下咧哈。
0: 啊，后面大组无啊咧，已经超过啊。
2: 哎，我从来唔捌伫个迄个节目当中，伊就讲买卖。
1: 无啊，来安尼听歌啦。
2: 唔捌讲过十几届
1: 呢。长拜托一下啦。
2: 无啦，爱巧爱巧。
0: 大家拢
2: 改大组的，
1: 卖巧啦。
2: 这都唔是话哈叫的，这两年生一届呢。
1: 这个
2: 精华偌满咧，
1: 500公斤甲萃出一公斤呢，用天然的萃出方式。
2: 这唔知
1: 有是大，请你伸过轮，听过赞，风湿症、关节炎、风来抽痛、雨来湿痛，平常时身体烫痛，中尾是大，食大蒜素哈，甲你消炎止痛，来为了。
0: 诶，玉秀妈妈你好，
1: 来玉秀妈妈，来要大蒜素哈。
9: 大蒜，
1: 来等你个咧，而且今日一克也是1800块
2: 哦，恁上细听，
1: 一克也是1800-1600
2: 未，
1: 按两克啊3600，我今日甲恁争取到2000块，
2: 存的哦，
1: 买两盒佮送两盒，我阿你讲今日即场，坐伫遮大家都了钱啦，
2: 吼，啊，干那为着，
1: 哎呀，干那为着要甲恁换健康，啊，大组一队，两小组八盒。佮兼送你两
2: 盒，4000块，
1: 一克要1800，我卖你400块啦。吼，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就讲啊，这都有当时啊，干那包装运输都无
0: 够啊，最起码唔来遐，
1: 这保证了钱，甲你开小钱，甲你医大病，吼，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人讲啊，当病爱当而已，你都那雄雄咧闹屎，雄雄闹血，闹过来讲闹袂好
0: 诶，
1: 啊是肠啊炎。啊，胃肠炎的，胃肠炎的感冒，
2: 哎
1: 呀，
2: 痔疮的，还是讲你胃即马有出血的，即马有胃幽门杆菌嘿。
1: 你来香港，你闹下，人连个腿嘞，
2: 有息肉诶。
1: 半分钟绝对把你的闹屎水治起来。
2: 啊，你的大肠癌参你都无关系，咱15年来大肠癌拢第一名。
1: 大蒜素呐，补充有够，
2: 你都唔惊啊？
1: 根据医学的临床就对了吼，你只要大蒜素内底阿里性。那报告的对啊，你绝对袂生大肠癌。
2: 伊内底就是在你洗肠啊多啦，
1: 伊
2: 在你洗好清洁，在你毒啦，在你啊有诶无诶，在你排出来啦，所以这三粒都会当解决
1: 来啊，大错诶无啊，先换外口下一个来，我含执行长参详一个，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来。
2: 啊，那无就无啊。
1: 来，喂，你好，妈妈。
9: 喂，你
1: 要
9: 我不要一
1: 座
9: 大
1: 错诶，不要一
0: 座
1: 大
0: 错诶，无
1: 啊
0: 呢，我
1: 先下，你先下，哎呀，先下，
0: 好好好
1: 啊。这电话有够多，来，先听歌来，喂，你好。
0: 好啦，你电话下
1: 吼，电话下咧，
0: 好啦，咱先来听歌啦吼，因为吼真正无做数啊，所以电话拄只阿哥咧。蹲地，拄只个想要卡卡袂起来，
1: 你阁继续考虑啦，考虑等下人卖完啊，你才卡。
0: 对对吼，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来听歌，线卡好不？

0: 我要接电话啊！
1: 是，
0: 我
1: 知我知。好啊，好啊，
0: 啊，感谢所有咱全国最长辈时代啊，物件无半组啊，电话变变叫。
2: 一般蒜头是用斤的在算钱的啊。你捌看过油蒜是用粒？
0: 今日这个
2: 一粒偌济，一粒千几块在算。
0: 今日这个加强型的
2: 吼，这有钱买袂着。
0: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一栋就对啦，
2: 五百杯浓缩的呢，
0: 系啦，我知道
2: 啊。这纯的内底拢无透啦，无西药的，一粒是七公克，等于七千 mini 光。
0: 对，
2: 这边去多车，你外靠两千三千，拢唔是日本酸的哦，
0: 唔是日本油酸哦。
2: 啊，这日本的要出的，就是要出上好的，嘿，这第一名，世界第一。
0: 我连阮公司的小姐、甲员工，他都拢卡来讲，叫阮都爱甲留。
2: 红血警官在样慢性的发炎。酸抽疼麻痹红肿热疼搁兼痒迄种的话，
3: 生点
2: 啊生裂啊，阿兹海默症手会喘，脚无力嘞。
0: 啊，你骨头阵啊，当酸当抽当疼，
2: 胃也袂疼，都免开刀啊。
0: 神经咧疼，
2: 对对，神经骨咧裂无的嘿，
0: 经络痛，经络感冒的，吼，熬流鼻水的，熬拍卡呛的，东北西北爸爸妈妈，
2: 食
0: 咱的大蒜素的有效啊。
2: 天然止疼药啊，控心素，
3: 赶快弄种来食。
2: 就是讲吼，加巴豆有糖诶，
0: 是是是，
2: 巴豆有糖，像以前诶迄落面糖啦，虾米有无？
0: 对，
2: 以前人拢食蒜头咧，虾米咧滴呀？
0: 是是。
2: 啊，伊这蒜头是以前日本阿兵哥哦，将官咧食诶啦，即马是天皇伊爱炖因啊，你才会当出口诶。
0: 是是。
2: 会当做药膳，全世界第一，敢若唯一，独讲爱一滴古菜有啥？
0: 是是。
2: 都是即个迄落日本青森县福地区，福地区哦，一个福地嘛，福地区叫。伊叫雪藏白蒜。
0: 来，喂你好，
3: 喂你好。
4: 我买几多大多诶？
0: 好，
3: 大多
0: 诶，
3: 好
0: 嘞，
3: 好嘞，谢谢。
2: 雪藏白蒜不是一般诶，三地有诶哦。
4: 我买几多大多诶？
0: 好，你点来先。
3: 大多诶，好，谢谢，谢谢。
2: 啊，五百公斤在当超级。
3: 哎呀，紧张！你话大家要点大多诶呢？啊，电话啊，搁量啊呢？
2: 伊这蒜手哈，是用蒜精搁去萃出蒜手，大蒜手。你唔通买蒜头精，迄个是较低级诶哦。大蒜手
0: 这
2: 专求独家一粒。
0: 阿里信啦，
2: 对，阿里信会当出台你的什么抗生素啦，吼，消炎药啊啦，啊个什么天然的疫苗啦，抗体啦，
0: 是，
2: 这无假，这全世界无价之宝呢。
0: 这真正是天然的抗生素，天然的美国神丹，天然的美
2: 国神。嘿，你无食肉的人拢会当食呢，嘿，你无食肉的大人囡仔拢爱抗体吧。拢爱嘛，你也牺牲咱底，有去开刀过，迄点一直疼有无？迄就是神经管去拍架啦，
0: 是，
2: 伊带你解决。坐骨神经疼，你嘛有救啊，未疼都唔免开刀啊，开刀六成嘛，还佫开第二间。
0: 哎，
4: 我
0: 要
4: 一
0: 座
4: 大
3: 座。好，
2: 咱人都爱欢喜，唔通疼。三百种、三千种的痛疼、丢丢疼，暗时爬起来咧疼，迄有无？喙齿花咧疼，迄都唔免烦恼。
3: 是，
2: 伊带你神经管拍架咧。用好处理好，伊就袂阁疼，因为伊对脑的神经开始爆。
3: 我电话一定袂停嘞。
2: 嘿，所以阿兹海默症一定好。
3: 好，把做。
2: 啊，今麦我来讲，袂当接你，阁一直接了。
3: 无啊，那就来。那来讲哦，最好。我到接啊。
2: 这雪藏白蒜，
0: 你担一下头嘞啦。
2: 伊来得有记者，伊拢爱嘿。
0: 你担一下头，这个讲啦。
3: 你讲家只好料，啊，结果你做什么？
2: 嘿，天路啦，人讲路西就是天路，天路内底有一个有记者，哎，唔在当在咱蒜大蒜所内底的东门氨基酸提炼个相关。
0: 我知影啦，
2: 嘿，这才是质量有效啦。
0: 我啦，
3: 喂，新朋友啊，
4: 喂，
0: 嘿，妈妈，
4: 我要爱一组四组，
3: 妈妈来带到位。
4: 我台南的，
3: 台南的吼，你到
4: 你电话。你家宏，我捌家的伊会在死啊。
0: 哦，我会在死啊，你捌咩？那你即马这个电话我才无阻止，你电话起来。
3: 哎，你电话起来。
0: 我家宏啦，啊，来喂你好。
5: 喂，你好，我要甲你买两组大组的。
3: 哦，为什么你买个两组大组的？
5: 啊，这个有时哦，巴肚有时拢会无啥爽快，食起来哦，拢袂做好。
3: 嗯，随食随感觉，嘿。
2: 打电话闹下啦，放未出来。
0: 这作战的，你怕买过日本的啦哈？这真正无得买，来电来
2: 讲咧哈。
0: 好，
2: 哎，先生，
0: 拜托一个啦，无嘛个三十组。哎呀，
2: 我都无可能。
0: 四组的个三十组来写。
2: 我四组个二十组恁敲写啊，爱敲接的嘛是算在这二十组内底。
0: 安尼就卖甲你勉强，啊大组的。
2: 大组的十组，因为你老老偷敲食，我头先拢有
0: 听。来，你讲来，我刚开始接电话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赶快叫冤家啊！一克啊，千八块，
6: 两家啊三千人，又一日两千块，买两盒送两盒四盒，两千块，这六十粒的啊，吃你的酸痛贴麻痹。吃你酸骨轮、贴骨扎、红湿症、关节炎，给你消炎止疼啦！来，喂，你好，医生大姐。
7: 嘿，
6: 来，你好，要大蒜手哦。来，电话起来。啊，我就跟你讲啊，那大组的就两小组，八盒佮加送两盒、十盒、四千块。爸爸妈妈，这真正连运输的钱都无够。
2: 这
6: 场我调工，今日就是叫执行长要来甲恁介绍这个真好的物
2: 件。吼，
6: 啊，你听起来感觉真普通，但是伊确实一个真好的医疗的
2: 良方啊。这五千年来，偌济人到今嘛，佮大家还佮咧使用。
6: 这你要食酸痛疼麻痹，真正有够紧的，半点钟就随乎你有感觉。
2: 对。
6: 酸骨轮痛，佮杂东西全关节炎。健身生骨轮，健听听骨质。
2: 嗯，
6: 我来讲，我来跟你讲啊，金老板来，因搞加老进的，搞要闪着的，行路皮皮薄薄、酸酸酸酸的就对啦。
2: 黑
6: 龙要发炎嘛啦，啊你甲食，随食半点钟，随有效。尤其你若巴肚咧闹事，常常咧感冒的，常常咧走耳鼻喉科的啦。
2: 嗯，
6: 我来跟你讲啊，你有去咧做福建的，当袂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甲买东西食，你买偌济，赚偌济啦。我袂甲你骗啦，
2: 高
6: 雄今日甲你争取一档，真正正甲你优惠的。我来甲你讲啊，阮坐伫遮的三个过一个，大家都了解。
3: 是
6: 为着啥物？为着讲要恁食一个啥物叫做日本的大蒜手。
2: 我爱写报告，了解，赶快写报告。
6: 写报告是
2: 不要紧。海淘海街的
6: 爸爸妈妈，大家食会当身体健康，食会当，互恁袂个再酸骨轮，袂个再听骨再，
2: 甲
6: 恁消炎止疼。这也做天然的美国仙丹啦，这无负担的啦，天然的抗生素啦。
2: 天然的，食侪袂要紧。嘿，
6: 来位了。
8: 哎，是高雄的。
6: 嘿，我高雄本人，爸爸，新听友你要爱大蒜爽吼。
8: 我是爱细细组。
6: 好，不要紧，来你等下加咧哈。大细组拢不要紧，但是你若经济能力有够，你爱买大组的，这卖一届无后届啊哈。
2: 头
6: 到执行长，
2: 我们卖到收缩一罐是1860，卖你卖四罐2000。
6: 执行长，我讲无够后一届啊，
2: 十罐十罐4000，你叫我以后出去要哪面对遐所有诶，阮家己诶落人客。
3: 你卖讲了，
2: 阮
3: 药
2: 局诶嘛有咧订
6: 咧。你人客都唔知影啦，即干那阮家己知尔吼。啊，伫只爸爸妈妈电话你家己卡，0800-097-098哈，无爱酸骨轮，无爱痛骨折。这个天气就对了，无爱鼻水滚滚流的，无爱拍牙呛，无爱感冒的，无爱闹事的。尤其你无爱生大肠癌的，一定爱甲买大蒜素当去食。吼、哦，我来甲你讲啊，因妈头家，因的老头家
2: 嘛，
6: 过来十年前就得大肠癌嘛，
2: 人
6: 去开刀了，就是食大蒜素搞进，活到要几百岁。
2: 含死了都无个生啊，嘿，真的。
6: 来，雅娟姐。嘿，来了，来你要大蒜手哈，来等你家咧哈，
3: 大主的，
6: 哎呀，来喂了，来要大蒜手哈，好，来等你家咧哈，
3: 啊，
6: 感谢所有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赶紧甲卡号通，0800-097-098，今日电话若卡会通，你袂阁再酸骨轮，袂阁再听骨折啦，袂阁再伫遐骨头药啊咧食无效，甲补充落。补充你应该有阿里信，我来跟你讲啊，你都未生大肠癌，你未阁再请请啊，风来就抽痛，雨来就湿痛，平常时酸骨轮、听骨折、风湿症、关节炎，吼，啊，我来跟你讲，闹事，
2: 哎呀，
6: 请请你闹事，啉牛奶啊，闹事，凊彩乌白食一个啊，就闹事，
2: 阿伯就放未出来，
6: 哎呀，阿伯就便秘的吼，食咱的大蒜素，
2: 日
6: 本原装进口的啦，
2: 对啦，
6: 啊，你好，
9: 你好，
6: 哎。
9: 啊！我要做大菜，
6: 来要大菜，这新听有啦吼，来
3: 你等下，哎，大哥，咱到倒位？
9: 我中华关。
6: 来，你稍等，然后来等下哈。
3: 好来，0800-097-098，今仔日咱哦大蒜做优惠要听好哦。你今仔日是买两盒送两盒优惠，四盒才2000块尔。你若如果厝内底大大细细要同齐来做保养的，尤其最近常常流行性感冒，啊，这个肠胃炎的。咱大蒜素赶紧起来，甲做保养，起来甲做照顾，半点钟就当互你知道。甚至咱若要预防感冒的，要提升咱的免疫系统功能，要提升咱的抵抗力的，早暗照三顿甲做保养，两粒、两粒、三粒拢总可以啦。大组的是买两小组，搁送两盒。 十盒四千块。来喂，你好，
0: 来喂，你王爸爸。
7: 我要你大蒜素啦。
0: 来，要大蒜素吼，要大蒜四组。
7: 大蒜
0: 哦，
7: 大蒜。
0: 大蒜哦，大蒜十盒哈，加上两盒。嘿啊，来电来夹咧啊！爸爸妈妈，我讲这真正有够好诶吼！我家己规家伙啊，大细汉囡啊，阮所有公司的同事，大家拢咧食。
3: 对哦，
0: 因为阮的公司大家惊，那为着感冒吼、大家烧诶、啊，这今日要互恁未烧诶，互恁食天然的美国仙丹啦。啊，你平常时甲食保养，你就无容易感冒，你就无容易鼻啊过敏，你就无容易骨头酸痛，尤其生骨轮痛骨在风湿性关节炎。你食袂好诶，先甲消炎落来，先甲止疼落来。但是你唔通要去食西药哈，西药诶消炎止疼药啊是作用寡。
2: 用地用啊，啊，阮这是哦对源头，但你消炎止疼，因为你保障你诶免疫力了后，伊内底伊诶免疫力挂头脑，有反应好，伊就袂一直攻击嘛。你袂一直攻击，你发炎就会消失啦。
0: 系
2: 那有诶免疫力较本清诶有无？啊，你明明都是直接你要过年都可以一直被攻打，那发炎是咱咧。辛苦的警讯呐，
0: 吼！
2: 啊，咱去攻打的时阵，发现干啦一只鸟啊，咱都每一直爬，一直爬。
0: 对，
2: 啊，有的人就是较戆啊，有的人的免疫力也较退化，有无？啊，都一直爬，一直爬，你又变啥物？
0: 尤其
2: 组织啊，一直食啊，过敏啊，发炎啊。
0: 我今日来调工，拜托执行长，互恁卖即，互阮卖即档。
2: 对。
0: 因为大蒜素伫世界的医药店内底，伊会当防止你脑部的失智，
2: 预
0: 防你即个。啊，阿兹海默症、帕金森氏症，
2: 你的
0: 脑部退化，爸爸妈妈，
2: 咱刚刚
0: 吃一个，让咱骨头袂酸痛，吃让咱一个骨头酸痛的好，吃让咱脑部袂退化，
2: 脑部神经
0: 以后。
2: 好，
0: 囡仔甲咱看轻啦，
2: 对，啊，你性情有够有厉害，
0: 啊，
2: 一定爱大蒜素，唔是爱大蒜精哦，一定爱大蒜素来对照阿里性哦，
0: 是，
2: 阿里性才是对外环你脑部的细胞上好的一个药端，
0: 是，
2: 啊，一粒阮无透啦没有，
0: 啊，这等于真正今日满山满到够紧哦，系啊，这左手又搁要无啊，来位了，来要大蒜的身体又，哎，来这大台中的啦哈，来等来家咧，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家宏袂害恁，恁对家宏的疼惜，对阿伟的照顾，对阮的团队，我今日绝对拢甲你争取上少的啦。
2: 即马有迄个化学维他命，啥物拢用化学胶胶的有啊？啊，干那蒜头这物件，你阿公阿妈、你阿祖、祖公嘛拢捌听过，嘛拢会食啊？
0: 是
2: 啊，干别人食过安那无吧？
0: 对，
2: 所以这蒜头对咱来讲，对咱人身体是足好的物件啊。这是蒜头之王
0: 啦。来，请我啦，请我啦，爸爸来，你要大蒜素哈？来电来夹咧哈！
2: 你本人叫红地蒜啦、
0: 啊！啊，来回了，来要大蒜素哈！
10: 我要大抓一抓。
0: 好，来电来夹咧哈！
3: 谢谢啊！
0: 啊，这真正有够好
2: 的
0: 啊！对，啊，我就讲啊，啊，会晓买物件啦，
2: 时间的严谨嘛，嘿。
10: 你
2: 今
10: 买
0: 黑
10: 蒜头
0: 素。嘿，大蒜素对，来你电来。
10: 我买几多大抓？
0: 好，来电来夹咧哈！你看这电来满山满家咧，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咱爱晓对人买好物件啦，好的产品，你看咱家宏，咱加咱一个卡来讲，咱的菇板六角加食了有够赞，安尼你甲想，家宏的产品绝对袂让恁失望。我希望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咱食一个脑部袂退化，食一个骨头袂酸痛，食后你酸痛痛麻痹会好，食后你骨头袂阁酸痛，安尼就有价值啦。来，为了。
11: 哎，你好，大蒜素要
0: 多
11: 大
0: 多
11: 的？
0: 来，今日今日哈，哎呀，我就讲啊，这今日赚个四千块，拢会晓买，一克啊千八，两克啊三千，六十粒的哦。因为恁两克啊两千，买两盒佮送两盒，中辈时代，今日这档我调工设计阿伟佮阿财，调工要到处钱的，因为我讲吼，这个物件太赞了。啊，过去我就讲啊，自阮公司创立以来，日本的大蒜素，阮就已经自较早袂较降息，
2: 对啦。
0: 吼，
2: 啊，
0: 我
2: 你
0: 啊，
2: 今麦有咧食来，迄个类固醇的有无？
0: 是。
2: 哎，食这你都爱食这用了补，你唔免一直食类固醇。
0: 你
2: 若
0: 有咧感冒，你唔免一直
2: 食固骨头的含
0: 烧
2: 剂。无
3: 食迄抗生素
2: 啊，抗生素食固对腰子嘛无好。
0: 对。
2: 啊，你抗生素食多，你毒药啊食多，你唔是讲迄困无都痰呢，困嘛变症呢。你都爱第二级、第三级抗生素啊，那嘛无效嘛。你要食这天然，你都免第二级。
0: 只要你骨头袂酸痛，只要你骨头袂闹血，过你的胃肠啦。
2: 嘿，
0: 来，你好。
2: 愈加愈重啦。
0: 哎，来，
3: 妈妈你好。
12: 喂。
0: 来，妈妈。
12: 喂呀呀。
0: 我哎。
12: 啊，喂，你好。
3: 哎，妈妈，你要伫台 你就大蒜爽齁。
4: 你怎么你我你讲。你跟那小姐讲我平常贵宾来拍烤肠老平安就好。
6: 有啊。
2: 因为伊会保障你的免疫力呀、啊，免疫力会带你挂头脑，所以伊袂带你胡乱一直过敏，胡乱过敏就是免疫力胡乱攻啊，嘿啦，伊会带你保障你的免疫力，你就袂安尼。
6: 安尼听好无？好，来电来行咧。
2: 一个声就开始咧拍架
6: 起。好，来电来行咧哈。啊，东北时代爸爸
3: 妈妈，这过敏这，阮阿仔本身是过敏体质，代志食较好诶。
6: 是，
3: 嘿，
2: 这拢爱靠保养。
3: 咱东北时代，你绝对会当家己本身食伊煮啊。出来的家里是这个贵宾贴这里赶快来当家
6: 啊、哦、喂你好来电话呢电话呢
12: 喂
6: 来电话了爸爸来这边打算什么我搞、
12: 欸、我是周
3: 伟好好好等我一下哈
6: 啊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啊
13: 喂
6: 来新听友啊
13: 喂
6: 妈妈你别打算什么哈我搞我本人
13: 我
6: 算什么好来电话
3: 给人的朋友哈咱给人什么哭
13: 我不是给人我是进
6: 好、
3: 哦
6: 啊，你十字啊，
3: 好十字啊，来来来来哈，
6: 来维六，来丽华妈妈。
14: 我
6: 打主机报唔对，我你打到主机报唔对，来你个报唔对，个电报来，你电话来哈。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难得的机会，难得的机会啦。吼，啊，我讲这栋你若买无，你绝对会后悔。吼，我讲开小钱，甲你医大病来另外啊。
15: 嘿嘿嘿，
6: 来了！
15: 大蒜树大蒜
6: ，好，好来电来个咧。今日我就讲，还要甲你开小钱，甲你医大病，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一个真正天然的、天然的良方啦。像那蒜头会当抗癌，
2: 像那
6: 会当抗大肠癌，像那伊会当互你通肠润便，因为内底有阿里性。像那伊会当甲你防止退化，防止互你老化。伊就是内底有阿里性，吼、哦！啊，我讲啊，食这個、你袂以后，它较退化，记忆愈来愈歹。你食这個啊、你会增加你的记忆，增强你的抵抗力，你就无容易感冒，无容易它较气候歹去啦。
2: 吼、哦！啊，过、啊、来胃酸遐酸遮痛，啊，胃肠来了闹事，定来放袂好，放袂出来。
6: 啊，酸抽痛加食，绝对一杯一条。吼、哦，东北时代，我就甲你讲啊，你都若家己对物件有观念的，咱即马药食来动员，大蒜素500公斤
2: 才取出
6: 一公斤尔，吼、哦，这是真正做难能可贵的物件。啊，我就讲啊，家宏做节目，就是要爱这爸爸妈妈，大家拢身体健康，
2: 好，
6: 吓、啊，互恁会当真正拢叫你袂阁酸抽痛麻痹，无。食无啥物，你食无效诶！今日你甲食顿诶大蒜素，互你诶酸抽痛麻痹，会当简单先甲你解决，先甲你消炎，先甲你止痛。然后你若胃肠咧感冒诶，吼、哦、啊，肠胃肠型咧漏塞，吼、哦，你长期常常咧偏啊过敏诶，你甲食咱诶大蒜素，中北时代啊，今日一克啊1860粒，卖你啊2000块，吼、哦、2盒2000，
2: 啊个送你
6: 两。啊，
2: 四
6: 啊，
2: 两
6: 啊，
2: 2000，
6: 系啊，四啊，2000块，
2: 啊，
6: 大组的就是八啊，佮送你两啊，十啊，4000啦，东北时代，你佮想啦，
2: 干啦，
6: 抽筋、催促、浓缩、炖啦啦，大蒜素，
2: 进口税都无够啊，运输费都无够啊，
6: 你啊，啊，今日这栋吼，
2: 对人为，是来卖，
6: 对阿发佮阿仔佮歹势，佮因设计两个来倒出钱。啊！但是我认为这物件太好了，我嘛知影讲，今日要甲执行长出介绍，伊绝对也不爱
2: 卖。我干那只干，
6: 吼、
2: 啊哦！我知你安尼，我绝对不爱卖。
6: 我知影，
2: 我有机会啊。
3: 我嘛是只甲你买3000啊，今仔是阿伟家仔倒出来啊。
6: 这真正吼，我对恁的好心，
2: 互
6: 我甲你以后一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就讲啊，做节目唔免大概趁钱啊，我就讲啊，唔免一尾鱼啊配到一碗饭够，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生过轮听过彩虹心情，观察下咩？身体疼麻痹，尤其脑部无爱退化，记忆愈来愈歹，胃肠常常咧闹下。我来甲你讲啊，你过去大肠嘛生过烂三巴，你甲买来食。
2: 啊，加少个有迄落癌症的啦，癌症的迄落病史的有无？大肠癌的、癌症的病史的，你定爱食，爱
6: 食牛黄。电话赶紧卡啊，0800-097-098，外口进讲写入来村。3组2组俩哈，
3: 对
6: 啊，已经无啊哈，
2: 等下
6: 0800-097-098啦哈，来，喂，你好，来，翠萍大姐，
4: 喂，我他拄啊订细组，我是要改四千啊，噶。
6: 好，好来等一下咧。
3: 啊，看来佫有租数去改吼。
6: 这真要赞的啦，
2: 吼。
6: 这有够好诶，聪明诶，后尾大组诶，真正有智慧。
2: 对啊。
6: 今日四千块，万八块诶物件，我甲你优惠四千块。
2: 你外口大蒜精足做诶，大蒜数敢那阮独家诶。
6: 对对对。
2: 啊你
6: 爱佫买着正日本诶哦。
2: 啊，加强版诶嘛是阮独家。
3: 对对对。而且爱买油蒜哦，毋是咱一般咧食咧炒。才你用的这个蒜头哦，
2: 对哦，我一盖和你个天蓬的迄落医药级的，甲天蓬的迄落效果啊，
6: 是是
2: 是加强版的，所以你有钱以后买袂到，
3: 是，
2: 好，你千八块买，然后买我无得。
6: 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来喂了，
3: 吴太太你好，
4: 我买一组迄
6: 落大蒜手哈，
3: 好，咱冰冻吴太太你电话起来哈，
6: 啊，来喂了，
14: 喂你好，我阿哥有迄个大肠癌，阿就想讲。我想要买一
3: 组
14: 大
3: 组
14: 的
3: 给伊
14: 吃。
6: 好、
3: 哦、
6: 好，
3: 可以啊，可以啊。
6: 上好是搁配阮的三黄啊。
3: 对唔对？
6: 系啊，来你定定个咧。
3: 三黄啊。对对对。
6: 你老家买过三黄，两个甲配咧，大肠癌一定会好。
3: 同齐吃，效果搁好啊！哈、啊。
6: 来定定个咧。
3: 好好，谢谢哈。
6: 哎、哦、呀、啊，感谢所有全国最中辈时段哈。啊，好物件，咱也要买，爱得人会得啦。来，喂，了。
15: 我进电话跟你讲哦，我进了进。
3: 好，收音机哦，好好来。
15: 我进了看。我今日讲乱七八，我袂晓听，我先进看嘛。
6: 好来，你电话开咧啦，吼。外口三线，我听一下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家己好啊，去拔啊，执行长。
2: 对，
6: 这一个差不多被
2: 没收。嗯，都花了啦，时间搞
3: 啊，
2: 时间搞杂技啊，
3: 没
2: 料杂技啊，
3: 无讲有这个文件啊。
2: 你来杂技啊，我都无想要讲啊。
4: 喂，哎，你好。我
6: 要买迄
4: 老
6: 皮油啊！哦，对啦，即当食食，互你老皮别个老皮啦，唔是咧食老皮。
2: 啊，皮也通啊，皮也通袂十皮啦，嘿啦，
4: 嘿啊，
6: 哎，即做好个哦。
4: 有只骨力酸啊，
6: 有只骨力酸食拢有效啊，也甲你消炎止痛哈，来点来个咧。啊，你身体
2: 又把病拢消掉。哎呀，
6: 这真正要叫你生骨轮、听骨再通吸症、关节炎，我都讲你常常腰闪着，常常加劳筋的，常常筋络咧未了灵的啦。
2: 等
6: 不是爸爸妈妈，你得赶紧甲买东西吃，一工早暗甲吃。我来讲，随吃半点钟，随有效。
2: 哎，日本的有酸才有效哦。嘿，日本血肠的迄落白酸，一个有酸哦，红带酸，安尼才有效哦。
6: 对对对。
2: 哎，不是凊彩一只蒜头就会当做的哦。
6: 不是你去菜市买都。好啦啦，
2: 哎，不是
6: 啊，你等免加买啊，
2: 是品级的，甲药品级的，迄绝对差足济哦，吼，迄含咩种植的迄落方式，迄地区都无同款，内底有有机者，这不是一般蒜头的当。
3: 啊，你家制作方式都无同款啊。
2: 咱台湾蒜头就算袂歹啊，但是日本要有机者的蒜头，哎。吃起来都是在做药啊！
3: 嗯，
2: 哎，这是165年前，因日本阿兵哥种树在吃的啦。初代抗生素、初代糖尿病的药啊、初代太糖药啊，上好的一个红地酸，伊拢叫红地酸。
6: 是是是。
2: 哎，伊啊食迄落有机者的迄落血水哈。一年了后再来当行动呢，
6: 是是是
2: 啊，所以咱啊要过等都要再过等两年再来当采收诶。
6: 对，我知。
2: 啊，500斤萃出一斤，啊，你看这要去多买。
6: 哎、哦
2: 欸，啊，你为着你的效果，我嘛是爱坚持啊。
6: 最好啦，
2: 嘿，
6: 来，剩3分钟下完啦。
2: 三两，互你做所有化验，袂当改管。
6: 进电话，你养的只拢甲接起来就好啦哈。长辈是当爸爸妈妈，今日若买着诶，饭后甲食，
2: 对，
6: 饭后食两粒。保养啦吼，
2: 啊你
6: 若用用咧老塞，
2: 做
6: 一摆甲食六粒，啊你要饭前食，我那袂要紧啦吼，这但是饭后食，啊好好好，吼啊饭前食嘛会使
2: 吼，啊对咧，
6: 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食后你骨头袂酸痛，大蒜素日本的，
2: 而
6: 且今日最后来你做介绍，一克啊1800，两克啊3600，因为东北时代2560的吼。买两盒送两盒，四盒2000块，大组的就是8盒，4000搁加送两盒，总共10盒4000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电话甲敲通，0800-097-098，你袂阁，你袂生大肠癌，你袂阁腰酸背痛，你
2: 袂阁。
6: 救筋啊啦！你袂常常感冒，
2: 袂常常
6: 闹热，
2: 啊袂一直发炎，
6: 吼，
2: 啊
6: 都袂
2: 大肠癌，吼。
6: 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来喂你古城大哥。
16: 喂，你讲
6: 哦。我讲本人。
16: 你好。我做细组啊。
6: 要是做细组啊，吼，好，来多谢你哈。
16: 今日个仔种大蒜来。
6: 是是是。
16: 好啊，我仔好，我做细组。
6: 来，你等来个咧哈。

0: 大蒜爽哈。
1: 我嘿嘿。
0: 大蒜叔。
1: 感冒嘿。
0: 嘿嘿，大蒜爽，哎呀，这大蒜爽，来，你等来夹咧哈。哎呀，来，
2: 谢谢
0: 哦，来，你大蒜爽哈。
1: 大
0: 招
1: 啊！我
0: 咪
1: 大
0: 招诶！好，来等下个咧哈。啊，这真正大家都
3: 蛮好朋友
2: 哈。系啊，时间
3: 在咧抢呀，
2: 你赶快办车啊！
0: 这真正大家拢搞这个时间才要买啊，差不多。
3: 你左手拿到啊？
0: 等下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来，威廉来庆报啊！
2: 对，大姐姐们哈，
0: 庆报啊！
1: 哎，
0: 爸爸来买大蒜手哈！等下个咧哈。啊，最后感谢执行长。
3: 好啦，嘛感谢大家，希望大家当健康。
0: 是啊，希望今日有买到的爸爸妈妈，大家拢未搁再生骨轮、痛骨针吼，啊，未搁再常常闹下，未常常感冒啦吼，啊，准备时代爸爸妈妈等了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了，来先听一下。
4: 我爱吉吉阿秋哥呀。
0: 好的，来你等了下咧吼，啊，而且最后给您介绍。大蒜素，吃预防大肠癌，吃你骨头未搁再酸痛，吃让你未搁再熬感冒，未搁再熬流鼻，未搁再鼻啊过敏。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一克啊1800块，两克啊3600，优惠你2000块，买两盒送两盒，60粒的哈，一盒60粒，小组的2000，大组的就是8盒，4000块，搁加送你两盒，10盒4000块。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而且再次感谢咱所有全国最东北时段，没有得甲你恭喜，啊你这用时什么时间甲食，拢总会使哈，只要你想到就甲食，大蒜素天然的美国仙丹啦吼，
2: 出来店家报一定那个卖开，甲传起來，尤其咱过年时阵，食歹巴肚也好，还是要提升咱的抵抗力，拢总会使做使用，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啊，咱最后就伫只祝大家啊，衫裤爱穿吼，衫唔寒冷，啊，伫只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然后大赚钱，赚大钱，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啊，那听两点钟诶，继续照这时间安尼来听啦吼，啊，听第二点钟一只礼拜，明仔载咱嘛空中再相会，
2: 是，好，咱那电台共享。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这面册顶头有投资老师讲，会当教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4: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个面册还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登记，骗你投资股票、机会还是基金，但你家己等钱真正落落，想要退回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3: 哎呦，真嗨哟！
4: 以后若看到这個，就直接卡165去检举。
3: 对啦，
4: 阿公，老本来够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
3: 也是乖孙的理想巧。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做龙诶，出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龙总招过来哦。种田要买机器，
6: 无钱；
5: 气温要换设备，
6: 无钱；
5: 温室要翻新，
6: 贷款无钱。
5: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6: 听着心肝着咧，支持。
5: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掠鱼，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7: 大家好，我是防治大肠癌指挥官。大肠癌的检查你敢做过咧？50岁到74岁的朋友，咱的政府两年补助一摆检查哦。未做的朋友都要赶紧去做。假使讲这个做了的报告那是有问题，都要赶紧去肝胆胃肠科，和医生各做详细的检查，较早发现就会当较早治疗。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方法，就是这张回。

0: 向门，回向予咱家己的冤亲债主、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2: 97.5，
1: 快乐婚家男
2: 92.3，
1: 快乐大台中
2: 89.5，
1: 快乐大台北
2: 89.3，
1: 快乐华东
2: 98.3，
1: 快乐配偶
2: 96.7，
1: 快乐红虾
2: 91.3，
1: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3: 现在时间0点整。
4: 民主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可应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心。

各位快乐联播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心声，我是阿佩。咱今天节目就开始要来关心天气啦哦，主要是风台吼，这风台是今年的12号的风台，叫做红霞。红霞，哎，唔知为什么看到这名吼，我拢会爱笑吼。红霞啦，吼，被好名叫做红霞就对了哦。好，阿玲讲这个红霞吼，应该上紧会伫个明仔凌晨哦，会升格变成红台哦。啊，主要啦吼，影响台湾无大啦，啊，唔过咧网友做在崩溃哀嚎，为什么吼？因为伊对咱台湾造成诶伤害未讲介大吼，啊，但是伊也带来一些雨量哦，伊其实受到太平洋高压哦引导诶情形啦哦，所以咧这个准风台安下吼，伊也稳定诶往西北西诶方向来刷叮当，也就是讲伊也对咱台湾呐南部吼。巴士海峡的所在经过通过啊，然后咧，伫个礼拜的时阵会去甲中国的广东啦哦。那看伊的这个暴风半径吼，咱台湾的应该是未登陆啦吼啊，但是有迄外围环流嘛哦，所以就会造成咱台湾，比如讲对拜五开始拜六礼拜的落雨啊，尤其咧恒春半岛半岛恒春所在，恒春半岛咧要严防大雨，还有局部的强降雨啦哦啊，当然一寡比如讲花莲影响较小啊，但是台东就嘛影响着个对啊啦哦，啊唔是讲南部呢啊吼哦，因为伊个规个是联动性的哦，所以。北部地区的虽然天气相对的稳定，但是也是会有午后的这个雷阵雨哦。好，所以咧，为什么咱台湾人吼在哀嚎咧？第一吼，讲台湾无欢迎，无都放风台诶，风台来，无都放风台假，风台来啦。台湾讲，嘿，这你无互阮放风台假，我无欢迎你哦。那再来咧，你为什么今拜六礼拜来？哦，做些人讲要去，因为今麦放暑假。你知无？这边人拢去恒春啊、垦丁遮佚佗，啊，去过落雨就很扫兴啦哦。啊，甚至有人讲哈，我今礼拜要去台东呢，卖落雨啦，气死呀、啊！所以咧啊，这个周末来的风台，大家拢无欢迎哦，希望它滚远一点哦。好，那没关系，安怎咧？啊，是爱多多注意哦，这风台诶，整个后续诶，这动向个对啊啦哦。好，啊，咱再来要来关心诶，吼，就是有关咧，这使用油诶，一连串的风暴啦哦。那你敢知呀？讲伫今啊几日时阵哦，哇，新北市有一间油吼、哦、被验出赶快有一级致癌物苯偏脾超标、哦，这是搁这联进公司生产的苦地油，苦地油即卖足贵呢，说说管阿么？千几块对不？嘿，有诶讲号称我有机有诶无诶足贵诶，你知无？那结果咧，这个由新北市联进公司生产的苦地油工也被验出吼超标哦，一级的致癌物苯偏脾啦哦。那这咧不是新北市偌认真吼去稽查啊发现的啦，不是啦，是业者主动通报，听我详细，业者主动通报，所以遐拜六要去抗议的吼，嘿，这新北市算嘛算国民党，而且讲咧这。侯友宜没有随蒋万安吼随之起舞啦，但是你就知影讲咧，人是即届人是这业者主动通报，真侪人也是咧食超过标准吼一级致癌物的苯偏脾啦哦。好啊，讲到这个苦地油受到影响的吼是有机苦茶油。啊，還有统一生机初榨苦茶油吼，啊，有一个批号就对啊啦哦。那伊咧卖所在咧，哇，这做用心的吼，棉花田加统一生机零售的据点，所以乡亲恁兜那是有去这两个所在买苦地油吼，去看一下吼，是唔是去第一这棉花田还是统一生机哦买到的啦哦。那棉花店这边有公告讲，无论讲你是不是有拆开啦吼，还是讲诶保留发票，伊拢不管啦吼。就是讲你只要呐确定有伫遮买吼，你拢会使退钱吼，都可以办理全额退款的对啊吼，算小有生意啦。啊，卖出去了无啊多啊嘛吼，恁到看一下是不是有这款口袋油啊？其他咧没有上市的，当然就目前吼第一时间查了咧，赶快把它封存哦。
那这其实有一点吼，足侪人真惊吓。为什么吼？因为这间有问题哦，超标的吼，本片皮超标的，伊是由咱政府认可、有机验证哦、有机验证的机构，叫做慈心有机验证股份有限公司完成检验。你人来讲吼，用心，即卖人就爱。就应该是讲珍惜生命嘛吼，讲惊死歹听啦吼，就是足够健康诶啦吼，食物件拢我要有机诶吼，啊口袋如果很深诶吼，哎，啥物要食迄一两百块诶油无啦，我拢爱买几千块诶吼。啊，像慈心有机认证，你只要慈心这两字物件，就是比别人较贵吼吼。啊，这个给你验证完成有过哦，但是咧，你看，哎，还是本片皮超标啦哦。那这个主要卫生局是表示新北市卫生局讲接到因主动通报啦，所以这间是较有良心的，因家己去验吼，可能就想讲最近是这油吼食用油风暴啊，家己验看卖啊，听话哦，就真正因家己嘛超标啊，超标偌济，来叫咱台湾政府这边的规定嘛，就是有关咱的这个食用油内底苯偏皮吼，你未使超过2.0 ppb 啦哦。那拄啊讲的这个苦地油吼，伊是2.9 ppb 哦，就等于超过淡薄啊，淡薄啊吼。之前还是白嘛吼，8 ppb 啦哦。好，但是咧超过就是超过啊，对不？吼，即使只超过0.9，嘛是未使啦哦。咱因家己嘛是这个厂商加认真吼，加定金哦啊，所以有通报安尼哦。那为什么？这个苦茶油哎超过嘞吼，哎、啊、跟中联油脂是不是有关系？咱食药署这边出来讲啊，讲完全无关系。哦，这两件代志都对啊啦哦。那这批苦茶油会超标，主要是因为苦地籽吼，伊迄个籽是对国外输入台湾呐、啊。那是不是讲伫个赶快制作的过程内底，因为这拢爱加热嘛，你无烧你无多。挤油出来，你知无？所以为什么咱拢讲好？我买橄榄油冷压出榨，遐尼啊贵哦。第一道一罐冷压出榨贵，因为你用冷的去叮叮叮，一定较少嘛。啊，你若要好伊物件会使较济，你就要加热吼、哦。你个概念就想讲咱咧浸滴油啦，哦，你温度无够的话吼，迄滴油就无多种逼出来嘛。啊，你为着要加迄滴油吼，会使逼加吼淋漓尽致吼，一寸破破破破破安尼俩吼，那是不是你爱底下浸足久哦？啊，所以咱认真讲哦，乡亲，咱厝内底你那家己咧浸这个滴油啦吼，然后一寡长辈要这款习惯的话吼，你底下浸的过程愈久哦，伊产生苯偏皮的机会就愈悬，甚至无定着恁家，恁那是像迄吼一款阿嬷做。就欠的一款吼，一定爱甲指甲吼，安尼啰啰嗦嗦，油吼甲指甲连一滴都没有吼，就是要把它全部挤出来吼，啊，剩下的皮的话吼，哇，这个苯偏皮应该就超标了，为什么？因为一定会超回答去啦哦。好，所以咧，今麦即间吼，即卫生局新北市要求公职客起爱暂停作业，停止贩卖啦哦。阿妈已经有通报吼，其他的这业者吼要下架回收。好，所以咱乡亲哦，你那是真在意这款苦地油啊，有超标诶吼，你就使去提啦。好，那咱讲到吼，这个食安风暴，有人伫遐感叹讲，为什么每隔几年就上演？啊，到底啥物物件嚼来巴肚内底？啊，无怪一堆人得癌症啦哦。但这确实是需要熟客啦。可是你若讲怪本片皮嘛，唔对，就像拄阿阿伯讲的嘛，你骨可能嘛憋滴油啊，你憋个过程就会产生啦。啊，佮加上啊呐，钱诶，哦，阿伯伫这么讲过两摆，钱诶，烘诶，哦，这拢会产生本片皮，甚至烤面包，足侪人拢爱烘胖嘛。啊！家你做胖的时阵，你也超会打吼，有一些目睭无看，但是他其实伫个用显微镜看，可能已经超会打。啊，迄超会打的物件，你目睭虽然无看，你食落也有本偏皮啦哦。啊，所以讲咧，咱伫台湾吼，那根据讲食药署这边的统计，讲上有问题，其实倒唔是本偏皮哦。咱食品内底吼有一级致癌物的吼，啊，伫个近五年啦吼，风险较悬的，你感觉第一名是啥？黄曲毒素、哦、黄曲毒素大家应该都知道、哦、黄曲毒素咱的人体是零容忍哦，零容忍刚才说的本片皮够 2 ppb
嘛吼，哎，黄曲毒素是零容忍哦。好，所以咧，这食品内底一级致癌物诶吼，譬如讲咧，刚刚提到黄曲毒素、苯偏皮甲醛、砷镉，还有叫做环氧乙烷吼，拢列入伫诶内底啦哦。那黄曲毒素主要是因为台湾吼天气诶关系会生高啦，哦，譬如讲土豆粉啊、土豆啦、吼莲子啦，这种你放久了、干货放久了，其实伊表面生高啊，你唔知啊，拢想讲吼，目镜啊吼，啊个细细煮煮食落，买用迄话拢洗袂掉吼，拢已经卡伫顶面吼。哎、欸，这个就是黄曲毒素哦。那甲醛，哎、欸，有诶用啊，黑米啦、虾干呐吼，啊，就是讲啖甲醛，甲醛嘛是袂使啦哦。然后镉主要是巴西蘑菇哦。那另外咧，环氧乙烷是啥吼？对，披萨酱吼，披萨酱。好，所以咧，其实一寡咱日常生活内底，当然都爱靠咱政府努力去稽查。但是你买了，倒来恁兜吼，你咧使用的过程内底，你也要注意吼。比如讲，咱拄啊讲诶，黄曲毒素，嘿，就零容忍诶，嘿，足毒诶，你知无？啊，有是毋是厂商诶问题啊？是你买倒来了，更加过期去，啊，想讲啊，都食无完，啊，看起来无安那对无？啊，唔敢单调哦。啊，我嘛卖讲别人，我家己有时买安尼，就想，嗯，啊，这看起来无歹啊，细细个食对无？吼，啊，这是正常人拢会安尼，尤其是干货吼，大诶物件，啊，你想冷气缩大去啊？吼，啊，就是很更加久啊，把囡仔细细个甲食落吼，好。其实这拢是袂使啦吼，咱共勉之吼，亲像这放过期的都卖啊，卖点小米吼，你安尼扣小了，你伤害就是家己的这个身体啦哦。好啊，这个日常生活就是安尼嘛，你就一定会去拄到这个、加加减减去拄到的吼。那怎么办呢？当然，进入食安法这个真重要嘛，伊甲咱把关，咱家己爱注意啦哦。但是你去扣什么游行啦、抗议啦，这。这明明就是作秀，这个都解决问题吗？那因为国民党号召这礼拜六的时候要上台到反毒友嘛哦。那有一个人出来啊吼，诶，这个人选举的时候就使看到伊吼，就是亲民党的党主席宋楚瑜啦哦。伊今仔日是去家人吼，帮副议长杨秀玉来造势打气啊哦。啊，人记者来问讲，诶，不上台到这个议题，你看看是啥吼？哎，宋楚瑜讲的还不错啦吼。宋楚瑜伊是讲咧，进党必须要把人民的细项代志当作一回事啊，唔是恶斗博声量啦。独有的代志关系到民生吼，啊，当然大家拢真关心食食的问题嘛。啊，咱真侪物件拢是对国外进口的哦。啊，那对国外去买。任何的东西都要从源头来开始检查哦啊，所以源头就是海关啊，这个跟中央有关系啊。但是地方政府敢无责任，当然嘛，哎，你要去讲稽查嘛，这叫做个叫分工合作、哦。好，所以嘞，所有的代志中央爱配合，地方政府嘛爱配合啦。啊，你弟弟啊讲啊，我要上街头去抗议，伊讲吼，宋楚瑜讲这无法度解决问题，大概是宣泄情绪尔啦哦啊，安尼吼无法度真正甲代志。这哦呵哦，好，你看，嗯，姜还是老的辣哈、哦。老宋一出口，便知有没有哦。这宋楚瑜所做的这个标识啦哦。那因为哈、哦，其实这摆因为我是干嘛师出无名啦？为什么？因为任何有他开的人哈、哦，有一稍微一点点思考的人，都拢怎样讲嘞？你怎样这届号召一起上蒋万安嘛？啊，积极配合的人是像，就是卢秀燕嘛。但是你看六都比起来哈、哦，新北市长侯友宜讲有严哦，那桃园市长张善政讲有检验，台南市长黄伟哲人嘛有严，高雄市政府哦，这个陈其迈嘛有严。结果六都内底只有两个所在无严，就是台北市甲台中市。啊，结果这两个。最鬼混的，甲大家讲，我们要上凯道啊！你听看，安尼讲对，讲道理啦哦。所以咧，讲有诶，讲连迄蓝营的支持者吼，拢看袂落来啊。尤其佮加上哦，迄几个小丑，跳梁小丑，小丑啊，底下舞一出绝食抗议了咧。哎呀，就做者支持者讲真失望啦吼。好，咱来讲吼。这四个吼，为着要参选市议员吼，国民党的小鸡啦吼，哦，等下我们发起绝食抗议，哎，伊绝食搁在上面接力绝食哦，吼，接力绝食。啊，结果嘞，讲爆料讲嘞，原来这因为伊是接力的嘛，所以才食物件啊，吼，比如讲我幺四点钟了，换你。
啊，我要来吃物件哈，啊，你摇了我啊接力，安尼这接力爵士啊，呵呵呵所以吼，这款偷偷吃物件吼，豪华爵士的争议吼，哎，今麦跟他变成一场政治闹剧了哦。有一个哪样支持者叫做张乔宇哦，伊就真愤慨啦，伊讲吼，这四个不干安尼吼。负面这个好个吼，远大于正面。伊讲伊看了就生气哦，啊，所以伊就伫个网络顶面讲，老娘不爽去了啦。原本哦，人伊有秀出甲头家请假的这个，这个。还资料都对吼，伊讲原本已经签好假，讲按要看拜六阵，大家一起上凯道嘛。啊，结果咧，伊就发现讲咧，这绝食的行动吼，已经变成一场的笑话吼。啊，伊就吼，这没脑办什么绝食，还搭帐篷，啊，搁接力喝水喝到饱，然后一群人搁底下嬉皮笑脸，你是咧抗议还是咧办同乐会啦？吼，伊讲咧，这四个戆的吼，就是双手哦，甲子弹摕到地面来拍都对啦哦。啊，伊讲哦，这场的绝食根本的欠缺思考，没有逻辑哦，啊，伊就真困开啊，讲那会不干安尼吼，伊就讲啊，我来实在来上班较实在啦，对不？我一般老百姓啦，啊，我拜六无爱去呀吼。好，所以呵呵他是说很生气哦，哎，讲做者难赢的人拢安尼哦。好，所以因这四个吼，真的本来这届代志我就感觉师出无名吼，啊，结果嘞，过来家秀下线哦，啊，不怪我人讲嘞，真的是丢死国民党的脸呐、啊、哦。这几个过程确实有影是还蛮好笑的。那你讲，你敢那因今卖咧绝食吼？诶、欸，我为什么刚提到一个叫史上最豪华，你知道不？吼，伊的设备就高档的呢，伊有椅啊，有电风对吧？吼，啊，今麦够有水冷扇加入吼，所以不会。诶、欸，前两天不是讲啥物中暑无啦，水冷扇拢来啊，那么中什么暑啦，对吧？吼，啊有、欸、我嘛真奇怪呢，伊有水冷扇啊，到底电对倒位来吼？诶、欸，不会又是人民买单嘛？哦。那重点我是感觉讲四个跳梁小丑底下咧演的耍吼，因为毕竟因还有政治的舞台嘛，你得要选举啊。可是有人配合演出啦、啊，你也看赵少康得去探望这些小职工，哦，因家足辛苦的呢，啊，天气有够热热干吼，有的人已经他看无清楚啊，讲这几个少年人足辛苦啦，他看听个脑筋已经无清楚啊，吼，一看得于心不忍哦。哇塞，你敢知影这个老赵讲这句话哦，做者人讲哇，这个偷臭这些年轻人嘛吼，这些四只小鸡嘛，说溜嘴了。赵少康看得很清楚，很老实，意思是安怎？这四个真正读卡无清楚啊，脑筋不清楚啊，就暗指讲这四个是戆的就对啦，他搞问题啦哦。啊，你刚才网红哦，嘛是前台北市议员瓜吉啊，伊就po文啊，伊讲吼。哎、欸，其实吼，伊咧看赵少康讲的遐话吼，讲有关的即绝食吼，因为绝食导致脑筋不清楚吼。哎、欸，伊嘛讲就白啊，讲唔是因为绝食啦，因他看无清楚，是因为阿未绝食前都有问题啊。意思吼，因即几个吼。都无智商个对啊啦吼，那伊当然有解释啦，为什么伊认为讲咧，遮个人读卡无好吼，头脑不清楚的，读卡歹去啦吼，跟绝食无关系，本身因遮个人就是安尼吼，当然有讲一寡理由啦吼。譬如讲啦，那得咱怎样嘛？是咱应该就是直辖市、县下市的这些主管机关，本来的有家己一套的这个模式啊，吼。中央不是无责任哦啊，但是地方你爱去稽查吼，这咱一直在讲的嘛，对不？互相爱配合嘛。啊，结果咧，台中市政府无做，代夫职守啊，结果恁这几个过来抗议吼，啊，所以就表示啦，恁家他本来就派去啊。所以你看哦，唔是讲诶，反对国民党诶人讲伊读较歹哦，咧因家己支持者嘛，讲我这四个是咧戆啥，对不对？白痴。更夸张的是啥物？国民党诶立委哦，心脏外科医师苏清泉吼、哦，伫长诶时阵嘛去甲因看到对啦，讲要甲因检查身体健康啦，然后咧就讲着讲，哎呀，这四个人血压已经下降，有脱水的情形吼、哦，血压吼血压诶数字落加100到101左右，烦恼讲安尼落会冻袂掉啦，啊，着好药啦，偌清掉啊，左龙泰啊，赶紧来甲因看啦，赶紧叫因来食物件啦。哦，阿伯爱改强制就医啦吼！哇塞，你看真的，怎么拍你当搞笑？
了。欸，医生呢，一共血压100到101齁。哎，是唔对，会脱水，会翘起啦吼。那这一出来了咧，当然网友吼就又骂翻了嘛。现场哦，就因吸因底下咧耍手机啊啦，啉运动饮料啦，够遮阳伞啦，做些人是讲你脱水脱啥啦。啊，佮有讲你怎么不派柯文哲直接装叶克膜较紧啦哦？啊，尤其啊，你着看到个什么苏清泉用什么听诊器嘛，吼底下听听个吼就搞诶，你怎么能够听出症状呢？是不是吼？其实爱。听的是什么？因为他看，因为他们是蠢蛋哈、哦、啊，所以另外演这出啦。啊，连心脏外科医师，你妈讲什么理位不？伊本身是医生嘞，啊，讲什么血压100、101左右，哎，烦恼因嘞，安怎动袂掉，哎，昏去，要死去呀哦。哎，这一堆人真的是看不下去、哦、当然网络访网友吼、哦、哭诉的也很多。那同样身为医师吴兴岱吼，嘛、哦、是要选议员的吼，伊、哦、就讲咧，我就怀疑苏清泉真的是心脏外科医师吗？伊讲哦，对医吼吴兴岱医师嘛，伊讲伊有血压这个吼、哦。诶、欸，伊对医学伊毕业了吼，这都是国际认定哦，血压数值哦。啊，你这款数字根本都无什么严重加休克啦吼，啊头晕啦、啊，这是正常诶，唔免紧张哦。伊讲你曾经是一个心脏外科的医师，你公然践踏医学专业哦，你一秒惹怒了全国医学护理的相关人员呐、啊，尤其。其实阿佩干嘛就奇怪，阿基也拿阿呢以心脏外科的医师执照是安怎来的不？你可以作秀，但你怎么可以作秀到你专业知识都会在扭曲呢？有什么话都会在乌白讲呢？好，所以吼、哦，一个国际标准的数字，啊，结果这个医师吼，阿、哦、嘛、啊、是你为了要配合，才会来演戏的吼，然后公然践踏医学的专业，啊，让咱个人错误的讯息，我认为这才是上过分的一部分呐、啊、哦。好啦，第一阶段这部先直接过一段咯吼。咱等下这个等下空中跟大家开讲，你今麦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

欢迎各位来这部现场，你今麦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这部歌是阿佩，再来要来关心的是有关中国哦，这两天在咱台湾海峡的附近再度来进行军事演习哦。中国海警船呢，其实一直在咱台湾海域出没，咧给咱威胁吼，这个时常有啦哦。那到底今仔日的时阵哦，因进一步来发布航行的这警告吼，啊，创啥？就讲对今仔日开始哦，透早六点就开始啊吼，到明仔下晡六点哦，在咱台湾海峡部分的海域进行实弹射击啦哦。那伊讲过，这主要就是讲咧，专家拢禁止入去吼。啊，若无拍到，我无背上哦，因为进行这个军事演习，而且是实弹射击的对啦哦。那除了这嘞，中国嘞，搁伫个今仔日的时阵吼，对西昌的卫星发射中心执行一个运载火箭发射的任务哦，就是要射火箭就对了啦哦。那伊飞行吼，这火箭飞的这个方向是朝西太平洋哦。那对于这个火箭飞的这个航机哦，会通过咱台湾的防空识别区，所以咱国防部嘛有提前发布一挂预警就对了哦。啊嘛对国人讲，国军的会全程掌握飞机飞行吼，飞的这个动态哦，啊，会密切的监控周边的空域情况啦哦。主要嘞，就是要叫咱国人唔免烦恼哦。那这摆啦吼，都要讲的，已经过是防空识别区，并唔是直接入来咱台湾的领空啦哦。啊，虽然只是防空识别区呢，但是咱国军嘞，还是会运用联合情侦的这个系统嘞，来掌握完整的相关资讯都对啦哦。好，所以咧，最近真的是真无平静吼，都要讲到哦，除了火箭发射啦吼，够共军叠咱台海周边啊，哦，就是演习啊，当然也有进行一挂骚扰吼，啊，包括讲第22号开始吼，都共建六架啦，公务船两架，总共20架次的攻击嘞，都是穿过海峡中线哦，啊，礼拜咱的北部啊，和西南空域啊，和哈拢底下嘞瓦当哈，造成咱的一挂负担都掉啊啦哦。那其实吼，中国伊伫个这个唔是咱台湾海峡部分吼来做这款部署呢吼，尤其是第一岛链吼，规个第一岛链嘞，中国拢一直咧做吼，伊讲最近已经有超过100架吼，超过100艘的军舰加海警船哦，那伊要把这个视为常态化。中国拢对我讲嘞，因宣称讲，我这就是常态化，我这是地划啦，我执行台湾东域海岸，这我国家的执行范围来对哦，伊就对我这样来做宣称啦哦。那当然，咱台湾这边是假不满吼，有提出抗议啦哦。那这款的行径哦，中国这款的宣示吼，连美国讲嘛看袂落哦。那国务卿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今仔日郑重表示讲，中国这款的行为，美国绝对无法度接受啦哦。因为也是沿着第一岛链，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动员哦。那部署的期间吼，超过100架吼，110艘的军舰跟海警船吼，所以这数量是创下历史的新高哦。那伊中国一直讲无啦，我是咧维护台湾同胞啊，个中国人民的安全呐吼啊，所以讲啦，这是因国内海域就对啦。但是美国哪有可能？认为说这是你中国所对外宣称的，那因有一些国家正在马尼拉参加东协外长的会议啦哦，那包括说呢，这个日本啊、南韩吼，嘛拢有人底下都对啦哦，那即卖人就伫个马尼拉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吼，伊就非常的敏感讲，我美国无同意，无同意中国安尼做都对啦，那伊佫讲吼，安尼会违背美国甲中国两国之间捌讨论过的战略稳定的精神呐、啊、哦啊，所以咧，美国会继续航行即个国际海域的有关台湾海峡，因为这就是国际嘛，唔是你的什么内海啊，对吧？吼，好，所以咧，美国就再度来宣称讲咧，会继续航行，哎吼，船只对遐经过个对啊啦哦。那尤其咧，其实中国加美国这边吼，因有签订一挂合约个对啦哦，这卢比奥伊的再度来强调吼，伊讲你安尼就对我们原本吼签署的一些协议的精神吼是有违背哦。那值得注意的，讲卢比奥对我来发布这个讯息的时阵，其实伊加看
中国的外长王毅会谈了后不多久，我就感觉王毅说了，他就对我来表示说中国你这样做不行，我们绝对不接受了。好，那就在另外两个国家的看法又又是什么呢？因为离咱较近的嘛，就日本啊，啊个南韩哦。那这摆这个会谈吼，日本的外相茂木敏充跟南韩的外长赵显吼，伊冇举行三方的会谈呐哦。那会谈了，因拢会发布一挂新闻稿嘛吼。结果你发现讲南韩这边哦吼，伊甲有关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啊个谴责中国伫太平洋试射飞弹钉钉的内容全部拿掉了。哦，表示讲咧，即卖南韩的一挂有关因家己认定的论述啦吼，甲美国的声明其实不一致的哦。啊，当然啦吼，媒体冇咧分析啦，讲这已经不是李在明上任了吼，第一摆出现了美国甲韩国声明无共的情形哦。啊，这就凸显讲咧。两个国家吼对区域安全议题优先顺序甲关切的重点是不同调的哦。啊，因为李在明你也知伊就轻松的嘛，伊拢靠中国那边啊，对不？啊，所以咧，伊当然就认为讲，啊，恁台湾海峡甲我什么关系哦？所以伊的重点唔是美国要爱的这个重点就对啊啦哦。那若准讲以美国因这边所发表的啦吼，其实咧，这三个外长拢对强调维护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哦，也够中国咧最近向太平洋发射洲际飞弹诶，这件代志拢是表示关切的哦。好，所以的不讲啦吼，看法都不讲，所以美国以前咧发表讲三个拢真重视啊，但是人南韩因单独的发表都唔是安尼讲啊哦，啊这是咱拄好讲到吼，有关即个飞弹试射，其实日本甲澳洲这国家拢强烈的谴责哦。好啦，最后咧来要和大家来欣赏的这首歌曲咧是《水仙开出花》所创作的歌曲啦哦。阿佩长弟的节目有讲啦，就是人打电话来、小佩来讲咧，哎，阿佩你的节目播的歌到底是什么歌哈？还是不是在讲歌名啦哦？那因为好巧不巧哈。卡来问啊，下来问的吼，问的遐歌刚好都是《水仙开出花》吼，这创作的歌曲，呵呵，当然不讲调啦吼，啊，只是刚刚好都是阿佩咧奉上的《水仙开出花》这个创作者吼，伊的创作的歌曲的时候，人卡来问哦，好，所以咧，第今日最后咧，阿是来听一下《水仙开出花》所创作的歌曲哦，这首歌曲咧叫做《独孤求败》哦。欸，这水仙开出花吼，伊的这歌名其实拢无啥好念啦吼。譬如讲咧，什么懒虫角落啦，斩生正死吼，伊的歌名拢足奇怪哦，歌真好听哦，啊，但是歌名拢真奇怪哦，所以有时我无放上歌名嘛，是有这个原因啦吼。譬如讲，伊个有一首叫做《梁祝化蝶》，真好听吼，啊，不过你们真奇怪，什么石鼓之恋，这什么奇怪的歌名啦吼。但是歌曲阁真好听吼，啊，这个咧，阿佩长弟这么讲吼，是一个台湾人嫁港的歌乡人，一个阿扎西吼，就是大叔创作的吼。你看到伊的人，你绝对没有办法想象讲哇，啊，你哪遐诗情画意哦，有法都创作这么好听的歌曲。那其实伊的歌词嘛，拢真好听吼。好，所以咧，推荐给咱听众朋友吼，你若想要听咧，伫个 YouTube 网络顶面拍《水仙开出花》抖音一系列作品。那咱最后来欣赏这首歌曲《独孤求败》，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会，我是阿佩，拜拜。Hey, 准备好了吗？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4: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3: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4: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3: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4: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阿嬷，我出门哦。
6: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5: 知啦。啊！
7: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8: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9: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0: 哎呦，阿嬷无乖家事哦，汤哦就要滚出来啊啦！
11: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10: 哦，
11: 也当清清老气，做物件袂记你乖，超过时间，地当过给你上，拢会自动乖家事哦。
10: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嬷吼买当放心啊。
11: 聪明守护自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冤亲债主、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混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东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

0: 红虾91.3，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 现在时间1点整。

0: 快请假，兄弟好康来喽！
1: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对当新增补助。
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万块。
1: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2: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1: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署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我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震5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林元素提供。
6: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0733-5-4233。
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充满创意的大专院校同学们，大家好。你是不是也曾想过如何用科学、创意和行动让地球变得更安全、更永续？现在展现你绿色实力的机会来了！由环境部与教育部共同主办的第五届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正式开跑，邀请全国大专校院学生一起挑战自我，用创意为环境画出新未来。本届竞赛延续以绿色化学十二原则以及绿色化学教育为核心主题。无论你想研发低毒、少污染、少废弃物的实验方法，设计更安全的化学制程，开发友善环境的创新材料，或者是研发教材，用有趣的教材推广绿色化学，只要你的点子能够减少环境负担，提升安全，这里就是让创意发光的最佳舞台。本届竞赛分为大专组与研究组，每队最多三名学生，并且必须有至少一名指导老师共同参与。也欢迎跨校跨领域组队合作，获奖队伍将公开表扬，金银铜奖将颁发讲座、奖状以及商品礼券，让全台湾看见你的绿色创意与行动力吧。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10月30日下午6点为止，赶快召集你的神队友，找指导老师一起脑力激荡。欢迎搜寻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查询简章与活动详情。绿色化学创意无限，期待看到你们的精彩火花。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葫芦在井下，中磊何刚来喽！
8: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9: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万块。
8: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9: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8: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
1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1: 这么好哦。
1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3: 哎呦，老伙啊，今嘛是红灯，唔通行啦。
14: 哎呦，不要紧啦，趁今嘛无车经过啦。哦，哎呦呀！
13: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爱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行。
14: 哦，好佳哉，差一点嘛，好车弄掉。以后咱唔通看无车就过，实在足危险的，一定爱等个前灯才通行吼。
15: 过车路唔通酷酷撞，一定要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阁危险哦。
16: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7: 97.5，
16: 快乐婚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东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8: 现在时间2点整，
19: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相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感谢你陪伴这两点钟的时间，凯奇在家祝你日日春，日日幸福，日日大赚钱，感谢你啊。这两天哦，我去参加婚礼的时阵啊，咱去参加婚礼门卡口，一入去是不是爱签名？有时啊，新郎啊会徛伫个遐来招呼人客，吼、哦。有我拄过吼，签名提红包，新郎伫遐招呼人客。啊，凯奇伫遐签名要提红包给人的时阵，我就听到边啊新郎咧甲人讲话。啊，新郎就问迄个帅哥讲：“帅哥，啊你今仔日家己来吼？”伊讲：“嘿啊，啊我今仔日吼，啊就要来看恁某迄只狗啦。”伊讲：“哦，你要看妞妞？啊妞妞吼，甲阮某伊在伫遐这个房间内底，甲伊咧做伙咧化妆啦。”伊讲：“唔是唔是唔是，我以前捌去过恁某，啊恁某甲我讲。”一甘愿嫁狗嘛，不爱嫁我。我今仔日就要来看一只狗。当当时，大家人拢无讲话，真正场面有够尴尬的。有时啊，那喜事吼，拄到这款闹场的，嘛唔知要讲啥，对不？来听这首歌，《爱你那四名》。

爱你那是名，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现场，现场好不转三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感谢你哦。啊，讲到这个结婚，结婚就是要组织一个家庭嘛。刚好吼，开始这几天去送货的时阵，去一个听友引导，我拄啊看到引导有真呢，一无金金的物件，一无金金的物件。会记得以前吼，伫个这个70年代、60年代的时阵，大家人厝的拢有这个金胶膜。你会记得未？我会记得吼，以前我细汉的时阵，不管去个食遐，因家个客厅拢有一身迄个金胶膜。恁家敢有？足侪人因家有个呢，不过即马愈来愈少，足少人用这个金胶膜的吼。以前我囡仔的时阵，拢唔知影金胶膜到底要创啥物。有一遍，我拄好吼，和这个去外口咧佚佗的时阵，拄好吼这个钉啊。把我的手吼挂着伤，阮爸爸妈妈无伫咧，隔壁阿婆就进去因家客厅挽迄个金胶膜的膜，怎搞我这个有空出的只，搞我打掉咧？无偌久，这血就无咧流啊呢！伊就讲这个金胶膜吼，伊的这个膜就是会当止血，哦会当消炎。以前的年代看医生较无遐方便，受伤啊要止血变呐。就这人厝的拢有这个金胶膜，一定拢爱有。啊，佮有这个薰草，这个薰啊，尤其这个修理车，真侪人无食薰，暗个买炸薰伫个身躯的，伊就是要用薰草来止血。以前的年代，较无这个医学较无发达，大家拢一定有这个金胶膜吼。啊，这金胶膜，我以前当作是真正的狗。啊！伊会一直生毛，迄只狗是活的，啊，毋过袂叮当的狗，其实毋是哦。伊毋是一只狗，伊是一个这个台哦，伊是一个台，而且即卖已经是保育类啊。我顶两工啊，伫个阮只个菜市啊，也够看，有人卖一盆600块，细细盆啊，600块。即款物件甲坑咧，伊会家己一直发毛，啊那无发咧。听讲家坑一挂这个酒啦、酒精啦，还是讲高粱的，小家伊倒一挂去你头顶，伊就会个家己发毛啊。啊，这个毛会当来止血。啊，不过现在已经是国家保育类动物啊，体制会犯法的哦，体制会犯法的。以前40年代、50年代的时阵，足侪人的厝诶，拢有这个金胶膜，唔知影恁家有无？现在也阁有无？搬厝了后，真侪人拢把这个物件扔掉去啊，定地啦，这唔知要创啥，少年仔拢唔知要创。这个金胶膜我也阁有记得，尤其是我这个顶啊挂掉的时阵，老火。水个用嘞，真正就无老火啊嘞，真厉害！以前的人就有智慧的吼，知影讲去烤这个金胶膜，放伫厝的，随时老火，随时都会当用。恁家以前敢冒这个金胶膜，也是讲开始，我今麦也有金胶膜嘞吼，摕出来帮看一下，怀念一下嘛袂歹，那是以前的台湾才有的物件嘞。嗯，他没给你去。虽然现在是保育类的植物哦，伊是一款的植物，伊唔是动物，伊是一款的植物哦。保育类啊，袂当去乌白买的。即卖啦有非常的珍贵吼，咱唔好单调，改坑咧做这个传家宝，一代一代传落。过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鸳鸯客》。

原游客，感谢等下咱的这部现场开始有讲吼，今仔日咱要讲这个金氏媳妇哦，我阁录一集这个金氏媳妇，要甲大家来分享。稍等嘞，咱的节目特别来进行啊。阁有人讲开始，啊，你以前啊有用这个电视演唱版的主曲啊，敢会使阁来甲阮啊推荐一个电视演唱版的一个歌星唱几来条歌，甲大家来分享。今天我就邀请这个猪肉王子蔡小虎来替咱演唱《春夏秋冬》，王叔麦提起，也阁有人生。第一只邀请大家来做伙收听。第一开始的节目，有时啊，我拢会想一挂甲别人较无共款的节目内容来甲大家做分享，唔是干那讲话尔，咱有时啊嘛爱听一挂无共的。你的耳朵也有想要听一些不一样的，对吗？咱就来听一下哪里有来的，也可以请这个歌星来给你演唱主曲哦。人生春夏秋冬，往事莫提起，邀请到蔡小虎老师。

感谢由着蔡小虎老师所带来的《人生春夏秋冬》，王舒迈提起三首歌的主曲吼，伊在唱春夏秋冬的时阵，伊有一个变奏，本来是慢慢来唱，也过来有变轻快的这个变奏，都在以前像这有实力的老师才有法度唱的，今嘛拢啊报这个KTV， 然后就是报单，啊，落去安尼唱，这唔是哦。蔡小虎老师是个乐队在后边的演奏，蔡小虎老师在头前的唱，那是啊真有实力的歌星，才有法度做这款的代志。而且那个蔡小虎老师在唱的时阵吼，我唔知影咱有听到有注意到无？有时啊，这个麦克吼也夹远嘞，佮夹等下有一个曲势，人伊是咧调工这个声吼，大家听起来袂讲有时啊真大声。有时啊，真细声，我开始咧讲的时阵，唱完咱的比吼，所以真正是老师有实力，才有法度做唱这么好的演出，这么好的歌曲。第二家跟大家来分享，有着蔡小虎老师所带来这个主曲吼。蔡小虎老师大家拢知影是五等奖出来的，五度五关等等等等，我五等奖的歌我才袂晓唱啊吼，五度五关过关斩将。本来咧卖猪肉、切猪肉，自从五度五关了后，哇，人生开始无同啊！人生就开始唱歌，哇，一首一首一首，首首大卖，唱了愈来愈好，甚至佮牵了伊个学生。听讲这个翁立友嘛是伊牵出来的学生呢吼，所以真正真厉害。第一只甲大家来做分享，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5，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连刚开始再过来分享，无同款的老师所带来的主曲，该听这首歌，无你较快活。这首歌啊，播完了后吼，咱得来进行着金氏媳妇。伊是安那来的，伊是安那什么侥幸两毒啊，台死三个人，家己的老母，家己的大家，家己的翁婿。

0: 再来，这部咱特别带你来去南投，南投来看这个金氏媳妇，安那伫三个月来，甲因兜上亲的人，拢甲伊全部抬死。咱来个南投玻璃，
1: 林依如外籍都叫他犯下连续杀人案的林依如外籍都叫他金氏媳妇。他为了诈领保险金偿还赌债，短短八个月之内对自己的亲生母亲、婆婆以及先生痛下毒手。2013年被判处死刑定谳，是台湾司法史上第四位女死囚。
2: 这根本是在乡土剧才会出现的夸张情节吧？但是竟然真实上演。台湾司法史上第四位的女死囚林依如，大家都说她是金氏媳妇，因为竟然在短短八个月的时间，她连续杀害三名至亲，到底是什么样的恨意扣下杀机？最亲密的家人惨死在她手中，林依如亲手杀害了亲生妈妈、婆婆，还有她的丈夫。但是你来看看林依如，她的外表长得很清秀，体型也很瘦弱，一般人看到她真的很难想象她的心有多么的残忍。而在回顾整起命案，其实破得非常的神奇。
0: 凶
3: 手怕这个金氏媳妇，他似乎已经不把人命当作一回事，杀了三位至亲，他单纯是为了要保险金的利益。那我觉得这是非常罕见的状况。
4: 你会不会后悔你做的事？
5: 会后悔。
4: 你晚上是不是很难睡觉？
6: 好赌成性啊！我是从15至16才组头，他们好签过纸方签赌。期间他追债务，所以才会铤而走险。
1: 犯下连续杀人案的林依如，外界都叫她金氏媳妇。她为了诈领保险金偿还赌债，短短八个月之内对自己的亲生母亲、婆婆以及先生痛下毒手。2013年被判处死刑定谳，是台湾司法史上第四位女死囚。
7: 就杀害刘宇航未遂部分呢，判处有期徒刑8年6月；杀害刘宇航既遂部分的话，是判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
1: 翻开林依如的婚纱照，她的笑容甜美，任谁都想不到外表柔弱的她居然心如蛇蝎。
8: 我有一个家庭啊，为着这林依如安尼，好个家父真猛烈看。
1: 但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因为林依如的婆婆和先生先后死于心肌梗塞，但死亡的时间却相隔不到两个月，这一点引起了保险公司的注意。
9: 公司要送理赔去他家，就是他婆婆的理赔，1000多万嘛。
0: 对，
9: 那结果他先生又死掉，呵呵狼会连续的死掉。
3: 他妈妈、他婆婆还有他先生的保险要保人都是他本人。我相信是因为让接二连三的让保险公司他们会开始起疑。
1: 此外，林依如还急着火化婆婆的遗体，这个举动也让夫家亲友相当错愕。
10: 就去他们家看，一直到三楼前后啊，手套都戴好了，妆都化好了，我就很一头雾水啊。我把他检查看看啊，他动作未免太快了吧？啊，然后3天4天就把他火化。
1: 当中林依如的先生过世时才20多岁，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让人不敢想象怎么会突然猝死。
10: 我爸就前气，我们就骑着车子去警察局。我爸说你最好去报案，就报案跟警察讲说，我一个孙子在医院5步3天死了，然后我孙媳妇不给我验尸，然后就受理了。
1: 于是警方组成专案小组着手调查，赫然发现看起来文文静静的林依如，实际生活一点都不单纯。
11: 他以前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台南酒店上过班，啊，也在那个时候认识了他的先生。他先生的家境不错，
10: 我哥哥也不太想娶这个媳妇，他就负债累累啊。我哥就讲啊，没抓你们的，都拢从身上拢已经刮到，信用卡也刷爆，信用也破产，什么都没有啊。
1: 林依如婚前曾经在酒店上班，当时就染上6合彩毒瘾，结婚生子非但没有让她改变，欠住的金额还越来越大，因此欠下亲友和银行大笔债务，甚至铤而走险找地下钱庄。
10: 我哥哥就想办法先去跟我爸爸拿那个他的房子去贷50万娶她，贷50万娶她以后，4个月啊娶了有无？我讲一个月， 让地下七征来偷钱，50万。我哥为了这个50万啊，被他们气到快疯掉了。你说他自一开始就有目的的。我哥又拿他的房子去二贷50万帮他还掉。
1: 专案小组还发现，负债累累的林玉如居然还有闲钱，在婆婆和先生生前为他们投保高额保险。
9: 他都用月缴，然后用最少的寿险，附加很高的意外险，然后用月缴件，然后没有多久人就身故了。
1: 越查下去，专案小组心里越发毛，因为林玉如不止帮先生和婆婆投保，也为亲生母亲投保了高额保险。但她半年前意外身亡，林玉如因此拿到500万的理赔金。
6: 也亲生妈妈就林怀玉啦，在97年失业的时候也是死亡哦，而且也有保险的一个问题哦，所以我们就把它联想在一起说，哎，会不会又犯下一个骇人惊魂的逆轮案？
1: 林玉如投保的亲人一个接着一个身亡，难道真是他下的毒手？警方继续查下去，还好当时及时拦截林玉如先生的遗体进行相验。同一时间，专案小组也前往医院查访，企图还原林玉如陪同先生就医的当天情况。那一天是2009年6月25号，林玉如陪同先生来到急诊室。虽然现场的病人和家属很多，但有一位护理师对林玉如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发现林玉如先生的点滴忽然之间颜色变得浑浊，赶紧上前询问。
5: 那小卢他很震惊啊，他还反过来反问他说：“那是你们护士的事情啊，你们医院的事啊，你怎么问我呢？”
1: 护理师只好通知医师，并赶紧更换颜色怪异的点滴，还将林玉如先生的病床移到护理站就近照顾。没想到又被他发现怪事。
5: 那个护士觉得怪怪的，他怎么好像在动什么东西？然后背着他，让他这样看，护士没有看得很清楚。后来他跑过去看，然后看到他拿一个针筒，然后往那个点滴里面在注射。
1: 护理师再一次追问林玉如，
5: 他马上就怀疑的跟护士讲，我是看那个点滴不通，所以我才用那个针筒哦，把它疏通一下。
1: 后来林玉如的先生出院后，隔不到一个月又再度急诊住院，这一次林玉如要求单人病房。
5: 他想得很周到，他就要求住在病房里面，要把它注射，要把它毒死，要用多少剂量都随便他弄。而且那护士有要去巡访的时候，也是有。他有繁琐。
1: 由于林玉如的先生住院短短3天就突然猝逝，真正的死因到底是什么？仿佛是冥冥之中的安排，警方事隔一个月才找上医院清查。那一天即使阻止林玉如下毒的护理师，居然还保存着当时的点滴。
5: 他说：“蒋先生，我有把当时我认为他那个浑浊的那个点滴，我有把它保留起来。”我说好，听到他说啊，这个就是直接证据了。
1: 专案小组赶紧将点滴送交化验，发现里头含有安眠药、农药等成分，和林玉如先生遗体内的毒物反应几乎吻合。
12: 那甲醇哈，一般中毒如果是加在点滴里面哈，那比从喝进去可能更可怕。为什么？因为我们吃到胃里面哈，可能会被胃酸破坏一部分啊，会被胃液中和掉一部分，所以相对的吸收程度可能不会达到100%，还有一个吸收速度可能比较慢，但是呢，如果直接打到点滴里面去，是完全吸收，马上作用。
1: 专案小组慢慢厘出了林玉如的犯案轮廓，发现他为了杀夫精心布局，先假装生病到诊所拿药。
5: 那他就说他睡不着，他有忧郁，所以我只好开忧郁跟那个安眠药、镇定剂给他。那甚至于说一次开，他要求他医生一次开一个月。剂量。
1: 从接获检举，专案小组长达4个月监控林玉如的一举一动，发现他不但继续迁赌，还为了拿到先生的死亡证明，频频写信给检察官，大打悲情牌。
13: 他生活很困苦啊，他要照顾小孩啊，他希望说核发那个死亡证明书给他，他才能够去清点那个保险记录啊。
14: 基本上我们不太会去催促院方或是检方做任何的作为，我们通常都是等待，除非是时间已经太长了。但是由当事人，尤其他已经是一个嫌疑的状况，他还主动去请求，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比较不可思议一点了。
1: 他甚至不怕警方还在调查，3天2头到保险公司理论，只为了早日拿到理赔金。
5: 他还四处哦， 透过关系哦，去找这个南山人寿理赔部说为什么。这个完全都是心肌梗塞，医生也是这样讲的，为什么你们还不陪他？
1: 不是狠毒的连续诈保案，专案小组原本以为可能有共犯，经过监控调查确认只有林育儒一人所为，在四个月收证之后，2009年12月将他具体到案，
11: 然后他看到案由他也没有什么大反应，一样看起来很平静，
14: 他的人格特质展现出来的，他似乎已经不把人命当作一回事，所以变成说，当警方找上门的时候，他不会出现说一般那种恐惧或是懊悔哦那一种的倾向，他也不是坦然从容坦然的，有些是认为说 OK 一人做事一人，我做错了我应该负责，所以我坦然，可是他似乎是因为毫不在意，根本不在乎，所以我觉得这样子。我自己也会觉得蛮可怕的。
1: 由于林育儒犯案时才27岁，年纪轻轻的他表现出超乎同年的冷静，直到专案小组一一弹出毒物分析、就诊记录等下毒的证据，他才松口承认杀害先生和婆婆。
5: 专家替我背书，他说什么剂量加什么剂量会导致致死，所以说我一定要把这些资料、这些证据一定要。将来我要讯问他，要突破他，要让他承认，一定这些相关的资料一定要建立起来。
1: 至于林育儒母亲的死亡真相又是什么？那一天林育儒回娘家处理债务问题，家人还记得他离开后没多久，林妈妈就被发现沉尸在楼梯下，以为是老人家不小心滑倒。
11: 在二楼要下楼梯的时候，他心里就闪过一个念头，就说如果。他推他妈妈一把，他妈妈死了，这个保险金可以解决他的债务问题。非常难以想象为什么这么冷血，你为什么会有这种念头啊？但是他真的做了。
1: 冷血的他还确定母亲断气后才离开现场，
11: 以头下脚上的方式仰躺，他就检查呼吸心跳之后，他把妈妈这样头跟脚的方向旋转啊，就变成说头在上面，好像不小心失足滑落楼梯，这样子屁股又坐在楼梯上，这样仰躺。
1: 原本不承认杀害母亲的林育儒，警方是如何让他卸下心防？
15: 因为他家有说到这个用姓名这款指纹都是，而且也写到说，这近亲哦，皆会死亡，好像是在描述他本人。那因为我们因果关系这样跟他开导，所以他应该听得下去。
1: 最高法院痛批林育儒的手段凶残，泯灭人性，天理难容，而将他判处死刑。夫家亲人得知后大放鞭炮庆祝正义得以伸张。虽然当时林育儒的律师在言辞辩论时主张他的智商只有57，有重度忧郁症、失眠，又遭家暴，不应判死，但法官不采信，在杀母及杀婆婆的部分有悔意，判无期徒刑；杀父部分依旧判死刑。
7: 上诉人的协经历，本案犯罪过程、诈领保险给付等罪的犯罪经过，以及他长期牵赌六合彩，认为他的智能无明显低于常人的情形。
1: 一段原本就不被祝福的婚姻，最后因为好赌下场是家破人亡。竟是媳妇林育儒杀害三位至亲，在台湾司法史上留下残酷却发人省思的一页。
0: 真恐怖吼，真正就恐怖呢。为着跋筊，会当甲因翁人伊阁先去病院，先摕这个安眠药啊，甲因翁、甲因大家先甲伊啊，先用啊昏去，昏去了后去病院，再去甲注射，嘿，怎来毒死？注什么射？注农药？注什么？怎甲注入面呢？那啥注射会较紧，比食药较紧，因为食药啊，可能个胃内底消化啊，有诶胃无好，无法紧，发生意外啊，那注射嘞，水注入面。水的无头啊，话伤久哈，水住入去，水的无头话伤久，也阁无人会当发现。你甲伊辩护的律师阁甲讲啊，伊这可能头壳有问题啦，较拍呆拍呆，所以才会安尼做，智商比较低哦，较戆就对啊，伊才会安尼做。会晓签六合彩，会晓签纸棒，而且博甲毋是几百万会当收刷的人，你讲伊头壳拍呆，迄敢有可能？讲袂过嘛，所以法官直接判死刑，唔通驳，一驳落，你甲看，27岁尔， 拔脚拔落，规世人拢无去，含因翁、因老母，伊都会当安尼做甲摔落，做甲抬死，佮等甲伊断开才走呢。你看偌恐怖吼，所以千万唔通拔。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2523454。

真正内行的热天哦，人体的保养，大家拢知影，爱来食姜黄，因为热天呢，咱会吹冷气。吹冷气，常常都会脚手冰冷。有的人吹只冷气，脚手冰冷，头壳都开始疼。啊，有的人呢，啊，爱食一下凉的呢，食伤凉哦，这个开始腹肚啦、胃肠袂叮当啦、消化不良啦、脚手阁会冰冷啦，阁有哦吼，会知影起来，面内咧浮浮肿肿，水气拢排袂掉。哦，要安那把这个水气排出去？同款嘛是姜黄。也阁有热天啦，无胃口啦，食袂落啦，你都营养不良啊，啊阁无法度啊，有这个胃口来食饭，要安那？同款，这个姜黄也阁有上重要的，咱热天吼、哦，日头较猛一挂，所以呢，咱的皮肤对愈来愈乌，愈来愈黄，你敢知影？姜黄嘛会当解决这个问题呢？咱来把握热天诶，这个季节来一个冬病夏治。冬天的病，尤其是脚尾、手尾冷叽叽，子宫还寒冷诶，也搁有膀胱较无好诶。咱来照着热天毛根腔开开的时阵，甲内壳寒气，也搁有水气，也搁有邪气，甲伊排出来。针对应酬、啉烧酒、肝损害的人，咱嘛会当来补充着姜黄，和伊的机能会当来慢慢恢复。也无肝无好，唔呐，目睭无快尔呢，肝斑你嘛会走出来，身躯有真济这个垃圾啊啦，斑斑点点，伊嘛会走出来。阁有定定啦，下暗困袂去的啦，加班的啦，面啊拢安尼青黄的人，其实这都是代谢慢呐。姜黄会当加强，而且加速着你的代谢。唔那安尼哦，咱咧行路的时阵吼，那会感觉咳咳，其实姜黄伊有一个润滑的作用，会当互你行路较轻快、较轻松。也阁有你腹肚啦，常常拢咧胀开啦，哦，也是拢消化无好啦，食物件都漏屎的啦。姜黄你绝对爱炸咧。哦，食一遍你就知影，是安那阮的姜黄那会遮厉害，尤其针对着你定定食一寡无好、较垃圾，你就漏屎的、漏虾的哦。咱更加爱来个胃肠顾好，因为你胃肠若顾会好吼，这个脚你就加足有力的。也阁有针对着记忆无好啦，食药啊。食药啊，拢食袂行的，你就是爱甲这个无好的物件、体内的毒素、药毒、水毒，遐甲伊排出来，化学毒甲伊排出来，你药啊唔则食会叮当。所以你若想要药啊食会叮当，保养品吼、哦、几千块买落，甲别人同款有效果的姜黄，你绝对爱甲伊补充，你就会知影讲哦，哇，原来我的病无遐。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1: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五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5: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4: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5: 没错，
6: 全球租车赞赞赞。
5: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7: 阿嬷，我出门了哦。
8: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7: 知啦。啊！
9: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0: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1: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2: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3: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14: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15: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16: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频
17: 97.5，
16: 快乐婚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东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8: 现在时间3点整，
19: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奇，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0: 今天我要较温柔咧，要介绍我的这个研发部的经理，佮兼我的驻场营养师，我的陈经理出来。陈经理，麻烦你来我的现场。
1: 哎，徐小姐，哦，啊，佮有咱空中老菩萨阿公阿妈哦，大家好。我雄雄听到凯奇小姐这温柔，我家己嘛会袂惯习。
0: 我想讲你家己会惊到咧。
1: 因为咱两个哦，足熟个，咱两个真好啊。
0: 就是、
1: 我都足少看到你安尼。啊，但是哦，有影啦。咱若讲咧听电台啊，咱较温柔咧嘛好啊。爸爸妈妈、阿公阿妈较袂想讲，哎呦，我等下若无听开始个，唔知为电台跳出来甲我拍袂。
0: 起码我若较温柔，唔知影讲该找无开始无。
1: 袂、啦，姑姑也嘛爱改变一下，无吼，即摆啊人客吼，拢会愈食愈重咸，你知无？
0: 重咸、
1: 所以就爱，
0: 安尼无今仔就加落一寡葱啊，搁落一寡盐，你稍等下哦、喔。
1: 好、哦，对啦，小加皮一下对吧？吼，
0: 安尼经理，今仔日喏，那么拜托你来甲咱讲，讲即摆天气哪只热，人讲保养都爱有钱。啊，那无钱的人，咦，可以当保养？
1: 你稍等我一分钟啊，我现在变速吐一下。你会当讲小可更加正常小可，我见、啊无，我惊我节目做袂落。
0: 好，我叫机会转来咧。啊，那讲无钱的，那明仔来保养，甲咱加两步啊，好不
1: 好？好喏，唔是啊。你爱照剧本来啦，你用用变安尼吼，安尼我也连讲无啥敢来，因为我拢爱去走去便所吐一下。
0: 经理，要来甲你请教一下吼，啊，有一寡国家甲即马嘛是阁足落伍诶，啊，医疗不足无发达诶，啊，若像讲要来保养身体、顾身体，诶，敢有啥物方式？因遐是用啥物方式来顾身体？像这你应该较了解。请你来跟我教一下。
1: 对啊，你就说吼，常常听人在说吼，咱也要有破病本，破病本啦。
0: 对啊。
1: 咱若说，无钱的人是不是无资格破病？
0: 大家都在说。
1: 何况说要买一些吼健康的食品、保养品来保养。你就说吼，这个世界啊，较落伍的国家吼，有足多，你像迄非洲刚果啦。吼、索马里亚、中非共和国啊、阿富汗呐、印度啦，即个所在吼，拢足善食诶，啊嘛足浓厚诶，吼啊，因拢一个吼共同点吼，大家敢知影是啥物共同点？
0: 就是无钱，
1: 即个所在
0: 无钱，太高垃圾，
1: 太高
0: 无读册，
1: 啊，搁足热诶，
0: 对，你像。
1: 非洲拢沙漠嘛，
0: 系啊系啊系啊，热带地区
1: 印度啦，吼，即嘛足热啊，
0: 是，
1: 大家拢知影，天气那热，物件都较容易会安怎
0: 变歹，
1: 对，
0: 歹气，
1: 会臭酸嘛，
0: 嘿，
1: 所以呢，物件那臭酸，互咱人食落，是毋是都容易会破病？
0: 对，无毋对，
1: 对，所以呢，咱因为农牧国家足济吼，时间的关系，咱今仔日先来开讲吼，咱关于来讲印度吼，这个较有特色的国家。
0: 经理，我可要甲你问哦，你若要讲印度吼，讲印度是一个宗教国家吼，伊嘛就爱用香料诶，也阁有哦，因为一条什么恒河啦吼，什么西特买维亚罗迄个恒河啊，伊讲足垃圾诶。哎，恁家用拢伫遐，啊那那也好。
1: 嘿，对，吼，哎，印度人吼，因做好耍的哦，唔知讲哦，咱空中只爸爸妈妈捌去印度佚佗过无？迄印度人吼，因呐讲，饭吼煮好。拢用一个足大个盘吼，内底有底几落个碗，除了饭啦，无就是食迄个薄饼吼，薄饼啦吼，头前啊一定拢有几落味的即个香料，拢无同哦，有香蕉啊啦，有芥末籽啦，有豆蔻啦，有石螺籽啦吼，有姜黄粉啦吼，做侪种诶，印度吼，因这个传统诶饮食诶观念啊，伊感觉讲吼，一顿吼 较清样的饭啦，嗯，哦，应该爱包括爱有酸、辣、咸、甜、涩、苦，哦，都一定爱有讲哦，这六味安尼，安尼会调味料落去食。较好做工在食饭安尼啦，
0: 咱叫色香味、哦、啊，伊是爱有六种的这个口味安尼哦，那才特别。
1: 这这个印度人哦，就食特别。是、哦、啊，因食饭啊，拢习惯啊用手咩，用手、哦、传统拢是安尼。
0: 啊，用手咩就垃圾的，敢没有病？
1: 哈、啊，因哦应该是爱心。洗洗手啦，要食饭之前应该会
0: 过先洗手。哎、欸，你水不是足咸的，那要倒洗手？
1: 恒河啊，
0: 恒河，
1: 因迄条恒河啊，因为因遐哦足欠水的，
0: 系啊，
1: 哦啊，佫是宗教的国家，所以因是足信这条圣河的，
0: 是
1: 哦，这条圣河吼、哦，都、嗯就是呢上界神圣的河，叫做恒河，
0: 是
1: 啊，那用恒河的水啊，哦来。食来洗，吼、哦、是都、就是、都对这个心灵吼做虔诚的这个意思啦，吼、哦、所以呢，要食饭之前先去恒河用水来洗洗手，
0: 嘿，
1: 哦嘿，啊要煮饭的时阵呢，啊爱先洗菜，
0: 吼
1: 嘛爱来用恒河啊，啊这条水诶来洗菜，
0: 嘿，
1: 哦啊要来煮的时阵呢，嘛来啊。用恒河的水呢来煮饭，来炒菜，来煮汤。哦，诶，啊，食完了后爱洗碗，哦，都爱搁甲只油汤汤的碗碟啊，吼，下来恒河遐，甲洗好清气，吼，嘿，啊，那天气足热的吼，规身躯汗足恶杂的啦，吼，诶，来恒河来浸一下水咧，吼，来泡个澡，嘿。哦，啊那在泡澡的时阵哦，哎呦，哎，啊那小公要这个吼、哦、大小号一个，哦，大小便一个，啊，就先刷到来地板啊，伊袂啊骨力搁爬起来找便所啊，因为因遐便所嘛都无方便的啊。
0: 来地内处理啊，顺便洗脚床安尼哦。
1: 嘿，脚床洗洗咧。
0: 啊，下骹的人有诶，底下咧舀水要来煮饭。啊，有的人搁底下咧洗手，有的人甚至搁摕遐个水来洗面。
1: 啊对，哦，啊，搁上最恐怖的就是呢，哦，人若过往，哦，往生了后啊，哦，因是宗教的国家嘛，所以因相信用这条河啊，哦，啊，把尸体放在这条河放水流啊，哦，会使流去呢，甲佛祖做伙，
0: 哎，
1: 做伙修行啊，哦。所以这条河是平常时要吃的、要穿的、吼、哦、要大小便的、要尸体放水流的，拢伫遮。
0: 我听见他起鸡毛皮，啊头顶伫遐咧放水流，下骹伫遐咧游来遮，哎呦喂，啊那安尼啦。
1: 对啊。
0: 啊你敢没有病？哇，好你加载呢，好你加载咱台湾唔免安尼呢，啊无真正。头顶伫遐咧放屎，我下骹伫遐咧伸水来洗面，伸水来食。
1: 对，
0: 啊，那像安尼，应该讲因破病真济。
1: 专家来研究，才知影讲吼啊，原来因逐工啊，拢爱食芳料嘛。
0: 是。
1: 哦，啊，这尼啊济芳料内底，其中有一味啊，哦，叫做咖喱。
0: 咖喱。
1: 哦，咖喱，他们喜欢吃咖喱饭。哦，啊，这个咖喱呢，就是姜黄，哦，就是姜黄啊。哦，这姜发现讲啊，原来哦，姜黄啊，哦，会使帮助因啊，把身体这哦不好的物件拢甲排出去啊。
0: 啊，那像安尼讲，
1: 啊，搁兼补身体，哦，所以因遐人哦，就算讲用这个恒河的水来洗、煮来吃，都不会生病。
0: 哦，
1: 你干那食姜黄？你像讲有诶，罐足大罐诶姜黄粉、
0: 姜黄粉，系啊，你一罐才两三百块，我逐工安尼食得好啊。
1: 对，足俗诶啊。
0: 对啊。
1: 哦，啊，但是呢，迄姜黄粉啊，哦，是规支姜黄落去磨做粉诶。
0: 对。
1: 但是姜黄素呢，是为姜黄萃取诶，所以大约诶比例是迄罐姜黄粉。干那会当萃取一粒鸡毛讲的姜黄素
0: 啊？
1: 哦，和你逐工摕一粒来吞，哦，所以就等于迄一罐的液，一罐迄粉，你一工够有法度把迄罐拢泡啊完？
0: 那有可能啊！啊，搁要那讲我炒菜煮汤，就算安那煮嘛用未完。
1: 无可能嘛，咱人嘛未使一工啉遐济水了，
0: 是是是，
1: 所以呢，咱爱吼啊，知影讲哦，啊，即卖呢，咱就是爱食这个姜黄素，吼、嗯，一粒甲吞落，吞落，安尼就好啊，
0: 是，
1: 搁有单位搁悬，吼，搁会使真快速，吼、哦、来改善咱身体呢一寡发炎的现象，
0: 是，
1: 啊是讲吼。过敏的这个现象嘛，
0: 哦，安尼，那讲哦，逐天来吃，会当带来身体有虾米款的好处？
1: 你若讲哦，逐天来吃哦、嗯，当然，你讲姜黄哦，伊主要啊，就是呢，抗过敏、抗发炎的嘛，
0: 是是，
1: 哦、所以你若讲哦，啊、身体哪里发炎，哦，都会疼，
0: 嗯，
1: 哦，你身体发炎的所在，包括你像讲哦，牙龈发炎
0: 啊，对。吹气完了，
1: 吹气疼。
0: 嘿，
1: 哦，嘿，啊，你若讲呢，胃发炎、肠啊发炎，哦，都会呢产生胃肠的疼嘛，无爽快嘛。
0: 是漏塞也有诶，无诶吼。
1: 对，嗯、啊，搁有呢，像讲哦，那关节的关节发炎呢，哦，都会关节疼嘛。
0: 是，
1: 哦，所以你若讲，一般咱若讲，我有咧酸疼，哦，拢食固骨头的去。
0: 嗯嗯、
1: 但是呢，我会较建议，因为内底有发炎嘛、
0: 嗯
1: 哦，所以呢，你会使有咧酸疼的人，食、嗯、寡葡萄糖胺，
0: 是
1: 哦，啊是讲像鸵鸟精，
0: 是
1: 哦，加过来搭配姜黄素来食，哇，安尼阁会使，互你较紧发炎做手术，发炎做修补。
0: 是是是、
1: 哦，啊，你就会较紧袂疼。
0: 今日你讲了对呢、哦，有的人吼、哦，若讲像咧啊关节疼，然后也是酸疼，伊拢会去病院做迄个消炎的，啊，迄款的唔当做，迄唔是天然的，而且愈做愈抗药性。
1: 哈、啊，对，对，吼、哦，那、哦、包括着咱有三高的，吼、哦，尤其有糖尿病，
0: 嗯，
1: 这嘛爱注意，
0: 嗯，
1: 哦，外口的空嘴。哦，未收缩，你看得到身体内底的发炎哦，包括着你有三高诶，吼、哦，有糖尿病，血管嘛容易发炎，哦，血管发炎，哦，啊个年纪侪变侧去，哦，最容易会变血管诶，
0: 是，
1: 哦，所以嘛未使让咱的血管发炎哦。
0: 哦，安尼要更加来注意着发炎的问题，那控制着发炎的问题，得当用上少的钱，就是讲咱无法度开遐侪钱的时阵，买当个身体做一个基本的控制。可以卖，可以卖，哈紧老，可以卖，哈紧派，可以卖，一直听，可以卖，一直艰苦。哦，是安尼。
1: 嘿，啊，那个，搁补充一个，
0: 好，
1: 搁补充一个，吼，嘿，有个人啊，嘛捌啊，甲我询问过，
0: 嗯，
1: 吼，讲吼，哎，经理啊，啊，最近吼，哎，头壳皮吼，
0: 嗯，
1: 足痒的啊，
0: 嗯嗯，
1: 吼，伊讲啊，都这头壳皮安尼，搁生一粒一粒，啊，那会遐痒安尼啦，吼，我都甲讲吼。有可能啊，是这个啊毛囊炎，
0: 嘿，
1: 哦毛囊炎，咱规身躯哦门根腔的所在拢有可能会产生毛囊炎，
0: 是是是，
1: 哦啊，这你就会白的痒的叫，
0: 嘿，哦啊一粒一粒，嘿嘿嘿，
1: 嘿啊有时阵哦，你甲咬甲伤大力，咬破皮，
0: 嗯，
1: 哦产生着感染，
0: 吼、
1: 哦，会变做蜂窝性组织炎，
0: 哎、
1: 蜂窝性组织炎就爱安那
0: 截肢，
1: 那截肢，
0: 对。
1: 吼、哦，啊，个有人哦，进前嘛有一个妈妈啦，
0: 嗯、
1: 哦，伊嘛做歹势，
0: 嗯嗯，
1: 打电话来，偷偷啊，甲我问，
0: 嗯，
1: 哦，哎，讲，哎哎，营养师啊，我甲你询问一下，然后我个歹势讲诶，
0: 嗯，
1: 我讲是安怎歹势讲？
0: 哎呀，啥物？
1: 我吼、哦，都吼、哦，都等个弟弟吼，咱那个换季吼，季节咧变的时阵哦，嘿，我迄脚床被吼拢。拢生一粒一粒足上的啊，
0: 是足侪人安尼嘞。
1: 嘿，啊，胃卡撑配吼，啊，佫会一直痛，
0: 吼，
1: 痛甲半秒遐，
0: 遐严重的哦。
1: 嘿，伊都在甲我问啊，伊讲我都足歹势讲的，
0: 我嘛唔敢去探过红检查。
1: 嘿，哦，啊，伊即摆哦，安尼看足侪医生的哦，
0: 嗯、
1: 哦，安尼有医生看甲无医生，啊，有药啊食甲无药啊。抹的啦，食的啦，煮啦，吼，各项拢来啊。
0: 其实真正拢
1: 找无方法啦，才来找我呢。
0: 嗯嗯嗯，安尼，那个我都来解决。
1: 嘿，我怎都摕这个啊姜黄素给伊食。
0: 姜黄素，
1: 姜黄素安尼哦，使用类， 三天啊，怎啊好好去啊？
0: 三天就好啊。
1: 哦，哇，我都唔知影这姜黄素真好用诶。
0: 我阿伯，你遐健保提药也较紧呢，真好用。
1: 是啊，对啊，哦，都、就是因为有对症。
0: 嘿，
1: 哦，啊，尤其讲哦，发炎的部分，都姜黄素上厉害啊啦。
0: 嘿。
1: 哇！你无食这個，你我嘛唔知道要报你食啥。
0: 哦，安尼、哦，你连面嘛甲我介绍一下这个姜黄素嘞，食三天都有感觉这款哦。啊，出去食物件嘛真黑 啊！啊，出去食物件嘛真济吼，人食无代志。啊，我干那食一嘴鱼啊尔，哇，无半点钟开始流屎。
1: 哎、欸，对对，吼、哦，你想讲身体较容易对一寡食物过敏呢，
0: 系啊，
1: 哦，嘛会使食姜黄素呢、
0: 啊，
1: 有的人吼食着海产就过敏，
0: 对啊，
1: 吼、哦、有的人闻着花粉就过敏，
0: 对对对对，
1: 这嘛会使食姜黄素，
0: 这嘛会使食姜黄素，啊，遮好的物件吼，咱先听一下歌，听一首歌曲的，连咪个转来，请咱经理甲咱加介绍一个姜黄素，咱要哪来选择？现在知道有比较好的东西，再来我们要怎么选择。

0: 罐大罐的姜黄粉，干来当萃取着一粒鸡毛贡，哦，一粒卡布西鲁的姜黄素出来尔。哦，所以伊专门都是针对着体内发炎的，哦，还是体外，哦，我即卖要讲的急性的反应，会当马上做处理。
1: 哦，
0: 比如讲，即卖。现主席他较会听诶，
1: 是
0: 哦，啊是讲你即卖当咧发烧诶，
1: 是
0: 哦，或者是讲哦肿起来，哦、不管你是关节肿起来呢，哦，啊是讲哦啊盲肠夹到迄种肿起来呢，哦，拢总会使，会伊会消肿，
1: 哦，
0: 过来呢会使驱虫，哦，即卖呢。现代人较无面瘫的问题啦，以前哦都拢有面瘫的问题嘛
1: 吼，
0: 但是呢，咱嘛唔知影讲哦，咱身体内底有一寡有诶无诶吼，一寡病菌啊、细菌啊，所以你嘛会当食姜黄素，过来呢，要减轻酸痛诶，减轻诶痛诶，身体有咧发炎绝对会痛，喙齿发炎喙齿痛，胃肠发炎胃肠痛，关节发炎关节痛，所以你会使食姜黄素，会使呢赶快帮你缓解疼痛，后来呢，佫会使缓解瘙痒的问题，
1: 瘙痒白痒
0: 会掉的，不管是咱身体倒一个部位拢同款，只要你的白会痒会掉的，你就赶紧来吼食姜黄素，
1: 哦，
0: 过来呢。人若咧感冒，那喉痛，迄就是那喉发炎嘛，咧嗽啊，你要赶快恢复喉咙痛，你嘛会使赶紧食姜黄素。
1: 那喉痛，那有倒啊咧挂，就艰苦的呢，
0: 艰苦啊，
1: 紧食得让紧来解决这个问题哦。
0: 对，所以有的人咧问讲哦，啊，营养师，我哦，即卖咧感冒，我敢会使食姜黄素？紧食，因为伊会使赶紧互你那喉发炎的问题做修补。
1: 是
0: 哦，过来呢，姜黄素啊，佫会使改善呢消化不良，也佫有痛风的问题。啊，佫有的人肥放袂出来，会使帮助排气。佫有包括着呢，糖尿病的患者，空嘴袂收缩的，血流袂止的，惊空嘴的，发炎烂去的，你嘛会当赶紧食姜黄素。啊，佫有讲哦，咱有足侪人，足久毋捌运动啊，常常人咧少走去爬山，还是走去行路，肌肉酸痛，食姜黄素嘛会使呢，加紧来恢复运动引起的肌肉酸痛的问题，旧筋退退，这个乳酸堆积的酸。鸡巴酸，所以这拢会当食姜黄素。啥叫超级食物？都是因为一项胃头过甲脚，大胃拢过着，合作超级食物，
1: 安尼大家了解吼。哦，一粒的胃真正胃头呢，拄则讲有头壳胀，哦，生一粒一粒的，过甲脚，哦，脚这个空脆那袂好，哦，也是讲这个发炎的，拢全部拢会着呢。伊唔是讲你听到甲你治到呢，是入去是全部拢甲你过着。
0: 对，所以也要食姜黄素，咱爱也要选定咧介绍的人，介绍的药厂，所以咱爱认哦，先看明，唔是所有市面上所有牌子的姜黄素，单位量拢有到遐，你食拢总有效，唔是所有的姜黄素拢是西山康普利的，这大家拢爱认哦，先哦。
1: 啊，西山康普利的姜黄素才会使更纯的分子，好咱会当吸收更快，这样也好诶。这款的产品，
0: 我今仔日特别都来推广啦吼，因为吼，咱即卖大部分十个人都十个人需要食姜黄素，
1: 对啊，
0: 有人未感冒吗？一定拢会感冒嘛，有人未过敏，身体拢未发炎哦，无可能，所以这当讲是每一个人。不管讲大人囡仔，拢会使食，上解天然的，上解温和，拢未有副作用的姜黄素，所以今仔日我特别提来，互咱个朋友一天你要食一粒保养，还是讲身体有咧发炎有症状的，你会使早起两粒，用红两粒，头啊先食较重哩，过去了后三天一礼拜过，你再改做一天一粒，安尼就较省来维持保养，安尼就会使。今仔日一盒。咱甲咱哦特别吼啊，优待哦1500块，1500块，
1: 一盒1500。哇，敢袂当讲买较俗一挂？比如讲，我若买较济咧，你敢会当算较俗一挂？
0: 嘿，哦，当然啦，如果讲吼，大家吼会使安尼吼，做一下甲款起来
1: 吼，大人囡仔拢会当来补充，而且逐工补、逐工体内拢会当来替做一个消炎，咱就较袂遐艰苦。嗯，
0: 哦，我若生理人来讲，你要一暗吼，赚较济啊，啊，但是以我来讲，嗯，我会感觉长期做保养，哦，所以咱用两盒起跳，两盒优待3000块。特别做优待，
1: 头拄仔讲一盒1500，两盒3000是对，啊，敢会当看你边吼较俗诶，也是讲要加送无？
0: 吼、哦，安尼，我今仔日啦吼，好、特别来赞助一盒啦，好不好？
1: 是，
0: 哦，买二送一，
1: 买二送一，袂使啦，买二送一，三盒3000，我感觉讲吼，这个是家中必备。哦，这款物件是家中必备，感冒嘛用得到，有时啊吼，形容食到无好的嘛用得到，也个有解酒嘛用得到，因为讲加速代谢消炎，解酒嘛用得到，对不？出门一定爱扎嘞，惊讲哦，有时啊火气起来口臭，有时啊嘴齿紧咧噗就疼的，这是一定爱用的，买二送一无够啦。
0: 诶，咱原本一盒1500，买二送一，一盒剩1000尔呢。诶，咱后边吼药厂爱搁饲遮侪医生，饲遮侪药剂师的呢。
1: 是啊，嘛是个咱经理吼，可能薪水有较侪，无要紧，你减赚一寡。
0: 你咱哦算咧做工程吼，咱为着咱爸爸妈妈长期遮尔啊，甲咱支持啦吼。诶，好啊，我拄啊讲买二送一啊，咱若讲哦，开始搁感觉无够，哦。你敢要搁替大家争取哦？安尼，我都甲今仔日的薪水捐出来，搁加一盒啊，买二送二，安尼
1: 生意做够啦吼。买二送二，四盒3000哦，我嘛是感觉
0: 四盒3000，一盒剩7-5安尼。
1: 啊，我嘛是感觉讲无够，我希望搁较少一寡。我希望搁较少，我知影咱这伫外口，真正袂，真正的吼。一盒是1200块，伫药房上俗哦。有时啊打折八折的时阵，一盒是1200块伫药房。要唔过伫家，今日咱个伫个所在呢，刚一档做一个破盘价，让大家马上一档享受到。嗯，
0: 安尼四盒阁无够，爱听你呀、
1: 啊。可以听一个就要买，真正诶，买二送三，听着就要买。啊，买回去伊就知影讲哦。原来姜黄那食到这么厉害， hey, 马上对解决掉真济问题，胃头甲胃， oh, 这碟厝是一定爱啃的呢， hey, 是要有哈济人买起来啦，塞奶塞奶塞奶，
0: 我知呀，我知呀，哦，咱开始吼做替咱空中好朋友吼，安尼落去争取啦吼，啊，但是我嘛是吼爱等来公司吼，爱对咱有亲有通啊交代呢，吼啊我吼啊会使甲咱争取30桌啦。哦，30桌，哦，啊，就是5盒3000的，
1: 一盒3500，啊，买5盒是爱7500块。
0: 跌算盘啦，大家甲听一下，讲伫遐咧跌算盘，安尼。
1: 今仔日只要3000块，得当提转去，而且是微头过甲尾，全盘全面性的保养，你食一遍，你就知影讲是安那。阮的西山姜黄这么厉害，姜黄素呢吃了有够效果会这么紧、欸。不管倒一款发炎的问题，吼，不管你倒位的发炎、白痒脚，全部拢改善呢，就干那咱的尔。所以咱一定要
0: 今仔30桌哦，嘿，5盒3000，30桌就好啊哦。
1: 30桌，你看
0: 加叫一桌啊，拢会好啦。赶紧加叫一桌啊。
1: 讲实在话啦，咱有像吼，咱也袂。4盒3000等于是卖一组就减赚4500，卖一组就减赚4500呢。安尼拜托哦，30桌呢，
0: 30桌就好啊。
1: 电话0495-7234-5，0495-7234-5，0495-7234-5，咱直接要提来也当家己。甲咱找消炎的所在诶，姜黄素的含量、活性含量上悬的西山康复丽姜黄升级版的吼，一盒1500块，今仔日买二送三，买二送三，5盒3000块。有人讲开始，我一边若要买10盒咧，大组的10盒，直接搁减1000啦，好不好？原本10盒 就要15000块的，今天10盒只要5000块，就给我们炸回去哦。小组的原本5盒7500的，今天特别优待只要3000块，要是大组的呢，原本是10盒要15000块的，今天直接哦减一万去，直接5000块摕10盒倒回去，一盒才偌济钱，一盒只要500块呢，迄是真正成本的计数，嘛是真正今仔日这30组才有优待哦。一盒500块是真正是成本，阮药厂哦爱经销商一边买300盒、500盒，才有这款的计数。今仔日互你炸回去，今仔日你只要买10盒，你嘛是经销商的计数，10盒只要5000块。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

咱若需要着消炎，咱若需要着提高免疫力，咱若需要着排毒，咱若需要着降火气，拢会当挖靠咱的新西山姜黄内底专利的成分，会当真紧就互你达成你要爱的效果，而且纯天然。全素食，咱是食素食的人，拢会当安心来使用吼。食素食的人，嘛会当安心来使用。所以咱啊，火气咧大，喙齿紧咧浮，肝火咧上升，也阁有咱感觉讲吼，倒位咧发炎咧疼，上天然的消炎止疼药啊，你拢会当挖靠咱的西山姜黄。原本爱两盒3000块的，一般的时阵，你甲咱买拢是爱两盒3000块，只有今仔日。只有20组哦，今仔日3000块，一遍予咱摕5盒回去，5盒只要3000块，原来10盒嘞，咱再追加现金降价，10盒只要5000块哦，5盒3000块，10盒5000块，咱若要降火气的，火气大的，要排药毒、溶药毒、水毒的，也阁有咱要来过关、过药剂的，拢会当挖靠着咱的西山姜黄。电话请你紧卡，0491523455，0491523455。咱若食了放药，小可有反应，这拢是真好的现象哦。开始咧，甲你调理啊，开始咧，甲你排毒啊。咱的药啊，要愈食愈顺，愈食愈紧好，甚至愈紧来长紧哦吼。把握机会，0491523455。

药，很多人都烦恼自己的药啊，越吃越重。啊，那药啊吃多，要洗心无？其实你药啊吃多，无洗心根本无可能。咱台湾人就爱吃药啊的吼，高血压的药啊，高血糖的药啊，越吃那越袂惊，越吃药啊那吃越重。其实咱爱先把体内的这个药毒先把它排出来，也还有可以这样降轻咱体内这个药毒给咱的负担，降轻这个负担了后，你就会感觉第一个你会先感觉说，哇，我现在身躯继续轻的，继续不会那么酸那么痛，再来你就不会每天在烦恼说，哦，我吃这么多药啊啦，我会影响到我的心吗？啊，我要去洗心吗？哦，我现在药剂很坏的呢，你如果没把它排出来，你就是排队要去洗心的，排出来跟排队洗心，那是完全都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提早把这些药毒把它排出来体外，哪呢哦？咱一般吃青菜、吃饭，遐拢药毒，也够有啉水，即个地下水的水毒，也够有食鱼啊、重金属的毒，也够有咱泥头膜化妆品、画质点白，这个化妆品的这个化学毒，是不是拢爱把它排出体外？排出体外了后，人主人就会轻松，啊，还有你要注意哦，排出体外了后，咱放尿的色会小可改变，这你唔免惊，这就是豆豆在排咱的体内这些毒素，慢慢给伊排出来，排出来了后，你就唔免烦恼讲我是不是爱来去洗药剂，排出来了后，咱主人药啊就吃会惊，咱主人药啊那吃会惊。真紧，咱就吃会长筋啊吼，药啊咱要吃是希望讲较紧。来吃的长筋，较紧来吃的好嘞，不是说要留在体内，啊，让咱愈吃愈多，啊，再来药剂不好，要来洗心无，安尼就不对啊，哦，对不？尤其即马，足侪人拢爱去这个病院做啥物，做这个止痛的，做这个消炎的，啊，病院即马去做危险的啊，咱有这个天然的成分会当来代替补充的，咱就唔免去病院呀，做这个消炎的针啊，做这个止痛的药啊，做一支有诶自费，我那爱一两千块呢吼，而且病院来一撮，即马也唔敢坐公车，也唔敢坐捷运呐。叫客人车一抓可能要四五百块呢，今仔日唔免咯吼，今仔日咱美国专利的姜黄，唔呐讲，甲你的体内毒素排出去，唔呐甲你讲会当消炎止痛以外哦吼，也个有内底有灵芝姜黄，会当补充你的多糖体，马上甲你的抵抗力救起来，有的人定定丢筋的吼，补充这个灵芝多糖体。非常有帮助，过来人参皂苷，大家拢知影，人参皂苷就是咧补倒位的，补咱的心肝宝贝这两位啦吼，心肝宝贝这两位，这两位拢会用足贵的这个人参皂苷，一盒可能几万块的来补呢，今仔日唔免哦。几万块的成分人参皂苷，今仔日阮特别添加伫个咱的新西山姜黄内底。人参皂苷，咱把这个毒素排出来了后，灵芝皂苷马上把营养素合理的心肝宝贝。所以咱食药啊，自然就食会惊。咱若食会惊，自然咱若要长筋，就较有机会啊。你讲是毋是？家己若要补充灵芝，也是要补充。这个皂苷，这都是非常贵的哦，拢要上万块的。今仔日咱用黄金比例，全部咱掺在咱的西山姜黄内底，没有咱的好过加倍再加倍，加分再加分吼、哦。所以你一定爱把握着这边的机会，卖完就无啊吼。咱就今仔日只有五盒3000块，十盒嘞，搁现金减价1000哦，十盒。只要5000块，要无贵到今仔日拢是两啊三千，两啊三千安尼咧行哦吼，两啊三千嘛是真济人咧买呢，所以你一定爱把握今仔日的机会，甲所有的 VIP 客人拢赶快的介绍哦吼，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7235，0495-7235。过了今仔，就是2盒3000啊！吼，所以一定爱把今仔日的
特别优待，尤其大组的一个现金降价1000块呢，现金上好啊啦，你讲是不是？

然后这个药啊拢食袂行，也是讲定定只酸遐痛，一直咧食消炎药啊的吼。阁有以前拢有伫咧，譬如讲塑胶工厂咧做工过，也是讲有咧喷农药、猛农药的。咱要甲这个农药毒、水毒、化学毒，要甲伊排出去体外，咱的身躯才袂只痛遐痛吼。阁有上重要的就是，咱若讲定定困袂去，你长期咧食安眠药啊，你食甲人安尼动工动工、细心细心，无大劲，安眠药啊，阁愈食愈重哦。顶个月才食一粒尔，这个月忽甲爱食三粒的，已经拢食袂行。药啊，爱愈食愈重诶！开始建议你，咱诶西山姜黄一定爱炸转去。第一，甲你诶药毒先甲伊排出体外，毋若安尼，水毒、农药毒、化学毒做一遍，嘛甲你排出体外，先甲你诶药剂过掉咧。啊，药剂过掉咧，咱诶新功能、药剂功能则袂愈来愈歹。过来，咱食药啊，则食会行。唔免愈食愈重，尤其是食安眠药啊，食个动工去的，食个细心细心的，唔通过安尼啊！你爱紧甲只药都排出嚟吼，要无这老人痴呆症，真紧就会找到你啊吼！那安尼尔，你药啊也个爱愈食愈重，甚至食个尾啊，你食什么药啊拢无效啊！哇，这个烦恼大得害啊吼！这敢有可能讲因为困袂起来去大医，无可能啦吼！所以咱来紧的。你若要嚼会惊，嚼麦药啊，愈食愈重的，啊保养家己，好咱麦去甲人排队咧洗身的吼。我甲你偷讲一个代志，就是阮头家伊若要出去甲人应酬啉烧酒，伊一定爱炸的，就是这个西山姜黄非常的有效。所以咱若咧做业务的，也是讲你爱定定啉烧酒的，大家拢知影酒啉侪肝就无好。这唔呐讲会当保护你马上要啉酒的人哦，也佮有以前你长期啉酒哦，这个肝斑拢生出来啊，面安尼一粒一粒辛苦，拢我咧乌乌一大一大肝斑生出来的人，你更加爱禁用西山姜黄，把你的肝毒来佮伊金白出嚟，也无吼。等个肝有毛病发作的时阵，拢已经袂赴啊！过来，咱身躯若发炎的所在，譬如感冒嘛是一种的发炎吼，也是讲身躯咧痛，伊嘛是一种的发炎，也是五脏六腑内底有发炎，你一定爱特别特别注意哦！你敢知影？炎症就是为发炎变作癌症的，所以你唔通轻视发。炎这件代志，你得讲紧来食这个消炎药，紧给它滴落。伊干那会当暂时压制呢？消炎药啊，食久，你愈食，你得愈无效。唔那无效，佮影响你着你的肝，佮影响着你的腰子。所以咱要用上天然的姜黄，每日来给它补充，把咱体内的毒素来给它排出去。妈妈伫个厝内咧煮菜的，也是讲咧化妆的，也是有染头毛的，也是爱擦指甲的，这拢有真济化学动呢，对不？这嘛是拢啊给它排出体外吼。所以咱每日两粒、三粒来补充，就真有够啊吼，唔免像别人爱照三顿食。阮这个成分有够的，一天只要一遍，效果马上就让你有感觉，嘴齿紧咧浮的。会知影食，下晡你就好啊吼。喙齿今日浮的，也够啉酒完头壳涩涩叫的，同款哦。你下知影食，中昼你就有改善啊。也是讲你下暗要去啉酒的，啉酒之前你家随食，啉完你就知影那个以前差这么多。因为阮是唯一一支美国认证的有效的西山姜黄，对着排毒。这是算小 case 啦，保护着你的肝，保护着你的腰子，这嘛算小 case 啦，马上会当解决你的问题，这叫厉害。都叫讲到，啉酒马上给你解决，嘴齿紧咧浮的马上给你解决，火气大、嘴苦、嘴燥的，哎嘛马上解决，一天以来就解决了哦。也个有食歹巴肚咧闹屎的，同款会当伫四点钟内底替你解决这个问题。厝内底你一定。爱啃咱的西山姜黄，第一你唔免食济药啊，第二会当解决你伫生活头顶的一挂问题。男性朋友去啉酒，咱爱顾伊肝，嘛爱顾伊心呐、啊，心水爱顾好啊。啊，那咱女性朋友诶，咱的细胞的毒素，也佮有咱用化妆品的毒素，也佮有咱有可能即卖食三高足济药啊，甚至保养品食了无好的毒素。做一遍，咱家排出掉体外，也佮有小朋友有时啊可能。
巴肚咧疼，食歹物件巴肚咧疼，你嘛会当随时来甲伊使用。也阁有咱季节咧变化的时阵，是毋是拢爱提高免疫力，增加抵抗力？你只要甲姜黄吼，八两粒落去饭内底，甲电煮锅做火煮，你煮出来饭，唔那比以前特别香。特别好食，你米甲水拢唔免换，你煮出来就是特别香、特别 Q、特别好食。过来，没有其他的色哦，袂变黄色的，你放心。上重要就是讲，你食完了后，你会感觉讲厝内底人全部抵抗力拢提升。原本爱定定去这个诊所看感冒的，哇，安尼即阵啊差哈尼啊济，咱就是干那安尼补充尔。煮起来饭特别好食以外，咱的人个特。别个健康哦吼，真正好处有够济啦。这是阮头家要求阮每一个员工厝内底拢一定爱放的一项产品哦。大家人若无啊，真正个掏钱出来买呢。你看右手的员工家己提钱出来买的产品，就是这项西山姜黄，食了有效以外，佮会介绍别人食。敢若阮的员工介绍伊的亲戚朋友食的，订单就非常济啊。而且阁无犹太的哦，都是两盒三千块。今仔日阮头家要特别，予大家拢会当来试用，所以买两盒要特别送三盒、五盒，只要三千块。今仔日才有哦吼，买两盒特别送三盒、五盒，只要三千块。阮员工一般阁无即款介绍咧。啊，若买两组咧吼，规家伙来用的，因为阮真侪人拢是买两组吼，买两组，阮头家阁讲，阁现金降价，现金降价一千。买两组十盒，只要五千块，原本六千块的哦，只要五千块就好啊。比阮员工家己咧买的时阵，也搁较俗，也毋过租数有限。即马有诶租数愈来愈少啊，你一定爱紧卡电话，0495-1234-5，0495-1234-5，新西山姜黄专利型的，也搁有内底。参人参皂苷上顶贵的人参皂苷，也够咱的灵芝多糖体，这是阮的医术团队、医疗团队、中医团队，阮做伙去研发出来的，会当第一时间解决你的问题。长期的保养，会当把咱的体内毒素代谢出去体外，顾着咱的腰身功能，甚至台子都叫讲啊，真济问题拢会当伫四点钟以内。甲你做解决了吼，只有咱的新西山姜黄，电话请你跟卡0495-1234-5，买二送三，五盒只要三千块，一边买两组嘞，直接现金降价十盒。只要五千块吼，现金降价直接就降一千块啊啦，而且唔免甲你算运费。直接货到付款，专线乌鸟来配送，电话跟卡0495-1234-5。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我们这个这个
1: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4: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4: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2: 酒驾、毒驾零容忍，
1: 强力执法护市民，
2: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1: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5: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6: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7: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8: 哎呦，阿嬷没关瓦斯哦，汤都要滚出来了。
9: 阿公别紧张，我已经帮你们换了微电脑瓦斯表
8: 哦，
9: 它会侦测漏气遮断、煮东西忘了关的超时遮断，地震五级以上还会自动关闭瓦斯哦。
8: 哇，真是太贴心了，这样阿嬷也放心。
9: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快洽询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0: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11: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0: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1: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0: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3: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婚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东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电报网。
15: 现在时间4点整。

0: 面册顶头有投资老师讲，会当教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1: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面册还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登记，骗你投资股票、机会还是基金，但你家己等钱真正落落，想要退回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0: 哎呦，真嗨哟！
1: 以后若看到这個，就直接敲165去检举。
0: 对啦，
1: 阿公，老本来顾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
0: 也是乖孙的理想巧。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做龙诶，出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家
4: 去，无钱；
3: 气温也要换设备，
4: 无钱；
3: 温室要翻新，
4: 贷款无钱。
3: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4: 听着心肝着咧支持。
3: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6: 大家好，我是防治大腸癌指挥官。大腸癌的检查你敢做过咧？50岁到74岁的朋友，咱的政府两年补助一摆检查哦。未做的朋友都要赶紧去做。假如讲这个做了的报告若是有问题，都要赶紧去肝胆胃肠科，和医生各做详细的检查，较早发现就会当较早治疗。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8: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听起来有点严肃，但是其实跟你我有关的好习惯，叫做饲料管理源头控管没烦恼。你若是在做实验，在工厂上班，甚至是学校或者是医疗院所，也许你身边就有用到一些化学品、特殊气体，比如说最近大家常听到的苏丹红、苏丹色素这些东西，如果管理不好，不但是有安全风险，还可能被拿去做坏事，真的是不能马虎哦。今天就要用最简单的方式教你牢牢记住饲料管理，只要做到这四点，化学品管理就不会手忙脚乱。第一，要分区储存，跟咱来讲就是不同的东西要放不同的地方啦，就像是酱油不会跟洗衣粉放一起同款，化学品更是不能乱摆，你总不可能把可燃物跟氧化剂坑做会，那很容易出事哦。所以啊，不同种类不同用途的化学品一定要分区存放，清楚标示，食品添加用跟化工原料用要分开放，安全才有保障。第二，要明确标示，这点更加重要哦，你总不能一瓶透明液体贴个叉叉药水就完事了吧，要有清楚的标签，写出品名、浓度、危害性、保存期限，最好还有图示，让人一眼就看懂，避免误食误用，尤其是有些长得跟水差不多的气体或者是液体，真的要小心。第三，要用途告知。你知道这瓶东西是做什么用的吗？唔通家己知影就好，一定要全体工作人员、使用者都了解用途，这样遇到问题才知道怎么处理。比方说笑气，正常用途是医疗跟实验使用，但是你若不知道它被搬去哪里拿来吸，那就大条咯。第四条，流向记录，这就像包裹有物流追踪一样，化学品也要有流向记录，谁买的、用去哪、用多少、有没有退回或报废，都要记录清楚，日后如果发生问题就能马上追踪。听起来好像很多对吧，其实就简单的啦，就是记住四句话，要分区储存，要标示，要用途告知，要记录，四要做得好，安全没烦恼。现在政府也很重视化学品源头管理，特别像是具着色用途的化工染剂，这种本来合法但是可能被滥用的物质，若是在源头就管理好，就可以大大降低被乱用添加到食品当中的风险，也能避免造成民众健康上的危害哦。提醒大家，不管你是公司老板、化学实验人员，还是学校老师、医院管理人员，饲料管理绝对是你不可不知的安全好帮手。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2: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1: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2: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2: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3: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5: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4: 这么严重啊？
5: 嗯，
4: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阿嬷，我出门了哦。
7: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6: 知啦。
8: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2: 这名册顶头有投资老师讲，会当教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13: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个名册啊，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登记，骗你投资股票、机会啊是基金，但你家己带钱真正落来，想要退回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12: 哎呦，真嗨哟！
13: 以后若看到这，就直接卡105去检举。
12: 对啦，
13: 阿公，老本来顾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
12: 也是乖孙的理想巧。
1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6: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5: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6: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5: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6: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7: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5: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8: 阿嬷，我出门了哦。
9: 乖孙诶，去阿卡班诶哈，
8: 知啦。
10: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互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4: 做龙诶，冲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15: 无钱；
14: 气温也要换设备，
15: 无钱；
14: 温室要翻新，
15: 贷款无钱。
14: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15: 听着心肝着咧叽叽。
14: 别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6: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今天咱们来讲一个常常听落会让人忍袂住发笑的物件，无唔对，就是笑气。不是主持人今天要讲的笑话，让你笑哦，是一种会让人不知不觉笑出来的化合物质，一氧化二氮，也就是俗称的笑气。讲到笑气，有人会想讲，哈，迄不是喙齿科治疗的时阵用的物件吗？有啥物问题？无唔对，笑气本来就是伫医疗用途的麻醉辅助剂。尤其是喙齿科常常会使用来帮助病人放轻松、减轻痛疼，但个问题就出在有人甲用来无应该用的所在呢。即马有诶少年人会伫个派对、KTV， 甚至是路边偷偷来吸着笑气，因就是讲吸了后会忙舒舒、真放松，会笑了真欢喜。但个事实上，这根本就是甲健康当作滚生笑啊！来来来，甲你科普一下，笑气其实是一种中枢神经的抑制剂。第一时间来吸入体内，会让你感觉头晕、手麻，甚至有幻觉来出现。也唔过，长期或者是高剂量来使用，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健康影响呢。譬如讲，会造成着神经的损伤、记忆力的减退、四肢无力，甚至会让你走路敢那打伫个棉花顶悬，徛都徛袂稳。有的案例还佫出现着两骨病变，甚至是半身不遂的状况呢。严重哦，昏迷，甚至是死亡哦。你就是吸一个无代志，其实伊是伫偷偷伤害你的神经。What? 而且你知影无？四笑开那违法，那讲非法来持有或者是滥用，真有可能会接上罚单哦。真正唔是甲你滚生笑诶，哪里有人会讲啊？我是伫厝内底家己吸，无影响到别人啊？唔对，这唔那影响到家己，你也有可能因为心智不清来发生到交通事故，甚至是伤害到其他人。麦克讲出来的人看到你身体一天一天来变差，心内是有话着急。所以讲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笑气不是笑话，伊的笑只是表面的，背后蕴藏的是健康啊，佮有法律的风险哦。那恁咧是咩样做咧？保持警觉，拒绝诱惑，远离笑气。如果你若发现到咱的身躯边有人疑似滥用，咱买使紧敲电话向着1925心理咨询专线，或者到当地区卫生局来询问，请求协助。千万唔通让咱一时的好奇、浪荡来毁掉着你的人生。真正有人快乐的，唔是吸入一口气，是活出精彩人生的每一天。好啦，咱今仔快乐联播网就到这，希望大家爱记你这句话哦。真正的快乐是不用靠气场来撑场的。咱后一届再继续开讲破道咯，拜拜。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

0: 币，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阿嬷，我出门哦。
2: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 知啦。
3: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7: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8: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7: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8: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7: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8: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5: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7: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葫芦菜一家中内好康来喽！
9: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0: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买当领到3万块。
9: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0: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9: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11: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2: 97.5，
11: 快乐混家男
12: 92.3，
11: 快乐大台中
12: 89.5，
11: 快乐大台北
12: 89.3，
11: 快乐华冈
12: 98.3，
11: 快乐配偶
12: 96.7，
11: 快乐红虾
12: 91.3，
1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3: 现在时间6点整。

0: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4: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3: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4: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3: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喽。
4: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阿嬷，我出门了。
6: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5: 知啦。啊！
7: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8: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9: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0: 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11: 无钱；
10: 气温要换设备，
11: 无钱；
10: 温室要翻新，
11: 贷款无钱。
10: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11: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10: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2: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今天想带大家来认识一个与我们未来生活息息相关，充满绿色正能量的重要奖项。您知道吗？化学不只存在实验室，也藏在我们每天使用的产品、生活环境与产业制程里面。当化学可以更安全、更低毒、更少污染，就能够成为台湾迈向近零永续的重要力量。环境部第五届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正式开跑，这是一场属于台湾绿色化学领域的顶尖舞台，要寻找在制程减废、低毒无毒、绿色安全替代、化学物质管理、灾害防救以及绿色化学教育推广上勇于创新、持续实践的绿色英雄。不论您是在企业、学校、研究单位、政府机关，或者在产业、学术研发以及第一线实务中默默耕耘的个人，只要您有好技术、好做法、好成果，都欢迎报名参选。获奖不只是荣耀，更是让成功经验被分享、被学习、被扩散的机会。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后续也将举办多场说明会，协助各界掌握报名方式与评选重点。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8月31日下午6点为止，欢迎上网搜寻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了解详情。绿色创新由你我同行，期待您的加入，与我们一起用绿色化学点亮台湾永续未来。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欢乐。骑车不贪快，陪家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7: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6: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7: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6: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

0: 和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 我们举杯，举杯。
2: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3: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2: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3: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4: 酒驾、毒驾零容忍，
2: 强力执法护市民，
4: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2: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5: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五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5: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4: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5: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4: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5: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6: 阿嬷，我出门了哦。
7: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6: 知啦。
8: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しもし、私もう一度、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の。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の顔が見たい。
1: 为了见你最后一面。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志明啊，你是咧无用啥啦？
2: 我咧甲阮家花圃围起来啊。
1: 你哪有这材料？
2: 就对面迄间因厝顶讲要换掉，换倒来这材料拢好好，就捡来搁再利用啊。我足巧的吼。
1: 哎呦，材料袂当乌白捡啦，这是石棉瓦石米呢，伊是一种用阿门土啊个蓝水石米甲纸浆做出来建材哦。
2: 啊？什么是石米啊？我看真侪人厝顶拢用这款建材做的啊，而且这种建材大家拢讲真好用哦。
1: 石米其实是一种对矿物中哦提炼出来的啦，啊看起来都有即摆像迄个米的物件，哎呦，红火跟耐高温耐磨，所以以前大家拢爱用这种建材来起厝顶。
2: 啊，听起来这石米是一种矿物，甲石头同款，是有啥物危险啊？你想像这样啦？
1: 啊、石米吼对矿物中提炼出来了吼，也变成比你的头毛阁幼足济米啊屎哦。伊那吹气吼会变成足油的这个粉尘呐、啊，吸入细胞，一直累积排不出来。长期间吼，你可能引发着失眠沉着症，啊严重吼影响着细胞功能，有可能引发着细癌，
2: 啊，
1: 甚至吼阁造成叫做恶性间皮瘤的罕见癌症呢。
2: 是安尼哦。我望到这个建材，我是不是要赶紧来去看医生啊？
1: 免紧张啦，石米的危险哦，最主要就是伊粉尘化的时阵啊，看你多多咧捡这石米厝遐，啊拢真完整，也无破去啊，所以讲哦，较无遐危险啦。
2: 我知影，石米若是破去，内面的纤维都会走出来，散伫个空气当中啊。附近的人若是伫个喘气，都可能影响到身体健康。
1: 对啦，所以讲参与石米的建材吼，要保持伊的原形，啊袂使凊彩弹。啊、你若是想要拆除石棉的建物，譬如讲咱较早期使用的石棉浪板屋顶哦，爱委托有许可证的营造业，啊，因会照专业的规定来拆。那是讲你家己乌白等这废弃物，你会去用处罚咯。
2: 啊，我家己等敢袂使？
1: 当然嘛袂使。你若是凊彩等哦，地书里遐石棉纤维啊，四界牙牙杯哦，赶快可能造成咱人体的危害呢。要正确处理石棉哦，有四步啦，就是砸、损、包、清。查先看咱厝内边吼，石棉厝遐的数量啦，啊问一下管区的环保局因相关的资讯。拆就是讲吼，你拆了后啊，先甲积木袋用这相邻的塑胶袋甲包装起来，最后你去通知环保局协助你清运啦。详细情形你拢会当敲资讯的电话，或者是上化学署石棉资讯专区的网站去看哦。
2: 我了解啊，砸、损、包、清这四步简单阁好记，多谢你呢，春娇。
1: 没啦，以后爱加注意就好啊。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五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5: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4: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5: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

0: 波多动力发电树提供。
1: 阿妈，我出门啊、哦！
2: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1: 在啦。
3: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天啊，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台湾人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本土电台正能节目第一品牌，请大家来共同

0: 怀念的台语老歌，会让我们想起到过去的点点滴滴。
1: 难忘的日语歌曲，更加让我们想起少年时阵难忘的回忆。
0: 请收听台湾人区。

0: 咱这个节目是由圣山企业公司好意为咱赞助提供，
1: 由着张连军、姚林阿兄为咱来做着幸困的服务介绍。
0: 希望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会当为恁带来轻松加愉快。

0: 中年君姚林阿星诚恳来祝福您。咱圣山公司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
1: 0800-058-668，0800-058-668。